0: 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第15届中国贵州酒博会将于9月11号在贵阳市开幕。目前，第15届酒博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招商招展、嘉宾邀请、活动组织、服务保障、新闻宣传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本届酒博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线下场馆展，9月9号至10月9号在贵阳市区举办999博贵阳消费季。在展示内容上，主要有酒类，包括葡萄酒、烈性酒、啤酒、果酒等全品类酒类。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2: 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啊，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啊，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啊，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 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啊，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三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 等等啊，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达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 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

0: 和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涣是让室内空气涣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 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线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7: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

0: 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徐林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
2: 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落幕，聚焦产业真实需求，依托 AI 创新生态，构建短期集中开发加长期落地孵化的完整链条。
1: 第十五届九博会将于9月11号起步，多主题消费场景延伸，推动九旅融合、提质扩容。
2: 街头小吃跨界文创，小洋芋成为贵州文旅新名片。记者观察，洋芋王国如何从网络热梗成为避暑经济新引擎。
1: 暑运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客流均创历史新高，避暑旅游、演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带动出行热潮。
2: 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引导同学们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
1: 各位早安，我是赤化，
2: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16到28度。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8月31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一行，省领导卢雍正、杨同光参加。徐林向宁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强一接二连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希望农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泛深入宣传贵州三农事业生动实践，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宁启文感谢贵州对农民日报社的支持帮助。他说，农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全面宣传报道贵州理论宣传创新、红色文化保护、农业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等经验做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农民日报社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协商议题计划，8月31号到9月1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到贵阳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视察团深入开阳县、修文县、关山湖区有关企业、乡村基地，视察农业生态经济、传统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加数字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同委员专家协商交流。视察团认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树牢

0: 两山理念，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拓宽生态转化路径，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推动农文体旅康养研一体发展，加快构建产业化、融合化、品牌化、数字化的生态加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极限72小时 AI 创作者们在贵州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的产业突击。作为2026数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圆满落幕。全国近300名选手围绕非遗、文旅、广电等产业命题交出100多份答卷。不同于赛完即止，大赛特设100天概念验证期，让好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构建起完整的共创孵化创新链条。来听报道。
0: 非遗苗绣的数字转换，广电的媒体中台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参赛选手向评委展示了过去72小时昼夜打磨的项目成果。AIGC 赛道一等奖获奖队伍，北京参赛选手清华大学博士生王瑜。
3: 侗族大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用 AI 和一些现代音乐进行融合，通过声音的一个线索呈现 AIGC 视听作品，把贵州很美好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
0: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一等奖获奖队伍，广东参赛选手魔力无限社区核心共建者吴灵溪。
4: 我们做的是一个广电多媒体的内容中台，把一个素材从输入到结束这一段给它做好。贵州广电沉淀了多年的素材呢，能够得到二次利用，已经有相关对接人来联系到我们。
0: 开放创意赛道一等奖获奖队伍贵州参赛选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汤汤。
5: 我们的线纹呢，主要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与芯片的植入，让每一块绣片的来源都有迹可循，每一次的绣片交易都可以让绣娘获得直接的收益。
0: 不同于常见的科创比赛，贵客松的许多参赛选手是在赛前刚认识。贵州参赛选手贵州爱茅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周昂国。
6: 寻找队友，之前都是各自做各自项目，可能缺少队友啊，缺少想法呀，这次大家一起碰撞，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实践。
0: 浙江参赛选手北京大学学生有念智能联合创始人于坤。
7: 关注到贵客松主要是因为有产业命题，我们对接到一线，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把我们本身公司在运行的产品落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之中。
0: 这场赛事也吸引互联网平台投资机构的目光，一家长期关注艺人公司的企业也来到现场寻找好项目。知乎副总裁张晶。
8: AI 越来越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知道产业的真实需求，可落地的一些场景，基于贵客松这样一个平台的力量，能够提供给这些需求，给一些最真实的一些反馈和验证。
0: 本次比赛的赛道与赛题都紧扣文旅、非遗、广电、能源等真实产业痛点，创作者既需要完成需求拆解，也要进行原型开发。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师生团队把赛场变成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参赛选手贵州传媒职业学院教师王恒毅。
9: 我们代表的是 AIGC 赛道来做视听影像传播，希望的是能把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科技和新兴技术引用到我们的实际教学，教产一体化接轨。
0: 贵客松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贵州广电搭建的 AI 产业创新生态。赛事依托数博会平台，服务国家广电行业大模型中试基地建设，贵广网络开放广电媒资算力业务测试环境，把全国科创人才引到贵州，把本土产业需求抛向全国。赛事承办方贵州省广播电视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龚媛媛。
10: 贵广网络充分盘活广电视听特色行业的资源和专家以及产业场景的一个资源，为赛事提供了全链条的一个支撑，联动总局广科院、规划院和中广电设计院等广电的科研机构，同步的引进广电文娱、农业、能源等真实的产业需求方，通过100天的 POC 实境4点闭环转换的机制，来打通赛场到产业的最后1公里。
2: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贵州吸引到众多数字企业落地，又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助推企业在贵州开花结果，迈入全国大市场。来听报道。
0: 今年以来 AI 短剧、智能创作、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资源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数据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成熟算力底座，推出词源妙思 AI 漫剧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数据研究院院长彭海林：
11: 树一个以黄小溪吃晚饭的景点为背景，描述一个妈妈从小到大的对于家乡的思念，这样子的一段话输入进去，过个几分钟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都生成了。
0: 2016年，贵州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宝的初创团队也被吸引到了这里。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轮值 CEO 周林：
12: 之前我们的创始团队都没有来过贵州，全国首个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会有很多的政策先行、模式先行，我们认为说是有很多这个先机，我们就选择到贵州来去发展大数据，成立了数据宝。
0: 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人才端省市联动搭桥，企业深度绑定花溪大学城，定向培养人才。如今总部200余人团队中，80%都是本土培育业务骨干。资金端，数据安全屋等项目持续拿到专项补贴，帮助企业从2020年开始顺利实现盈利。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力经理、公共关系经理万里平：
13: 近2年我们获得了多个省级及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专项支持，保障了我们在数据安全流通、可信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一些持续的研发和投入。2025年呢，算力券政策呢就助力公司开展了6个新业务，其中以某保险公司达成的这个数据产品服务呢，金额呢已持续300万元。
0: 去年贵阳贵安服务民营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在订单对接、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周林：
12: 五帮里面有一个叫找订单，企业在过去在做市场的时候只能依托企业自身的力量，现在您政府这一侧呢，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组织一场供需的这个对接会，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叫助融资，当我们有融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政府都在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一些资金，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讲，我是很满意的。
0: 从数据服务、数据资产，再到 AI 应用和词源经济，如今数据宝已链接50余家部委厅局及央企数据、9家省级平台数据，开发1800多款产品，服务华为、字节跳动等超1000家企业。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举办。共设置8大展馆展区，汇聚1100多家国内外酒企参展。本届酒博会策划了酒业领航者大会暨贵州白酒 B2B 贸易对接会等30多场商务文化活动。贵阳市策划了为期1个月的999博贵阳消费季。日咖夜酒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将轮番登场。贵阳首届超级精酿保洁等主题活动接连不断。本届酒博会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申领3日通用门票，目前预约人数已超10万人次，观众凭展会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领取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券，还可参与挑战吉尼斯纪录的全球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等活动。
1: 贵州新闻联播。
0: 这个夏天贵阳旅游有点热，今年大家心中的贵州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今天就跟随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去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14: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2: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 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5: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6: 我感觉根本尝不够，很好吃。
17: 贵州复购洋芋玩过，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2: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18: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40万块钱。
2: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19: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2: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20: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14: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2: 广西游客冯刚浩：
21: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2: 广东游客樊星宇：
22: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7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23: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2: 记者手记：如今洋芋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一颗小小的洋芋，打通品尝、体验、收藏的完整链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触摸到鲜活的在地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来听报道。
0: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除旅游、探亲、学生等传统客流外，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暑运期间，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兴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贵阳北值班站长潘浩：
24: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0: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张宇：
25: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0: 贵阳机场股份公司地服公司配载服务部副经理胡毅：
26: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0: 9月1号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地各学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来听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盘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遵义赤水市文华学校学生唐诗琪
2: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六盘水市盘州市丹霞镇水塘中学副校长顾红进：
3: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长征精神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1: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昨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钱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黔东南州镇远二中学生罗月成：
4: 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遵义市仁怀市第一中学德育副校长丁瑜：
5: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1: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铜仁市印江县木黄民族小学教师钟燕：
6: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木黄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1: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普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0: 昨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11中学冉冉升起，3000名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国旗下开讲。来听报道。
1: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3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11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5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6月赠予关山湖区第11中学。2012年12月21号，它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关山湖区第11中学高2-5班学生傅国栋：
7: 让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1: 关山湖区第11中学高2-7班学生国旗护卫队队员彭子涵：
8: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1: 随后围绕致敬5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天安门国旗班原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9: 5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5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10: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

0: 市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省级示范活动在遵义举行，现场为全省九个市州老兵宣讲团授旗，宣讲队伍将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推动国防教育七进落地见效。此外，国防教育前线融媒体专区正式上线，及新闻发布、线上课堂、互动体验于一体，为全民国防教育搭建全新数字化平台。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各具特色，黔东南黄平县、从江县、丹寨县等地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深入普及，黔南开展军体拳演练、歌舞展演等文艺活动，同仁黔西南等地通过红色宣讲、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大家深刻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园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80%，中伟循环、红星电子等企业镍钴锰锂回收率超95%，发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被制成蒸压加气块砖，实现园内资源循环利用。
0: 贵阳贵安新区补贴租人才房住才安居翰林园首批租户租约到期，安居公司针对续租一年及以上的人才给予前三个月物业费全额减免福利，目前共为40余位人才租户完成平稳续租服务，累计免除物业费20000余元。
1: 遵义童子为全县354株古树量身定制电子身份证，实时监测土壤伤情、树体倾斜度等12项健康指标。针对5株濒危古树，创新引入古树保险机制及抢救性覆状技术，持续守护古树健康。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间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安顺多云到晴，17到26度；都匀晴，18到29度；凯里多云见晴有阵雨，18到28度；铜仁阴天，21到28度；七星关多云，15到27度；水城多云，13到25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2: 你偏在这时候看什么穷花呀？你懂得什么叫发愁不？你纯粹要断送大隋朝的江山社稷，我跟你完不了。因此杨林带着12家太保、500亲兵飞驰太原，他打算把杨广给拦住，让他仍然回京城，不要下扬州观琼花，这简直太荒唐了。放着大道你还不走，你还要挖运河，还要坐船，劳民伤财呀，老百姓简直都把你恨死了。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个道理懂不懂啊？杨林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来到太原的。当时听见传旨官呼喊他的名字，杨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正盔斗甲来在行宫里面，他不知里边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来到廊檐下抬头一看，杨广正在上面高坐，百官奉陪。老杨林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参见陛下。杨广站起来了：王叔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杨林也没客气，坐下了。杨广从桌子后面转过来，这才给杨林施礼。

0: 叔叔在上，侄儿叩见叔叔。方才是君臣大礼，现在是他们骨肉之情的礼法。老杨林一摆手，杨广平身，这才跪坐。杨广偷眼一看，这杨林气色不正，心里头突突直跳，赶紧把头低下了。爷儿俩沉默了多时啊。杨广一想，我得说话呀，说什么玩意儿？哎，有词儿了。不知王叔这是从哪里来？金提官。
1: 哦，
0: 金提官在哪儿？你看金提官在哪儿他不知道。王叔，我听说您病了，托万岁的福，我已经好了。哎呦，谢天谢地，谢神佛的保佑。王叔，您来有事吗？臣有本上奏。啊，好好，王叔啊，我看这样吧，您呢与晚路而来，十分辛苦，您呢就安心地住下来，咱们爷儿俩有了功夫好好谈，慢慢的谈，不知你意下如何？
2: 陛下，别的都可以慢慢的谈，唯有一件事臣不明，要当面领教，请陛下明示。
0: 那您说吧。
2: 陛下，您不在京城，来到太原所谓何故？您要上哪儿去？
0: 啊，王叔，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不是吗？我呢，他这个啊，晚上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个特殊的画。后来呢，有个叫王世充的现来画图，您说怪事儿不怪事儿？那画图上画的那画跟我做梦梦见那画是一点不差。据王世充说，这花60年开一回，4季不败，这属于大吉大利。如果侄儿我要能看一眼，那咱们的江山那就万古长存。侄儿出于好奇之心，也是为了咱们大隋朝的江山着想，所以我要上扬州嘛，去那个啊，去看看这个花。杨林一听，鼻子都气歪了。陛下，您观赏花，臣不敢反对。您知道当今是个什么形势吗？您想没想到，您此刻离开京城会有什么后果？ 太尉，这我觉着没什么事儿吧。
2: 哎呀，陛下圣明啊，别的咱都不说，瓦岗寨一天比一天兴旺，一天比一天嚣张啊，您知道不知道？大敌当前，这形势有多严重，您怎么就没想到会出事儿呢？
0: 托神佛保佑，不见得吧。王叔啊，您呢消消气儿，如今我旨意传出，万难更改。王叔啊，您就跟我一块儿到扬州去散散心，这个军家胜败常事，您打了几次败仗也算不了什么，等您这一溜达，一高兴，一开心，一抖精神，哎，咱们趁热打铁，再消灭瓦岗山的贼寇也不为迟晚。王叔啊，您看怎么样？要实在不行呢，这长安咱不要了，咱们上扬州建都，您看怎么样啊？
2: 杨林一听啊，整个昏君，看这意思，3天5天这话谈不明白，也说不透。杨林本想发作，又一看把皇上吓得嘴都瓢了，又觉着于心不忍呐。 在那个年代，那君为臣纲啊，君就是天，臣是地呀、啊，绝不能以小反上。皇上是真龙天子。老杨林一想，我要做的过分，岂不落下不臣之名吗？哎，谁让我们家门不幸，出此昏君呢？慢慢的再跟他谈吧。上扬州也行，这一路之上，我把话给他谈透了。如果他能明白过来，大局或许还有转机。可罗芳、薛亮啊，怕老义父发脾气，在后边直拽杨林的袍子，不住的提示。杨林明白他们的心情，老头这才把火气压下去。臣愿奉旨护驾。哎呀，多谢王叔，多谢王叔，您这样做就对了。您看我多开心啊，多大的愁事我也不知道愁。王叔，您还没用饭吧？到下面用饭去吧。
1: 不，臣已经用过了。
2: 杨林喝了口水，往下看看，一瞅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满身戎装，骑着高头大马进了梅花圈了。这干什么？
1: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
2: 啊，王叔来的正好，您呐先开开心，开开眼。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比武，您来的正是时候。
1: 李元霸是什么人
2: 啊？就是唐国公李渊的四儿子。您看，就那小孩。杨林往下一看，
1: 哦，有个小雷公崽子，五尺多高，穿青挂皂，头梳着日月双杂髻，怎么瞅怎么像个雷公。
2: 他敢跟天宝将军比武？是啊，怪就怪到这儿了。您可不要小瞧他，这孩子是神力呀、啊，能力举双金狮。哎呀呀，不知这劲儿有多大。天宝将军不服，他们要比试武艺，无奈李元霸力气太大了，骑什么马也骑不了，朕正为此事犯愁呢。原来如此。
1: 杨林心里头挺高兴，因为他恨透了宇文父子。
2: 你们简直独霸朝纲，说一不二啊，理应当出了一个人打打你们的气焰。李元霸如果真能战败宇文成都，正趁自己的心意啊。
1: 老王爷赶紧动本，陛下不必发愁，臣身边带了几匹好马，可以任李元霸挑选。
3: 罗芳
0: 在，
3: 去
2: 把千里一盏灯牵到殿下。
3: 遵命。
2: 古代的大将都爱马，那马就好比是双腿。比如说来了高亲贵友，哎，都把马牵出来展示展示，都以为有几匹好马十分荣耀。那么作为杨林，那是大将啊，他光好马都上百匹，这千里一盏灯乃是杨林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啊。因此叫罗芳给牵过来。罗芳领命之后，带着亲兵把马牵来让李元霸看。李元霸翻着眼睛一瞅，哎呀，这二回许差啊不多。一瞅这匹马，浑身上下一抹黑，那跟大青缎子一样，身上都闪金星，就是脑门这儿长着一块黄毛，能有哨兵大小，黄毛的中心还有一撮红毛。黑马配的一块是格外的那么好看，故此叫千里一盏灯。高七岁，大皮板，刀棱脖，竹签子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茬，鬃尾乱炸呀。
1: 从这马的骨架上看，就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鞍子佩戴上，嚼子戴好了，肚带勒上。李元霸用手一摸这匹马，千里一盏灯，前皮抬起来多高兴！李元霸嘣就蹦上去了，双脚点蹬，用力夹了几夹，不但没把这匹马给夹垮，越夹这匹马蹦的是越欢呐，可把李元霸乐坏了。哎哎哎，这啊回行了，一定小个的打过大个，我非摘他的牌子不可。李元霸有了宝马，就如同彪虎生翼啊。大将无好马，如蛇双腿。有了这匹马，那能力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了。再看李元霸舞动金锤，进了梅花圈，跟天宝将军没动手之前，两个人先溜马趟子，溜个不得灵了，各按方位把马匹带住。李元霸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我说大个子，要听我的，你就把那牌子给我摘下来，免去不少麻烦。如期不然呢，你可要倒霉。娃娃，少说废话。你要能胜过我掌中的凤翅鎏金掌，慢说摘给你牌子，你要我这条命也现成。好吧。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就拿命来吧。还没等李元霸动手，宇文成都先下了家伙了。这就叫先下手的为强啊，天宝将都把他恨透了，打算把脸转回来，因此使了十成劲儿，催马轮躺，照李元霸头顶便砸。拿命来，这条金躺重260-270斤呢、那抡起来得多大的劲儿。杨广、杨林、满朝文武、唐国公、李渊，大伙连气儿都不敢喘呐，心提的嗓子眼儿，瞪眼在那看着。你看李元霸虎招招的，但是打仗可不外行，一下了场，他把气血屏住，全神贯注，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刘金堂下来了，就知道这个分量可够瞧的。就见李元霸用脚尖点蹬，哎，把马的两个肋扇给夹住，就好像粘在马上似的。擂鼓瓮金锤，以下是上，使了个海底捞月。斗丹田喊了一声：“开呀！”金锤挂凤躺，正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嗒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把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躺绷起来能有十几丈高，天宝将军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折下去，李元霸也没沾着光，双锤震的落了地，也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咣当摔了个大仰磕，把这两匹马震的一蹦多高兴，就跑出梅花圈。刹那间一阵大乱，双方各自派人前去观看。宇文成都的亲兵过来一看呢，这才放心。一看天宝将 没什么事儿。

0: 不过就是震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把宇文成都扶起来。天宝大将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叫这两臂发麻，虎口疼得要命。一看呢，两个虎口全都震裂，鲜血淌下来。哎呀！这小子这个劲儿可太大了。宇文成都把亲兵往左右一分，有人把大唐给捡回来，忍痛扶伤，二次上马。可李渊呢，领着人过去把李元霸给扶起来了。李元霸用手支揉后脑勺跟屁股，哎呦，我娘个，好悬没哎把肠子蹲断了，这哎大个子确实有点劲儿，没完，跟他没完，得爹，快把我啊那马给我牵回来。自然有人把千里一盏灯给牵回来了，马的肚带重新又扣紧，把马鞍全都扣牢。李元霸伸手捡起擂鼓瓮金锤，是二次上马。两个人这回一见面，谁都可留上神了，不敢掉以轻心，谁也不敢轻易动手。两匹马踏踏踏转够多时，往一块一凑，李元霸先发了招了。大阿个子，该我打你了，接锤！两柄大锤流星赶月就砸下来了。天宝将一想，不行，我没他劲儿了，我要拿躺接，我非吃亏不可，干脆我用巧招赢他。大概你除了有劲儿之外没什么能耐。宇文成都没敢接，把马一拨，闪退一旁，哎，一翻腕子，用鎏金镋把双锤的锤头挂住，往里一推，鎏金镋的尖子直刺李元霸的咽喉。李元霸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往马身上一趴，呲溜，镋尖子刺空。元霸锤走下盘，砸宇文成都的双腿，二马一错蹬，啪啪啪，一个回合过去了。等凑在一块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

0: 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一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4周4六24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 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

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
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
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6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
有的听收音机，

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石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

好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

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

0: 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2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胡家老高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

0: 哎，胡老师，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呢、
1: 嗯、
0: 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
1: 嗯、
0: 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
1: 啊，
0: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嗯。
0: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
1: 啊、
0: 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 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 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
1: 啊
0: 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够省不少钱、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嗯、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啊，
0: 嗯，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5: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5: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5: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5: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5: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
5: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5: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还、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了挺不住、
1: 嗯、
5: 我就得歇一会儿、嗯、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5: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
1: 嗯、
5: 我就常常有时候尿了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5: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5: 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真难呐、嗯、是吧？嗯，
5: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5: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
1: 嗯、
5: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5: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嗯，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
5: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5: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5: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5: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5: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1: 嗯，
5: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5: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5: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5: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5: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5: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

0: 好呢，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1: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1: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你。
0: 哎，好，谢谢你，预祝你成功。
1: 好
0: 啊，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近日，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蓝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项目成果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为全国南方山地省份开展同类监测工作提供实践样本。监测结果显示。

0: 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以稳定型、增长型种群为主，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野生兰科植物保护成效凸显。近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优化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相关规则。评书联播。
1: 垂堂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和李元霸找宇文成都的兵刃，希望能碰一下。宇文成都不敢，就闪展腾挪，占了被动的。原来他估计着李元霸不会什么巧招，结果这一伸手一看呢，想错了。李元霸对武艺方面一点儿都不傻呀，这两柄大锤上下翻飞是神出鬼没呀。宇文成都这阵是心服口服啊。二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因为呢，李元霸是这套书上的第一节，天宝将军是第二节。虽然力量不及李元霸，但这武艺相差无几啊。那两个人不是说差的悬殊啊，那宇文成都不愧是盖世的英雄。杨广在这一看，不行，不能叫打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急忙传旨停，比武现在结束，停。皇上旨意一下，两人不敢打了，各自出了梅花圈，下马放兵刃来见皇上。杨广从桌子后边转过来，一只手抓住李元霸，一只手抓住宇文成都，哈哈哈哈。二位贤卿，一个是朕的擎天博玉柱，一个是朕的架海紫金梁啊，我太高兴了啊！不要再比了，我心里有数也就是了。那他的牌子还没给我呢，不必着急，朕现在就降旨，也给你打造一面金牌。就这样给李元霸打造了一面金牌，上头也赞上四个字，天下无敌。哎，这李元霸才不说什么了。你看杨广是个昏君呢，这件事做得挺明智，原来他盘算好了，这俩人我都留着，有这两只猛虎要平瓦冈山还费劲儿吗？我的江山就有了保障了，所以才不叫打的。然后杨广封官，加封李元霸为赵王之侄。你看现在李元这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官拜燕王，次子李世民官拜秦王，三子李元吉官拜齐王，四子李元霸官封赵王，一家出了四个王子。文武百官齐来祝贺，杨广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会儿唐国公李渊把李元霸领到靠山王近前，谢过赠马之恩，杨林自然也是高兴了。咱们书说简短，杨广在太原逗留了一段时间，龙舟已经造好，杨广决心下扬州看琼花，宅即日起身。不过呢，这龙舟啊造得不太理想，没像当初设计的时候那么大，所以带人呢也就不能太多，如今又多了个靠山王杨林也随着去扬州，就显得更紧张了，必须压缩精简人员。杨广经过盘算之后，把张隐二妃、六宫的偏妃全留到太原行宫，这就不带着了。这样呢，可以减少几百人，让他们住在行宫里面，交给李渊在这儿服侍。 您记住这茬，杨广的东西二宫是张隐二妃，这俩女子最不是东西，把他们留下可没好事，偏偏的又叫唐国公李渊服侍关照，将来啊引出不少笑话，等到下本书咱再详细交代。这杨广把人员减下去很多，哎，这回行了。这龙舟一共有四只，头一只最大的龙舟分三层，当然了由杨广做成，这三层他也安排了，最高这层是起居室，是寝宫，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住到上边。这第二一层是宴会场所，也可以观看歌舞。这第三层就好比临时的金龙殿，是朝会之处，可以跟文武百官开会。这只大龙船呢，长二三百尺啊，工程浩大，那是老百姓的血汗堆砌起来的。那么第二只船由靠山王杨林率领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王李世民等人乘坐。杨广传旨让李世民陪王伴驾，究竟他是出于什么心，李渊摸不透啊，心说把我儿子带到身边，莫非做人质不成吗？但又不敢问。那么李渊仍然留守太原，出来服侍三宫六院之外，李渊还要保护地方的安全。李渊霸、李建成、李元吉都留在家里头，听候旨意的调动。第三只船是老贼于文化及乘坐的，第四只船是文武百官。除了这四只大船之外，还有不少中号的小号的船只，就分品级和地位，分前后的次序。杨广摘吉日起身，前头是古药齐鸣，被风一吹大旗招展，他跟萧美娘坐到最高这一层上，哎呦，放眼四望，心里头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杨广心说，人生一世就得好好折腾折腾，不快乐快乐对不起自己。这阵他把什么愁事都忘了。书说简短，他们从太原起身，顺这个运河赶奔扬州。沿路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得供应饮食，皇上用什么，文武百官用什么，王子用什么，全由地方供给。本来老百姓就够穷苦的了，又加重了负担，逼得多少家破人亡，逼得多少人投河觅井。沿路官府这些贪官污吏正好以此为借口，中饱私囊，也发了横财，因此怨声载道，就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单说这一天，他们顺着运河正往前走，就来到四平山地界。杨广正然高兴呢，突然听见对方咚哒哒咚咚哒哒，这大炮震的是山摇地动。杨广一听吓了一跳，成都在，派人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放炮，是迎接朕呐，还是有什么变故？臣遵旨。还没等宇文成都离开，的报事就到了，启奏陛下，可了不得了。据我们查知，以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联合十八路反王，驻兵在四平山，封锁了运河，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要截杀天子的圣驾。杨广一听。

0: 好像没趴下，怕什么来什么。看来过是过不去了，上扬州观琼花自是，恐怕也付诸东流。那位说报事的报得准吗？太准了，真是这么回事。咱们把话拉回来，再说瓦岗寨的程咬金。瓦岗寨屡败官军呢，士气旺盛，现在手下的兵马超过20万。尤其杨广不敢碰瓦岗寨了，程咬金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河南的中心地带全都是瓦岗寨的势力范围，如今他们地跨6府18县，投靠瓦岗义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经过筛选都变成精兵，由大帅和军士五虎上将轮流操练。这几年的光景绝非当初可比呀。但是呢，徐茂公经常派人打探京城的消息，那么京城发生的一切，瓦岗寨随时都能得着报告。最后听说杨广造龙舟挖运河，要下扬州观琼花，徐茂公大喜呀。这一天在朝会之上跟各位弟兄讲明，各位弟兄啊，杨广的末日到了，看来咱们瓦岗寨当心一统天下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程咬金就问三哥：“怎见得呢？”陛下，这不明摆着呢吗？龙不能离海，虎不能离山呐。如今杨广无故离开了京都，这就是倒霉的征兆。他上扬州观琼花还能回得了京城吗？恐怕没那日子了。臣的意思，打算马上领兵赶奔四平山，扼守要塞，截杀杨广，把这个无道的昏君铲除了，天下不就是咱的了吗？
1: 哎，对，
0: 这主意太好了。三哥，你跟我二哥商议商议，咱们什么时候起兵？
2: 慢，
0: 魔王啊，要单靠咱们瓦岗山的势力还不够啊。你别看隋朝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显然咱们光靠瓦岗山的人马是心有力而不足。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应该联合天下有志之士，不是有18路反王吗？我们都联合起来。魔王，您现在就马上发檄文，确定日期，咱们18国在四平山会兵。只有众志成城，才可能取得胜利。
1: 好吧，
0: 三哥二哥各位，把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怎么办都行。由徐茂公和魏征亲自起草，给18国发下檄文去了。那位说这18国是谁呀？其中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可汗、淮南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猛、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还有瓦岗寨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当然咱必须说清楚，所谓18路反王，实力那相差悬殊，有的就几千人马，还有的手下就几百人。虽然挑着反王的旗号，无非是乌合之众，但是

是要联合起来，他就有力量了。这样呢，打出十八国联军的旗号，这声势也大呀。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实属是上策。就这样，檄文全发出去了。过了几天，回信全到了，大家都表示愿意听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准时齐聚四平山。简短解说：瓦岗寨拔寨启程，临走的时候，秦琼做了安排，把贾云甫、柳州臣、裴老英雄、裴元龙、裴元虎等人留在瓦岗寨，让他们看家，另外让金钱豹翟让总统军政大权，帮着魏征管理家业。你别弄个齐胜不顾家呀。瓦岗寨仍然还留下50000精兵，家属一个不带，余者的全到四平山。程咬金刚到，日子不多，那十七国陆续人马也开到了，全都扎到险要之处啊！等这十八路王子这一见面，可把老程乐坏了，竟是熟人。咱甭说旁人吧，济南王唐弼原来是济南的节度使，跟秦琼是莫逆的交情。那么唐弼怎么也反了呢？他也看出来了，隋朝肯定气数不长了。48万银子丢了，得罪了靠山王杨林，那还好得了啊？就为这件事情也抖了不轻。后来秦琼他们反山东炸济南，如同火上泼油一般。唐弼一看呢，我反了得了，不然早晚我也得挨刀。就这样，他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还有个明州王张成金，跟秦琼见着面了。两个人还都掉了眼泪了。在前文书咱说了，张子燕盗令，子燕姑娘许配给秦琼了，为救秦琼逃出京城，她自杀了。张子燕的哥哥就是明州的总兵张成金，父亲叫张进忠。子燕姑娘临危之时曾经托付秦琼，见着哥哥你要好生帮助，别因为我的死你们就断了亲了。现在张成金兵强马壮，手下有5-6万人呢、啊、因为他当年是明州的总兵，所以自立明州王。这次来是专门看秦琼，要从张子燕那儿论，这是大舅兄啊，那秦琼是妹夫，因此显着比别人都亲近一步。谈起当年的事情，二人抱头痛哭。唐弼见着秦琼自然也亲热得不得了。那么18路王子凑在一块儿了，号称18国，没个统一的当家人，这事儿麻烦了。因此徐茂公提议，咱们公举一位盟主，让他统一全权指挥，大家看谁做这个盟主合适。唐弼首先发言：我徐道爷，这还用问吗？混世魔王程咬金理应当我们的盟主，我同意了。张成金也表态，我也同意，我赞成。有俩挑头的，别的人也都同意了，一致推举程咬金当了18国联军的盟主。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我说各位啊，你们这叫拿鸭子上架呀，我连字儿都不认识，我哪趁当盟主啊。大家说您别客气了，您这混世魔王做的不错嘛，除您之外我们哪个配当盟主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盟主有了，18国还得有联军统帅。唐弼提由秦琼来担任，这事儿没有议论，大家异口同声，秦琼做了18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再往下就是先锋官，这事儿难了。你说这18国联军的都先锋派谁合适呢？

0: 程咬金一看大伙犯难了，他把草包肚子一舔，哎，众位，我要说出一个人来，众位准保是心服口服。十八国联军要推举一个前不正印都先锋，哎呀，为这事可犯难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 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 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 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

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万，无边无厌，人上10万。

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
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
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托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

0: 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 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667。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4: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4: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4: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4: 效
0: 果多明显。
4: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
0: 没错，
4: 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4: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4: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 啊，
4: 嗯，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
4: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4: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往上拔了嘛，偏那么趟
0: 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还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是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

0: 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嗯，好极了。
1: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0: 啊，
1: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0: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1: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记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1: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1: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后来程咬金表了态了，我推举一个人，别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亲戚，大家认为我有私心，要那么想就错了。大家就说，魔王您别客气了，干脆您推举谁吧。哎，我小舅子银锤太保裴元庆怎么样，趁不趁辞职？众人全都同意了，对，非得裴三公子能担任起都先锋一职。谁也没想到却遭到徐茂公的反对，徐茂公不同意。程咬金有点纳闷啊，三哥，那裴元庆不够个先锋官？不，魔王，裴三公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但是有一样，咱们瓦岗山不能都包下。盟主是我们的人，元帅是我们的人，先锋还是我们的人，恐怕在情理上交代不下去吧。我的意思，让其他国家出任先锋官。哎，程咬金一听啊，徐茂公说的不是没理，因此点头同意了。后来秦琼提议，这么办吧，我推举一个人，就是当初的南阳侯吴云昭。再推举俩副先锋，一个是金顶太行山的英雄熊阔海，一个是原来金梯关的总镇吴天锡。大家看看怎么样？哎，众人一听，这可真不错，一致通过。原来吴云昭、吴天锡、熊阔海这三个人都投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现在在李子通帐下官拜大将。另外这三个人论人品论武艺都是当今的豪杰之中选拔出来的，那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吴天锡在这十三杰当中名列第五，吴云昭名列第六，熊阔海名列第四，所以大家一致通过。程咬金命他们三个人率领精兵三万，在四平山下扎下连营。这十八国紧密的合作呀，紧密的配合，就好像一家人相似，有令必行，大伙没有不服从的，就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把杨广下扬州所有的河路码头全给封锁了。十八国下了决心了，如果不要了杨广的命，再叫他跑了，那隋朝一半会儿亡不了国。探马兰奇随时随地都回来禀报啊，杨广从太原一起身，每一天走多少里地，宿到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情况，这块随时都能得着禀报。单说这一天，杨广刚到了四平山管辖地界，南阳侯吴云昭就得着禀报了，急忙请示程咬金问怎么办。老程立刻降旨准备战斗，打，让他有来无回。南阳侯闻风而动，率领精兵点炮出战，就这样把杨广的龙舟给接住了。翻回头来再说杨广，这家伙胆子最小不过呀，一听说十八国联军要劫杀他，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急忙召集文武开了个紧急会议，这事怎么办？靠山王杨林首先站起来了，陛下不必担惊，什么十八国都是些乌合之众，除了瓦岗山有点实力之外，那些人都是攒鸡毛凑胆子，老臣不才，愿当先锋官，我去看看形势。杨广点点头，还是我的王叔啊，王叔要多加谨慎。知道了。老杨林率领着十二家太保点精兵一万， 弃舟登岸，在运河边上扎下连营。老杨林是一马当先，来到阵前，正好遇上南阳侯武云昭。哎，武云昭长得漂亮啊，银盔素甲，白马长枪，那好比当年的子都在世，又好比三国的吕温侯重生啊，人欢马大，三万军兵排了一座大方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老杨林一看是武云昭，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武云昭的父亲原来是隋朝的中正太师武建章，跟自己是磕头的把兄弟，武云昭是他的盟侄。回忆当年武云昭小的那时候，杨林还没少抱过他呢，事隔多年成了仇人了。老杨林心中暗想，怨谁？就怨我们皇上啊，把这么好的忠臣给逼反了，到了现在一致不可收拾啊。但是杨林那毕竟向着隋朝，杨广再不好是他侄儿，在关键的时刻他还得站在杨广的立场上。老杨林想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用秋龙棒一指，呆，对面是云昭吗？其实武云昭早看见他了，他一瞅是杨林，心里他也不好受，当初两家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不分彼此，多头之后跟一家人相似，如今反目成仇。武云昭知道杨林这个人比较正直，别看是两国的仇敌，还不能失礼，他把银枪一摆，左有熊阔海，右有武天锡，压住阵脚，他催开伯龙马，来到杨林的马前，元元元，把大枪横弹铁过梁，躬身施礼，蒙叔一向可好？恕小侄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请蒙叔海涵。老杨林点点头啊，云昭啊，你还认识我？太认识了，那我怎么能忘呢？杨林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云昭啊，你们家的事情本王全知道，孩子，苦了你了，也苦了你们一家人呐，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食身为宰呀。你知道你现在干些什么吗？你是将门虎子，名门之后跟这些响马搅在一起，你觉着应该吗？你们家的遭遇本王尽知，孩子，你赶紧下马扔枪，跟着我面见天子，我管保让天子降旨给你全家昭雪，还官服你的原职。孩子，你看如何呀？武云昭闻听一阵的冷笑啊，王爷，谢谢您的好心吧，晚了。当初您上哪儿去了？我全家546口掉脑袋的时候，你哪儿去了？这叫雨后送伞呐！我跟隋朝解不开的仇疙瘩，这昏君杨广、宇文化及父子就是我的仇敌，我不亲手杀了他们，难消我恨，我也对不起我们老武家的列祖列宗。蒙叔啊，我知道您是个好人，我也同情您的处境，你是当今杨广的亲叔叔，无论如何你能打你侄子吗？我没有这种非礼的设想， 但是我可以要求您老人家节甲归田，不要管这场闲事。如果您要不听的话，恐怕您这条老命就得断送啊。我可不是吓唬蒙叔啊，您来看，现在18国聚兵四平山，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广是有来无回了，隋朝亡灭就在眼前，您何必给他卖命呢？就因为您跟我父亲是结拜的八兄弟，我这才解劝您几句，如若不听，可休怪小侄无礼。杨林能听进去吗？就说得再恳切，说得再真，他也不爱听啊。两个人说了半天，最后决裂了。杨林说：“这么办吧，吴云昭啊，蒙叔也罢，蒙侄也罢，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现在是各保其主。孩子，要不服，赶紧催马动手，分上下论高低，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老杨林晃动秋龙棒就想伸手，可这吴云昭呢比较忠厚，不忍心伤害杨林。正在这时候，紫面天王熊阔海有点压不住火了，撒开两条飞毛腿，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我说：“云昭啊，你先到后头歇一会儿，把这老匹夫交给我。”吴云昭一看这还行，由别人代替自己，他一拨马回归本队，给熊阔海观战。单说紫面天王把大棍一横，破口大骂：“杨林，老匹夫，不识好歹的东西，吴云昭跟你有什么瓜葛？我可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个老王八蛋，你是杨广脚下的一条走狗。杨广之所以有今天，跟你是分不开的。别人说你正人君子，我看你是个狗屁。老匹夫，少要猖狂，你就拿命来吧，我就叫你死在运河边四平山的脚下。”杨林一听火往上撞，催马晃秋龙棒，跟熊阔海站在一处。书中代言，本套书有13节，熊阔海名列第4，老杨林名列第8，那差着好几级呢。论力量，论武艺，杨林怎能赶得上熊阔海呀？没到15、16个回合，老杨林徐徐带喘，堪堪不及。正在这时，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鲁明、四太保鲁达4匹马就飞出来了，要助杨林一臂之力，5个人把熊阔海困在当中。熊阔海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呀哎呀，攒鸡毛凑胆子，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都他娘的过来！要怕一怕，就他娘是熊包，休走接棍吧！叮当叮当，烫肉烫肉。”怎么呢？把罗芳、薛亮的刀枪都给崩飞了。罗芳刚一愣，让熊阔海一棍子正砸脑门子上，啪！死尸栽于马下。熊阔海一转身，使了个小鬼推磨，啪！正扫到二太保薛亮后脑勺上，扑通，死尸栽落。他又使了个左右插花，啪啪2棍，三太保、四太保也双双毙命，没把杨林给疼死啊。这些干儿子跟着自己鞍前马后多少年，没想到命丧四平山呢。靠山王这么一散神不要紧，熊阔海的大棍就到了，正好砸在马的前腿上，咔吧一声把马腿扫

0: 一个冲锋把隋军就打垮了，这一万人马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啊！吴云昭大获全胜，缴获了不少胜利品，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把，然后带兵进山交令。程咬金呢，跟那十七路王子在金顶黄罗帐正听信呢。
1: 前方的战报像流星一样，一会儿一报，一会儿一报，他都知道。听说武云昭大获全胜而归，巡过海，活捉杨林。程咬金非常高兴。各位王兄玉帝，为了祝贺胜利，咱们接一接吧。大家站起身来，接到帐外。三位先锋官交令，老程大喜，命军政司给他们立下首功。 然后升坐金顶黄罗帐，老程把桌子一拍，来，把老匹夫杨林给我推上来，扎实。众人是连拖带推呀，把杨林推进大帐。老杨林从来没让人家抓过俘虏，这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他这才尝到什么叫阶下囚。
0: 他往两旁一看，坐着十八个人，甭问，这就是十八路藩王了。啊，大多数他都认得。他一看济南王唐弼，啊，唐弼在这也造了反了。再看看张成金，再看看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总而言之，大多数都是熟人。杨凌心说：“这多好，都是隋朝的臣子，如今都反对隋朝了。”
1: 哎，事到如今呢，还有何说呀？他把眼一闭，在这等死。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瞪着眼睛，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杨林，你少装熊，见着本盟主，焉何不跪？两旁也喊：“跪下，跪下！”杨林能跪吗？可是架不住人家人多呀。 拳打脚踢，有人过来在杨林的腿肚子上咚咚两脚，磕膝盖一打弯，扑通跪下了。到了这阵儿，龙得盘着，虎得卧着，说我脾气可暴了，您先别抱。说我可不听邪了，你不听也不行。人在矬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杨林跪下了。
0: 程咬金一阵冷笑：“我说老匹夫，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嗯，当初在山东咱们就打过交道，从我老程劫黄冈那天开始，咱俩就结了仇了。你瞅把你凶的，哎呦，今天派兵，明天遣将，势必把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你没想到我有今天吧？” 卖耙子的掌柜的当了混世魔王，这说明什么呢？你们隋朝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呐！老家伙，你就是杨广的走狗，你就是他的帮凶和爪牙，今天把你杀了是罪有应得。来啊，把杨林拖出去，乱刃分尸，然后把脑袋砍下来示众，扎实。
2: 刀斧手腕上一撞，把杨林推出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3: 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4: 做音声影星。

0: 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2: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

0: 点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1: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2: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3: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2: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4: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2: 海口市民王先生：
5: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2: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6: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2: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7: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2: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8: 下一步呢，秀云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

0: 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1: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4: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5: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空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4: 这样。
5: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

0: 现了400多年。英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英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英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1: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英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英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英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英歌团队里面来了。
0: 加入英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英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英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嗯，眼睛要看。
0: 英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

0: 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是真的。
1: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9: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0: 哦，都是好吃的。
1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0: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9: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随光影渐次浮现，穿越沉浸式走廊，在互动区用 AI 建模工具捏出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走进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檀香与草本香气扑面而来，恍若步入 画中幻境。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近日，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可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文化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为文化带来的主要机遇包括助力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数字重建、3D 建模修复受损文物与古迹，同时能够拓展文化传播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内容共享等。以北京为例，明清两代京畿之地遗存、法海寺、大会寺等一批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四官壁画与彩塑，构成独特的首都壁画彩塑艺术谱系。如何借助现代化技术，让这些深藏殿宇的珍品走出高墙，面向大众，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小虎长期思考的课题。吴小虎介绍，数字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增强展览的视觉效果，而是改变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使其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与参与者。本次展览借助 AI 等数字技术，专设共创体验区，对文物中的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当代诠释。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持续深化。在文化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让创意灵感轻松成为现实。在碧彩精华展览的共创体验区，观展者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便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自己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中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一位英雄的故事。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未来希望创造更多 AI 应用场景，实现人人可创作的交互式体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 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0: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1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1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5: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她现在用她的生命在给我，她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1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6: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13: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7: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13: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8: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13: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9: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1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 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0: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3: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20: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13: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3: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21: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22: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玉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23: 说是从小爱画画，
3: 转一个大圈，感到硬过40。
4: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22: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4: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22: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3: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4: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22: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3: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4: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22: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玉露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3: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4: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3-4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22: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3: 那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4: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 经过时间，现在这个图就很好用了。
22: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3: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我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棉花、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22: 陈玉露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3: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4: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22: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3: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4: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9月1号说，当天以色列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猛烈攻击。

0: 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56人。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去年夏天，也就是2025年，你有没有在贵阳的竹城广场上逛过一个市集？里边有苗绣的蓝、蜡染的白、崖州陶的温润、古法香的氤氲，上百位匠人把他们的手艺铺陈在城市的天空下，不用买票，不用预约，路过就是遇见。而在今年，你有没有在花果园白宫前撞见过一场宋韵雅集？箫笛升起，茶烟袅袅，仿佛一瞬间从贵阳的市井烟火走进了千年前的东方梦境。这个市集叫纸炉，纸是沉淀，是慈悲，是智慧，炉是再出发的起点，是精神的港湾，是同频共振的道场。今天我们把纸炉市集的创始人傅勇请到了节目里，他要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怎样用一场场市集把非遗从展馆里请出来，让他们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怎样在前山故土上种下一种人人皆可触摸的东方美学生活方式。傅勇老师好啊。
3: 哎，你好于老师。
2: 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您能不能大概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个人经历呢？
3: 我的经历的话，以前其实对传统文化然后是不感兴趣的，也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在这种追逐利益，然后追逐所谓的成功，然后一直在去拼命的这种工作的状态。2015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开始慢慢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就慢慢的深度的学习，比如说古琴啊、国画呀、然后茶道、香道，慢慢的逐步就开始喜欢传统文化。可以说，2015年是我接触传统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2: 算下来有11年了啊。
3: 对，
2: 就是从那种只追求利益的时候开始沉下心来去做这东西啊。那么我们先讲一讲纸炉，纸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纸炉的话，是当时我在很多年以前读了一本叫《大学》的一本书，然后里面有提到关于纸的一些比较智慧的解释，比如说清什么明明德，然后止于至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纸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场景上的应用。我就觉得就感觉很好，这个字，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读大学这本书，然后它有关于纸的这个字的一些智慧的解释，然后就觉得这个字很好。然后炉的话，是因为我认为人到后面以后，大家因为同频的人才会聚到一起，然后炉也是代表一种同频共振、结炉为伴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就取名叫纸炉。
2: 哦，那么这个概念叫纸炉，但是呢，纸炉加市集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的？
3: 纸炉加市集的话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市政府做这个爽爽的贵阳祭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这边有幸就是在人民广场，然后相当于做他们的总策划，然后以及总执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从8月份到10月份这个为期差不多3个月这个周期的活动， 然后当时做活动的话就想到在人民广场城市的会客厅，想因为自己喜欢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情怀，就想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内核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当时做这个市集的结合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
2: 2025年的时候来做这个市集哈，其实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个市集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个误会，是不是一个摆摊卖货的市集，还是想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场。其实您的这种想法是想把这个指路市集变成一个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3: 我认为指路市集的话，它我的理念的话一定是有三层意思。第一，它肯定是摆摊卖货，因为我认为老师也罢，或者说是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文化人也罢，他一定是有需要一个商业基础然后作为生存的条件。那所以说摆摊卖货那是肯定的，我们所有的非遗文创或者说是传统技艺的这些老师，乐器的老师，他也需要生存，所以说我们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商业的一个基础的。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从我这十多年的这种传统文化学习的话，就是接触了很多老师，都感觉他们身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以及很有底蕴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苦于自己对一些宣传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份或者就是机缘吧，没有这样的宣传渠道，以至于很多人他没有呈现出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自己在喜欢传统文化这个过程里面发觉传统文化它其实是可以创造生活的美好的，哪怕你现在一贫如洗，或者说是你遇到再重大的事情，但是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你精神更加充裕饱满，那可以让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那就基于这三个原因的话，那去年借助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契机，就把指路市集把它举办起来。
2: 把它举办起来了。我印象很深，去年在这个竹城广场的这个市集呢，有近百位匠人吧，差不多。
3: 对，他总共当时设置的摊位有58个。
2: 58个。
3: 然后因为为期3个月，然后中间有一些替换啊或者更迭啊等等这样的。总共可能有接近上百人。
2: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在人民广场的这个市集，那一次对您来说的话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最大的收获的话，我觉得哈，第一，让很多摊主由心的感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那第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烟火气。那这个烟火气是怎么样体现呢？就是我们很多摊主搞完这次市集呢，很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还有成为合作伙伴的，是因为每一天我们摆完摊以后呢，如果没有生意的时候或者说是空闲的时候呢，这个摊主就去另外一个摊主去串串门，有什么好吃的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就是我们小时候感慨的这种烟火气，所以说大家由心的一种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始料未及的，让大家由心的觉得愉快。
2: 那么在这个市集做起来和做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自己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做对了？
3: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话，感觉做对的点是第一，很多来这个市集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文化圈的人，还是说对文化不了解的人，他因为我们这种市集形式，然后的话由衷的想去留步，然后去驻足，去观，去想去了解这个，了解和老师进行攀谈，想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对市集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去除三样东西的。第一是去除统一化的，我每一个摊的话它的这种搭建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是鼓励老师然后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美学理解，他的文化上文化的一些个性，以及他产品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出来。这种感觉呢，就让很多普通的经常看市集的一些普通市民，或者说是 不是这个圈的人呢，他就觉得特别新颖，然后呢也可以看见每个老师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4: 就说您站在那儿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还是观众也好，都在向每一位摆摊的这个老师们向他们咨询请教学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有一种成就感的，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摊主，他其实在贵阳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摆过摊，然后很多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甚至书院的院长。你比如说像有很多了凡四训啊，有些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摆摊，然后很多摊主也是这些老师，然后就是在市级的摊上来传播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了凡四训，然后还有就是曾国藩的一些学问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我的初心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做这个市级的初心呢，其实商业成分并不大，因为我们做整个活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是以情怀作为基底，然后弘扬传播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初心。
4: 哦，但是尤其是看到和你的同龄人或是比你更加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是吧？
3: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小孩被这种短视频，然后就是每一天都在去向往一些快节奏的东西。
4: 对，快餐式的文化。
3: 是，因为传统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慢生活的文化，所以说这些年轻人愿意过来了解古琴，了解非遗，了解这些笛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贵州的固有的非遗传承文化，或者说是就是在全国比较流行的这种通用的这种传统文化，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愉快的。
4: 对对对，那去年的话其实这个指路市集在这个诸城广场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从今年开始哈，我们这个指路前运文化集又落地到这个花果园白宫，而且这次是把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等等等等太多的门类来集聚在这个空间里边。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可观赏、可体验、可沉浸？
3: 这个呢，可能要跟这个非遗文创这种类型的这个类别有关系。因为非遗文创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更多是在博物馆里面去看的东西。然后，到后面以后，虽然我们贵州也举办过很多这种市集，然后非遗文创呢也作为其中的一些参展商存在，但是会发觉它很多东西是没有可以体验的，更多是一种买卖。
4: 对，
3: 让我们秉承就是让别人不仅是来进行买卖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更多的是让普通的人去深度的去体验，然后不仅体验，还希望这些主理人、传承人在现场和这些来的这些人进行文化上的传播，以及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啊。因为我作为这个组织者的话，我给我每一位摊主老师有传达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把这种文化集呢特别想就是这种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初心呢，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份在贵州的这种文化把它传播出去，传到外省，传到国外。那所以说这一次文化集呢，所有基本上所有的老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会提出，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体验，不仅可以体验还可以深度的就是驻足下来呢去交流。
4: 对，沉浸在其中哈。就您而言，在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这样做出来和传统的展馆最大的不同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种非遗文创，包括这些传统技艺、这些传统乐器，它可以就是活化，就是生活的活，然后活用的活。那这个活化就是我不仅来看一下，就是走马观花式的，我可以去触摸它，然后去了解它的故事，了解它背后的这些匠人的辛酸，以及他对这个工艺的付出。 那就可以多更多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0: 但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市集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传统文化它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呢不仅是体现在物体或者产品本身，还有它背后的这种精神上的美好。因为我个人喜欢传统文化，我就会发觉传统文化呢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现在城市人呢，我觉得压力焦虑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它是一种常态，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或者说是你去热爱它，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丰盈，可以让这种生活不那么的就是不如意吧，或者在不如意的情况下给你这样的一种增彩。
1: 嗯，我听下来的话其实就两点。第一个呢是让这些非遗文化的话更加鲜活的呈现在普通人面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一个现在就是已经是充斥互联网充斥网络之外的另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为大家提供这个是吧？
0: 对。
1: 换不一样的这种思想空间精神空间，
0: 是是是。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资料里边还说这是一个国风美学前地文化于一体的现场，同时呢也是非遗匠人啊文创匠人传统器乐和市民直面交流深度互动的人文平台。那么里边既要展现贵州本土文化，要融入这个国风和东方美学这两个维度之间，他们怎么去融合？
0: 首先非遗它能称为非遗，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它可能会被世人慢慢的遗忘这样一个理念存在。然后文创呢它代表一种新生一种创意，或者说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在。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或者作为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这一群人来说，传承我觉得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一定要去继承下去的，希望它不断的同时呢，但是我们也要结合现在的这种时代的变化去创新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整个这样的文化集的话，我们就会把这种传承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借助这种平台化的运作，或者说是一种大型活动，以及我们在这种城市文化地标来做的话，可以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进行放大。然后融合的话是因为这种地方呢它具备自带流量以及很能吸引流量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表达的或者说是希望别人了解的这些东西。
1: 对，刚才其实我已经路过那个地方，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已经在驻足停留在那儿，在咨询在打听。
0: 是是是、啊、
1: 是。那么有些游客呢在剪纸摊位买了，比如说像买了文创，转身呢又被茶香吸引，最后拎着两罐贵州茶回去，这种逛着逛着就走进去的体验，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纸炉的样子？
0: 还
1: 不完全是，
0: 还不完全是吧？
1: 嗯嗯，
0: 因为我想要的这种纸炉文化集的话，我希望把贵州的这种传承人以及具备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这些非遗、这些文创的这些匠人，然后呢，他们想热爱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他们热爱的东西不单纯说是商品的一种买卖。如果只是因为商品的买卖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这种匠人他不会去坚持做这个行业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份坚持，他里面是有很深的这种热爱以及情怀这种坚守在里面。哎，所以说我其中特别想要让就是去参加我们文化集或者说市集的这些不了解贵州文化的人愿意停留下来去真实的去体验他们这种记忆以及去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想要的。
1: 你想要的不仅是通过这些小一些特色商品的这种在市面的流通，另外呢更多的是希望有这个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文化又不断的去在游客当中去传播。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的啊。好的，那么一个外地人到了纸炉，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从互联网上也没有知道太多的，他如果到了纸炉以后，您觉得他会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前地文化？请您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它来到我们这个紫庐全域文化集的话，第一感觉就是视觉上的。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化集呢，每一个摊，就像刚才说的，它的摊的就是这种布局、美学、个性、文化表达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视觉上。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在每一个摊里面会增加一个体验的环节，这个体验的环节是我们和每一个摊主老师有做前置的，就是这样一个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技术工艺，然后作为一个体验环节，让别人来的时候呢，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一个体验环节。
1: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我们讲到这个各个摊位上的这个非遗的活化和咱们这个匠人老师们的这种连接啊。那像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剪纸啊、制香等等等等等等，现在我们紫庐市集覆盖的门类是比较广的。而且的话，我不知道您在进行这个组织的时候，在选品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没有？
0: 我们选品的话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的话，原则上它一定是一种原创的，文创的话它是要原创的。如果说是非遗的话，它的身份原则上是需要传承人这样一个身份。首先我觉得在更正这个东西我们会特别的进行筛选。第二个环节的话，我们会看它背后的故事，它的东西呢一定不是那种纯粹商品买卖这种
1: 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
0: 对，没有这么简单，这样纯粹这样的。那更多的是他想要有表达的东西在，比如说他的商品是具备文化属性的，然后他是有调性的，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三个的话，他一定是要对这个文化的东西他是要有一定的美感上的认知的。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紫庐市集宏观上来描述它，它是属于东方美学的一个范畴，然后从微观上来讲的话，细到每一个摊位的话，它是传统技艺的呈现。
0: 对对对。
1: 这是大和小的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哈。那同样，这个在白宫这边也是汇聚了将近百余位国家级啊、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手作匠人以及文艺创作者。这个对匠人们来说，紫庐市集在展馆啊、在作坊里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我们这一次的话倒是没有上百位，然后总共的话我们是25位。
1: 25位。
0: 对，25位。因为白宫是我们民间的叫法，它现在的名字叫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1: 是的啊，
0: 因为它场地的受限的话，我们也只能摆25个展位。
1: 哦，25个展位会轮流吗？
0: 会轮流
1: 吗？
0: 对对对，我们也允许有些摊主老师，他可能中间会有事，哎，只要提前跟我们讲，我们也备得有别的老师来进行轮流。
1: 好的，那么这和他们在。拿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在别的展馆去展出也好，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作坊里边也好，您觉得这个统一呈现的时候，会和他们这种在自己的地盘上呈现有什么不同没有？
0: 不同的话大概会有三点。第一的话，这种属于流动式的这种展位的话，就是他需要对这个美学他要有一定的理解，因为市集上的这种布置和在固定他的工作室布置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关于这种商品的话，就他们呈现出的不管是体验还是商品的话，和他们在工作室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来的这种客人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对。
0: 那对于摊主老师，他可能要提前准备一下，就是他想要快速让别人了解呈现出的这些东西。
1: 好了，节目的上半段聊到这里，听了傅勇的分享，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紫庐市集做的表面上是搭台唱戏，把匠人和市民聚到同一个空间里，但事实上它更像是在修复一种断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手艺和生活之间的断裂，展柜里的美和日常里的美之间的断裂。苗绣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图案，它可以是你手中正在穿针引线的体验。
2: 崖州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可以是你亲手捏出的一只茶杯。这种可

触摸的文化，可能才是非遗活起来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稍后我们继续请傅勇聊聊，把市集搬进花果园白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花两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掐丝的作品，以及做文化这件事怎么兼顾理想和现实。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5: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芷庐市集创始人傅勇聊天。上半段他跟我们分享了芷庐这个名字背后的思考，以及诸城广场那场市集带给他的触动。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一件事，花果园白宫那个贵阳人既熟悉又觉得有点距离感的地方，怎么就成了芷庐市集的下一站？把一个主打非遗和东方美学的市集放进了一座法式风格建筑里，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 还有富勇一直在说文化自信、东方美学生活方式，这些词听起来有点大，但在芷如市集的现场，他们好像又变得很具体，具体到一杯茶、一缕香、一段消笛声、一件你亲手做出来的小东西，这种大和小之间的转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那么我们也讲这个非遗活化也喊了好多年，你说非要让非遗走出这种陈列展厅也好，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市集这个形态在活化这件事情上到底解决了什么？比如说展厅里边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觉得？
1: 我觉得从我做这两次活动来感受的话，非遗活化的话，一定要顺应时代的这样一个需要，以及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而且甚至我们的目标客群的话，也要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创作作品。那当然，老祖宗的东西，我们该秉承的、该延续的就延续。但这里面呢，我认为不仅是商品上的这样的一个顺势而为，同时呢，思想上也应该有一些就是新的想法融入其中啊。比如说我们实践下来呢，就是很多非遗老师他是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还比较可观，然后一方面是因为人流量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来感受他们的东西以后，你会发觉就像我说的哈，就是这个非遗的话，你要至少要具备四个元素，这些年轻人才会喜欢。第一，你是要美好的，你这个视觉上的呈现东西人家愿意来感受的，
0: 对，瞬间吸引眼球嘛。
1: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认为非遗啊这些东西都是老年人才玩的东西
0: 对，
1: 首先他们的一个认知，你在视觉上吸引他们，第二个的话，你在这个体验感上让他来参与其中，他就觉得是有这种自己来亲身体验以后就会有这种趣味所在。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很多生意比较好的这些老师，他的作品的话还是顺应这种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上，保持老祖宗的东西的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变就是这样的一些创新。第四的话，就是他们的这种文化故事，它可以通过很多种形式来进行呈现。比如说我们的市集呢，一定是在每一个摊它会有一个休闲区，这个休闲区呢，摊主老师就会摆上茶或者摆上咖啡，然后年轻人来呢，他就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喝杯茶喝杯咖啡，这个是不需要钱的，然后老师呢就可以娓娓道来他的故事，那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非遗真正的活化这样的一个实际应用。
0: 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这种商品或产品在里边只是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那更核心的，对于市集来说，核心的还是在于传承和传播上，对吧？好的。那么像您说过，我们打造的从来不是不止一场市集，更是植根于前山故土、由内而生的文化自信，以及人人皆可触摸、创造美好的东方美学生活。从这些您接触到的逛市集的人来说，从看热闹到触摸到文化自信，这个转化，您有亲身的体会或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很多，
0: 有很多
1: 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60、70、80、90、00，因为一些固有认知，让他们对这种非遗啊，或者说文创啊，就是感觉有距离，似乎要到省博啊、市博啊这些地方才会去看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到我们文化集来以后呢，就会由心的一种惊叹，就会觉得哇，原来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么漂亮。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种掐丝工艺，然后蜡染工艺，比如说哪怕我们贵州很多人都认为蜡染就是蓝白色的，但是实际上蜡染它有彩色的，有红色的，有各种矿物质颜色来做的，它可以做各种形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和很多石

0: 上的东西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他甚至已经到欧美地区，甚至和一些国际大牌有在合作，所以他们到现场一感受以后，这种美好他们就会觉得原来这次就是这样的，会由心的感到惊叹。那从这种惊叹里面就会觉得原来哇，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来我们的文化是这么有底蕴，我们的贵州文化是这么有底蕴，从而产生这种文化自信。
1: 就包括蜡染，以前蜡染只是作为展品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它可以走入生活当中的很多每一个细节，它可以融入生活的啊。那么您也强调这个东方美学、生活美学，我们叫生活美学，
0: 是
1: 像茶啊、香啊、花啊、琴啊、器啊、绣啊、染啊，在您看来，贵州的东方美学和江南啊、巴蜀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贵州的美学还有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市集叫黔蕴文化集？因为蕴呢是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然后喜欢贵州的这些，不管是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还是这种文创文化的话，就会发觉贵州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非遗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其实贵州的这种非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的苗家文化、侗族文化、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其实在中国，在就是这种圈子里面都是享受盛誉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我们贵州就是这种底蕴其实是非常厚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剪纸的这个王少峰王老师，这边他是湖南人，还不是贵州人，但是从湖南来贵州以后他就扎根了，他就不走了，他的很多剪纸的这种作品全是贵州的苗族文化。然后我自己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贵州的这种苗族文化在别说在贵州，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它的这种图腾，它的这种原始性，甚至可以牵涉到非洲文化，还有很多这种印第安的这些文化，都跟我们贵州的这些文化是挂钩的，它是相通的。我也是因为喜欢文化，我才喜欢传统文化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苗族文化居然像印第安部落的那些文化，还有非洲的很多文化，以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很多都是我们贵州的一些苗族文化传播过去的。
1: 对，有些息息相关的，有相通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好了，那么黔山故土赋予了这些文化，您讲的这些文化，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独特气质？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了解贵州的这种黔地文化，来了第一眼就看出，哇，你们贵州的这些非遗的东西和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过没有？
0: 有。我觉得和外省的这些客人来以后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浅显的交流。一方面我们贵州现在目前在全中国的话算是一个文创大省，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的文创的创意作品的这种丰富程度已经是名列全国的前茅的。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这种就是这些非遗的这种文化给到他们的感觉就是这种内涵特别深，然后这种神秘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元素，这些纹样都让他们是惊叹的。
1: 对对对。那么除了我们在现场来进行推广，现在就在线上，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整个纸炉市集、纸炉黔蕴的这个文化活动呢？
0: 因为我这边自己还有一个传媒公司，那我们这个公司呢主要是新媒体这样的一个，以前一直是给企业进行服务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一些策略，主要是做自己的，就比如说像纸炉黔蕴文化集、纸炉市集这样的文化平台。
1: 对，
0: 然后那团队的话，我们就反向来给到这些摊主老师在新媒体上面就是进行多维度的进行推广。一方面给他们拍这种就是这种短视频。
1: 对。
0: 第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文影平台，给他们把故事讲深讲透，把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价值观、生命的影响，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这种多维度的话，也是我们在助力老师的这样的宣传，弘扬贵州的这些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1: 哦，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纸炉打造为贵州标志性的本土国风美学文化 IP，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么一个文化 IP 它要有

0: 辨识度。那您觉得齿炉最具独特的贵州印记是什么？一看就是贵州的。
1: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就是这两次市集和众多老师这样的深度上的交流以及筛选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呢一定是具备几个标签的。第一个，他一定是贵州的这些本土的一些非遗传承，甚至到国家级的这些传承老师。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很多这些就是会筛选出贵州本地的这种具备贵州文化属性的这些摊主老师。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在美学层面布置上、设计上，还有每个摊的呈现上，就会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元素呈现出来。所以说一到我们市集就知道是贵州这样的一个文化市集。
0: 如果有一天这个 IP 它非常的成功，您希望有人一提到齿炉就会让他想到什么？
1: 我觉得他如果一提到齿炉的话，我个人期望的是他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他心灵的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能让他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能让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美好。然后逛完这个市集呢，不只说得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那更多的是走完这一遭以后呢，会为背后的这些故事去感动，然后从而去传播这份文化故事。
0: 那么从一场市集到持续运营的文化品牌，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难的是应该是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在主办的就是在操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多老师，我们需要去汇集大量的这种老师。第一个，老师要去和他沟通，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去。那这个过程的话，是彼此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相对需要耗点时间，
0: 也就是找匠人老师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1: 这个是 对，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在举办的过程里面，基于我们还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不管是在传播，还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一些资源上的支持，那这个阶段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但我相信我们会越走越好而且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平台也在邀请我们去合作，很好的。
0: 对，那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观众愿意来不来啊，愿不愿意来啊，坐得住坐不住啊，或记得住记不住啊，会不会担心这些问题成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难点呢？有担心过没有？
1: 搞到现在为止，不管是25年搞的这个齿炉市集，还是这一次在花果园白宫做的这个齿炉全域文化集呢，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去担心。因为我的理念是就是去做敢做然后敢想敢做，然后但是没有去太多的后顾之忧。因为如果但凡一旦有后顾之忧，就像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讲的，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做，因为他的收益和付出他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没有想这个问题，就去勇敢的去做。
0: 这也是我下面要问的个问题。你说这个齿炉它既像文化项目，又像商业运营，又像市集，又像展览。如果要让它可持续的这种走下去，我们必须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撑？就是您不是说只能靠情怀啊，只靠大家这个匠人老师的这个热情啊，或者靠什么？它必须要有在商业和这个文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1: 是是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它长续发展的一个根基。从人民广场到花果园白宫的话，我们已经实践到可以让参与我们的摊主老师可以说都是盈利的一种状态。每一天的收益的话，从我们就是举办这几天的数据来看，每一天一个摊主老师相当一部分基本上是1000块钱到3000以上，甚至有卖得更好的。那这个收入的话，我们了解下来，不管他是请人还是他自己来，已经是远远可以覆盖他的成本的。不仅覆盖他的成本，还有他可以实现到他的一种品牌传播，然后实现到他的一些招生啦。因为很多老师他自己有做培训这块工作，那也可以给他们 招很多学生。
0: 那么作为您这边组织方也好，发起方也好，创始者也好，你们的运营方是怎么去做收益的，去平衡收益和推广的这块？
1: 我们收益的话主要来源于我们会对所有摊主老师是没有摊位费的、
0: 啊、
1: 里面的基础设施全部是我们这边投入、
0: 哦、
1: 然后运营也是我这边投入、
0: 嗯、
1: 宣传推广也是我这边组织团队来进行投入、
0: 哦、
1: 那摊主老师的话他只是在这种销售额上面、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
0: 比例、哦、
1: 对这个比例我们也是公开透明的、嗯、所有东西都是 15%、嗯、没有对他们而言也是很正常甚至略偏低的。
0: 那么这 15% 能保证您这边能正常的去运营这个项目吗？
1: 嗯，从这种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下基本上可以持平。
0: 可以持平。
1: 可以持平、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举办的场地呢它不同的场地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属性。
0: 对。
1: 比如说人民广场的话它当时我们也是抽 15%。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是做好亏的准备的那次事情、
0: 啊、
1: 的确也亏。然后因为我们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别的方面、嗯、这个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0: 嗯、
1: 然后在花果园白宫的话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门票的、
0: 嗯、
1: 那这个门票的话我们和我们联合举办的这个运营方、
0: 嗯、
1: 白宫这边运营方呢也是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部分的收益、
0: 哦、
1: 那这种收益呢如果说是做得好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持平或者略微盈利的
0: 略微盈利的
1: 是
0: 就是您打算在这种哪怕是持平的状态下也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吗
1: 对这个是必须的
0: 您的规划是如果在持平的状态下商业利益持平的情况下您能坚持多久
1: 我觉得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0: 一直坚持下去只要持平
1: 对只要持平因为这个事情从我发起然后开始、
0: 嗯、
1: 我的初心呢只要是不亏钱因为毕竟我也亏不起那么多次、
0: 嗯、
1: 只要能持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啊、一直坚持下去哦，好的那这边的话傅老师想下一步往哪里走是让纸炉走出贵阳走向更远的地方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前山故土扎根下来
1: 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去对接、北京广州、
0: 嗯、
1: 还有深圳这些地方、
0: 啊哦
1: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呢是希望把贵州这些有趣的有文化深度的有底蕴的这些、传承人匠人呢带到就是外省去甚至带到国外去因为我认为贵州的非遗文创想要真正的能相续以及把它做好的话然后出省以及品牌或者产品出海它是一个必经之路
0: 意思就是本身这个纸炉它还是要扎根于贵州本土但是一定要是走出去然后把人给带进来这么一个想法是吧
1: 是是是
0: 嗯，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哈，做纸炉以来您个人对于您个人来讲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最大的变化是我会觉得做这个活动的话是又辛苦又快乐快乐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做不管是纸炉市集还是纸炉全运文化集的话每一个摊主老师都是最后都变成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每一次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都会去和他们交流就会发觉和他们很愉快首先这个事情是很愉快的不管就是和老师交流还是感受他们的这些作品还是感受他们背后的这些情怀故事然后这个是愉快的但辛苦的地方呢是做这种活动呢它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然后的确是辛苦的
0: 各方面都要去协调
1: 是是是、
0: 啊、是的那么如果十年后再看今天您希望纸炉在贵阳这座城市里边 沉淀下来会成为什么
1: 我的理想状态的话是希望成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希望纸炉市集或者纸炉全运文化集呢成为贵州的一个
0: 文化品牌
1: 文化品牌然后以及享誉国内的一个文化品牌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我希望它开花结果然后所有的匠人有往外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以及让很多人去知道我们贵州的文化从而走出去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也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价值也罢我觉得那纸炉消失与否那已经不重要了对真的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里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花果园白宫哈，我们还是用俗称，大家可以理解啊。

0: 华美白宫目前进行的这个纸炉前运的这个文化集，目前在展的都有些什么样的项目？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在展的话有蜡染
0: 啊，我们就一一的讲，比如说传承人是谁，来自哪里，他展示的是什么，可以吗？详细一点。
1: 好，我因为有些老师的具体的名字，我还不太记得住
0: 啊，讲大概嘛。
1: 对，大概的话，比如说吴老师的蜡染。然后他也是一个市级传承人，然后比如说刘老师的掐丝工艺，比如说罗老师的风箱染，比如说归兰，雷老师的前地的这种芬芳，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前茶比较有代表的这个远山集，那个陈玉红陈老师，还有南明茶馆的熊子怡老师，还有。剑山四山的珠宝手作，然后还有一个传承人印象特别深，他是做福禄的这样一个文创，就是很漂亮，然后现在生意也非常好，然后那个老师我还记不太清楚姓什么了，大概是这样的
0: 啊。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文化集会持续到哪个时间呢？
1: 持续到9月26号。
0: 9月26号。
1: 对。
0: 好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对这些文创产品或是对贵州非遗的这些朋友，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9月26号之前。我们的每天开展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我们每天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进行开展，
0: 12个小时。
1: 对，12个小时。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傅勇老师，谢谢。
1: 好，谢谢于老师，
0: 谢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和傅勇聊了很多，从纸炉两个字的由来到竹城广场两个月事迹的点点滴滴，从花果园白宫那场持续51天的东方美学聚落，到他心里边那个人人皆可触碰美好的生活方式。傅勇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种下的不只是市集，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生活可能。这句话说得挺朴素的，但仔细想，它其实很有分量。文化自信这个事听起来很大，但它的根可能就扎在一场市集里，一件手作里，一次不期而遇的感动里。当年轻人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作品，当山西的游客拎着2罐贵州茶心满意足地离开，当苗绣师傅说这里让手艺不再孤独，点点滴滴这些瞬间大概就是那颗种子正在发芽的样子。感谢傅勇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让贵州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美国举行，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和中央银行代表受邀参会。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西卢安诺夫首次亲自出席 G20 会议。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央视新闻消息，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8月31号晚表示，将以更具体的外交行动和更有效的手段维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
10: 评书联播。
11: 老杨林心里一翻个，哎呀，没想到我得了这么个结果啊。刚推到帐外，程咬金的身旁有人站起来了：“盟主且慢，刀下留人。”18路王子满营众将就是一愣：“这谁？”甩脸一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18国联军统帅秦叔宝。方才秦琼在旁边坐着，看见杨林，秦琼这心呢翻了好几个个。那么秦琼毕竟是个忠厚人，想起杨林当年对自己那些好处，有点下不了手啊。能看着杨林掉脑袋吗？因此斗胆喊了一声。程咬金心里挺不痛快，把脸往下一沉：“二哥，您要干什么？莫非您还给他求情吗？”“臣不敢求情，不过有几句话要讲说在当面。”“二哥，请吧。”秦琼说：“各位啊，大家都知道，杨林虽然是杨广的叔叔，虽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但是在大隋朝来说，仍不失为是正人君子。他不像隋朝那些贪官污吏呀。恳请各位手下超生，能饶他不？”

因为杨林对我实在是不错，我不忘前情，把他杀了，我觉着于心不忍。这可是私情啊，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还不能不讲。请各位能赏给我一个面子，我秦琼至死不忘大恩。那时齐鲁王子都没表态，都看盟主的。要平常呢，秦琼说话程咬金是言听计从，唯独今天老程犯了劲儿了，他把大蓝脑袋一晃，二哥，可不是兄弟不赏给你面子，这个杨林饶不得，非杀不可。二哥你想到没，这个老东西是一条狼啊，你觉着你把他放了能感动他，感动不过来，翻回头来他还得咬人，过去的教训您可不能忘记呀。再这一说了，杨林是咱们十八国共同的仇人，能因为他对你一个人好就把他放了吗？这不是因私废公吗？二哥，兄弟对不起你，可绝不是驳你的面子，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行。秦琼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挨了个烧鸡大窝脖，觉着脸上有点过意不去呀，但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秦琼是再三哀求，最后把鱼塔尾一分，秦琼跪在程咬金面前，魔王千岁，我就求您这一次，看在秦某的份上，把他饶了吧，下不为例，如其不然，我给您跪下了。秦琼这一磕头不要紧，程咬金受不了了，哎呦我的二哥，二哥呀，哎呦呀，二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真没办法，您这人呢太忠厚了，好吧，看在二哥的份上就让他捡个便宜，不过咱可说清楚，下不为例，再有这么一回我们是非杀他不可。我各位王兄玉弟，大家的意思怎么样？那众人都听程咬金的，他一听不杀杨林了，所以大家也同意。就这样，程咬金让秦琼站在一旁，吩咐把杨林推回来。杨林认为准死无疑呀，但是没想到没掉脑袋又被推回来了。秦琼过去亲自把绑绳给他解开。杨林正在吃惊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说话了：“哎，老杨林，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杀你？看见没，我二哥给你苦苦求情啊，就为了救你不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哥哥给兄弟跪了一下，还，哎，我这才把你饶了。不过杨林，你可听透了，如果你是不死心，那咱就再试试，要再有这么一回，我就把你乱刃分尸。来啊，把东西给他，放他下四平山。”杨林回过头来看看秦琼，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秦琼一直把他送到四平山的山口。王家千岁，你应该吸收教训呐，赶紧解甲归田吧，如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杨林心里说话：“秦琼啊，我真得谢谢你，不过咱俩的交情是咱俩，我跟程咬金和那些人绝对完不了。你们不是把我给放了吗？我马上重整旗鼓，再打四平山。”秦琼恩放杨林，一直把他送出四平山的东山口外。

临分手的时候，秦琼一抱拳：“王家千岁。”这些教训您千万要吸收啊，最好及早退归林下，不要再给昏君杨广卖命了。愿王家好自为之。再会了。话不多，语重情长啊。可是老杨林呢，点点头没表态。杨凌的心跟秦琼想的可不一样，心中暗想，只要你放我回去，这件事情是绝完不了，我非要报复不可。安谢秦琼暂且不说，单说老杨林回到龙舟上来见杨广，他也没隐瞒，把怎样打的败仗，怎样被抓的，又如何被放回来的前后经过讲述了一遍。那杨广什么也没说，但是老贼语文化机这回可抓住了把柄了，赶紧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要请教老王爷。先卿有话说吧。”宇文化及站起来，把胸脯一舔，质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不明白，这十八国的盟军，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对我大隋恨之入骨，抓着我们的人是定斩不饶啊，他为什么没杀你，把你给放了呢？据你所说，是秦琼给你求的情，秦琼把你送出四平山，那么秦琼跟你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啊，你们俩有什么暗约吧？不然的话你是回不来的。请王家千岁把这件事情当着主公要讲述明白。您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杨林产生怀疑了，言下之意，你跟十八国的联军是不是定了什么条约了？你打算要出卖隋朝的江山社稷，这样他们才把你放回来的。宇文化及这话刚出口，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这个老东西，隋朝倒霉就倒在你们父子身上了，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了。”本来杨林就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听完宇文化及的话，老头子实在压不住了，啊，捧一把把宇文化及的袍服给抓住了。你问的对，我确实跟瓦岗寨十八国的响马达成协议，要要你的脑袋。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啪啪，左右开弓啊，把宇文化及的纱帽也揍扁了，袍子也撕碎了，把这张脸打得跟胖头鱼似的，顺着鼻子跟嘴角往下淌血。文武在两旁看着全都傻眼了，谁也不敢过来拦着。这杨广在上面坐着一看，心中暗想：宇文化及呀，你自己找倒霉，你动本参别人行，
你怎么能参我的王叔啊？你听你说那话什么意思？我们是叔侄，我的江山就是他的江山，一笔写不出俩洋字来。别人能出卖我，我叔叔能出卖我吗？你怀疑旁人行，你怎么能怀疑他呢？该，该，打就打吧，我也不拦着。你看杨广也没表态，假装没看见。这回这宇文化你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林给揍的直小狗叫啊。杨广一看差不多了，再不说话王叔就得把他打死。杨广这才站起来，王叔住手，叔父住手，别打了。杨林一看也差不多了，这才住手。老贼趴地上都起不来了，出来哼哼就是喘呐，好半天，这才跪倒在地：“陛下给臣做主啊，打死我了！”啊，都！宇文化及，你竟敢以小反上，怀疑王叔，不打你打谁？念在你数年陪王伴驾有功，朕不怪罪就是便宜，退在一旁。哎，臣谢主隆恩。杨广这么处理就对了，不然的话激怒靠山王啊，他也背不住挨顿揍。杨林这在旁边坐下。单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爹挨揍的时候他也在场。宇文成都一看太不像话了，第一他埋怨他爹：“你不应该这么质问靠山王，你忘记君臣有别。”那靠山王杨林那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指着人家鼻子这么问，你不找倒霉吗？所以杨林打他爹的时候他没言语，他也不便过来竹篮。后来一看打得太严重了，他心里很不痛快，埋怨皇上怎么不拦着。一直这件事情过去了，宇文成都是火壮顶梁啊，但是他不敢碰靠山王杨林，他呀就恨上四平山十八国联军了，心说祸打跟头起，要没有你们哪能出现这种事儿呢。同时他也恨透了秦琼，不该把杨林放回来，就应当把他杀了。宇文成都想罢多时，近前施礼：“陛下，臣请令出战。”成都啊，非你莫属，看来贼势猖狂，非你不可了。愿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下去吧，多谢陛下。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点兵三万，在四平山下列队，口口声声让秦琼出来受死。早有探马兰奇报告混世魔王程咬金，老程一听天宝大将出战，就是一惊啊，马上召集各路的王子开了个碰头会。各位王兄玉帝，听见没听见？宇文成都亲自出马了，他可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啊，要把他给扳倒了，捉拿杨广不成问题。要胜不了宇文成都，还够咱们受的呢。大家有何良策？众人异口同声：“那宇文成都也不是三头六臂，兵来将挡，水来土吞，事到如今也决一死战了，就得打呗。”程咬金点头，马上命人拿着红旗知会先锋营，
让十八国的都

0: 先锋吴云昭对付宇文成都。吴云昭接旨之后马上点兵亮队，就在运河边四平山脚下排下战场。南阳侯吴云昭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看正是宇文成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把南阳侯吴云昭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因为这个书啊，咱没从最前边开，这老五家跟宇文家仇深似海。吴云昭的父亲中正太师吴建章，那是老主隋文帝杨坚驾前的宠臣，老头子非常忠厚，非常正直，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大隋朝之所以得天下，与老五家是分不开的，在征战的年月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所以杨坚称帝后加封他为中正太师，为文官之首，就这样受到宇文化及父子的妒忌，千方百计要陷害老五家。但是你老头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专，正大光明，他们无从下手。后来老主隋文帝杨坚死了，新君杨广继位。杨广是六短之君，静坐不是人的事儿。中正太师吴建章有一段骂殿的书，赶奔八宝金殿质问杨广。后来呀、杨广大怒，决定处死吴建章。宇文化及父子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参了老五家一本，说老五家早有不臣之心，以臣反君大逆不道啊，他仗凭着过去有点功劳，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皇上，这还了得？从古至今实属罕见，处死太轻了，应当灭族。杨广听了，马上准奏，降下一道圣旨，把老五家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男女老少三亲六故500多口全都斩尽杀绝。当时呢，吴云昭还年轻，官拜南阳关的总兵，远离京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

0: 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李密陈情第四集。李密的奶奶在田里吃力地拉犁耕田。晚上，奶奶在泡脚，脚上有鲜红的血迹。
4: 奶奶，您的脚破了。
5: 耕地嘛，常有的事。
4: 哦，
5: 对了，密儿，今天怎么没看见你吃药啊？
4: 药吃完了。
5: 吃完了？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好点了。
5: 啊，
4: 奶奶，我不想治了。

0: 我这样也可以照顾奶奶，奶奶还可以省下好多力气。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
1: 胡说，你还小，希望有的是。
0: 奶奶，只要我有一颗孝心，即便身残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孝敬奶奶。
1: 这，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是对奶奶来讲，你是家族唯一的后代，奶奶说什么也不能放弃，这是奶奶的责任。
2: 新的一天到来了，一大早，奶奶挑水经过邻居家，望着上了锁的大门，她自言自语：
1: 薛氏寻找名医，还未回来吧？
2: 走着走着，林密的奶奶觉得天旋地转，她掉进了深沟里。林密等不着奶奶，她爬出门外。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3: 小家伙，你怎么了？
4: 奶奶出去一天了，给我去买药了，还没有回来。
3: 哎，别哭了，大叔去帮你找奶奶。哎，李家老太太，李家老太太。
2: 林家大叔在勾践中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李密奶奶。
3: 一定是你奶奶累得昏过去了。哎，老太太也算是福大命大呀，摔得不重，只是擦破了点皮，放心，没大碍。
4: 奶奶，我不治了。
2: 奶奶醒了过来，他见李密不在屋中，转身出门，看到孙儿正在自制的小车上拿着拐杖练习走路呢。
1: 密儿，
0: 哦，奶奶，拐杖。
1: 哦，密儿是家里的小男子汉了。
0: 奶奶，您快进屋歇着吧，我来打扫院子。
1: 如果蜜儿要是能站起来，该有怎样一番作为呀？

0: 奶奶，豆芽又长成胖宝宝了。奶奶，您看，小乌鸦在给老乌鸦喂食呢。
1: 乌鸦是最钟情的鸟了。正所谓乌鸦反哺啊。
0: 反哺？反哺？
2: 李密架起梯子，慢慢地往上爬，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每一步都那么不容易，眼看着就要摘到果子了，再一使劲儿，果子没摘着，他却重重地跌落下来。奶奶着急地推门而出。
0: 奶奶，我想给您摘。
2: 他手一指果子，昏了过去。
3: 蜜儿，蜜儿。
1: 大夫，求求您再想想办法吧。
4: 这孩子原先的腿病本就难治，再加上这么一摔，更是火上浇油啊。老夫医术有限，只能再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别无他法了。
3: 大夫。
5: 老太太，不是我没有同情心，他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不治了。
6: 不治是病，治了也还是病，更不要说花多少钱了。
5: 咱们这样的人家，还是实际一点好啊。
1: 不。我的家庭虽然经历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我都挺过来了。家族中保存下来的唯一后代，我一定要让他长大成人。我还要教导蜜儿要自强不息，我更要给他身教做榜样。蜜儿，你听到没有？你要坚强。
3: 奶奶，我。我只是想像乌鸦反哺一样照顾奶奶，给您摘颗杏吃。可是我太笨了。蜜儿不笨，
1: 蜜儿只要坚强起来就好，不坚强才是笨孩子，对不对？

0: 奶奶，我不想治了。奶奶病了，我也病了。白天我只是安慰您的，其实我早就不想治了。
1: 李密趁天还没亮，就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他来到离家不远的一片竹林。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我不能再拖累奶奶了，我越来越弱了，怎么可能长大呢？我这样的后人对家族有什么意义呢？又没有我都是一样的。您说过，我们这样的家庭再也经不起伤痛了。没有我就不会再有伤痛。奶奶，保重。
1: 李密用双手挖了一个大坑，自己躺了进去，还在身上撒些泥土，想要放弃自己。
2: 密儿，奶奶，你还当我是奶奶吗？你这是干嘛？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奶奶不负责任，对家族不负责任。天救自救者，天助自助者，天弃自弃者，你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奶奶的。你这样是在杀害奶奶。
3: 奶奶，我伤您的心了，我错了，我真的懂了。
4: 我再也不淘气了。
5: 什么？
4: 奶奶，其实我只是想出来尿尿，然后忽然想试试我的腿，不觉中就溜远了。我觉得又困又累，正好这边上有个小土坑，我就躺在里面想歇会儿。
2: 那，你往身上撒什么土啊？
4: 您不说过睡觉要盖好肚子吗？否则会着凉的。我用土盖上肚子。
2: 你这孩子。
0: 奶奶，我记住了，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振作起来，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奶奶。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大婶儿，蜜儿，好消息，好消息！哦，大婶儿，您和蜜儿有希望了。

0: 我终于找到了专治密尔这种病的名医。当地的百姓啊，证实他治好过很多像密尔这样的孩子。虽然路途遥远，但是绝对值得一去。奶奶，您是对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坚强，天助自助者。
1: 密尔和奶奶乘船去远方看医生了。
2: 再见，
1: 再见。一路顺风，一路顺风。我很快就回来了。一路顺风。数年来，他们在这条求医之路上经历了风雪严寒和无数险阻。
3: 密尔坚强，咱们看好了病，还要感谢给咱们凑盘缠，帮咱们找大夫的乡人，还要帮助天下的人呢。我知道了，奶奶。密尔就在这样的境遇中渐渐长大，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拄着拐杖 走路了。小乌鸦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密尔，
4: 奶奶您回来了。
0: 今天的药吃了吗？
4: 奶奶，自从吃了那名医的药，我的腿好多了。
0: 密尔一定会好起来的。

0: 看着树上的果子，蜜儿决定给奶奶也摘一个。她使劲一蹦，拐杖一扔，真的摘到果子了。
1: 奶奶，杏果，我给您摘到杏果了。
2: 蜜儿，
0: 奶奶看着已经能够行走的孙儿，喜不自禁。
1: 我站起来了，奶奶，我站起来了。

0: 哦，奶奶，您是不是特别爱吃杏啊？我也跟您一起吃吧。
1: 别，
0: 好酸。
1: 杏还没熟透呢，不过，
0: 哦，奶奶，杏果，我给您摘到杏果了。
1: 米儿，
0: 哦。
2: 长成了一个年轻人，以孝顺闻名乡里，并师从著名学者乔周，学习刻苦，对年迈的奶奶更加孝顺了。

0: 奶奶，喝药了。
1: 哎，老毛病了，拖累人呢。蜜儿辛苦你了。
0: 奶奶，没有您就没有蜜儿，蜜儿照顾您是本分。药不烫了，您慢点儿。
2: 李密的孝行被暗中查访的太守大人看在眼里。
0: 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1: 哦，蜜儿。
0: 哦，奶奶。
1: 蜜儿，没事，奶奶只是做了个梦，你快去睡吧。
0: 父母生

0: 病都是为子劳成疾，可叹我不能替奶奶分担病痛，让奶奶连在睡梦中都那样痛苦。
1: 请问这是李密家吗？
2: 哦，在下便是李密，请问您是？
1: 本官乃是此地太守王魁。
2: 哦，草民叩拜太守大人。
1: 哎，免礼。你不认得本官，可本官其实已经认识你很长时间了。
2: 什么？
1: 本官最是爱惜德行良好的年轻人，因此经常暗中查访，观察你始终笃行孝亲，你的口碑也是尽人皆知。本官已经推举你为孝廉，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踏上仕途，为百姓谋福了。
2: 做官？
1: 嗯。
2: 可是草民恐怕会辜负大人的美意了。
1: 这是何意啊？
2: 大人，草民并非不想造福一方百姓，只是年迈的奶奶实在不能离开草民。自小我和奶奶就相依为命，现如今奶奶为我操劳成疾，做孙儿的不能替奶奶分担病痛，可衣不解带亲尝药水的服饰，草民必须尽心尽力去做。
1: 刚才看到你在偷偷哭泣，难道也是因为奶奶？
2: 是的，奶奶最近老病又复发了，且较以前更加严重，草民百感交集，不禁落泪，还望大人成全。
1: 起来吧，年轻人。
3: 李密继续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奶奶，渐渐他的学问倍增，贯通古今，又被微服私访夜宿他家的刺史看中。

0: 大哥，我给您夙夜宵来了。哦，
1: 有劳你了。哪里哪里。小伙子，听你书声唱大，读书也有些年头了吧？是的。为何不走仕途呢？小弟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通晓人世伦常之道，在家能更好的孝亲。
2: 在外能更有为天下人谋福的德能。真是难得，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境界。
3: 大哥过奖了。又是一年春来到，李密也在宅院门口放起了鞭炮。奶奶打开房门，站在门框边上，远远地观望。 米尔是谁在喊你？是一位官员带来了李密被授予官职的消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

0: 政绩卓然。每次官府休假，李密都要回家乡看望奶奶，年年如此。
1: 奶奶，奶奶，奶奶，
2: 傻孙子，都多大了还哭鼻子？奶奶都90多了，走不动喽。
1: 奶奶，孙儿再也不能离开您了，再也不出去做官了。孙儿要照顾奶奶一辈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孙儿怕呀。
3: 李密在户外支起一面镜子，调整好了角度，温暖而和煦的阳光折射到奶奶的房间。
1: 奶奶，暖和吗？
2: 你这孩子就会哄奶奶。
1: 奶奶，这样您在屋里也会有阳光了，对您的风湿老病啊，可有好处了。
2: 蜜儿啊，自从你在家照顾奶奶，京城多次来人催你赴任新职。蜜儿啊，你到底被请去做什么官？跟奶奶说实话。
1: 太子贤马。
2: 什么？那可是皇子的老师啊。
1: 蜜儿不管是什么位尊之职，我只知道奶奶才是蜜儿的命根，您怎么离得开我呢？
2: 你这孩子，你再这样奶奶就不高兴了。如果官府再来催你上任，你可一定别再推辞了、就算奶奶求你了。
1: 哎，好的，奶奶，蜜儿答应您，下次一定遵皇命做官，让奶奶安心。奶奶趁着暖和，您再好好躺下睡会儿吧。
2: 好，有你这句话，奶奶就能安心睡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大人，李密，很高兴你还认得本官。只是如今本官已是京官，特奉皇命请你赴任。
1: 大人，我……
5: 如果你几次拒绝的理由还和多年前一样的话，本官也爱莫能助。因为这次是皇上的最后通牒，否则万一龙颜大怒，所以请不要为难本官。
1: 李密感谢大人曾经的知遇之恩，还请求大人给在下一点时间，让在下考虑一下可否。奶奶，您安心睡吧，蜜儿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之法的。
3: 守着奶奶，李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中，奶奶艰辛抚育教养自己的生活点滴一一呈现。
2: 蜜儿，奶奶给你放炮竹。

0: 这个破家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死了丈夫，就剩下一个老婆子，一个残疾孩子，难道你想守一辈子寡吗？
1: 别哭了，敏儿，奶奶不该。

喜欢奶奶就每天都穿它。乖女儿，奶奶从今往后啊，每天都让自己精精神神的，像你娘一样干净又漂亮，好不好？

0: 卖豆芽嘞，新鲜的豆芽。
1: 我不希望有小伙伴，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0: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将来才能有出息。因为成长要靠自己的力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爱，所以蜜儿，你也要像小蝌蚪一样坚强独立地长大，才不辜负你娘的期待呀。
1: 哦，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住了。奶奶，
0: 蜜儿不怕，蜜儿不怕。

0: 婶儿，您小心点。
1: 我答应过蜜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精精神神的，永远都要让蜜儿看着奶奶容光焕发。
2: 奶奶，你也像小蝌蚪一样坚强，您真棒。我要好好长大，将来还要孝顺您，让您健康长寿。啊！

0: 奶奶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治不好，奶奶就背你一辈子。
1: 奶奶，我错了，敏儿相信奶奶。
0: 敏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要孝顺天下所有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牛啊，最后一次了，多吃点吧，以后怕是喂不着你了。
1: 奶奶，我不想读书。
0: 傻孩子，人怎么能不学习呢？要读书立志，懂得伦常大道，兼济天下呀。

0: 我想给你追。我不能再拖累奶奶了，我越来越弱了，怎么可能长得大呢？我这样的后人对家族有什么意义呢？有没有我都是一样的。奶奶说过，我们这样的家庭再经不起伤痛了，没有我就不会有伤痛了。奶奶保重。
1: 蜜儿，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奶奶不负责任，对家族不负责任。
0: 奶奶，我记住了，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振作起来，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奶奶。
2: 奶奶，我怕。
1: 还要感谢给咱们凑盘缠，帮咱们找大夫的乡人。

我给您摘到幸福。

0: 观察你笃行孝亲，你的口碑也是尽人皆知，本官已推举你为孝廉。
1: 哦，
0: 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踏上仕途，为百姓谋福了。
1: 做官？
2: 敏儿要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3: 嗯，
4: 大人，天都黑了，再等下去恐怕李大人生变。
0: 不要慌张，再给他一点时间。
4: 啊，哦，
0: 李密，你考虑的如何了？
4: 李大人，请您快点出来吧。
5: 我不能离开奶奶。
2: 敏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要孝顺天下所有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敏儿，现在就是你匡济天下的时候，你不能为一己之私而置皇恩和天下苍生于不顾。
5: 啊，奶奶，
2: 自古忠孝难两全，望你懂得忠孝大义，这才配得上是我们李家的子孙。如若不然，你可就陷奶奶于不义了。
4: 李大人，李大人！
5: 啊！不，我一定不能就这么走了。不管奶奶怎么推开我，她已经风烛残年，卧病在床。无论如何，我也要向皇上陈述隐情。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也绝不后悔。能多陪奶奶一天就是一天。
0: 李密，无论你考虑的如何，请打开门吧。
5: 大人，请再给在下最后一点时间。
0: 啊，
6: 思虑及此，李密郑重地拿出纸和笔，写下了陈情表一文。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李大人，你啊，大人，请求您带在下转交皇上。只要皇上看过此表，无论再如何发落，在下都绝无遗憾。
1: 陈情表，
0: 大人，
1: 咱们先走。
0: 大人，咱们会被连累的。
1: 这个就是转机，如有危险，本官一人担当。
2: 李密多年为官清廉，且至孝奉亲，祖孙情深，天地动容。朕决定擢升李密为太子贤马，助朕延续天下盛世。
3: 臣谢主隆恩。
4: 密儿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0: 这个黎密，狂妄自大，真是太不给朕面子了。
1: 让我进去，我有要事十万火急。皇上。皇上，黎密有隐情呈上。
0: 什么？他屡次让朕失望，居然还振振有词。
1: 皇上，请你冷静一下，黎密并非有意冒犯皇上，只是出于至孝，忠臣出孝子，将来必是国之栋梁，请皇上三思啊。
0: 这么说，朕要是不看，就是误了一代明君不成？嗯，哼。
2: 臣密言，臣以显信素遭敏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伶仃孤苦，至于成立，而刘素因疾病常在床褥，臣试汤药未曾废离，夫为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金玉，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前，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违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又四，祖母刘今年九十又六，使臣尽皆于陛下之日长，抱养刘之日短也。乌鸟思情，愿其终养。愿陛下精敏于诚，听臣微志，恕刘侥幸，保足余年。臣生当云守，死当节草。臣不生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
1: 皇上，
3: 读完陈情表，皇上潸然泪下。
4: 明儿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2: 奶奶，奶奶，奶奶。
4: 奶奶又梦到敏儿做官，为天下谋福了。
2: 奶奶，您不是做梦，是真的。
4: 什么是真的？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许孝亲典范李密待祖母百年过后再赴任，特赐两名奴婢同侍祖母，并着当地府衙拨赡养费于李密祖母，钦此。
2: 谢皇上。

0: 厘密的陈情表，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句句肺腑，荡气回肠，有读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之说。厘密陈情的至孝光辉彪炳史册，如一记重音，给今天的我们以深刻启迪。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何种拳法，诡异的很呐、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2: 评书联播。
3: 为了杀死武军昭，天宝将宇文成都率精兵20万血洗南阳啊，把武军昭一家人全都给杀了，就剩下他光身一人，这才闯出围，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一直到了今天，要提起宇文父子来，那武云昭恨的没法再恨了。今天仇人这一见面，能完得了吗？武云昭想起往事，真是血贯瞳仁呐！啊，催马摇枪就过来了。宇文成都，咱俩的账该了结了。而小草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续猛攻，宇文成都能不记得这些事儿吗？过去的事如在眼前呢，他也恨不能把武云昭给扎死，真正做到剪草除根。因此并不答话，晃动奉旨鎏金镋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本书有13节，就是13条好汉，宇文成都名列第二，南阳侯武云昭名列第6。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刚打到20个回合，南阳侯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紫面天王熊阔海嗷一嗓子，晃大棍就上来了。先锋官不必担惊，某来帮忙。接棍接棍接棍，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双战宇文成都。因为熊阔海领教过宇文成都的本领啊，前文书咱说过，七煞反长安，熊阔海在京城卖弓，弓被宇文成都给拉折了，两个人曾经交过手。他知道宇文成都一个人两个人是打不过他的，

0: 故此他帮助吴云昭两个人打一个，就这样占不到宇文成都。吴天锡在后头一看，不行，我别看热闹了，马往前蹄，晃动掌中短把凤翅鎏金镗，也加入战团，来个三战天宝将。可这四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跟走马灯相似的滴溜溜乱转呢。您看这多好，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几位好汉厮杀在一起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就这三个人也占不到宇文成都。相反，兵刃碰到凤翅鎏金镗就得撒手。好在仨人有捡兵器的时候，不然呢就得死在天宝将的堂下呀。这场大战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呢，探马兰奇飞报混世魔王
1: 程咬金大惊。老程一想，这怎么办？
0: 这宇文成都也太厉害，要把这三个人给战败了，看这意思，我们18国的盟军里边没有能打得过宇文成都的。正在这时，有人向程咬金禀报，18国的都粮官银锤太保裴元庆押粮运草回来了，让他进来。裴元庆正盔斗甲走进金顶黄罗帐，见魔王和军师交令。原来这18国的吃喝粮草都他负责，现在都押运齐了。徐茂公把令收回，吩咐一声：“裴元庆，你够累的了，下面休息去吧。”军师、魔王、各位王爷，是方才我听军兵言说，东山口外正在厮杀，动手的人是天宝将宇文成都，听说战事对咱们很不利呀、啊、因此在下不才，愿请令出战。程咬金听，对，还得我这小舅子，方才我怎么把他忘了呢？但是没等他说话，军师徐茂公说话了：元庆啊，不必了，你远路而回十分疲劳，就是出战也不利，再者说我们有1000员大将，何必非得用你呢？下面休息去吧。裴元庆一听，是什么1000员大将？那都是草包啊，怎么能跟我比得了呢？战天宝将宇文成都非我不可呀，那别人就有10000个也白扯呀。那裴元庆向来是性骄气傲啊，听军师这番话有点瞧不起自己，裴元庆就受不了了，二次躬身：军师，莫非你以为我裴元庆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不成？有那么一点儿。别看你的双锤厉害，分跟谁比，要跟天宝将军比在一处，你要逊色3分呢。徐军师，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徐茂公把脸往前一沉：军中无戏言，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裴元庆就急了：军师，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愿立军令状，两军阵前，如果我要打了胜仗，你怎么办？打了败仗，我愿意掉脑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一看，这两个人都急了：军师，要不你就叫他试试，我觉着我这小舅子不含糊。好，既然魔王千岁有旨，臣遵命就是。裴三公子，咱别把话说得太绝了，你真有把握胜宇文成都吗？有，太有了。 要真打了败仗，我可要你的脑袋呀！现在你就给我立军令状吧。
2: 好嘞。
0: 这裴元庆一点都不含糊，提笔在手，把军令状写好了。徐茂公把军令状收藏好了，笑着跟裴元庆说：“裴三公子，但愿你一战成功，名扬天下。我可以派你出战宇文成都，但是有个条件。
2: 军师，您说吧。
0: 我叫你什么时候出阵，你什么时候出阵。我不准你出阵，就不行你私自出阵。我这话你懂吗？
2: 我懂。
0: 那好，违令则杀，你要牢牢地记住。裴元庆听令，在。我命你出战宇文成都，带着3000精骑，在东山口候命。
2: 得令。
0: 就见裴元庆正盔斗甲，提锤上马，领着3000铁骑，到了东山口。这山口是个山坡啊，居高临下，往水边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呢，四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就搅在一处。裴元庆恨不能长翅膀飞得近前，去战宇文成都。但是军师说得明白，没有他的话，不能随便出阵。正在这时，徐茂公陪着18国的国王，全都登上山头，亲自观战呢。一看这天宝将宇文成都太厉害了，人像猛虎，马像蛟龙啊，力敌三将是越战越勇。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3位先锋助威！”
2: 掌声，擂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三位先锋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
0: 鼓声一响，军威大振呐！南阳侯武云昭他们全听见了，偷眼一看，18路王子都在山头上观战呢。武云昭这脸就红了，可惜心有力不足，战不倒天宝将，把鼓敲漏了，白扯。杨广那面呢，也降下圣旨，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擂鼓助战。刹那间，鼓声如雷，惊天动地。宇文成都是倍加勇猛，就这样又打了80多个回合呀。裴元庆提着锤在这等着，心说话怎么回事？军师怎么还不叫我出阵呢？卖不了的书该把我戳这儿了。哎呦，把他急得直冒汗呢，在宝马良驹上就坐不住了，一会儿一晃，一会儿一晃，急得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就在这时，武云昭3个人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他们3个人往后这一退，宇文成都是乘势追杀。尔等哪里走？他就追上来了。可是3位先锋官败回本队之后，18国的联军好像风卷残云一样撤进东山口，随军兜着屁股就冲上来了。宇文成都一马当先，跑到最前边。他是由打这下边往坡上跑，当然比较吃力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茂公一看差不多了，吩咐一声：“裴元庆，还不出战！”裴三公子就盼这一手，听完之后这个高兴啊，遵令！哗哗哗哗！
1: 就好像离

弦之箭由打山坡上就冲下来了，眨眼之间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面前。宇文成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燕锤太保把一对八棱梅花亮燕锤就举过头顶。裴元庆啊，憋足了劲儿了，使了十二成的劲儿，流星赶月奔宇文成都便砸。人力马力锤力是三力加工，把宇文成都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哎呀，仓促之间赶紧横躺招架，结果三节反打第二节，裴元庆抡起大锤猛砸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措手不及呀、啊，赶紧横凤翅鎏金躺往上招架，双锤正砸到躺杆上头，发出一声巨响，啪啦啪啦，就这一下不要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吃了亏了，扑通一声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大躺也撒了手了。再看两眼一翻是不省人事，这一下给震死了。幸亏宇文成都带的亲兵爱将多呀，往上一闯把裴三公子给挡住，另一方面把宇文成都救归本队，他算捡了条命。裴元庆乘胜追击呀，十八国的盟军是大获全胜，随兵跑回来，驾着宇文成都回到龙州上来见杨广。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论裴元庆的能耐，绝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之所以他能占便宜，是多种原因。第一，宇文成都够累的了，您想他跟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这三个人打了足有一个多时辰，体力消耗甚大，这是头一个吃亏。第二，他又打坡底下往坡上冲，裴元庆在坡上往下冲，这个力量不是均衡的，而且裴元庆以上势下拿锤砸他，宇文成都没有思想准备，这又是个吃亏。再加上裴元庆立了军令状，叫军士拿话一击，倍加勇猛，所以他才打了胜仗，占了便宜。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吃饱了喝足了，单对单各对各呀，裴元庆还真不行。闲言少叙，裴元庆回营，十八国祝贺咱不必细说，单说杨广这回败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特别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不省人事啊，把杨广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把随军的太医请来十来多个，杨广降旨，无论如何也得把天宝将军救活，不然的话你们提头来见。就这样，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安排到第四只船上，太医院的御医轮流守候。其实宇文成都没病，就是一下给震昏过去了，等体力恢复了再吃点药休息一个阶段也就能康复。安下他不提，单说杨广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这怎么办，干脆这琼花也甭看了，打道回衙吧。老贼宇文化基赶紧跪倒动本，陛下

0: 我看使不得，只能进不能退。要想战胜十八国的降马，臣保举一人。
1: 谁呀？
0: 还有打过他们的吗？
1: 有，
0: 您忘了，还有赵王李元霸呢。他的能为不次于我儿，我看要想取胜，非他不可呀。
1: 对，
0: 杨广如梦方醒，我怎么把李元霸给忘了呢？立刻降旨，让夏明侯窦建德带着旨意急回太原去调李元霸。这窦建德是李元霸的亲舅舅，要不怎么能派他呢？他带着20名亲兵，背着皇王圣旨，离开龙州，赶奔太原。路上无话，这天到了，先到唐国公李渊的府啊。窦建德下马之后，领着亲兵来到里边，李建成、李元吉赶紧迎接舅舅，休息片刻，又把他领进内宅，见李渊的夫人窦氏。倒是一看哥哥来了，急忙领着人迎接，兄妹见面客气了几句，这才坐下。可窦建德坐下之后，突然发现妹子脸上有泪痕，一家人面沉似水，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窦建德就问呢，妹妹家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哭了？这么一问呢，窦氏反倒放声痛哭，李建成、李元吉也抹眼泪，可把窦建德急坏了。妹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说呀！
2: 别提了，你妹夫失踪了
0: 啊！失踪了，究竟怎么回事？李建成过来了，
3: 舅舅，干脆我跟您说吧。大概也能有10天了吧，我爹就没回来过。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6: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7: 我是托马斯。
6: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7: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6: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7: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6: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7: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6: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7: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6: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 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7: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6: 咋了？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7: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6: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7: 哦，
6: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7: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6: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7: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6: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7: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8: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去年夏天，也就是2025年，你有没有在贵阳的竹城广场上逛过一个市集？里边有苗绣的蓝、蜡染的白、崖州陶的温润、古法香的氤氲，上百位匠人把他们的手艺铺陈在城市的天空下，不用买票，不用预约，路过就是遇见。而在今年，你有没有在花果园白宫前撞见过一场宋韵雅集？箫笛升起，茶烟袅袅，仿佛一瞬间从贵阳的市井烟火走进了千年前的东方梦境。这个市集叫纸炉，纸是沉淀，是慈悲，是智慧，炉是再出发的起点，是精神的港湾，是同频共振的道场。今天我们把纸炉市集的创始人傅勇请到了节目里，他要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怎样用一场场市集把非遗从展馆里请出来，让他们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怎样在前山故土上种下一种人人皆可触摸的东方美学生活方式。

0: 傅勇老师好啊。
1: 哎，你好，于老师。
0: 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您能不能大概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个人经历呢？
1: 我的经历的话，以前其实对传统文化然后是不感兴趣的，也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在这种追逐利益，然后追逐所谓的成功，然后一直在去拼命的这种工作的状态。2015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开始慢慢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就慢慢的深度的学习，比如说古琴啊、国画呀、然后茶道、香道，慢慢的逐步就开始喜欢传统文化。可以说，2015年是我接触传统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0: 算下来有11年了啊。
1: 对，
0: 就是从那种只追求利益的时候开始沉下心来去做这东西啊。那么我们先讲一讲纸炉。纸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纸炉的话，是当时我在很多年以前读了一本叫《大学》的一本书，然后里面有提到关于纸的一些比较智慧的解释，比如说清什么明明德，然后止于至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纸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场景上的应用。我就觉得就感觉很好，这个字，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读《大学》这本书，然后它有关于纸的这个字的一些智慧的解释，然后就觉得这个字很好。然后炉的话，是因为我认为人到后面以后，大家因为同频的人才会聚到一起，然后炉也是代表一种同频共振、结炉为伴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就取名叫纸炉。
0: 哦，那么这个概念叫纸炉，但是呢，纸炉加市集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的？
1: 纸炉加市集的话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市政府做这个爽爽的贵阳祭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这边有幸就是在人民广场，然后相当于做他们的总策划，然后以及总执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从8月份到10月份这个为期差不多3个月这个周期的活动。然后当时做活动的话，就想到在人民广场城市的会客厅，想因为自己喜欢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情怀，就想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内核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当时做这个市集的结合，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
0: 2025年的时候来做这个市集哈，其实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个市集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个误会，是不是一个摆摊卖货的市集，还是想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场？其实您的这种想法是想把这个纸炉市集，变成一个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1: 我认为纸炉市集的话，它我的理念的话一定是有3层意思。第一，它肯定是摆摊卖货，因为我认为老师也罢，或者说是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文化人也罢，他一定是有需要一个商业基础，然后作为生存的条件。那所以说摆摊卖货那是肯定的，我们所有的非遗文创或者说是传统技艺的这些老师、乐器的老师，他也需要生存，所以说我们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商业的一个基础的。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从我这10多年的这种传统文化学习的话，就是接触了很多老师，都感觉他们身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以及很有底蕴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苦于自己对一些宣传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份或者就是机缘吧，没有这样的宣传渠道，以至于很多人他没有呈现出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自己在喜欢传统文化这个过程里面，发觉传统文化它其实是可以创造生活的美好的，哪怕你现在一贫如洗，或者说是你遇到再重大的事情，但是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你精神更加充裕饱满，那可以让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那就基于这3个原因的话，那去年借助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契机，就把纸炉市集把它举办起来。
0: 把它举办起来了。我印象很深，去年在这个竹城广场的这个市集呢，有近百位匠人吧，差不多。
1: 对，它总共当时设置的摊位有58个。
0: 58个、嗯、
1: 然后因为为期3个月，然后中间有一些替换啊或者更迭啊等等这样的，总共可能有接近上百人。
0: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在人民广场的这个市集，那一次对您来说的话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的话，我觉得哈，第一，让很多摊主由心的感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那第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烟火气。那这个烟火气是怎么样体现呢？就是我们很多摊主搞完这次市集呢，很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还有成为合作伙伴的，是因为每一天我们摆完摊以后呢，如果没有生意的时候或者说是空闲的时候呢，这个摊主就去另外一个摊主去串串门，有什么好吃的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就是我们小时候感慨的这种烟火气，所以说大家由心的一种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始料未及的，让大家由心的觉得愉快。
0: 嗯，那么在这个市集做起来和做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自己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做对了？
1: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话，感觉做对的点是第一，很多来这个市集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文化圈的人，还是说对文化不了解的人，他因为我们这种市集形式，然后的话由衷的想去留步，然后去驻足，去观。去想去了解这个，了解和老师进行攀谈，想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对市集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去除三样东西的。第一是去除统一化的，我每一个摊的话它的这种搭建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是鼓励老师然后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美学理解，他的文化上文化的一些个性，以及他产品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出来。这种感觉呢，就让很多普通的经常看市集的一些普通市民，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圈的人呢，他就觉得特别新颖，然后呢也可以看见每个老师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就说您站在那儿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还是观众也好，都在向每一位摆摊的这个老师们向他们咨询请教学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有一种成就感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摊主，他其实在贵阳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摆过摊，然后很多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甚至书院的院长。你比如说像有很多了凡四训啊，有些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摆摊，然后很多摊主也是这些老师，然后就是在市集的摊上来传播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了凡四训，然后还有就是曾国藩的一些学问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我的初心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做这个市集的初心呢，其实商业成分并不大，因为我们做整个活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是以情怀作为基底，然后弘扬传播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初心。
0: 哦，但是尤其是看到和你的同龄人或是比你更加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是吧？
1: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小孩被这种短视频，然后就是每一天都在去向往一些快节奏的东西。
0: 对，快餐式的文化。
1: 是因为传统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慢生活的文化，所以说这些年轻人愿意过来了解古琴，了解非遗，了解这些笛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贵州的固有的非遗传承文化，或者说是就是在全国比较流行的这种通用的这种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是 很愉快的。
0: 嗯，对对对。那去年的话，其实这个指路市集在这个诸城广场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从今年开始哈，我们这个指路前运文化集又落地到这个花果园白宫，而且这次是把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等等等等太多的门类来集聚在这个空间里边。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可观赏、可体验、可沉浸？
1: 这个呢？

0: 一个关系，然后更多的是让普通的人去深度的去体验，然后不仅体验，还希望这些主理人、传承人在现场和这些来的这些人进行文化上的传播，以及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啊，因为我作为这个组织者的话，我给我每一位摊主老师有传达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把这种文化集呢，特别想就是这种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初心呢，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份在贵州的这种文化把它传播出去，传到外省，传到国外。那所以说这一次文化集呢，所有基本上所有的老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提出，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体验，不仅可以体验，还可以深度的。就是驻足下来呢，去交流，
1: 对，沉浸在其中哈。就您而言，在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这样做出来和传统的展馆最大的不同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种非遗文创，包括这些传统技艺、这些传统乐器，它可以就是活化，就是生活的活。然后活用的活，那这个活化就是我不仅来看一下，就是走马观花似的，我可以去触摸它，然后去了解它的故事，了解它背后的这些匠人的辛酸，以及他对这个工艺的付出，那就可以多更多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市集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传统文化它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呢，不仅是体现在物体或者产品本身，还有它背后的这种精神上的美好。因为我个人喜欢传统文化，我就会发觉传统文化呢，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现在城市人呢，我觉得压力、焦虑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它是一种常态。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或者说是你去热爱它，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丰盈，可以让这种生活不那么的，就是不如意吧，或者在不如意的情况下，给你这样的一种增彩。
1: 我听下来的话，其实就两点。第一个呢，是让这些非遗文化的话更加鲜活的呈现在普通人面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一个现在就是已经是充斥互联网、充斥网络之外的另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为大家提供这个，是吧？
0: 对，
1: 换不一样的这种思想空间、精神空间。
0: 是是是。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资料里边还说，这是一个国风美学全地文化于一体的现场，同时呢，也是非遗匠人啊、文创匠人、传统器乐和市民直面交流、深度互动的人文平台。那么里边既要展现贵州本土文化，要融入这个国风和东方美学，这两个维度之间，他们怎么去融合？
0: 首先非遗它能称为非遗，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它可能会被世人慢慢的遗忘这样一个理念存在。然后文创呢，它代表一种新生、一种创意，或者说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在。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或者作为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这一群人来说，传承我觉得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一定要去继承下去的，希望它不断的同时呢，但是我们也要结合现在的这种时代的变化去创新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整个这样的文化集的话，我们就会把这种传承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借助这种平台化的运作，或者说是一种大型活动，以及我们在这种城市文化地标来做的话，可以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进行放大。然后融合的话，是因为这种地方呢，它具备自带流量以及很能吸引流量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表达的，或者说是希望别人了解的这些东西。
1: 对，刚才其实我已经路过那个地方，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已经在驻足停留在那儿，在咨询，在打听。
0: 是是是、
1: 是。那么有些游客呢，在剪纸摊位买了，比如说像买了文创， 转身呢又被茶香吸引，最后拎着两罐贵州茶回去，

0: 这种逛着逛着就走进去的体验，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纸炉的样子？还不完全是。
1: 还不完全是吧？因为我想要的这种纸炉文化级的话，我希望把贵州的这种传承人，以及具备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这些非遗、这些文创的这些匠人，然后呢，他们想热爱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他们热爱的东西不单纯说是商品的一种买卖，如果只是因为商品的买卖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这种匠人，他不会去坚持做这个行业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份坚持，它里面是有很深的这种热爱以及情怀，这种坚守在里面。哎，所以说我其中特别想要让，就是去参加我们文化级或者说市级的这些，不了解贵州文化的人，愿意停留下来去真实的去体验他们这种记忆，以及去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这个是我想要的。
0: 你想要的不仅是通过这些小一些商特色商品的这种在市面的流通，另外呢，更多的是希望有这个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文化，又不断的去在游客当中去传播，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啊，好的。那么一个外地人到了纸炉。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从互联网上也没有知道太多的，他如果到了纸炉以后，您觉得他会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前地文化？请您介绍一下。
1: 我觉得首先他来到我们这个纸炉全域文化集的话，第一感觉就是视觉上的。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化集呢，每一个摊，就像刚才说的，它的摊的，就是这种布局、美学、个性、文化表达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视觉上。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在每一个摊里面会增加一个体验的环节，这个体验的环节是我们和每一个摊主老师有做前置的，就是这样一个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技术工艺，然后作为一个体验环节，让别人来的时候呢，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一个体验环节。
0: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我们讲到这个各个摊位上的这个非遗的活化和咱们这个匠人老师们的这种连接啊。那像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剪纸啊、制香等等等等等等，现在我们纸炉市集覆盖的门类是比较广的，而且的话，我不知道您在进行这个组织的时候，在选品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没有？
1: 我们选品的话，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的话，原则上它一定是一种原创的。文创的话，它是要原创的。如果说是非遗的话，它的身份原则上是需要传承人这样一个身份。首先，我觉得在更正这个东西，我们会特别的进行筛选。第二个环节的话，我们会看它背后的故事。它的东西呢，一定不是那种纯粹商品买卖这种，
0: 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
1: 对，没有这么简单，这样纯粹这样的。那更多的是他想要有表达的东西在，比如说他的商品是具备文化属性的，然后他是有调性的，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三个的话，他一定是要对这个文化的东西，他是要有一定的美感上的认知的。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纸炉市集宏观上来描述它，它是属于东方美学的一个范畴。然后从微观上来讲的话，细到每一个摊位的话，它是传统技艺的呈现。
1: 对对对。
0: 那是这是大和小的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哈。那同样，这个在白宫这边也是汇聚了将近100余位国家级啊、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手作匠人以及文艺创作者。这个对匠人们来说，纸炉市集在展馆啊、在作坊里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这一次的话倒是没有上百位，然后总共的话我们是25位，
0: 25位
1: 对，
0: 啊，
1: 25位，因为白宫它 白宫是我们民间的叫法，它现在的名字叫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0: 是的啊，
1: 因为它场地的受限的话，我们也只能摆25个展位。
0: 哦，25个展位、啊、会轮流吗？
1: 会轮流吗？对对对、哦，我们也允许有些摊主老师，他可能中间会有事，哎，只要提前跟我们讲，我们也备得有别的老师来进行轮流。
0: 嗯，好的，那么这和他们在。拿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在别的展馆去展出也好，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作坊里边也好，您觉得这个统一呈现的时候，会和他们这种在自己的地盘上呈现有什么不同没有？
1: 嗯，不同的话大概会有3点。嗯，第一的话，这种属于流动式的这种展位的话，就是他需要对这个美学，他要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理解，因为市集上的这种布置和在固定他的工作室布置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种的话我们会进行前置的这样的一个辅导，以及这样的一个辅助吧，然后会让他们更多呈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啊、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点。第二个的话，关于这种商品的话，就他们呈现出的不管是体验还是商品的话，和他们在工作室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来的这种客人，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原则上到工作室去找你的话，他可能会带起目的来，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他可能是随意性的来。那对于摊主老师，他可能要提前准备一下，就是他想要快速让别人了解呈现出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点。第三个不一样的点是，就比如说昨天我还和一个省级，算是省级非遗大师那个刘老师在聊天。他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他自己在工作室自己有100多个 学生，然后每天其实很忙，但是他为什么愿意来我们这种文化集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理念在，他也觉得参加这种在这种地标性来参加这种文化集的话，一方面的话就觉得每一天有这种外地人流量比较大，也想传播一下。第二个的话，然后他来以后也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是因为他自己坐在就是他的展位里面，我当时和他喝茶，然后陆陆续续来了好几帮人，他就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工作室体验不了的，
0: 体验不到的啊。您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边每天接触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是同行也好，他可能始终困在一个圈子里边，也许走到展馆里边来的是根本不是你这个圈子里边的人，是游客，可能一下子就打开了很多新的东西，是吧？
1: 对、啊、这里面呢还存在另外一个心态上的一种，我个人认为算是一种修炼、
0: 啊、
1: 因为这些老师他其实在贵阳这个土地上的话其实是有一定身份，
0: 对，
1: 然后不管是学生的尊重还是圈子里面的这种、这种德高望重、
0: 嗯、
1: 但是在我们这种文化集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摆摊的一个小贩。哎，首先它的身段是降下来的，第二个呢，它的心念，它的这种心境，我觉得我的看待它是有一种提升的。因为我认为人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圆融、一种融合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如果说是一直高高在上也罢，或者说是秉承一些心态上的一些这样的，一直放不下来的话，
0: 对，
1: 其实。对自己想要达到某种心境，我觉得也是一种障碍。
0: 对
1: 对，反过来这种也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修炼。
0: 然后他本来高高在上的又重新回到人间烟火气里面去了。
1: 是是是，所以说很多老师也非常感慨，就是由心一笑，就觉得每一天在学生各种尊重，然后呢，突然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小贩了，他们觉得这种体验感很好。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3: 好了，节目的上半段聊到这里，听了傅勇的分享，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2: 纸炉市集做的表面上是搭台唱戏，把匠人和市民聚到同一个空间里，但事实上它更像是在修复一种断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手艺和生活之间的断裂，展柜里的美和日常里的美之间的断裂。苗绣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图案，它可以是你手中正在穿针引线的体验。崖州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可以是你亲手捏出的一只茶杯。这种可触摸的文化，可能才是非遗活起来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稍后我们继续请傅勇聊聊，把市集搬进花果园白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花两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掐丝的作品，以及做文化这件事怎么兼顾理想和现实。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一件事，花果园白宫那个贵阳人既熟悉又觉得有点距离感的地方，怎么就成了纸炉市集的下一站？把一个主打非遗和东方美学的市集放进了一座法式风格建筑里，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还有傅勇一直在说文化自信、东方美学生活方式，这些词听起来有点大，但在纸炉市集的现场，他们好像又变得很具体，具体到一杯茶、一缕香、一段消笛声、一件你亲手做出来的小东西，这种大和小之间的转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那么我们也讲这个非遗活化也喊了好多年，你说非要让非遗走出这种陈列展厅也好，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市集这个形态在活化这件事情上到底解决了什么？比如说展厅里边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觉得？
1: 我觉得从我做这两次活动来感受的话，非遗活化的话一定要顺应时代的这样一个需要，以及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而且甚至我们的目标客群的话也要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创作作品。那当然老祖宗的东西我们该秉承的该延续的就延续，但这里面呢，我认为不仅是商品上的这样的一个顺势而为，同时呢思想上也应该有一些就是新的想法融入其中啊。比如说我们实践下来呢，就是很多非遗老师他是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还比较可观，然后一方面是因为人流量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来感受他们的东西以后，你会发觉就像我说的哈，就是这个非遗的话你要至少要具备四个元素，这些年轻人才会喜欢。第一，你是要美好的，你这个视觉上的呈现东西人家愿意来感受的，
0: 对，瞬间吸引眼球嘛。
1: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认为非遗啊这些东西都是老年人才玩的东西
0: 对，
1: 首先他们的一个认知，你在视觉上吸引他们，第二个的话你在这个体验感上让他来参与其中，他就觉得是有这种自己来亲身体验以后就会有这种趣味所在。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很多生意比较好的这些老师他的作品的话还是顺应这种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上，保持老祖宗的东西的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变就是这样的一些创新。第四的话就是他们的这种文化故事他可以通过很多种形式来进行呈现，比如说我们的市集呢一定是在每一个摊他会有一个休闲区，这个休闲区呢摊主老师就会摆上茶或者摆上咖啡，然后年轻人来呢他就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喝杯茶喝杯咖啡，这个是不需要钱的，然后老师呢就可以娓娓道来他的故事，那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非遗真正的活化这样的一个实际应用。
0: 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这种商品或产品在里边只是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那更核心的对于市集来说核心的还是在于传承和传播上，对吧？好的。那么像您说过我们打造的从来不是不止一场市集，更是植根于前山故土由内而生的文化自信，以及人人皆可触摸创造美好的东方美学生活。从这些您接触到的逛市集的人来说，从看热闹到触摸到文化自信这个转化，您有亲身的体会或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有很多，
0: 有很多，
1: 很多。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六零、七零、八零、九零、零零，因为一些固有认知，让他们对这种非遗啊，或者说文创啊，就是感觉有距离，似乎要到省博啊、市博啊这些地方才会去看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到我们文化局来以后呢。

0: 会由心的一种惊叹，就会觉得哇，原来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么漂亮。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种掐丝工艺，然后蜡染工艺，蜡染工艺，比如说哪怕我们贵州很多人都认为蜡染就是蓝白色的，但是
1: 对，
0: 实际上蜡染它有彩色的，有红色的，有各种矿物质颜色来做的，它可以做各种形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和很多时尚的东西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他甚至已经到欧美地区，甚至和一些国际大牌有在合作，就是他们到现场一感受以后，这种美好，他们就会觉得，原来这是就是这样的，会由心的感到惊叹。那从这种惊叹里面，就会觉得原来哇，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来我们的文化是这么有底蕴，我们的贵州文化是这么有底蕴，从而产生这种文化自信。
1: 就包括蜡染，以前蜡染只是作为展品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它可以走入生活当中的很多每一个细节，它可以融入生活的啊。那么您也强调这个东方美学、生活美学，我们叫生活美学，像茶啊、香啊、花啊、琴啊、器啊、绣啊、染啊，在您看来，贵州的东方美学和江南啊、巴蜀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贵州的美学，还有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市级叫黔蕴文化级？因为蕴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然后喜欢贵州的这些，不管是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还是这种文创文化的话，就会发觉贵州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非遗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其实贵州的这种非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的苗家文化、侗族文化。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其实在中国，在就是这种圈子里面，都是享受盛誉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我们贵州就是这种底蕴其实是非常厚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剪纸的这个王绍峰王老师这边，他是湖南人，还不是贵州人。但是从湖南来贵州以后，他就扎根了，他就不走了。他的很多剪纸的这种作品，全是贵州的苗族文化。然后我自己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贵州的这种苗族文化，别说在贵州，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他的这种图腾，他的这种原始性，甚至可以牵涉到非洲文化，还有很多这种印第安的这些文化，都跟我们贵州的这些文化是挂钩的，它是相通的。我也是因为喜欢文化，我才知喜欢传统文化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苗族文化居然像印第安部落的那些文化，还有非洲的很多文化，以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很多都是我们贵州的一些苗族文化传播过去的。
1: 对，有些息息相关的，有相通的地方，是吧？
0: 对。
1: 哎，好了，那么黔山故土赋予了这些文化，您讲的这些文化，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独特气质？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了解贵州的这种黔地文化，来了第一眼就看出，哇，你们贵州的这些非遗的东西和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过没有？
0: 有，我觉得和外省的这些客人来以后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浅显的交流。一方面，我们贵州现在目前在全中国的话，算是一个文创大省，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的文创的创意作品的这种丰富程度，已经是名列全国的前茅的。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这种就是这些非遗的这种文化，给到他们的感觉就是这种内涵特别深。然后这种神秘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元素，这些纹样都让他们是惊叹的。
1: 对，那么除了我们在现场来进行推广，现在就在线上，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整个纸炉市集、纸炉黔蕴的这个文化活动呢？
0: 因为我这边自己还有一个传媒公司，那我们这个公司呢，主要是新媒体这样的一个，以前一直是给企业进行服务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一些策略，主要是做自己的，就比如说像纸炉黔蕴文化及纸炉市集这样的文化平台，然后那团队的话，我们就反向来给到这些摊主老师在新媒体上面就是进行多维度的进行推广，一方面给他们拍这种。就是这种短视频。第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文影平台，给他们把故事讲深讲透，把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价值观、生命的影响， 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这种多维度的话，也是我们在助力老师的这样的宣传弘扬贵州的这些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1: 哦，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纸炉打造为贵州标志性的本土国风美学文化 IP，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啊，那么一个文化 IP 它要有辨识度，那您觉得纸炉最具独特的贵州印记是什么？一看就是贵州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就是这两次市集和众多老师这样的深度上的交流以及筛选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呢一定是具备几个标签的。第一个，他一定是贵州的这些本土的一些非遗传承，甚至到国家级的这些传承老师。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很多这些就是会筛选出贵州本地的这种具备贵州文化属性的这些摊主老师。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在美学层面布置上、设计上，还有每个摊的呈现上，就会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元素呈现出来。所以说一到我们市集就知道是贵州这样的一个文化市集。
1: 如果有一天这个 IP 它非常的成功，您希望有人一提到纸炉就会让他想到什么？
0: 我觉得他如果一提到纸炉的话，我个人期望的是他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他心灵的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能让他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能让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美好。然后逛完这个市集呢，不只说得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那更多的是走完这一遭以后呢，会为背后的这些故事去感动，然后从而去传播这份文化故事。
1: 那么从一场市集到持续运营的文化品牌，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难的是应该是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在主办的就是在操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多老师，我们需要去汇集大量的这种老师，第一个老师要去和他沟通，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去。那这个过程的话是彼此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相对需要耗点时间，
1: 也就是找匠人老师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0: 这个是 对，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在举办的过程里面，基于我们还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不管是在传播还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一些资源上的支持，那这个阶段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啊，但我相信我们会越走越好。而且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平台也在邀请我们去合作，我觉得很好的。
1: 对，那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观众愿意来不来啊，愿不愿意来啊，坐得住坐不住啊，或记得住记不住啊，会不会担心这些问题成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难点呢？有担心过没有？
0: 搞到现在为止，不管是25年搞的这个纸炉市集，还是这一次在花果园白宫做的这个纸炉全域文化集呢，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去担心。因为我的理念是就是去做敢做然后敢想敢做，然后但是没有去太多的后顾之忧。因为如果但凡一旦有后顾之忧，就像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讲的，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做，因为他的收益和付出他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没有想这个问题，就去勇敢的去做。
1: 这也是我下面要问的个问题。你说这个纸炉它既像文化项目，又像商业运营，又像市集，又像展览，如果要让它可持续的这种走下去，我们必须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撑？就是您不是说只能靠情怀啊，只靠大家这个匠人老师的这个热情啊，或者靠什么？他必须要有在商业和这个文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0: 是是是，这个是我认为是他长续发展的一个根基。从人民广场到花果园白宫的话，我们已经实践到可以让参与我们的摊主老师可以说都是盈利的一种状态。每一天的收益的话，从我们就是举办这几天的数据来看，每一天一个摊主老师相当一部分基本上是1000块钱到3000以上，甚至有卖得更好的。 那这个收入的话，我们了解下来，不管他是请人还是他自己来，已经是远远可以覆盖他的成本的。不仅覆盖他的成本，还有他可以实现到他的一种品牌传播，然后实现到他的一些招生啊，因为很多老师他自己有做培训这块工作，那也可以给他们招很多学生。
1: 那么作为您这边组织方也好，发起方也好，创始者也好，你们的运营方是怎么去做收益的，去平衡收益和推广的这块？
0: 我们收益的话主要来源于我们会对所有摊主老师是没有摊位费的、里面的基础设施全部是我们这边投入、然后运营也是我这边投入、宣传推广也是我这边组织团队来进行投入、那摊主老师的话他只是在这种销售额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对，这个比例我们也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东西都是 15%、没有，对他们而言也是很正常，甚至略偏低的。
1: 那么这15%能保证您这边能正常的去运营这个项目吗？
0: 从这种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下，基本上可以持平，
1: 可以持平，
0: 可以持平。但是因为我们举办的场地呢，它不同的场地，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属性。
1: 对，
0: 比如说人民广场的话，它当时我们也是抽15%。那其实我们是做好亏的准备的，那次事情的确也亏。然后因为我们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别的方面，
1: 对，
0: 这个是做好心理准备的。然后在花果园白宫的话，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门票的。那这个门票的话，我们和我们联合举办的这个运营方，白宫这边运营方呢也是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部分的收益、那这种收益呢，如果说是做得好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持平或者略微盈利的。
1: 略微盈利的，就是您打算在这种哪怕是持平的状态下也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吗？
0: 对，这个是必须的。
1: 您的规划是如果在持平的状态下，商业利益持平的情况下，您能坚持多久？
0: 我觉得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1: 一直坚持下去，只要持平。
0: 对，只要持平。因为这个事情从我发起然后开始，我的初心呢只要是不亏钱，因为毕竟我也亏不起那么多次，只要能持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一直坚持下去。哦，好的。那这边的话，傅老师想下一步往哪里走？是让纸炉走出贵阳，走向更远的地方，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前山故土扎根下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去对接北京、广州还有深圳这些地方。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呢是希望把贵州这些有趣的、有文化深度的、有底蕴的这些传承人、匠人呢带到就是外省去，甚至带到国外去。因为我认为贵州的非遗文创想要真正的能相续以及把它做好的话，然后出省以及品牌或者产品出海，它是一个必经之路。
1: 意思就是本身这个纸炉它还是要扎根于贵州本土，但是一定要是走出去然后把人给带进来，这么一个想法是吧？
0: 是是是。
1: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做纸炉以来，您个人，对于您个人来讲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最大的变化是我会觉得做这个活动的话是又辛苦又快乐。快乐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做，不管是纸炉市集还是纸炉全域文化集的话，每一个摊主老师都是最后都变成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每一次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都会去和他们交流，就会发觉和他们很愉快。首先这个事情是很愉快的，不管就是和老师交流，还是感受他们的这些作品，还是感受他们背后的这些情怀故事，然后这个是愉快的。但辛苦的地方呢，是做这种活动呢，它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然后的确是辛苦的。
1: 各方面都要去协调。
0: 是是是、
1: 是的。那么如果10年后再看今天，您希望纸炉在贵阳这座城市里边沉淀下来会成为什么？
0: 我的理想状态的话是希望成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希望纸炉市集或者纸炉全域文化集呢成为贵州的一个
1: 文化品牌。
0: 文化品牌，然后以及享誉国内的一个文化品牌。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我希望它开花结果，然后 所有的匠人有往外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以及让很多人去知道我们贵州的文化，从而走出去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也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价值也罢，我觉得那紫炉消失与否那已经不重要了。对，真的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里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花果园白宫哈，我们还是用俗称大家可以理解哈，花果园白宫目前进行的这个紫炉前运的这个文化期，目前在展的都有些什么样的项目，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在展的话有有蜡染
1: 我们就一一的讲，比如说传承人是谁，来自哪里，他展示的是什么，可以吗？详细一点。
0: 好，我因为有些老师的具体的名字我还不太记得住
1: 啊，讲大概嘛。
0: 对，大概的话，比如说吴老师的蜡染，然后他也是一个市级传承人，然后比如说刘老师的掐丝工艺比如说罗老师的风箱染比如说归兰雷老师的前地的这种芬芳，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前茶比较有代表的这个远山集那个陈玉红陈老师，还有南明茶馆的熊子怡老师还有剑山四山的珠宝手作，然后还有一个传承人印象特别深，他是做福禄的这样一个文创，就是很漂亮，然后现在生意也非常好，然后那个老师我还记不太清楚姓什么了大概是这样的
1: 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文化集会持续到哪个时间呢？
0: 持续到9月26号。
1: 9月26号。
0: 对。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对这些文创产品或是对贵州非遗的这些朋友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9月26号之前。我们的每天开展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0: 我们每天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进行开展，
1: 12个小时。
0: 对，12个小时。
1: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傅勇老师，谢谢。
0: 好，谢谢于老师，
1: 谢谢。
2: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和傅勇聊了很多，从紫炉两个字的由来到诸神广场两个月事迹的点点滴滴，从花果园白宫那场持续51天的东方美学聚落，到他心里边那个人人皆可触碰美好的生活方式。傅勇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种下的不只是市集，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生活可能。这句话说得挺朴素的，但仔细想它其实很有分量。文化自信这个事听起来很大，但它的根可能就扎在一场市集里，一件手作里，一次不期而遇的感动里。当年轻人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作品，当山西的游客拎着2罐贵州茶心满意足地离开，当苗绣师傅说这里让手艺不再孤独，点点滴滴这些瞬间大概就是那颗种子正在发芽的样子。感谢傅勇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让贵州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不见不散。

0: 评书联播。
1: 因为十天前我爹按着惯例早晨起来进行宫给几位娘娘去问安，突然他就没回来。我们找了多次，行宫的宫门紧闭，不允许我们进去。我爹究竟是死是活，在没在里头也不清楚。你说我娘能不着急吗？
2: 嚯，有这等事？
1: 夏明侯窦建德一盘算，这个行宫里头住的是东西二宫张隐二妃呀，他们说了算的。要想弄清楚这回事儿，就得见见这俩娘娘啊。窦建德想吧，安慰妹子，别哭，不见得出事儿。那娘娘能杀李渊吗？不可能的事儿。尤其你们家现在红的发紫，除了皇上之外谁敢动他呀？大概有其他的原因。一会儿我就进宫，我见见几位娘娘，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窦氏点头了。窦建德连饭都没吃啊，赶紧更换朝服，起身赶奔行宫。到了行宫这一看，果然宫门紧闭，连叫数声也没人言语。窦建德没办法，回了府了。到掌灯之后二次赶奔行宫，结果叫门还没叫开。到了定更天呢，窦建德有点急了，心说我再去碰碰，这回叫不开我就从墙上进去，究竟看看怎么回事。他带着建成元基20名亲兵第三次到了行宫，这顿叫门呢，嗓子都喊哑了。后来有个宫女隔着门缝问，外面是谁呀？夏明侯窦建德，请你通禀二位娘娘，就说我奉旨到太原有急事要求见娘娘，和唐国公李渊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我这是奉旨来的。哎，一说这话果然有效了。大概又过了半个时辰，宫门开了，红灯一闪，出来几名宫女，正中央就是李渊唐国公。再看这李渊呢，好像个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小脸瘦成一条了，无精打采。一看夏明侯窦建德，李渊连连地摇头，你来了啊，妹子，你怎么了？哎，一言难尽，回家再说吧，回家再说吧。就这样，宫女把宫门掩上，夏明侯陪着李渊回府。全家人一听唐国公回来了，哎呀，非常高兴啊。可是李渊一点痛快的劲儿也没有，往椅子上一坐，脑袋往下一耷拉，是一语皆无。夏明侯就问妹夫，究竟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有病了你啊？李渊慢慢的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建成元吉，你们都退出去，都走，都走，走！把屋里的人全撵走了，就剩下夏明侯窦建德。李渊轻轻把门关上，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我活不了了
2: 啊！此话怎讲？
1: 咱们是至亲，你也不必隐瞒，快快讲来。哎，你听我说说吧。李渊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10天前李渊进行宫 给张隐二妃问安。可是这俩娘娘啊，哎，那天收拾得非常妖艳，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披红挂绿，满头珠翠，还特别特地高兴。见着李渊之后，赐座，李渊坐下了。这俩娘娘就问：“太原的形势怎么样啊？民心怎么样啊？从国家大事扯到私人的生活，问李渊，妻子是谁？有没有妾？家里几口人？”哎呀，李渊一听，这都问不着的话，但是娘娘问话不敢不答对，低着头问什么答什么。这俩娘娘说了：“爱卿啊，皇上走了以后，幸亏你照顾我们姐儿俩，一日三次进行宫问安，叫我姐妹于心不忍。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今天要请你吃个便饭啊！无论如何，你得赏脸来呀，传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李渊一看，这可不行，君臣不同席呀，那是有规定的。皇上不在眼前，我陪娘娘吃饭，犯下掉头之罪。李渊赶紧跪下了：“多谢娘娘的奉恩，臣吓死也不敢呐。娘娘的心，臣领了就是了。”要我说，李渊，你这么大个唐国公，怎么这么不懂人情啊？你怕什么？论国家的事情来说，你跟皇上是君臣；论私下来说，你跟皇上是亲戚，你们俩是两仪亲呢。这有什么顾忌的？难道你敢抗旨不遵吗？李渊一听，这怎么办？皇上说话也叫旨，娘娘说话也叫旨，皇上传下的旨意不敢违背，同样娘娘的旨意也不敢违背。李渊是左右为难呐，勉强的谢恩之后坐到旁边，这姐俩一边一个陪着，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李渊了。闹了半天呢，张隐二妃没安好心，他们早就看中李渊了。本来嘛，那李渊长得一表人才呀，李世民就随他。那个头，五官貌相，在众多的男子当中可谓佼佼者。另外呢，杨广这个小子喜怒无常，后宫三千粉黛，每天更换新人，早把张隐二妃抛到九霄云外。名义上是东西二宫，实则上能有一年多没有侍寝了。可这两个人呢，孤守空房，觉着十分寂寞呀，见着男人就特别喜欢。特别是现在有这种条件，李渊一天三次进宫，短不了见面。因此他们姐俩就商量好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另觅新欢，咱们姐儿俩把李渊拉过来服侍咱们，你看有多好啊。昨天晚上他们俩设下圈套，故此今天不放李渊走，今天呢安心要把李渊给灌醉。那些宫女就明知的是怎么回事，也不敢往外张扬啊，娘娘叫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呗，把一层层的宫门全都给上了锁了。李渊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了。到了定更天了，说不敢喝不敢喝，架不住他俩老灌呢。李渊就有点醉了。张飞尹飞围着李渊一笑，我说：“爱卿啊，你还不明白吗？干脆对你实说了吧，咱们千里有缘一线牵，我们姐俩非常喜欢你，愿意呢跟你白头偕老， 今天晚上这么晚了，你就甭走了啊，就宿在行宫，我们姐儿俩陪着你啊。李渊吓得赶紧跪下，体如筛糠，娘娘千岁，臣吓死也不敢乱伦呐，望娘娘赶紧传旨放我回府才是呀。李渊真给脸不要脸，就凭我们姐儿俩看中了你，你们家的老祖宗都冒了青烟了，都烧了高香，告诉你此事已定，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我们姐儿俩就告你一状，就说你进行宫调戏娘娘，管保叫你全家抄斩。你说怎么办？他们俩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是两个泼妇啊。最后李渊没办法，只好乖乖顺从。这十天呢，他就陪着张隐二妃在屋里头鬼混，就做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要不是夏明侯窦建德三次叩兴宫的宫门，张隐二妃还不撒手呢。后来听说有皇上的旨意来了，他们不敢挽留了，这才把李渊给放出来。这李渊回去见着夏明侯窦建德，把这个经过讲述一遍，窦建德也傻了啊。妹夫啊，这还了得呀，这要叫皇上知道了，真就犯下灭门之罪呀。再者说这种事儿也好说不好听啊，这糟糕，真糟糕。李渊说那怎么办啊，比方说要换你该怎么办？我也不愿意，但是事出无奈呀。哎呀，窦建德说等等啊，等我脑袋凉快凉快我想想。他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这样吧，妹子，一不做二不休，依旧是依旧了，生米煮熟了饭了，后悔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你呢假意跟张隐二妃好啊，可千万别得罪他们，要叫他们反咬一口一反了性子，那可就大祸临头了。你该进宫问安你就去问安，他们要留你你就在那住，反正是那么回事了呗。我妹子那块儿我去劝说他，你先在这敷衍着。另外呢，你让袁霸跟我到前敌，让他上四平山会斗十八国的联军，这是为什么呢？也显示显示咱们老李家有高人，最好让他锤震十八国，你们家的声望越高越厉害，别人越不敢动你。我走之后，你在跟张颖二妃敷衍搪塞的同时，妹夫，下一步你可得做准备了，赶紧招兵买马，集草屯粮，造反吧。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啊，不然的话你迟早得挨刀，要那样挨刀还不如造反。李渊点了点头，大哥，造反能行？怎么不行啊？我没跟你说吗，你十八路反王，多者几十万人马，少者才几千人呢、啊，人家怎么都敢造反呢？何况是你呀、啊，你是太原留守，在本地颇得民心，你手下现在就有大兵好几万呢、啊，你在扩扩军，不愁没有十万军队，再加上袁霸、市民、建成、袁吉，我再助你一臂之力，那太有条件了。我看将来啊，这隋朝的江山就得落到你们老李家，你千万别错主意，就这么办了。不过李渊还有点顾忌，大哥，那杨广要回来怎么办？回不来了，他回来什么呢？我看这一次他非死在扬州和半路上不可呀。 不用十八国打他，光内部也得把他折磨死。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他还能活着回来，你就领兵在半路截杀他，不毒不狠不丈夫，这个无道的昏君你留他何用啊？哎，何况你还有这种短处呢，把他一杀，挑起大旗就干了。好吧，哥俩做了彻夜长谈，做出决定。第二天，夏明侯窦建德还得劝他妹子，把李渊没回来的事情一说。一开始窦氏夫人大哭，家门不幸，丈夫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后来一听啊，情有可原呐、被逼无奈呀、叫他哥哥把他也说服了，两口子也就不争吵了。最后夏明侯告诉李渊，我不能多待，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我得把袁霸带走，你赶紧把袁霸给我找来。哎，李渊命人把袁霸给找来了，可李袁霸呀还是那个模样，一看见他爹赶紧施礼，爹，嗯，见过舅舅。哎呀，舅舅，你从哪儿来啊？孩子，我从两军阵来呀、孩儿啊，我来接你来了。接哎，我上啊哪儿去？嗨、哎、接你去打仗啊。跟谁打？跟十八国的联军呐、哎呀，那可有点意思，我就乐意的打仗，越热闹越好。嗯，那好啊，收拾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起身。哎，我去拿锤去。而消息传到内宅了，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这老太太疼孙子，一听说什么要把孙子给带到前敌去，真有点放心不下，急忙传话让窦建德、李元霸到内宅来。窦建德领着李元霸来到这儿，老太太搂住李元霸还掉了几点眼泪。你看李元看不上这四儿子，老太太爱如珍宝，亲脑门亲腮帮，孩儿啊，你要离开奶奶走了，奶奶你别想我啊，打完仗我还回来。话是这么说呀，你年轻又小，万一有个闪失，奶奶我也就活不成了。窦建德没敢说实话，就得说呀，两军阵前不是那么太凶的，就借着呀他的名到那块壮壮威风也就拉倒了。您别看他跟我去，不。

0: 之后赶奔内宅来见老夫人，给奶奶施过礼之后，独孤氏把事情讲述一遍。柴少啊，我可把元霸交给你了，无论如何你要保他平安无事。柴少心中高兴啊，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四平山看看我那些磕头的八兄弟，无奈没有机会，这回可有出头的时机了。柴少点头答应，奶奶您放心，把我兄弟交给我，管保平安无事。老夫人呢，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当当，孩子，还有件特大的事情，我必须对你们讲明。李元霸的祖母独孤氏叮嘱李元霸，离家之后一切要听你姐夫的，你姐夫叫你奔东，你不准奔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

0: 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总是跟我讲，说作为一名医者呀，首先要修一颗仁善之心。这仁善之心在草原上呢，也被称为是菩提心。我记得我恩师啊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呢都会一心一意的祈祷，说如果我生病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生病，如果我病愈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痊愈，如果我死去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死去，如果我不死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不死。当时呢，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的时候呢，我还不到20岁，因为他老人家这么辛苦的给患者治病啊，我对他特别的敬佩。在我内心呢，我的恩师就像额吉一样，所以我听到恩师这样的祈祷啊，我心里边就特别的担忧。我就跟他说，我说您为什么这样祈祷呢？我担心呢，我害怕呀，如果说您真的病倒了，甚至您真的离开人世了，我该怎么办呢？恩师呢跟我讲，说你不用担心，这样做呀，不但不会让自己痛苦，反而呢会带来无比的安乐。如果作为医生，我们每一天都这样祈祷的话，这相当于啊，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一定要利益众生，帮助别人。因为有你的存在，你会帮助到别人，那么上苍呢，就会给你厚爱，让你越来越健康，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当恩师这样讲的时候啊，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无私的付出，反而呢，他老人家身体特别好。而且在草原上啊，我们也知道，日照强，风沙大，我们整日的游走行医。可是我恩师啊，他的眼睛特别好，特别明亮。这得益于他本身就是一名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后来我想了想，更大的原因呢，就是他有这样一颗呀无私奉献的心。是他这样的无私奉献，让上苍呢给了他庇佑。当我把这段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了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呢免费赠送蒙医治眼小妙方。我希望啊有我的存在能够利益于大家。当我利益大家的时候，我也会很幸福很健康啊，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啊中老年人发生率特别高的一种眼病，白内障。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手边咱们有小镜子，我们拿起来，让小镜子呢照着自己的眼球，咱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在眼球的正中心呢有一个小圆孔，这个小圆孔呢我们把它叫做瞳孔。而在瞳孔里呢，紧贴着一层圆盘一样透明的膜，这个膜就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咱们从侧面看呢，它是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组织。那这晶状体是干什么的呢？它能调节屈光度，相当于呢是一个1900度的 凸透镜，让您呢不管是远看物体还是近看物体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咱们看书上的字儿，您趴在书上能看清楚，您坐直了也能看清楚。为什么呀？这就是晶状体调节的呀。但是这个晶状体呢，用的时间长了，它会自然的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般是从40岁开始的。这晶状体啊，老化就比较明显了。民间有一句谚语叫花不花48，大家都知道人老了呀都是要眼花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呀，这老花眼呢，它其实就是白内障的前兆啊。因为老花眼就是晶状体的老化，而白内障呢就是晶状体的蛋白变性，透明的状态变成了乳样化的状态了。所以说当我们啊得了白内障呢，往往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您眼前看东西有雾了。有的朋友找到我的时候说，尹老师啊，您帮帮我吧，我眼前呢总觉得雾蒙蒙的，就像进了澡堂子一样。还有的人说，尹老师，我在蒸馒头蒸包子的时候啊，我总看不到蒸笼里边透出来那个气，但是我孩子能看得到。还有更严重的朋友会说，尹老师啊，我眼前看东西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这塑料布呢还越来越厚，这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因为呢咱们这晶状体啊由透明变成了浑浊的了，由此产生这个症状的根本原因就是晶状体老化了。我们想一想啊，每个人到了岁数大了之后都会眼花，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得白内障呢？如果您不延缓晶状体的老化，它的通透性持续变差，最终都会白内障。白内障一旦产生之后啊，除了眼前雾感呢越来越重，视力呢越来越差之外，看东西还会有重影儿。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下楼上楼的时候，一个台阶能看成两个三个。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呢，遇到好多拄拐推轮椅来找我看病的朋友，就是因为看东西有重影儿，看不清楚。下楼的时候呢，凭感觉踩了一个，结果这一脚踩空了，轻的崴了脚，重的骨折了，更严重的呢，这一摔可能就要了命了。上了年纪的人呢，最怕骨折。好多的老年人都是因为一次骨折就离开人世了。另外，还有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我就遇到一个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把手切了，结果呢伤口啊不愈合，感染了，最后呢只能是把这个手指头啊给截了。所以大家伙千万呢别把看东西重影不当回事儿啊，咱们一定要早点解决。如果说白内障再往下发展到中度，典型的症状就是您看远处的东西比较费劲，看不清。比如说啊，以前我们能看清100米以外的东西，现在呢只能看清50米以外的东西。还会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以前近视的人眼睛不近视了，或者呢近视的度数小了。好多人呢觉得这是好事儿，其实不然呢。这是因为呢咱们晶状体啊它发生了膨胀。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及早的就医啊，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好。

事儿啊？几十年的近视不药而愈了？不可能的，因为您的晶状体老化膨胀以后，反而呢，晶状体会浑浊得更快，白内障呢会更早的来。白内障发展到中期的话，我们这视力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人别说读书看报了，看电视了，就是家人站在我们面前都看不清家人的五官呢。到了这个程度，每个人都着急，都害怕，大家呢只能去医院了。治疗的方式呢现在也非常的普遍，就是通过手术，比如超声乳化摘除晶状体，同时呢再植入人工晶体。但是今天呢，尹老师想告诉大家，做手术啊，它不是医院的专利。在蒙医里啊，有一种手术呢叫金针拔杖。金针拔杖它是蒙医的一个独门的绝技，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大师王涛的外台秘要里边。里边怎么记载呢？说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主眼上下来去。这就是飞蚊症啊。因为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玻璃体，使玻璃体呢出现浑浊。所以这个时候眼病的患者呀，你眼前呢就像有蚊子，有小黑线头在眼前呢飘来飘去的，这是典型的飞蚊症，也是白内障中期的一个合并症。而外台秘要当中还讲了，为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奇障，作青白色。说的呀，就是眼中央的小珠子指的是咱们瞳孔里边紧紧贴着的晶状体。说是晶状体被青白色的东西挡住了，就是现在的白内障。而且书中呢还说了，眼中一无所见，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告诉你，此一用金必绝，一针之后豁然开去而见白日。那么这种疾病呢适合用针灸，一针之后就能看清楚东西了。外台秘要里边写的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而且真正练成的人呢并不多。据史料记载呢，真正使用过金针拔杖的大夫啊只有黄甫谧。第一部金针医术针灸甲乙经就是他著作的，另外呢就是建国以后的唐由之，第三个人就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这金针拔杖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组织，你稍有不慎就会把眼睛组织呢给破坏掉，通俗点来讲就是给它扎坏了。那么这个金针拔杖术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就是把针灸针从角膜和外眦中点处斜插入眼球，相当于呢角膜缘外4到5毫米处。针插入眼球之后啊，深入到瞳孔内晶状体的位置，这个深度啊非常的难把握，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操作起来必须非常的精细精准，完全是凭借个人的经验呢。当这个针呢深入到晶状体里边的时候啊，用针把白内障整个的给它拔起来，如果白内障剥落之后又重新的浮起，你还得再重新的拔一遍，直到啊这个白内障呢不浮起来。

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细节做得不到位，眼睛直接就瞎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呢，很多的眼科大夫啊，他不敢尝试这么做，因为风险太大了，也都怕呢坏了自己的名声。但是那人托雅老师啊，在行医的时候呢，他从来不会考虑啊名门利禄，他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让患者的眼病恢复。所以说，针对于初期的白内障啊，那人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二号方就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个方子呢，也适用轻症的干眼症和青光眼患者。之前那人托雅老师遇到初期白内障的患者呢，就用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的药材比较好找啊，不像蒙药治眼奇方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而且蒙药治眼奇方入药组方你缺一味药，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比较稀缺，比较珍贵，往往有的时候呢，患者呀很想用上这个奇方，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用不上，因为呢没有药，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用蒙医治眼二号方来替代。而用这个小妙方的时候呢，如果说患者呀已经是中期的白内障了，最好要配合上手术啊，就是恩师的金针拔障术。可是这个手术啊，它终归是有风险的，不管是西医的手术还是我们蒙医的手术，有的时候呢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手术失败。而一旦失败了之后呢，眼病患者的病情就会加重啊，甚至有的人从此就失明了。后来呢，我恩师几乎也不用金针拔障术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作为一名蒙医，你一定要学好蒙医的绝学。这金针拔障术呢是绝学之一，但是你不要轻易去用，因为如果让一个患者失明了，患者呀他会痛苦一辈子，而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会愧疚一辈子。所以到后来呢，这个手术啊基本上就是不用了。所以呢，如果您是初期白内障的患者，咱们用蒙医治眼二号方，症状都能解决掉。具体的煎煮还有使用的方法呀，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啊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另外，您还可以免费的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咱们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解决初期白内障的症状。如果说您已经是发展到中期晚期的白内障患者，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白内障一旦到了晚期啊，你看东西啊就感觉呢眼前像是贴了一层白纸一样，看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基本上呢就失去了眼睛的功能了。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呢，眼前就只有光感了，就是您只知道白天还是黑夜。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想治好啊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呢，西医只能是通过呀手术摘除晶状体，但是手术之后呢，它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啊，因为长期的晶状体浑浊导致眼内无法进入光线，你的视细胞没有光线进入之后呢，它的功能就慢慢的退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说我们做了手术，你视力也不好了，而且手术之后啊，它还会合并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很多患者呀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又合并了眼底的黄斑病变
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总而言之呢，做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白内障最好的方法。我3年前呢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呀，老大哥71岁了，为了治疗白内障招了不少的罪，最后呢还跟医院呢打起官司来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大哥呀，他糖尿病20多年了，大概在6、7年前，左眼看东西就不清楚了，特别的模糊，而且这眼睛前面呢总感觉有小蚊子在飞。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合并了白内障，得做手术。但是大医院呢不给做，因为这个老大哥呢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医院呢怕手术之后伤口出现问题给自己惹上麻烦，让老大哥呀把血糖呢控制平稳了再去做手术。老大哥眼前看不清楚东西了，他等不及呀，所以只好就找了当地的一家呢民营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啊，哎，当时感觉还挺不错的，这样呢就又挺了3、4年。但是呢3、4年前又出问题了，右眼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这老大哥呢又去了那家民营医院呢做手术了，结果呢出问题了。手术以后啊，感觉眼睛疼，里边有异物，视力也没有改善。再去找这个做手术的大夫的时候啊，大夫说呢手术失误了，晶体脱落，需要第二次手术。老大哥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呢还是感觉眼睛疼，而且这回啊症状更严重了，出现了充血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情况。这个时候老大哥呀着急了，家属也不干了，找医院呢要说法了。医院说呢第一次手术啊确实是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次手术没有问题。医生就说了，说您老人家岁数也大了，回家休养休养就可以了。可是呢家人不敢让老大哥出院呢，怕出了医院之后这医院他就不管了，所以就在医院里边耗着。而另一边呢家人也没闲着，找律师咨询了相关的问题，最后一纸诉状把这个民营医院呢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老大哥赢了，医院呢赔了6万块钱。当然我们说呀，这个官司啊虽然是赢了，可是老大哥的两只眼睛呢看不清东西了，眼前一直白茫茫一片呢，也不敢再手术了，就是保守治疗，吃药滴眼液都没少花钱，可是呢也全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啊找到了我。我当时一看呢，哎呦，这老大哥病情真的太严重了。我说老大哥呀，您这个病啊确实是比较重，我呢得给您下点猛药，你能受得了吗？老大哥说受得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眼睛，多猛的药我都能吃。我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药啊太珍贵了，所以说呢它有点贵，您能不能承受得起？老大哥说行，只要是能把眼睛治好了，贵点儿也没关系。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老大哥呀用上了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中珍贵稀缺的药材呢就有25味药，可以说它是治疗眼病的第一大方。而老大哥用了之后啊，很快他眼睛疼啊流泪啊这些症状就好转了，慢慢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东西的情况呢也逐渐的好转了，前前后后也就用了3个月的药，很快的他就重新

0: 恢复了光明，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儿可能感觉到很神奇呀，说林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我跟大家伙儿讲，第一个，这个方子好。最早呢是800多年前呢给忽必烈治眼病的一个宫廷御方，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最终呢传到了我的恩师那仁托牙老师这儿。而那仁托牙老师呢临终之前呢又传给了我，这是一个专门治眼病的猛药方子。那仁托牙老师用了60多年，我到现在用了也将近40年了，我们治好了无数的眼病的患者。而这个方子治眼病遵循的原则是一通二活三补。这一通呢指的就是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减轻症状。中医讲啊，肝主目，目受血而能视。白内障的患者呢，他之所以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飞蚊症啊，包括看东西重影儿，甚至是失明，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受阻，这肝血呀，它不能濡养眼睛了，导致呢我们的晶状体供血不足了。那么晶状体的细胞呢，就容易变性，就容易啊被濡养化。你看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麝香有着极强的走窜性，而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这里边咱们有着足量的麝香，所以说它能够通眼脉，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效果堪称第一。这二活呢指的就是激活咱们眼内啊受损的细胞。当我们的干眼通道受损之后啊，肝血呢它就不容易上溶于我们的目系。我们人体它就是一个细胞体嘛。我们的眼睛呢每一个组织啊也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么这些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靠的是什么呀？对，就是靠肝血来进行濡养。所以说如果说您这时候肝血濡养它上不来的话呢，这细胞啊它就会受损啊，有的就会休眠，有的呢甚至坏死。而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里边含有的另外一味更加珍贵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当中所含的精华物质呢能迅速激活眼内的受损的组织细胞。而这个奇方第三大作用就是补。这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珍珠内含的治眼因子。因为方剂当中啊用到的是南海的珍珠来入药。这个方子当中一共是25味药。我刚刚仅仅给大家讲解了3味药，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珍贵性了，稀缺性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医诊病，药去病。药方当中的药材好不好，效果呀强不强，它直接是决定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啊，你这个患者的眼睛它能不能好得彻底。但是呢让我感觉到最无奈的呀，就是药方当中的药材啊非常的珍贵呀，反而呢让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啊很难买到药。不仅仅是因为药方比较贵重，更主要是这个药方它是比较稀缺的呀，所以说每一批的生产量它都是有限的啊。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我也想大批量的生产，但是你里边这个药材它太稀缺了呀，所以说生产的量它一定是有限的。而最近这几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反馈 说尹老师啊，我想用上您恩师留给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我这排队呀，总是等不上，什么时候能有药啊？我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耽误不起了呀。其实，每一次接到大家伙儿这样的电话，我心里边都特别着急。可是呢，我想跟大家伙儿讲，药医有缘人呢，不仅仅是我这一代出现了这个问题。当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同样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眼病的患者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呀，我建议大家呢多拨打一下场外的帮扶热线。药确实是供不应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会有少量的供应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运气好，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当地有，我们不就能顺利的用上这个药了吗？这很幸运呢。所以呢，我也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啊来帮助大家了。而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猛医治眼小妙方，比如最近赠送给大家的猛医治眼1号方、猛医治眼2号方，就是弥补啊我对大家的一个愧疚。我更希望通过这些个治眼小妙方，让大家伙呢对一些眼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的原则呀依旧不变，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有些眼病咱们能用这些小妙方治疗的，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当然如果是重症眼病的话，大家呢也不要耽误自己，治疗的机会啊要靠自己去把握的。可以拨打呢场外帮扶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 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

0: 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4: 哎呀，可算轮到我了，我跟你说上话了，实在太高兴了。
5: 我看到您这路线上的红灯啊，在我节目一开始就亮起来了，但是呢，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也有很多的知识，包括心里话呢，要跟大家伙说，所以很抱歉啊，让您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哎呀，尹老师啊，我是从来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兴过，这都是受益于你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回转嘛。
5: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现在眼睛比过去好了。
4: 哎、是啊，哎呀，真的没想到啊。我还有重见光明这一天，哎呀，我这都托您的福啊！
5: 我经常讲啊，我就是一名呢蒙族的眼科医生。您要是让我呀治其他的病啊，我不在行。如果大家伙眼睛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呢，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眼睛怎么不好了？我听听。
4: 我这眼睛吧都挺严重的，我曾经吧一度就放弃了，我觉得我这个眼病啊治不好了。就连医院那个大夫啊都这么说，说我这是青光眼，后期要合并了什么白内障。我打小啊7-8岁的时候吧，我眼睛就不好，我上学座位吧我就得坐前边，不然老师啊在黑板写那个字儿啊我就模模糊糊看不清。我10多岁的时候吧，我就戴上近视眼镜了
5: 啊。
4: 即便是这样呢，到了27-8岁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视力下降。那个时候吧，眼压就是26、27了。
5: 那您这是有先天性的眼病啊？你家族当中的长辈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4: 是的，家族啊就有这个眼病。那个时候啊，医院给开的是什么塞马诺尔、毛果银香，我一直吧都没断过。随着年龄增长呢，我这眼压是越来越高。
5: 嗯，
4: 我高的时候吧，能达到40多。
5: 嗯，
4: 而且那个眼睛看东西吧，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
5: 哎呦，
4: 先是从那个眼角开始的。
5: 嗯，
4: 感觉吧，有那老是有那个黑点挡着。后来我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小，也就能看到巴掌那么一块地方了。
5: 所谓这个视力小啊，是不是就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呀？
4: 哎，对对对对对，老师，
5: 这个在医学上啊，称之为是视野的缺失。您本来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眼压打小就高，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在27-8岁的时候，您眼压就已经26、27那么高的眼压了， 它会长期压迫视神经。视神经呢，缺血缺氧之后，视神经的细胞就逐渐的萎缩坏死了。而视神经是负责把我们眼底的光冲动传递给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那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你看到的范围一定是越来越小的，越来越窄的。而且呢，发展到这个程度啊，它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我告诉您，是整个的视神经完全坏死了，最后就什么都看不到，完全失明。
4: 哎呀，你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我就害怕呀。2020年的时候吧，又合并了白内障，就是仅仅一点视力了。我看东西就像有个塑料布，雾蒙蒙的，光线暗的时候吧，我什么都看不清。光线强点吧，我眼睛还怕光，擦眼泪，我眼睛是老是睁不开，就对生活啊都造成极大影响了。视力下降的就是特别快，哎呀，下降到0.5到0.6那样了。就我这个年龄，你说正是上老下小的时候啊，我帮不上忙。我自己遭罪不说的，还拖累家人呢。那个时候吧，我就有点失去气节了，说白了就是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5: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就想要逃避。我在临床啊接诊这些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但是我们说逃避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条命它仅仅是您自己的吗？正如您所说呀，您是上有老下有小，得了病之后您就想选择不活了，那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说不能放弃自己。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说我们找到真正的正确的方法，他健康会回来的，光明也会回来的。
4: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吧，我的心情吧，哎呀就不好。宝宝吧，看到我这个情况吧，不断积极的帮我想办法。那些年呢，为了治眼病，已经是在台高度了。
5: 哦，
4: 即便这样吧，宝宝还是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想着把这个白内障手术做了，是不是就能好一些？我找到很多大夫呢。在我看病的时候，有一个眼科专家，他还是个院长。哎呀，他看了我这个情况吧，就说我即便做了白内障手术，也控制不住青光眼，还会有失明的可能。哎呀，说我情况挺严重的。你看我家庭情况吧，也不太好。当时吧，建议我去看看吧，给你。是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当时我听院长这么一说，我这心里的话，重新有了希望吧。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这个电话吧，找尹老师您。当时你看了我的情况吧，说了猛药紧缺，我那个时候就着急了。急切的吧，在焦虑中等了是半个多月时间。开始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
5: 您看您这个眼病啊，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了，要想治好的话呢，一般的猛医小妙方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咱们必须得重病下猛药，必须要通过恩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是治眼病的大方。这方中呢有非常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珍珠，这都非常的珍贵稀缺呀。这个药啊，千好万好，唯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好买，因为方里边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给很多的老百姓呢在治疗眼病上有的时候也是带来了困扰。所以说这一点啊，我一直非常抱歉，我觉得挺对不住大家伙儿的。
4: 我看你在这个节目里头说的药医啊有缘人，我特别认同这句话。药买了之后呢，哎呀，我老婆吧给高兴坏了，每天按时按量，一天两次，一次10粒，准时准点的放在我手里头。我用的时候吧，前半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当时啊我有点犹豫了，为了治这个病呢，没办法啊，就得接着用。
5: 您这个病情啊，前半个月没有效果是很正常的，因为您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 你是遗传的。

0: 打小就有的，这个病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你不可能说啊用了半个月就见到很快的效果，但是坚持用下去你肯定会见到效果的。
1: 也是是是，你说的是太对了，这半个月以后呢、
0: 啊、
1: 我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
0: 嗯，
1: 那分泌物可多了，心瘦心瘦的、
0: 啊、
1: 有时候啊那眼睛糊的就睁不开呀、
0: 啊、
1: 那时候 啊我感觉这个眼睛暂时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1: 啊，当时测眼压呢，眼压也下来了，它是56，
0: 哎呦挺好，
1: 晚上呢也可以睡个踏实觉的，那时候那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
0: 嗯，
1: 开始模模糊糊的就能看点东西了，
0: 嗯，
1: 后来就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这一下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哎呀太为您高兴了啊，你看我们治眼病啊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1: 嗯、
0: 当我们用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嗯、药物浓度呢在我们的眼内累积，它就会形成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呢就会突飞猛进的好起来，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1: 现在踏实了，我这个眼睛啊一看见东西之后啊，
0: 啊
1: 我家墙上挂的那个全家福啊、
0: 哦、
1: 家里人呐、啊、这笑脸儿都看见了
0: 啊，
1: 我这几天这个变化呢特别明显，我就想打电话呀、啊、我谢谢严老师，
0: 能感受到您的这份快乐啊挺好。
1: 我现在用的是56天了，
0: 嗯，
1: 当时吧是因为那个药少又买了2个月的药，
0: 嗯，
1: 我现在就剩4天的药量了，严老师啊你一定帮我啊想想办法别让我断药了啊、
0: 嗯、现在情况改善的确实不错啊，后续呢、
1: 嗯、
0: 还得继续用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呀目前的情况就是一药难求，您现在只能是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了、
1: 嗯、
0: 争取一下，
1: 嗯，
0: 看看您当地呀、啊、还有没有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怕您这个药啊买不到然后断了队儿，赶紧拨打电话去让老师们给想想办法去。
1: 是，好的，我现在就去。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是严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严老师，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啊，我吧今年是68岁，我是黑龙江人，我这不嘛听我一个病友给我介绍的
0: 啊，
3: 他跟我说你是眼病的蒙医专家，
0: 嗯，
3: 说治病挺好的，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想让您救救我，我感觉啊、
0: 嗯、
3: 您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您别着急啊，如果说是有眼病的话呢、
3: 嗯、
0: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那咱们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讲讲。
3: 现在就是医院的大夫吧，他让我做那个角膜置换，然后边吧我打听了，就是一方面吧做这个手术挺贵的呢，
0: 嗯，
3: 另一方面就是角膜置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换一次就好了、
0: 嗯、对，
3: 就是还得以后就是得服用那个抗排斥的药，
0: 嗯，
3: 我就寻思以后要是出现排斥反应，你说那些钱不白花了吗？
0: 嗯，
3: 手术也白做了，完了再说人也遭着罪，眼睛到时候、
0: 嗯、
3: 到最后边彻底看不见了，你说咋办呢？
0: 嗯
3: 嗯，我就寻思你说眼瞅吧快70岁的人了、
0: 嗯、
3: 我吧现在不想冒这风险，
0: 对，
3: 我一寻思吧我不能这么自私，要不钱都让我花了，
0: 嗯，
3: 你说老伴儿跟我过一辈子了，
0: 嗯，
3: 到老了老了的这兜里没有钱儿，这过日子这不生活没有保障了吗？
0: 老姐姐您能这么想啊，我这心里边挺揪心的、
3: 嗯、
0: 我感觉您现在特别的为难，首先自己的眼病很重、
3: 嗯、
0: 如果说选择置换角膜的话，大夫不也说了吗花钱多、
3: 嗯，
0: 另外呢、
3: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 钱花了，角膜置换了，但是这个眼病呢也没治好，发生排异反应了。
3: 嗯，
0: 最后钱也花了，眼也瞎了，然后让老伴儿呢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3: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
0: 哎，
3: 我现在就想着说是，哎呀，反正也真大岁数了，能活几天算几天吧。
0: 哎，
3: 但是吧，老伴儿不放弃。
0: 嗯，
3: 他就四处打听，完了就打听到您了，说您是眼病的某医专家，所以吧，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我也想来试试。
0: 嗯，如果说是其他的病，那我可能帮不了您，可如果是眼病的话呢，
3: 嗯，
0: 你找我就找对了。那我问一下，您这个眼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十多年了，我从50岁的时候，50多一点就有慢性角膜炎了，那时候吧就是怕光，眼睛莫名其妙的就流眼泪，
0: 嗯，
3: 又红又肿的，还有一点点疼。刚开始不知道啊，就上药店就买点眼药水啥的，
0: 嗯，
3: 但是用下来吧，有时候你别说也好使，有的时候就不行。
0: 嗯，
3: 就这么的吧，就是过了将近20年了嘛，10多年了。
0: 嗯，
3: 这眼睛后来疼的厉害了，这眼睛从22年的时候开始，
0: 嗯，
3: 不但又红又肿。一有光的时候，灵灵一打开那光，就觉得就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完就流眼泪儿。
0: 嗯，
3: 主要吧就是啥，疼的厉害。
0: 嗯，这一疼就遭罪了。
3: 嗯，
0: 其实您看您这个病啊，发生是在毛20年前。
3: 嗯，
0: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尽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从轻症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去治疗的话，你能发展到这一步吗？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小事，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痛苦啊？
3: 是啊，现在特别痛苦。哎，现在吧晚上疼的我整宿整宿睡不了觉了。
0: 嗯，
3: 眼睛上就好像是有那挺多的那个白色的小点儿。
0: 白色小点儿啊？
3: 啊，嗯，完了大夫说是我这是角膜炎合并那个角膜溃疡。
0: 角膜溃疡。
3: 嗯，对，完了就给我开了那个激素药。
0: 嗯，
3: 还有抗病毒的那个药。
0: 嗯，
3: 我现在吧用这个药得有4-5个月了。
0: 嗯，
3: 现在吧眼睛疼差点了，但是我就发现啥呀，看东西就不行了，就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3: 而且这黑眼珠上长挺多那个灰白色的，有的像条似的，像就像那个苗条子似的，
0: 哦，
3: 啊，像破布条似的东西了。
0: 哎呦，
3: 哎呀，后来就这些条条片片慢慢的就感觉它噔噔聚到一起了，越来越大。
0: 嗯，
3: 而且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我就感觉那个东西越来越厚了。
0: 嗯，
3: 现在吧黑眼珠几乎全让它挡住了。
0: 嗯，
3: 这不上医院去，完了大夫让我做那个角膜移植手术。
0: 嗯，
3: 我就现在我就担心，就说钱花了吧，眼睛治不好。
0: 嗯，
3: 这心里乱得很呢。
0: 我也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本来咱这个病啊早治疗，咱不至于遭这个罪呀。
3: 嗯，
0: 您现在是不是还有视力？还有视力吗？
3: 有一点点
0: 啊。有视力是不是啊？
3: 嗯，对，
0: 如果有视力的话咱就有希望。您这个病情呢要治疗的话呀，就一定得用上啊我恩师留给我的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凝木25味丸。
3: 哦，
0: 必须要用上，因为好多地区现在买不到药，而且您这个情况呢刻不容缓，不能等。
3: 嗯，
0: 如果最近这几天呢白斑把您的角膜给挡严实的话，那再有天上的神仙的药都救不了您了。所以说您现在是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的要去争夺您的光明。你这样吧，
3: 嗯，
0: 你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
3: 啊，
0: 你跟场外老师你提一下我啊，你说我给尹老师打完电话了。
3: 啊，
0: 尹老师呢知道我这个病情比较重，刻不容缓了。
3: 嗯，
0: 说让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啊，赶紧的给我弄点药，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实在不行呢从老朋友手里边先借点药，尽早的先用上。
3: 嗯，
0: 那这样的话，
3: 嗯，
0: 你眼睛就得救了。另外呢，
3: 嗯，
0: 你记一个猛医治眼小妙方，你让家里人呢到药店去买一些干鱼腥草。
3: 啊，干的鱼腥草。
0: 1次30克。
3: 啊，30克。
0: 对，桑叶10克。
3: 桑叶10克哈。
0: 红枣10颗去了核。这3味食材呢泡1个小时，然后煎上2次。 每

0: 是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央视新闻消息，今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9: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 我们

0: 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3D
1: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
2: 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3: 像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
1: 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 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10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镓六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
4: 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然后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1: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5: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1: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 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6: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 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给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 从公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 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 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5: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 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 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1: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

0: 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十加十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1: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6: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7: 问
6: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5: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 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

0: 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凳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她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呢。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人家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个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有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0: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0: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

0: 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2: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6: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7: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5: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6: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5: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1: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2: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2: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2: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

0: 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8月31号起，贵州户籍外省出生婴幼儿纳入申领范围，因技术问题过期的消费券允许重新申领，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以保障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平等享受惠民福利。近日，2026 UTIME 越野赛在法国霞慕尼落幕，来自贵州六盘水的中国名将姚妙以12小时15分41秒获 CCC 组女子季军，这是她生涯第5次站上 UTIME 领奖台，持续刷新中国乃至亚洲选手在该赛事的历史高度。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去年夏天，也就是2025年，你有没有在贵阳的竹城广场上逛过一个市集？里边有苗绣的蓝，蜡染的白，崖州陶的温润，古法香的氤氲，上百位匠人把他们的手艺铺陈在城市的天空下，不用买票，不用预约，路过就是遇见。而在今年，你有没有在花果园白宫前撞见过一场宋韵雅集？箫笛升起，茶烟袅袅，仿佛一瞬间从贵阳的市井烟火走进了千年前的东方梦境。这个市集叫纸炉，纸是沉淀，是慈悲，是智慧，炉是再出发的起点，是精神的港湾，是同频共振的道场。今天我们把纸炉市集的创始人傅勇请到了节目里，他要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怎样用一场场市集把非遗从展馆里请出来，让他们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怎样在前山故土上种下一种人人皆可触摸的东方美学生活方式。傅勇老师好啊。
4: 你好，于老师。
3: 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您能不能大概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个人经历呢？
4: 我的经历的话，以前其实对传统文化然后是不感兴趣的，也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在这种追逐利益，然后追逐所谓的成功，然后一直在去拼命的这种工作的状态。2015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开始慢慢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就慢慢的深度的学习，比如说古琴啊、国画呀、然后茶道、香道，慢慢的逐步就开始喜欢传统文化。可以说2015年是我接触传统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3: 算下来有11年了啊。
4: 对，
3: 就是从那种只追求利益的时候开始沉下心来去做这东西啊。那么我们先讲一讲纸炉。纸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纸炉的话，是当时我在很多年以前读了一本叫《大学》的一本书，然后里面有提到关于纸的一些比较智慧的解释，比如说清什么明明德，然后止于至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纸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场景上的应用。我就觉得就感觉很好，这个字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读《大学》这本书。

0: 然后它有关于子的这个字的一些智慧的解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字很好。然后儒的话，是因为我认为人到后面以后，大家因为同频的人才会聚到一起，然后儒也是代表一种同频共振、结庐为伴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就取名叫子庐。
1: 哦，那么这个概念叫子庐，但是呢，子庐加士集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的？
0: 子庐加士集的话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市政府做这个爽爽的贵阳祭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这边有幸就是在人民广场，然后相当于做他们的总策划，然后以及总执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从8月份到10月份这个为期差不多3个月这个周期的活动。然后当时做活动的话，就想到在人民广场城市的会客厅，想因为自己喜欢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情怀，就想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内核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当时做这个市集的结合，就是在去年25年的时候。
1: 25年的时候来做这个市集哈，其实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个市集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个误会，是不是一个摆摊卖货的市集，还是想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场？其实您的这种想法是想把这个指路市集，变成一个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0: 我认为子庐市集的话，我的理念的话，一定是有三层意思。第一，它肯定是摆摊卖货，因为我认为老师也罢，或者说是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文化人也罢，他一定是有需要一个商业基础，然后作为生存的条件。那所以说摆摊卖货那是肯定的。我们所有的非遗文创，或者说是传统技艺的这些老师。乐器的老师，他也需要生存，所以说我们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商业的一个基础的。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从我这10多年的这种传统文化学习的话，就是接触了很多老师，都感觉他们身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以及很有底蕴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苦于自己对一些宣传，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份，或者就是机缘吧，没有这样的宣传渠道，哎，以至于很多人他没有呈现出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自己在喜欢传统文化这个过程里面，发觉传统文化它其实是可以创造生活的美好的，哪怕你现在一贫如洗，或者说是你遇到再重大的事情，但是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你精神更加充裕饱满，那可以让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那就基于这三个原因的话，那去年借助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契机，就把子庐市集把它举办起来。
1: 把它举办起来了，我印象很深。去年在这个竹城广场的这个市集呢，有近百位匠人吧，差不多。
0: 对，它总共当时设置的摊位有58个，
1: 58个，
0: 然后因为为期3个月，然后中间有一些替换呐，或者更迭呀，等等这样的，总共可能有接近上100人。
1: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在人民广场的这个市集。那一次对您来说的话，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的话，我觉得哈，第一让很多摊主由心的感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那第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烟火气。那这个烟火气是怎么样体现呢？就是我们很多摊主搞完这次市集呢，很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还有成为合作伙伴的，是因为每一天我们摆完摊以后呢，哎，如果没有生意的时候，或者说是空闲的时候呢，这个摊主就去另外一个摊主去串串门，有什么好吃的，大家分享一下。哎，这种就是我们小时候感慨的这种烟火气。所以说，大家由心的一种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始料未及的，让大家由心的觉得愉快。
1: 那么在这个市集做起来和做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自己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做对了？
0: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话，感觉做对的点是第一。很多来这个市集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文化圈的人，还是说对文化不了解的人， 他因为我们这种市集形式，然后的话由衷的想去留步，然后去驻足去观，去想去了解这个，了解和老师进行攀谈，想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对市集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去除三样东西的。第一是去除统一化的，我每一个摊的话它的这种搭建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是鼓励老师然后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美学理解，他的文化上文化的一些个性，以及他产品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出来。哎，这种感觉呢，就让很多普通的经常看市集的一些普通市民，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圈的人呢，他就觉得特别新颖，然后呢也可以看见每个老师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就说您站在那儿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还是观众也好，都在向每一位摆摊的这个老师们向他们咨询请教学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有一种成就感的，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摊主，他其实在贵阳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摆过摊，然后很多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甚至书院的院长。你比如说像有很多了凡四训啊，有些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摆摊，然后很多摊主也是这些老师，然后就是在市集的摊上来传播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了凡四训，然后还有就是曾国藩的一些学问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我的初心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做这个市集的初心呢，其实商业成分并不大。因为我们做整个活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是以情怀作为基底，然后弘扬传播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初心。
1: 哦，但是有时尤其是看当看到和你的同龄人或是比你更加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是吧？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小孩被这种短视频，然后就是每一天都在去向往一些快节奏的东西。
1: 对，快餐式的文化。
0: 是因为传统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慢生活的文化，所以说这些年轻人愿意过来了解古琴，了解非遗，了解这些笛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贵州的固有的非遗传承文化，或者说是就是在全国比较流行的这种通用的这种传统文化。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愉快的。
1: 对对对。那去年的话，其实这个指路市集在这个诸城广场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从今年开始哈，我们这个指路前运文化集又落地到这个花果园白宫，而且这次是把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等等等等太多的门类来集聚在这个空间里边。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可观赏、可体验、可沉浸？
0: 这个呢，可能要跟这个非遗文创这种类型的这个类别有关系。因为非遗文创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更多是在博物馆里面去看的东西。然后，到后面以后，虽然我们贵州也举办过很多这种市集，然后非遗文创呢也作为其中的一些参展商存在，但是会发觉它很多东西是没有可以体验的，更多是一种买卖。
1: 对，
0: 让我们秉承就是让别人不仅是来进行买卖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更多的是让普通的人去深度的去体验，然后不仅体验，还希望这些主理人传承人在现场和这些来的这些人进行文化上的传播，以及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因为我作为这个组织者的话，我给我每一位摊主老师有传达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把这种文化集呢特别想就是这种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初心呢，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份在贵州的这种文化把它传播出去，传到外省，传到国外。那所以说这一次文化集呢，基本上所有的老师 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提出，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体验，不仅可以体验，还可以深度的就是驻足下来呢去交流。
1: 对，沉浸在其中哈。就您而言，在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这样做出来和传统的展馆最大的不同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0: 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种非遗文创，包括这些传统技艺、这些传统乐器，它可以就是活化，就是生活的活，然后活用的活。那这个活化就是我不仅来看一下，就是走马观花式的，我可以去触摸它，然后去了解它的故事，了解它背后的这些匠人的辛酸，以及他对这个工艺的付出，那就可以多更多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市集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传统文化它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呢不仅是体现在物体或者产品本身，还有它背后的这种精神上的美好。因为我个人喜欢传统文化，我就会发觉传统文化呢，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现在城市人呢，我觉得压力、焦虑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它是一种常态。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或者说是你去热爱它，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丰盈，可以让这种生活不那么的就是不如意吧，或者在不如意的情况下给你这样的一种增彩。
1: 嗯，我听下来的话其实就两点。第一个呢，是让这些非遗文化的话更加鲜活地呈现在普通人面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一个现在就是已经是充斥互联网、充斥网络之外的另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0: 对，
1: 为大家提供这个，是吧？
0: 对。
1: 换不一样的这种思想空间、精神空间。
0: 是是是。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资料里边还说，这是一个国风美学前地文化于一体的现场，同时呢也是非遗匠人啊、文创匠人、传统器乐和市民直面交流、深度互动的人文平台。那么里边既要展现贵州本土文化，要融入这个国风和东方美学，这两个维度之间他们怎么去融合？
0: 首先非遗，它能称为非遗，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它可能会被世人慢慢的遗忘这样一个理念存在。然后文创呢，它代表一种新生、一种创意，或者说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在。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或者作为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这一群人来说，传承我觉得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一定要去继承下去的，希望它不断的同时呢，但是我们也要结合现在的这种时代的变化去创新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整个这样的文化集的话，我们就会把这种传承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借助这种平台化的运作，或者说是一种大型活动，以及我们在这种城市文化地标来做的话，可以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进行放大。然后融合的话，是因为这种地方呢，它具备自带流量以及很能吸引流量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表达的，或者说是希望别人了解的这些东西。
1: 对，刚才其实我已经路过那个地方，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已经在驻足停留在那儿，在咨询、在打听。
0: 是是是、啊、
1: 是。那么有些游客呢，在剪纸摊位买了，比如说像买了文创，转身呢又被茶香吸引，最后拎着两罐贵州茶回去，这种逛着逛着就走进去的体验，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纸炉的样子？还不完全是，
0: 还不完全是吧？因为我想要的这种纸炉文化集的话，我希望把贵州的这种传承人，以及具备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这些非遗、这些文创的这些匠人，然后呢，他们想热爱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他们热爱的东西不单纯说是商品的一种买卖，如果只是因为商品的买卖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这种匠人他不会去坚持做这个行业的。 就是因为他们这份坚持，它里面是有很深的这种热爱以及情怀，这种坚守在里面。

0: 哎，所以说我其中特别想要让，就是去参加我们文化级或者说市级的这些，不了解贵州文化的人，愿意停留下来去真实的去体验他们这种记忆，以及去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这个是我想要的。
1: 你想要的不仅是通过这些小一些商特色商品的这种在市面的流通，另外呢，更多的是希望有这个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文化，又不断的去在游客当中去传播，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的啊，好的。那么一个外地人到了芷庐，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从互联网上也没有知道太多的，他如果到了芷庐以后，您觉得他会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前地文化？请您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他来到我们这个芷庐全域文化集的话，第一感觉就是视觉上的。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化集呢，每一个摊，就像刚才说的，它的摊的，就是这种布局、美学、个性、文化表达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视觉上。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在每一个摊里面会增加一个体验的环节。这个体验的环节是我们和每一个摊主老师有做前置的，就是这样一个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技术工艺，然后作为一个体验环节，让别人来的时候呢，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一个体验环节。
1: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我们讲到这个各个摊位上的这个非遗的活化和咱们这个匠人老师们的这种连接啊。那像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剪纸啊、制香等等等等等等，现在我们芷庐市集覆盖的门类是比较广的，而且的话，我不知道您在进行这个组织的时候，在选品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没有？
0: 我们选品的话，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的话，原则上它一定是一种原创的，文创的话它是要原创的。如果说是非遗的话，它的身份原则上是需要传承人这样一个身份。首先，我觉得在更正这个东西，我们会特别的进行筛选。第二个环节的话，我们会看它背后的故事，它的东西呢，一定不是那种纯粹商品买卖这种。
1: 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
0: 对，没
1: 不
0: 有这
1: 仅，
0: 么简单，这样纯粹这样的。那更多的是他想要有表达的东西在，比如说他的商品是具备文化属性的，然后他是有调性的，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三个的话，他一定是要对这个文化的东西，他是要有一定的美感上的认知的。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芷庐市集宏观上来描述它，它是属于东方美学的一个范畴，然后从微观上来讲的话，细到每一个摊位的话，它是传统技艺的呈现。
0: 对对对。
1: 那是这是大和小的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哈。那同样，这个在白宫这边也是汇聚了将近100余位国家级啊、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手作匠人以及文艺创作者。这个对匠人们来说，芷庐市集在展馆啊、在作坊里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我们这一次的话倒是没有上百位，然后总共的话我们是25位，
1: 25位
0: 对，二十
1: 啊，
0: 五位，因为白宫是我们民间的叫法，它现在的名
1: 对，
0: 字叫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1: 是的
0: 啊，
1: 啊，
0: 因为它场地的受限的话，我们也只能摆25个展位
1: 哦，25个
0: 啊，
1: 展位会轮流吗？
0: 会
1: 会
0: 轮
1: 轮
0: 流，
1: 换吗？
0: 对对对，我们也允许有些摊主老师他可能中间会有事，哎，只要提前跟我们讲，我们也备得有别的老师来进行轮流。
1: 好的，那么这和他们在拿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在别的展馆去展出也好，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作坊里边也好，您觉得这个统一呈现的时候，会和他们这种在自己的地盘上呈现有什么不同没有？
0: 不同的话大概会有三点。第一的话，这种属于流动式的这种展位的话，就是它需要对这个美学，它要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理解。因为市集上的这种布置和在固定它的工作室布置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关于这种商品的话， 就他们呈现出的不管是体验还是商品的话，和他们在工作时

0: 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来的这种客人，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对，
0: 那对于摊主老师，他可能要提前准备一下，就是他想要快速让别人了解呈现出的这些东西。
2: 好了，节目的上半段聊到这里，听了傅勇的分享，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只如市集做的，表面上是搭台唱戏，把匠人和市民聚到同一个空间里，但事实上它更像是在修复一种断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手艺和生活之间的断裂，展柜里的美和日常里的美之间的断裂。苗绣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图案，它可以是你手中正在穿针引线的体验。崖州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可以是你亲手捏出的一只茶杯。这种可触摸的文化，可能才是非遗活起来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稍后我们继续请傅勇聊聊，把市集搬进花果园白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掐丝的作品，以及做文化这件事怎么兼顾理想和现实。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我们继续和芷庐市集创始人傅勇聊天。上半段他跟我们分享了芷庐这个名字背后的思考，以及诸城广场那场市集带给他的触动。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一件事，花果园白宫那个贵阳人既熟悉又觉得有点距离感的地方，怎么就成了芷庐市集的下一站？把一个主打非遗和东方美学的市集放进了一座法式风格建筑里，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 还有傅勇一直在说文化自信、东方美学、生活方式，这些词听起来有点大，但在芷庐市集的现场，他们好像又变得很具体，具体到一杯茶、一缕香、一段消笛声、一件你亲手做出来的小东西，这种大和小之间的转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我们也讲这个非遗活化也喊了好多年，你说非要让非遗走出这种陈列展厅也好，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市集这个形态在活化这件事情上到底解决了什么？比如说展厅里边解决不了的问题，您觉得？
17: 我觉得从我做这两次活动来感受的话，非遗活化的话，一定要顺应时代的这样一个需要，以及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喜好，而且甚至我们的目标客群的话，也要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思维来创作作品。那当然，老祖宗的东西，我们该秉承的、该延续的就延续。但这里面呢，我认为不仅是商品上的这样的一个顺势而为，同时呢，思想上也应该有一些就是新的想法融入其中啊。比如说我们实践下来呢，就是很多非遗老师他是每天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还比较可观，然后一方面是因为人流量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来感受他们的东西以后，你会发觉就像我说的哈，就是这个非遗的话，你要至少要具备四个元素，这些年轻人才会喜欢。第一，你是要美好的，你这个视觉上的呈现东西人家愿意来感受的，
16: 对，瞬间吸引眼球嘛。
17: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认为非遗啊这些东西都是老年人才玩的东西
16: 对，
17: 首先他们的一个认知，你在视觉上吸引他们，第二个的话，你在这个体验感上让他来参与其中，他就觉得是有这种自己来亲身体验以后就会有这种趣味所在。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很多生意比较好的这些老师，他的作品的话还是顺应这种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上，保持老祖宗的东西的同时，也是会有一些变就是这样的一些创新。第四的话，就是他们的这种文化故事，它可以通过很多种形式来进行呈现。比如说我们的市集呢，一定是在每一个摊它会有一个休闲区，这个休闲区呢，摊主老师就会摆上茶或者摆上咖啡，然后年轻人来呢，他就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喝杯茶喝杯咖啡，这个是不需要钱的，然后老师呢就可以娓娓道来他的故事，那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非遗真正的活化这样的一个实际应用。
16: 结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这种商品或产品在里边只是起到一个流通的作用啊，那更核心的，对于市集来说核心的还是在于传承和传播上，对吧？好的。那么像您说过，我们打造的从来不是不止一场市集，更是植根于前山故土由内而生的文化自信，以及人人皆可触摸创造美好的东方美学生活。从这些您接触到的逛市集的人来说，从看热闹到触摸到文化自信，这个转化您有亲身的体会或观察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7: 有很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60、70、80、90、00，因为一些固有认知让他们对这种非遗啊或者说文创啊就是感觉有距离，似乎要到省博啊市博啊这些地方才会去看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到我们文化集来以后呢，就会由心的一种惊叹，就会觉得哇，原来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这么漂亮。比如说我们里面的这种掐丝工艺，然后蜡染工艺，比如说哪怕我们贵州很多人都认为蜡染就是蓝白色的，但是实际上蜡染它有彩色的，有红色的，有各种矿物质颜色来做的，它可以做各种形态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和很多时尚的东西结合。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他甚至已经到欧美地区，甚至和一些国际大牌有在合作，所以他们到现场一感受以后这种美好，他们就会觉得原来这次就是这样的，会由心的感到惊叹。那从这种惊叹里面就会觉得原来哇，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来我们的文化是这么有底蕴，我们的贵州文化是这么有底蕴，从而产生这种文化自信。
18: 就包括蜡染，以前蜡染只是作为展品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它可以走入生活当中的很多每一个细节，它可以融入生活的啊。那么您也强调这个东方美学、生活美学，我们叫生活美学，
17: 是
18: 像茶啊、香啊、花啊、琴啊、器啊、绣啊、染啊，在您看来，贵州的东方美学和江南啊、巴蜀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7: 贵州的美学还有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市集叫全韵文化集？因为韵呢是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然后喜欢贵州的这些，不管是传统文化、非遗文化，还是这种文创文化的话，就会发觉贵州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非遗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其实贵州的这种非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的苗家文化、侗族文化、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其实在中国，在就是这种圈子里面都是享受盛誉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我们贵州就是这种底蕴其实是非常厚重的。比如说就像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个剪纸的这个王少峰王老师这边，他是湖南人，还不是贵州人，但是从湖南来贵州以后他就扎根了，他就不走了，他的很多剪纸的这种作品全是贵州的苗族文化。然后我自己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说贵州的这种苗族文化在别说在贵州，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它的这种图腾，它的这种原始性，甚至可以牵涉到非洲文化，还有很多这种印第安的这些文化，都跟我们贵州的这些文化是挂钩的，它是相通的。我也是因为喜欢文化，我才喜欢传统文化的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苗族文化居然像印第安部落的那些文化，还有非洲的很多文化，以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很多都是我们贵州的一些苗族文化传播过去的。
18: 对，有些息息相关的，有相通的地方，
17: 对，
18: 是吧？
17: 对，
18: 哎，好了，那么前山故土赋予了这些文化，您讲的这些文化，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独特气质？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了解贵州的这种前地文化，来了第一眼就看出，哇，你们贵州的这些非遗的东西和我看到的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有这样的经历过没有？
17: 有。我觉得和外省的这些客人来以后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浅显的交流。一方面我们贵州现在目前在全中国的话算是一个文创大省，已经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的文创的创意作品的这种丰富程度已经是名列全国的前茅的。然后第二的话，我们这种就是这些非遗的这种文化给到他们的感觉就是这种内涵特别深，然后这种神秘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元素，这些纹样都让他们是惊叹的。
18: 对对对。那么除了我们在现场来进行推广，现在就在线上，在网络上，我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整个纸炉市集、纸炉前运的这个文化活动呢？
17: 因为我这边自己还有一个传媒公司，那我们这个公司呢主要是新媒体这样的一个，以前一直是给企业进行服务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一些策略，主要是做自己的，就比如说像纸炉前运文化集、纸炉市集这样的文化平台。
18: 对，
17: 然后那团队的话，我们就反向来给到这些摊主老师在新媒体上面就是进行多维度的进行推广。一方面给他们拍这种就是这种短视频。
18: 对。
17: 第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文影平台，给他们把故事讲深讲透，把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价值观、生命的影响，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这种多维度的话，也是我们在助力老师的这样的宣传，弘扬贵州的这些传统文化，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吧。
18: 哦，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是在努力的把纸炉打造为贵州标志性的本土国风美学文化 IP，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7: 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8: 那么一个文化 IP 它要有辨识度，那您觉得纸炉最具独特的贵州印记是什么？一看就是贵州的。
17: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就是这两次市集和众多老师这样的深度上的交流以及筛选下来呢， 我们的老师呢一定是具备几个标签的，第一个他一定是贵州的这些本土的一些非遗传承，甚至到国家级的这些传承老师。第二个点的话，我们很多这些就是会筛选出贵州本地的这种具备贵州文化属性的这些摊主老师。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在美学层面布置上设计上还有每个摊的呈现上，就会把贵州的很多文化元素呈现出来，所以说一到我们市集就知道是贵州这样的一个文化市集。
18: 如果有一天这个 IP 它非常的成功，您希望有人一提到纸炉就会让他想到什么？
17: 我觉得他如果一提到纸炉的话，我个人期望的是他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他心灵的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一个场所，然后能让他的心安住在这个地方，能让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美好，然后逛完这个市集呢，不只说得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商品，那更多的是走完这一遭以后呢，会为背后的这些故事去感动，然后从而去传播这份文化故事。
18: 那么从一场市集到持续运营的文化品牌，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17: 我觉得最难的是应该是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在主办的就是在操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多老师我们需要去汇集大量的这种老师，第一个老师要去和他沟通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去，那这个过程的话是彼此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相对需要耗点时间，
18: 也就是找匠人老师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17: 这个是 对、嗯、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在举办的过程里面，基于我们还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不管是在传播还是希望得到各方面的一些资源上的支持，那这个阶段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但我相信我们会越走越好，而且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平台也在邀请我们去合作，我觉得很好的。
18: 对，那有没有担心过比如说观众愿意来不来啊，愿不愿意来啊，坐得住坐不住啊，或记得住记不住啊，会不会担心这些问题成为整个活动的一个难点呢？有担心过没有？
17: 搞到现在为止，不管是25年搞的这个纸炉市集，还是这一次在花果园白宫做的这个纸炉全运文化集呢，好像还没有这种意识去担心因为我的理念是就是去做敢做，然后敢想敢做，然后但是没有去太多的后顾之忧，因为如果但凡一旦有后顾之忧，就像我经常给朋友开玩笑讲的，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做，因为他的收益和付出他是不成正比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没有想这个问题，就去勇敢的去做
18: 这也是我下面要问的个问题。你说这个纸炉它既像文化项目，又像商业运营，又像市集，又像展览，如果要让它可持续的这种走下去，我们必须要靠什么样的东西来支撑，就是您不是说只能靠情怀啊，只靠大家这个匠人老师的这个热情啊，或者靠什么，它必须要有在商业和这个文化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是吧？
17: 是是是，这个是我认为是它长续发展的一个根基。从人民广场到花果园白宫的话，我们已经实践到可以让参与我们的摊主老师可以说都是盈利的一种状态。每一天的收益的话，从我们就是举办这几天的数据来看，每一天一个摊主老师相当一部分基本上是1000块钱到3000以上，甚至有卖得更好的。那这个收入的话，我们了解下来，不管他是请人还是他自己来，已经是远远可以覆盖他的成本的。不仅覆盖他的成本，还有他可以实现到他的一种品牌传播，然后实现到他的一些招生啊，因为很多老师他自己有做培训这块工作，那也可以给他们招很多学生。
18: 那么作为您这边组织方也好，发起方也好，创始者也好，你们的运营方是怎么去做收益的，去平衡收益和推广的这块？
17: 我们收益的话主要来源于我们会 对所有摊主老师是没有摊位费的、
18: 啊、
17: 里面的基础设施全部是我们这边投入、
18: 哦、
17: 然后运营也是我这边投入、
18: 啊
17: 宣传推广也是我这边组织团队来进行投入、
18: 哦、
17: 那摊主老师的话他只是在这种销售额上面、
18: 嗯、
17: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比例
18: 比例、
17: 这个、
18: 哦，
17: 对这个比例我们也是公开透明的、嗯、所有东西都是 15% 没有对他们而言也是很正常甚至略偏低的。
18: 那么这 15% 能保证您这边能正常的去运营这个项目吗？
17: 嗯，从这种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下基本上可以持平。
18: 可以持平。
17: 可以持平、
18: 啊。
17: 但是因为我们举办的场地呢它不同的场地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属性。
18: 对。
17: 比如说人民广场的话它当时我们也是抽 15%。
18: 嗯。
17: 那其实我们是做好亏的准备的那次事情、
18: 啊、
17: 的确也亏。然后因为我们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别的方面、
18: 嗯、
17: 这个是做好心理准备的、
18: 嗯、
17: 然后在花果园白宫的话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门票的、
18: 嗯、
17: 那这个门票的话我们和我们联合举办的这个运营方、
18: 嗯、
17: 白宫这边运营方呢也是有一个共识我们有一部分的收益、
18: 哦、
17: 那这种收益呢如果说是做得好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持平或者略微盈利的
18: 略微盈利的就是您打算在这种哪怕是持平的状态下也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吗
17: 对这个是必须的
18: 您的规划是如果在持平的状态下商业利益持平的情况下您能坚持多久
17: 我觉得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18: 一直坚持下去只要持平
17: 对只要持平因为这个事情从我发起、
18: 嗯、
17: 然后开始我的初心呢只要是不亏钱因为毕竟我也亏不起那么多次、
18: 嗯、
17: 只要能持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8: 啊、一直坚持下去哦，好的那这边的话傅老师想下一步往哪里走是让芷庐走出贵阳走向更远的地方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前山故土扎根下来
17: 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去对接北京广州、
18: 嗯、
17: 还有深圳这些地方、
18: 啊哦
17: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初心我的初心呢是希望把贵州这些有趣的有文化深度的有底蕴的这些传承人匠人呢带到就是外省去甚至带到国外去因为我认为贵州的非遗文创想要真正的能相续以及把它做好的话然后出省以及品牌或者产品出海它是一个必经之路
18: 意思就是本身这个芷庐它还是要扎根于贵州本土但是一定要是走出去然后把人给带进来这么一个想法是吧
17: 是是是
18: 嗯，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做芷庐以来您个人对于您个人来讲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7: 我最大的变化是我会觉得做这个活动的话是又辛苦又快乐快乐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做不管是芷庐市集还是芷庐全域文化集的话每一个摊主老师都是最后都变成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每一次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都会去和他们交流就会发觉和他们很愉快首先这个事情是很愉快的不管就是和老师交流还是感受他们的这些作品还是感受他们背后的这些情怀故事然后这个是愉快的但辛苦的地方呢是做这种活动呢它需要协调的东西太多了
18: 对
17: 然后的确是辛苦的
18: 各方面都要去协调
17: 是是是、
18: 啊、是的那么如果十年后再看今天您希望芷庐在贵阳这座城市里边 沉淀下来会成为什么
17: 我的理想状态的话是希望成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希望芷庐市集或者芷庐全域文化集呢成为贵州的一个
18: 文化品牌
17: 文化品牌然后以及享誉国内的一个文化品牌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我希望它开花结果然后所有的匠人有往外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然后以及让很多人去知道我们贵州的文化从而走出去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也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品牌价值也罢我觉得那芷庐消失与否那已经不重要了对真的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8: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呢在这里也向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在花果园白宫哈我们还是用俗称大家可以理解哈花果园白宫目前进行的这个芷庐全运的这个文化集目前在展的都有些什么样的项目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7: 我们再展的话有有蜡展
18: 啊，我们就一一的讲，比如说传承人是谁，来自哪里，他展示的是什么，可以吗？详细一点。
17: 好，我因为有些老师的具体的名字，我还不太记得住
18: 啊，讲大概嘛。
17: 对，大概的话，比如说吴老师的蜡染，然后他也是一个四级传承人。然后比如说刘老师的掐丝工艺啊，比如说罗老师的风箱染啊，比如说归兰雷老师的前地的这种芬芳，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前茶比较有代表的这个远山集那个陈宇红陈老师，还有南明茶馆的熊子怡老师还有剑山四山的珠宝手作，然后还有一个传承人印象特别深，他是做福禄的这样一个文创，就是很漂亮，然后现在生意也非常好，然后那个老师我还记不太清楚姓什么了大概是这样的
18: 啊。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文化集会持续到哪个时间呢？
17: 持续到9月26号。
18: 9月26号。
17: 对，
18: 好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对这些文创产品或是对贵州非遗的这些朋友，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9月26号之前。我们的每天开展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7: 我们每天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进行开展，
18: 12个小时。
17: 对，12个小时。
18: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傅勇老师，谢谢。
17: 好，谢谢于老师，
18: 谢谢。
16: 节目接近尾声，今天和傅勇聊了很多，从纸炉两个字的由来到竹城广场两个月事迹的点点滴滴，从花果园白宫那场持续51天的东方美学聚落，到他心里边那个人人皆可触碰美好的生活方式。傅勇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们种下的不只是市集，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生活可能。这句话说得挺朴素的，但仔细想它其实很有分量。文化自信这个事听起来很大，但它的根可能就扎在一场市集里，一件手作里，一次不期而遇的感动里。当年轻人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作品，当山西的游客拎着2罐贵州茶心满意足地离开，当苗绣师傅说这里让手艺不再孤独，点点滴滴这些瞬间大概就是那颗种子正在发芽的样子。感谢傅勇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让贵州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
0: 评书联播，
10: 他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能记住奶奶的话吗？能，我跟我姐夫可好了。奶奶，你放心，他说什么，我听。

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千万可不要得罪了秦琼，另外不要叫袁霸打秦琼，你记住了吗？李元霸翻着小眼睛问奶奶：“秦琼是干什么的？他现在是瓦岗山的元帅，又是十八国联军的元帅，正是隋朝的仇人。但不管怎么说，他对咱们家有恩，是咱家的恩公，可不准你对他下手，你懂吗？”秦琼，好了，我忘了还有我姐夫呢，他给我提醒，我指定不打他就是了。总而言之，这老太太嘱咐起来没完了。后来把话也说尽了，他们才准备起身。窦建德临走的时候告诉李渊：“妹丈，我告诉你的话千万别忘啊，赶紧招兵买马，准备后事啊！啊，我现在可就走了。”他跟柴少带着李元霸离开太原，起身奔四平山。可柴少多了个心眼儿，他告诉夏明侯窦建德：“您呢，先行一步，怕皇上着急，您就说我们随后就到，好吧？”窦建德领着人先下去了，柴少带着李元霸一站一站地往前走。他之所以这么办，他藏个心眼儿，他打算偷着跟瓦岗山的弟兄见个面，把李元霸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介绍，好让这些弟兄们有充分的准备，不然非吃大亏不可。这一天到了四平山地界，日头刚往西边一转，柴少正往前走着呢，就见树林之中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正是王伯党、谢英登。兄弟，我们哥俩酒后多时了。哎呦，二位哥哥，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我正想找你们呢。柴少回过头来跟李元霸说：“四弟啊，这是我俩朋友，我们有点事儿要商量商量，你呢先在树林歇着，听见没听见？你可快点，哎，一会儿我就回来，就即使我回来的晚点，你也别着急。”就这样，柴少还不太放心，把几个家人叫过来，让他们好好关照四少爷，千万别让他离开树林，一定得等我回来。家人点头。就这样，柴少看着他们进了树林，都安排好了，这才转回身跟王伯党、谢英登见面。二位哥哥，你们怎么知道今儿个我走到这儿？哈，鼻子底下不是有个嘴吗？我们不去打听吗？其实啊，你们从太原一起身，我们就知道了。三哥早就派下小白猿侯军机暗中访查呀，我们的消息可灵通了，是吗？既然这样，我打算见见二哥跟三哥，好吧，我们就是来接你的，走吧。上了马进四平山，王伯党、谢英登一直把柴少接进金顶黄罗帐，跟十八国的王子见面，寒暄了几句，柴少单独的见秦琼、程咬金和徐茂公，背着那十七路王子和那十七国的人，把李元霸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柴少说：“各位啊，我可不是说长李元霸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啊，你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杨广肯定叫他领兵带队攻打十八国，你们可千万做好准备，别吃了大亏呀。”程咬金点了点头：“兄弟，那你说怎么可以避免伤亡呢？打仗是肯定的了，那怎么办呢？”

柴少说我出个馊主意，不知道各位哥哥乐意不乐意，咱可谈不到怕啊，你们千万别过意。这个李元霸非常听我的，临行之时他奶奶把他交给我了，我叫他打谁他打谁，叫他不打谁他不敢打谁。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个大战场啊，我总不能老守着他的身边吧，一旦混战的时候怎么办呢？为了避免伤亡，凡是咱们瓦岗山的人，哎，都得带点记号。比如说吧，袖子上呢，或者围块什么色的布，或者是呢，插个什么样的小旗。一看是咱们自己的人，哎，他就不打了，岂不就避免伤亡了呢？程咬金一听，对，这主意高，我看这么办得了，干脆就插三角的小黄旗儿吧。你告诉李元霸，凡是插黄旗的，咱们就是自家人，千万别叫他动家伙，好吧？就这么办。不过皇上还等着我们去见驾，小弟不便久留。这件事情呢，只限于咱们瓦岗山的人。那十七国可千万就保密，别说了，要都插旗儿，一个也不打，岂不是引起杨广的怀疑吗？现在顾不了许多了，能保存咱们瓦岗山的实力也就可以了。兄弟你放心，一言为定，咱就这么办。告诉李元霸啊，插旗儿的可千万别叫他打。柴少又在这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回到树林，见着李元霸，李元霸就急了：“你怎么去那么半天，都把我急死了！哎呀，见着老熟人了，能不谈会儿话吗？哎，你急什么？我这不回来了吗？走走走，赶紧去见皇上。”柴少陪着李元霸去见杨广。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程咬金、徐茂公等人送走柴少。闻风而动，背着那十七国的人不知道赶至黄旗。那黄布是有的是，就做那三角的小旗儿，能看清楚就行，然后每人发一面。但是事情进行的不顺利，其中有两个人就是不要黄旗。头一个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单雄信是瓦岗寨的五虎上将头一个，方才谈话的时候他在当场，接待柴少的时候也没背着他，他知道内情。单雄信一听，什么啊，插小黄旗的目的怕挨打呀？那也太丢人了，就凭我们堂堂的瓦岗军，叫李元霸吓得这个模样，一人带个旗儿，那像话吗？再者一说，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哥哥单雄忠被李渊无端给射死，现在大仇未报啊，我再插着小黄旗儿向我的仇人要求免死，我太丢人了。因此他说什么也不要。秦琼也劝，徐茂公也劝，是怎么劝也不行。单雄信上来命劲儿了：“各位哥哥，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宁愿死在李元霸的锤下，我也不要黄旗。你们如果说我抗令不遵，那就杀了我。”后来秦琼一看闹成僵局了，只好冲中调解：“好吧，好吧，好吧，五弟呀，你不要就不要吧，一切由你做主。”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银锤太保裴元庆拒绝插黄旗。那裴元庆的火大了，尤其这一次他锤震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裴元庆心说，哪来个李元霸，他算个什么东西？别看他有能耐，在三公子面前他狗屁不是，
不信咱们就银锤斗斗金锤，看看我裴元庆厉害还是李元霸厉害。我插黄旗门都没有啊！哎，怎么劝说，裴元庆也不要。最后军师点了点头，元庆啊，好吧，你有能耐，你不怕死，你比我们全强啊，但愿你像打宇文成都那样啊胜了李元霸，那我求之不得。但是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吃了亏可别埋怨我们。其他的人都发了小旗儿，就这个程咬金最没出息，告诉坐旗的给我做面大点的啊，这李元霸的眼神怎么样我不清楚，要小了他看不见怎么办呢？大伙一听啊，全乐了。当然了，程咬金也不怕死，怕死能混到今天吗？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小黄旗一夜之间赶制完毕，该发的都发下去了，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等到第二天，十八路王子会在一起，程咬金首先提议，多日不开仗了，今天应该一鼓作气截杀杨广，打他一场。众人点头称善。十八国第一次会兵在四平山东山口列队，十八国一起讨敌骂阵。咱们单说杨广，昨天就接见了李元霸和柴少，他一看李元霸来了，把杨广乐得眉飞色舞啊。你别看是个雷公崽子，在杨广的眼里他可美了。昏君杨广拉着李元霸的手就问，怎么样啊，这些日子在太原过得不错吧，这次请你来你高兴不？万岁啊，我在家可闷得慌了，我恨不得一下飞到这儿来，我听说这儿打大仗太好了，你敢赶紧传话，明天我就出战。好好孩子，就等你来呢。不过呀，有些事情你得做到心中有数，这些响马非同一般呐，可够厉害的，其中有个使锤的叫裴元庆，此人勇力过人，武艺精通，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吃了他的亏呀，好像没被他砸死啊。你要见着此人可千万留神。哎呀，皇上，你放心吧，你看这十八国了不起呀，我看按他们都是鸡毛蒜皮，这架不住我这对锤，我全把他们砸趴了膀。好，但愿如此，明日朕亮全队给你观战。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他们刚吃罢了早饭，就听见四平山的东山口炮号连天，紧跟着有人进来禀报，十八国的联军在外边讨敌骂阵，杨广传旨让李元霸出战，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高高兴兴提擂鼓瓮惊锤，飞身上了千里一盏灯，柴少上了白龙马，手中端枪紧紧跟随。杨广派下50,000大军，另外率满朝文武亲自观战。和这杨广还挺威风啊，头上顶着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绮罗伞盖，文武百官簇拥着到了两军阵呢，光保护杨广的御林军就18,000多人。杨广手中提刀，往对面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昏君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就见义军队伍整齐，真好像刀裁斧剁一般，正中央的是瓦岗寨的大旗，扑啦啦顺风飘摆，旗上有字，混世魔王，这边写着
十八国总盟主。

0: 在起脚之下打着九曲歪八黄罗伞，伞下照定一人，闹龙冠赭黄袍，内衬金锁大叶黄金甲，手中端着车轱的大斧子。杨广就知道这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十七国的王子披挂整齐，是燕翅拍开。再往背后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真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刀枪蔽日，让人看着胆战心惊啊。这个杨广就知道在皇宫里享福，广听说响马厉害，响马厉害，他可没见过，这是有生的头一次。心说怪不得朝廷的军队屡次打败仗，闹了半天这些响马也是正式的军队啊，这要不把他们战败，我大隋的江山丢矣，我这皇上也就做不成了。因此杨广十分担心，就盼着李元霸一战成功。单说骏马柴少回头看了看，离着杨广和文武百官比较远，说话别人听不见了。他靠近李元霸，兄弟，有点事儿我先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
1: 切记，
0: 你见着插三角小黄旗的，千万别打。
1: 什么？
0: 哎，插三角小黄旗的，也许插在盔头上，也许在身上背着，也许插在其他的地方，那是暗号，那是咱自己的人，那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千万别打。
1: 那啊，没有小傲气儿的，那你随便打，那咱就不管了，记得住吗？
0: 记住了。不过到时候你也得给我提醒。
1: 哎，我知道。
0: 柴少叮嘱完了，这才放心。单说李元霸，一马飞出，把两柄大锤往一块儿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马趟子跑开，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爷爷，别，我把你们砸成馅饼。
1: 你看他结结巴巴的声音可挺洪亮，人们听得非常真切。
0: 程咬金把大嘴一咧，哎呦，闹了半天就这个凶色呀！我认为李元霸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
1: 闹了半天是个雷公崽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上秤称称也就有个六七十斤儿吧，我这小子这个劲儿从哪儿来的？
0: 这对锤可够个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锤。老程心里头胡琢磨，暂且不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0: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来关注我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石老师今儿个啊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呢和大伙儿一块儿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五代发酵中药康复疾病的密码。昨天讲完呢，好多老朋友打来电话说石老师我没听够啊，石老师今儿多讲点吧。哎，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呀，收音机前咱们每位的听众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的，所以今儿呢我想更多的深入的给大伙儿继续讲一讲。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呀，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呢？我觉得我们老听众啊可能张嘴就能说出我天天说的那话，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它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基石。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通了，五脏活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且长寿。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知道啊，说石老师啊，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各位，我们来给大伙一一的讲解啊。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通道，脾胃通道。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在脾胃这块称之为呢叫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水谷精微疏泄吸收之所，很重要。哎，人没营养那不就死掉了吗？是不是啊？另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营养输送的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遍及全身的，也是我们的气血血脉运行的通道，所以我们叫血脉。最后一个呀是我们排泄的，你看吸收进来营养，当然我们要排出去糟粕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通道呢称为叫排泄通道，这叫肝肾啊。你看这个人呐，天生就有这功能，啥呀？排便排尿，是不是啊？因为小孩你看生下来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要排一次胎便，对不对？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各位，只有这三大生命通道呢畅通无阻，我们这五脏啊它才会吸收营养，它才会排除糟粕，那么这五脏呢才会活，哎，这人才能不得病，人才能长寿。那反过来呢，哎，如果说生命的三大通道淤堵了，那完了，你吃什么也不会觉得香，吃进的东西呢也不能被吸收，你血脉淤堵呢，营养不能供给五脏，那么肝肾的排泄通道淤堵，吃进去的这些垃圾、代谢的垃圾、毒素你排不出去，那最后怎么样？哎，没错，这五脏啊就会被这些垃圾困死，最后的结果呢，人就会一个接一个的生病。其实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么多年呐，我们的老听众、老哥哥、老姐姐啊，您一开始可能就一种病，后来呢是两种，再后来是四种、五种，乃至于更多的病，根本的原因，你看今儿咱们就给它揭秘，哎，其实就是什么呢？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五脏活活被困死了。所以昨儿一提呀，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给大伙儿带来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一听特别感兴趣。怎么呢？因为这就是可以三通五活的唯一用药，目前也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国药啊，能治这方面的。咱们就是来帮助大伙儿呢，哎，解决这生命通道三大通道淤堵的事儿的，来活五脏的事儿的，恰巧就是治老慢病的病根的。那么我们首先呢， 以381年传承的古方，啊，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经过呢九蒸九窖，成为了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性药品。各位，这也是市面上唯一的一个以老药方、老药引、老药材制成的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治疗方法呀，叫三通五活。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随后呢，再利用里面800多种的各种的酶类、肽类物质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让我们的五脏同活，疾病全消。别看这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不得啊，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吸收快，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啊，你吃一天就顶过去那个120天，从头到脚，你看看从里到外，什么意思啊？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所以啊，老朋友给我们呢，哎，送了个美誉，叫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彻底康复老慢病和一体多病。老朋友给我们的荣誉是非常高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这都是临床看到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关键啊，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价格很良心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好药呢，那是天价药，挂在神坛上，我们连够都够不着。那你讲话了，用都用不上，那何谈能治好呢？但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呢，在国外确实是挺贵啊，9美金一片药。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始终支持着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药，每片药就1块钱，说每位患者都能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而且呢，还有一点啊，石老师坐在这儿啊，我敢拍着胸脯说啊，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因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我出身贫苦，从小也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从小呢饱受瘫痪的养父的毒打，唯一对我好的养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肝病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啊，我是下定决心学医的。我养父在我学医的第二年因为喝酒的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我有的呀只是中医和我这些可爱的患者朋友。所以啊，我绝对不允许让咱们这个好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成为那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呀。我要让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的发心。五活康寿灵奇方啊，石老师呢无偿的把配方和技术奉献了，我没收专利费。我认为呢，医者就是需要这份发心，需要这份佛心。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咱们国内统一定价，一片药1块钱，这是我的发心。我希望啊，能够给咱们的这些久病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朋友争取一条活路，让大伙儿都可以平等的用最少的钱找回健康的身体。其实每个人呐，都有这愿望，都想找回自个儿的健康身体。作为医生的我呢，我是更希望通过我的治疗，让您呢能够远离疾病，健健康康的，咱都到100岁不老。但是啊，健康啊往往和疾病是对立的，那你想解决病，那就只有用好的药，对应的药。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疗咱们老同志这些个让人闹心的啊，让人烦躁的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医生啊自个儿能体会到，患者自个儿能体会到。其实在中医里头有个不成文的老规矩， 就是什么呢？就医生得来试药。

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最后把自个儿毒死了。你像药王孙思邈，自己也是药得了面瘫。那近代火神派的李可，自己是那父子试了50到60颗，差点死了。那我是有发心，我有医德。各位便知道，在试药这块啊，别看我是女的，我呢不比男大夫差。我今儿想给大伙儿讲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它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是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且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发酵中药。那么我们五活康寿制作的核心这工艺叫九蒸九窖。那这药引子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化龙点睛之笔。大伙知道我的师傅啊是史国公的后代啊，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学医，他先让我学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手艺。各位，啥叫发酵？哎，先把药材拌在一起，用那陶瓮封严实了，埋在土里头，借着地气儿让它自个儿的慢慢的酿。中药讲究7749 9981，我们这呢9981天才能开瓮。各位说那简单呢，是不是啊？拌好了埋里头就完事儿呗，听着简单是吧？我跟您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头一回开瓮啊，拿那铲子把土刨开，揭开那封泥儿，一股子酸腐的馊臭味儿，直冲脑门啊！哎呀，我一闻，各位，实不相瞒，蹲地上哇哇吐了老半天。我师傅旁边叼着烟袋杆子，啊，说这就对了，发酵不到家那就是馊水，发酵到家了那才是灵药。我一边吐，我抬头问师傅，我说师傅啊，怎么才叫到家呀？他拿着烟袋杆子敲了一下我脑袋门，说你自个儿品去，这玩意儿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我要是能说明白，我早出书了。各位，我住在师傅家后院一间破瓦房里头，屋子不大点儿，夏天跟蒸笼似的，蚊子呼一身，挠的呀两条腿烂乎乎，没一块好皮儿。冬天呢，四面漏风，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我盖着一条薄被子，缩一团啊，半夜都能冻醒。冻醒咋办呢？在屋里头跺脚、搓手，再躺下。哎呀，其实那会儿啊，回想起来遭老罪了。但我觉得最最遭罪的是发酵这活儿啊，它不等人。怎么呢？这老药引呐，温度、湿度差一点儿都不行，一丁丁都不行，稍有不慎，一忘药全废了，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真格的苦啊，是拿自个儿试药。师傅传下来这方子，因为药性跟普通的煎煮不一样，没人敢喝，但我敢，我试。有一回呢，这发酵啊，时间没控好，喝下去啊，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痒的呀，跟10000只蚂蚁在骨头缝里爬似的呀。我拿手挠，挠的俩胳膊血子呼啦的，那皮都翻开了。雪茄子啊，接了一层又一层啊，3天3宿没咋合眼，困的呀直栽冷。可是呢，各位，他痒啊，他睡不着。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皮肤瘙痒的有感觉，是不是啊？哎，他睡不着，恨不得都给他挠破他，恨不得呀给他挠到骨头里头，是不是啊？痒的睡不着。但我这是药造成的，慢慢的过劲儿了。慢慢的呢，摸透了门道了。师傅那辈人传下来的古法呀，各位，成瓮率不到30%，10瓮药能倒掉7瓮，可不可惜啊？太可惜了，那是好药材呀。我不服这个劲儿啊，我琢磨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好东西不假，可几百年前的条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温度计，没有恒温箱，全靠经验，甚至说全靠天。但现在咱有这玩意儿了，为啥不用啊？我把攒了半年多的钱掏出来，买了一个2手的恒温器，又捡了人家不要的旧冰柜，自个儿回来捣过一个发酵箱。没有无菌室咋整啊？
我在那破瓦房里用塑料布搭了个棚子，点着酒精灯奋力菌种。有一回操作不当，这火苗子舔上那塑料布了，差点没把房子给点着了。真的，我当时我吓得呀，一屁股坐半天呢，坐地上没缓过来劲儿啊。后来呀，摸出门道了，古法的九个步骤里呀，拆出了13道工序。温度多少，湿度多少，发酵多少天，翻堆几次，晾晒多久，全部呢拿那个本本给它记下来了。反复对比，反复琢磨，不再是模棱两可那差不多大概齐差不离儿，不是那个了。五年呐，我把这成瓮率从30%提到了90%以上。废瓮的情况基本绝了。我把这些拿给我师傅看，他翻了翻我本子，老半天没说话呀，最后把那烟袋杆子往桌上一磕，说：“丫头，你呀比师傅强。我师傅临终前呐，把那个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告诉我了，说呀，他父亲坟上有个暗箱，里面呢有个他们史家史国公呢做的第一代药引子，从明朝崇祯年间传到现在，代代单传呐、啊。我是第4代，你是第5代。这方子和药引子啊，差点断在我手里头。我师父没儿没女。我师父说老天爷把你送来了。其实我看你那样，我很心疼，但是我得磨练你呀、啊。不经风雨，哪见彩虹？没有这磨练，哪有现在的你呀、啊？我师父说我要不行了，把381年的老药引、老方子都交给你，以后啊，你就是他们的主人，你要把发酵中药呢发扬光大。说完不行了，当时呢，我给师父磕了3个头，额头啊磕在地砖上咚咚响，磕出血我也没停。我师父咽气的时候，我跟他讲，我师父你放心走吧，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干一件事儿，我要是办到撂挑子啊，我天打五雷轰。师父走了以后呢，我还在那间破瓦房里守着10几口陶瓮，日子依然苦，但心里头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啥。有人问过我啊，说石大夫，你这辈子图个啥呢？连个家都没成。我说我呀跟药成家了，那些陶瓮啊就是我的孩子，我伺候他们比伺候人还上心。我记得有一回呀，有一个拉肚子拉了3个月的小孩，被爹妈抱着来找我，那孩子瘦的呀，皮包骨头，小脸蜡黄蜡黄的，眼窝子都塌下去了，让人看着都揪心。我用发酵好的药给他调，3天止泻，1礼拜开始吃饭。1个月以后，孩子那脸蛋子上啊有肉了，他妈抱着孩子搂着我哇哇哭。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了，我说孩子好了比啥都强，还哭啥呀。孩子妈妈当时要给我跪下，说石大夫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不光救了孩子，救了整个家的人呐。那孩子是啥？爹妈心头肉啊，是不是啊？其实那天晚上啊，我坐院子里头一人抬头看天，看了老长时间了，星星亮晶晶的。我当时我在想，我说师傅呀，你看见没有啊，你传给我这方子啊救人命了，千万别辜负了历代先人这心血呀。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呢，我才熬到了今年，我才有了推广在全世界的第5代发酵中药，被人称为叫灵奇方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说说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咱们原料特好啊，它是珍贵的6色灵芝，和在东北黑土地上和漠北生长了至少8年以上的野生黄芪为原材料，同时呢又加入咱们381年的老药引子，用老药引子呢发酵配合上古法的9蒸9浇，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
您记住了，那这块是十分必要的。

时呢，我们再用五滴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它制成了咱们最后的一片一片的小药片。我们的成药呢，是用低温液态提纯制成的药片。这里头啊，是通过发酵、转化、提纯药物分子结构进行改变到小分子状态。那么最后呢，成药你发现是超浓缩，这药劲儿很大，是普通中药的120倍。吃一片呢，相当于您吃了120片，吃一天顶上普通中药的120天的疗效。那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呢现在呀有好的提取技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身体各个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它们是可以快速渗透到人的细胞核里头的，那包括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哎，恢复细胞的年轻态。那么对于呢，像很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治疗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又灵又奇呀，很神奇。临床当中呢，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是国药准字 OTC 的药，很安全，很安全啊，很高效。国外呢，也把它称为叫疑难杂症治疗的首选中药。尤其对于什么呢？我们专治什么啊？老慢病、一体多病，治一个好一个，没复发的、没反弹的，这样患者几乎都没有。那我们做很多的后期的跟踪回访，确切的讲，无一例复发反弹。真正做到了一次用药终生停药，永远康复的这个效果。我们临床很多案例，那我简单给大伙儿今儿说一个啊，山东济南的一位患者很有代表性，他叫张东方，他当年是60岁，过了几年了啊，20年前呢就诊断出老胃病，之前的胃胀不舒服、打嗝，我们说那嗳气。有疼的表现，自个儿呢合计老胃病不算病，买点健胃消食片，后来拉稀，买点什么思密达，然后呢又吃消炎药，又吃止疼药，讲话顶着吧。得胃病这么多年，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的？主要没钱，这老张年轻的时候啊，靠给人维修家电维持生活，后来这家电生意他不好做，靠着给人修鞋。又挣点小钱，勉强糊口吧。用他的话来讲，说我这样的人呐，小病靠挺，大病靠命，说白了舍不得。那去医院得多少钱呢？但最近这一两年呢，他感觉什么呢？自己吃那药没效果了，而且呢胃呀比过去胀疼的厉害，人呐也瘦了一大圈，浑身的没力气，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讲话都快背不动了。老伴劝呐，说你看看去吧，紧着劝，这回才走进医院大门。根据他的情况，医生给他做了验血、胃镜、碳实验，最后呢诊断什么呢？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呢呈阳性，镜下表现的黏膜薄、花斑状。并且呢伴有了肠化生。啥意思啊各位？这懂的朋友知道，这是恶性疾病的前期表现。大夫呢直接给开了2周的四联疗法，先把他幽门螺旋杆菌杀灭呀，告诉老张啊，说吃完一月呀要做复查。然后呢进一步要做这病理活检，告诉他改掉很多的不良习惯啊，抽烟喝酒不行了，避免病情恶化。一听恶化这俩字儿，哎呀，这老张讲话了，这如同五雷轰顶啊，脑袋有点懵，失了魂了呀，迷迷糊糊的回家了。因为家里本来没啥钱，其实对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张就是想不治了，等死。不过他有一想法什么呢？就是活着的时候啊，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啊，你想修鞋的能穿出什么好样啊？对吧，有工作服对付着就行了。所以他想什么呢？说我死了呀，怎么也得穿件像样的寿衣。这老张自个儿亲自去挑了一件满意的寿衣，回来之后啊又琢磨了，自个儿这辈子啊有点冤枉啊，
因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花了好几百，死了穿给谁看呢？寿衣再好再贵有啥用啊？最后的一把火也烧干净了。那他穿着这寿衣在家里边就对着镜子看，越想越觉得这辈子憋屈，越琢磨越委屈，哎呦这大男人。他讲话，我躺在家里地上我嗷嗷的哭。他说我不想死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啊，这家这情况治不起呀、啊、一分钱难倒那英雄汉呐、啊。没钱连自个儿的命都守不住。但是各位，老话说那句太对了，否极泰来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老张走投无路这档口，无意当中从朋友那儿知道咱们有个灵药叫五活康寿灵气方，到医院找到我，正好我在。他把这情况跟我讲了，说石主任呐、啊，我这挺重。我说病啊没到恶化那一步不算重啊。我说来我给你把把脉。通过脉象啊，我一看其实他这个啊就是什么呢，恶变前的表现，没到恶变那步，但是如果不治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其实就是恶性病变。不过是什么呢，庆幸的是啊没到那程度。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宽心呐，你这种情况你抓紧治疗是可以治愈的。当时我看老张的眼睛里都放光，亮晶晶的。哎，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石老师说话我向来说话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那没把握的仗。哎，能治咱义不容辞，治不好也直言不讳，对吧？我告诉他，我说可以治啊，我说来吧，参与在临床啊，三副药。哎呀，我跟你各位讲，三副药下来呀，他自个儿讲，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胖了十了多斤呐。哎呀真好啊，讲话了，我背着这个鞋箱子我都觉得有劲儿，我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而且还有一点，人心气儿变了。怎么的？死里逃生那心情各位能体会吗？他讲话，我感觉未来生活有盼头了，真好啊。但咱话说回来，老张是幸运的，能在疾病恶变之前及时的用上咱这个灵药好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他算是非常幸运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他是因为没有钱才选择参加咱们的临床实验。那现在你看咱们全国咱的药一直没有调价格，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其实呢你发现了吗，老张也是能用得起的。但是呢我琢磨着啊，我们要清楚老张是幸运的，他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赵老李跟老张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都是在无奈的等着死亡呢。所以说到这儿，每每讲到这儿，石老师觉得特别庆幸。怎么的？我还没来得太晚，大伙儿认识我也没太晚。我的发心我的初心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上咱们好的第五代发酵中药，都用咱这灵药啊。咱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呀，在我的努力之下，我把它变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对得起我的初心。老张现在好得不得了，不禁不离的也给我发个微信啊，说石老师我现在呀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干活有劲儿了，正好啊。其实我觉得我想借着他这事儿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救命刻不容缓，治病更应该争分夺秒。那再晚一步，你看他这一旦成了恶性病，神仙也救不了，大罗神仙下凡也不行啊，对吧？石老师我这能力有限啊，不是什么病来了我都能治的。所以借着这儿啊，我想多说几句，咱以后我们听众跟着我走的，哎，也定一定自己的这个范围。我有三不治，各位听好，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二呢是各种恶性疾病已经定格的治不了，三呢是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这个啊不是说因为我没有那个时程的把握，对吧？为什么？因为急性病啊它是不断在发作病变，更多的时候啊急性发作期急则治其标，西药更好。那么中药是缓则治其本，咱专治老慢病。你看慢病找我一治一毫，没把握咱不能治啊，耽误病情浪费您钱。朋友们您听好，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啊，我希望新朋友刚刚听节目的你也能知道。还有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咱们这些个老慢疾病您找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石老师都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我呢有这个把握能给你啊带来健康。好，那么咱们说到这个病例，老张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咱们来讲一讲。您说吧，谁能一开始就得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部的恶性疾病呢？一个都没有，对吧？都是一点点的发展出来的。但是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根。而且啊各位，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里面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在我们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的位置。那再说这老张，你想想他这脾胃如果要是先天就很好，后天保养得当，那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对吧？你这弱敌人才欺负你，很强大敌人不敢来。还有一个大伙儿听明白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人呐，脾胃经一旦不通，你看首先不通则痛，对吧？胀疼呕吐病情就很明显了，一步步的逐步发展。所以说你看最开始是什么？它弱了，脾胃经有垃圾出去费劲了，堵了，所以循环不当，慢慢淤积，再来个外来的敌人幽门螺旋杆菌一欺负它，这胃黏膜越来越弱，抵抗越来越差，脾胃经彻底堵死了，代谢水平下降了，功能不活跃了。所以说呢，疼也来了，胀也来了，呕吐也来了，甚至恶变都要来了。那如果当时他不是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给他通了脾胃经，各位就很危险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各位你会发现他这样的脾胃弱的患者，其实咱们老同志也有好多脾胃弱的，有很多药不能吃，吃上之后烧心，吃上之后扎不约的胃疼，用不了，对吧？你药再好到我这不服，用不上用不了，你看这就给治疗造成了很多困难了。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对于任何脾胃弱的患者朋友您都能用。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啊，你看你如果吃那硬面卷子啊，撑的那硬面的面条，你吃完了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但是你吃发面的大馒头没问题，对吧？原因在哪？因为分子改变了，你吸收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负担，发酵中药就是这样的。那所有脾胃不好的患者你都能用，为什么呀？它经过发酵，所以这一点大伙儿一听可能就清楚了，对吧？药效药性发生改变了，那我们的脾胃患者你放心大胆，一用一个好，一用一准，一用一灵。同时还有什么呢？不光这个通脾胃，咱们通血脉，因为三通嘛，通血脉也是至关重要的。我经常讲啊，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什么？人体的血管和静脉啊，静脉。你看看这是什么呢？营养通道。你像这老张脾胃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呀，气滞血瘀必然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呢就会出现萎缩，所以必须得通。通了之后药物精华能送到病灶，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你说这不通行不行？不行，是不是啊？血脉得通。
还有一个什么呢？哎，三通肝肾，肾是人先天之本，肾精绿血。哎，你看肝干嘛的？藏血藏精的，解毒的，对吧？肝功能强大了，那毒素垃圾代谢的就好，而人体的血也不轻易被污染，脏腑不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得病就少，治疗过程当中也快，还能标本兼治。那么肾是代谢的，能把更多的毒素代谢掉，包括药毒，吃药太多了，药毒，哎，全都能代谢。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打通之后，五脏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就能活。哎，你看五脏活了，功能就能恢复，疾病呢自然就痊愈了。所以你看啊，首先老张这脾胃功能代谢水平在提高，气血在充足给予营养，那么呢以前存在的一些个炎性物质啊，代谢废物啊，药物毒素啊，通过肝肾功能一强大，哎，这通道一通马上排出去了，不再反向的侵蚀它这个胃肠功能，那一下子这病就好了。你看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这多好，是不是啊？除此之外，三通五活之外啊，各位还有一个，感谢我们的现代工艺，时代发展了，感谢我们祖国长足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呢？因为咱们本身381年的老药引子，哎，381年的古法炮制工艺，咱还加入了鼎恒生药业的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个技术啊特别棒。怎么呢？我简单说一下啊，5D打印呢，它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人体胃肠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啊等等啊，打印出这种的这个模拟的患者。为什么要仿生出这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患者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做实验，人呢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吧？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怎么演换的。所以根据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把什么呢，这套疾病的状态给它打印出来。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百草的功效。而我们这5D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疾病用 5D 打印这个技术仿生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药物的摄入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慢慢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没有错误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把药效发挥到最好，让它起效最快，哎，让它对应疾病进行治疗的效果最好。那么同时呢，把药物的成分提取出来，啥能对应你这病，咱提取出这个，哎，这个可以治疗这种问题，我们提取出来。所以最后我们提纯出899种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癒因子。你看，感谢时代发展，是不是啊？感谢咱们中医药的长足进步，这是啥？第一个改变，改变了啊，不像过去就得靠人肠。现在5D打印仿生技术厉不厉害？真厉害，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药物的利用率就更好，治疗的效果就更好。这是什么？这是革命啊！而且呢，咱们药效大幅度的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中药，大伙说了干吃不见效，但是呢，咱们用过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的患者，我们所有患者都在反映3天之内都见效，有快的可能几个小时就见效了，2-3天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了，并发症指定开始好，风湿类风湿的3天左右痛感，身上发凉没劲儿的，哎，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有很多人2-3天胳膊的腿啊都开始有知觉了，那别人摸着你的时候都有热乎气儿了。更多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2-3天
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变，真的很棒啊。

0: 力度虽然有效啊，这个特别的强大的药性，但是呢，我们讲也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呢？就是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为什么要创汇啊？国外呢，咱们是九美金一片药，合折人民币是60多块钱。啊，其实您琢磨吧，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呀？而且我和鼎恒生药业说了啊，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在国内必须是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当时我是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的，我没收专利费呀，我就一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1块钱，一片药就1块钱，我们价格就只要1块钱。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药源其实也是很紧张，很多时候出现了一药难求的情况。这里我多说一句，各位如果你当地有药，那咱们就用用，没有几个钱儿，咱试试，是不是啊？久病的，治了很久没觉得有效果的，吃了很多药没治得太理想的，你换个方向，你用用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你只有用上，你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沈老师希望咱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都行动起来。说句到家话，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疼谁知道，对吧？救命咱们要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用用好药吧。啊，人都不容易啊，这辈子咱们到这岁数了，不要痛苦着活着，咱们呢享享福，让身体好起来啊。好，今儿先说这么多吧，因为我们的老患者要求跟我通话啊。我们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我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走进咱们的健康行列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0: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您好啊，这位听众。
2: 哎，石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2: 石老师啊，我听到探秘五代发酵中药啊这个节目啊，我觉得跟您呢特别有缘，您知道吗？我听到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而且还听到您呢救治了那么多的贫苦的患者，孤寡老人，而且还坚持给咱们这些苦命的患者呀、一片药啊只要1块钱。
1: 是的。
2: 哎呀，您真是大爱大善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都没犹豫就用上咱们的药了。哎呀，我治疗的效果啦特别的好，
1: 好，
2: 不家里面药不多啦，我就打电话来又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药啊到今天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和我说啊，说我们大地现在订的人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啊，现在没药，让我再等一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呢，您说再买不到药，这要淡了药啊，那不是会影响这个效果吗？
1: 理解理解啊，两头说，我其实常和大伙儿讲啊，医者呀应该是佛心，应该是慈悲之心，我呢能够保障大伙儿啊1块钱一片药，哎，1块钱一片药，咱能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咱能用上这灵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唯独惭愧的，就是没法保障大伙儿随时都能买着，随时都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啊，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提前备着点儿，是不是啊？疗程周期咱们用够了，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有一个出口创汇的任务，啊。不过呢，这么着，石老师答应你，我不会让你断药。怎么？因为实在不行啊，咱们就近的从其他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这个患者，咱们的老朋友断药，那治疗中断那不行，是不是啊？因为我希望呢，咱们治一个好一个，啊，能所有服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老朋友，咱们都能健康起来。但是呢，咱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把药呢提前备上啊，就是别等着说，哎呀，咱这地区没有了。您看您这是不是就着急上火，对不对啊？这个情况。
2: 哎呦，我现在就后悔。是啊，我现在就后悔呀、当初备少了。有您这话了，我就放心了哈。石老师啊，我马上就用了一副药了，各方面呢恢复的都不错的，尤其是血糖，现在呢完全正常的。得病这么多年呐。我心里啊有多年的苦啊，我就想跟你倾诉倾诉啊。
1: 是吧，你看看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我听听。你这个是血糖的，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啊？多久了这病啊？
2: 哎呀，我得糖尿病啊已经13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餐后啊能达到17个多。
1: 哎呦，
2: 孙老师啊，我和你讲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好使。
1: 是吧，
2: 这个药劲啊就是大，我然后3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呢我都没忌口，血糖啊也挺稳定的。要不那天我在小孙子啊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啊，吃了2个小时啊，吃了个血糖啊17.5。
1: 哎呀，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这血糖可以这么讲是平稳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发现一用咱的药马上平稳，一用就

0: 个评论，为什么啊？咱们首先是抓住病根了。我给大伙儿讲啊，这个糖尿病首先是什么呢？是脾先伤，肾再损，继而五脏皆伤，这是中医所讲啊。糖尿病患者呢，脾胃消化吸收糖这个能力就是完全被打乱了，能力就不行了，它紊乱。那个脾脏呢，它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所以说它进来的东西，你进来糖了，它不识别，它识别不了，所以都沉积在血液当中，一测血就高，但是咱身上还没劲儿。为啥？因为糖是动能，你根本吸收不了，所以利用不上，那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垃圾负担，叫糖毒了。那你看，一个是什么呢？脾胃通道它就不通了。第二什么呢？都堵在气血里了。所以这气血带着这个糖毒运行到哪儿，哪儿不就来这个相应的并发症吗？要不怎么说糖尿病并发症多呢？对吧？一个病能带来百种病，是不是啊？百病之源，万病之源，都是这么讲。所以这个啊，就是它的关键。还有什么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发现了吧，内分泌科代谢病啊，它跟什么呢？肝肾其实也有关，因为肾在伤，怎么呢？你所有的垃圾你存留在血里头也好，哪儿也好，你得代谢出去啊，但是肝肾不行了，它出不去了。所以说你看这三条通道是不是它的根儿，是不是它的关键？咱们利用什么呢？找根治疗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第一步通脾胃，第二步通气血，第三步通肝肾，正好这病根就这三方面，咱们呢就抓住这根。你看气血一下子通达起来，脾胃一下运转起来，里面淤堵的糖毒都在往外走，所以糖一下下来了，对吧？你没多吃一粒降糖药，发现了吧，它也往下走了，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另外啊，石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家里有点烦心事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当时做了两个支架呀才把这条命呢给救回来，而且说以后还要一直吃药，要不呢还容易堵。
0: 对，就维持支架的药要吃啊。你知道为啥会心梗啊？因为咱们持续血糖升高，造成血脉淤堵不通，堵了才会心梗，对不对？什么叫梗？梗不就是堵吗？所以不通气血行不行？肯定不行，对吧？治病要治到根儿上才行啊。你看你用咱们的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很对应，因为二通气血这块就解决很好啊。你是怎么用上咱们药的呀？后来呀，
1: 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五代花椒中药灵气方啊，还是我们邻居啊老关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关头啊，他之前呢有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恶性疾病，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七，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方三副药，病呢挺好了，也能吃饭呐，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呐。我一看他那么重的病呢都活过来了，我一问他呀，老关头和我说他用的第五代低发酵中药啊，五和康寿灵气方，就是把身上的他就是把他身上的这个脾胃呀、肝肾呀、血脉呀全给通了，五脏啊就活了，他的病呢也就全好了。当时我问了咱们的场外电话了，我就订了五盒康寿灵气方啊，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和血糖也好了，嘴里面呢也不甜了，身上呢有劲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这连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他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 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 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您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哎，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哈，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那你像这么多年，10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3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了，一片1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病少了、
0: 哎，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溜。您再等个1-2天，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1: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
0: 哎，
1: 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
0: 哎、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这就踏实了，踏实了。
0: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治的行，咱不能断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啊、不要关机，注意接听。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的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 溶复以后做一些堆叠。

0: 呈现出来的。
1: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1: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砷化镓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3: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1: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2: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1: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4: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2: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我们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1: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

0: 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1: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So me do right。
4: 把咱们想法
3: 出题，一
4: 二三，
3: 胸
4: 前的红光映彩。
5: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6: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7: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8: 问问，
7: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5: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6: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5: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6: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5: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8: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在这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5: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9: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5: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6: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是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8: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5: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0: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个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 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

0: 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菜，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儿、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里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5: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6: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7: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4: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历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8: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4: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

0: 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2: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3: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0: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3: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0: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4: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0: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6: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5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7: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 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7: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0: 欢迎南阳游客！
9: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11: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9: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12: 椰子味的，这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9: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13: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呀、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哎，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9: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4: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了。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9: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14: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 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那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9: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15: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9: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5: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俩，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9: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16: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种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两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9: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16: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9: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16: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9: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16: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总是跟我讲说，作为一名医者呀，首先要修一颗仁善之心。这仁善之心在草原上呢也被称为是菩提心。我记得我恩师啊有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呢都会一心一意的祈祷，说如果我生病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生病；如果我病愈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痊愈；如果我死去对众生有利，请加持我死去；如果我不死对众生有利。

离开人世了，我该怎么办呢？恩师呢跟我讲，说你不用担心，这样做呀，不但不会让自己痛苦，反而呢会带来无比的安乐。如果作为医生，我们每一天都这样祈祷的话，这相当于呀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一定要利益众生， 帮助别人，因为有你的存在，你会帮助到别人，那么上苍呢就会给你厚爱，让你越来越健康，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当恩师这样讲的时候啊，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无私的付出，反而呢 他老人家身体特别好，而且在草原上啊，我们也知道日照强风沙大，我们整日的游走行医。可是我恩师啊，他的眼睛特别好，特别明亮，这得益于他本身就是一名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后来我想了想，更大的原因呢，就是他有这样一颗呀 无私奉献的心，是他这样的无私奉献，让上苍呢给了他庇佑。当我把这段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了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呢免费赠送蒙医治癌小妙方？我希望啊有我的存在能够利益于大家，当我 利益大家的时候，我也会很幸福、很健康啊！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啊，中老年人发生率特别高的一种眼病——白内障。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手边咱们有小镜子，我们拿起来， 让小镜子呢照着自己的眼球，咱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在眼球的正中心呢有一个小圆孔，这个小圆孔呢我们把它叫做瞳孔，而在瞳孔里呢紧贴着一层圆盘一样透明的膜，这个膜就叫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咱们从侧面看呢， 它是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组织。那这晶状体是干什么的呢？它能调节屈光度，相当于呢是一个 1900度的凸透镜， 让您呢不管是远看物体还是近看物体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咱们看书上的字儿，您趴在书上 能看清楚，您坐直了也能看清楚。为什么呀？这就是晶状体调节的呀。但是这个晶状体呢，用的时间长了，它会自然的老化。那晶状体老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般是从40岁开始的。这晶状体呀，老化就比较明显了。 民间有一句谚语叫花不花48，大家都知道人老了呀都是要眼花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呀，这老花眼呢它其实就是白内障的前兆啊。因为老花眼就是晶状体的老化，而白内障呢就是晶状体的蛋白变性， 透明的状态变成了乳样化的状态了。所以说当我们呀得了白内障呢，往往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您眼前看东西有雾了。有的朋友找到我的时候说，尹老师啊，您帮帮我吧，我眼前呢总觉得雾蒙蒙的，就像进了澡堂子一样。还有的人说，尹老师，我在蒸馒头蒸包子的时候啊， 我总看不到蒸笼里边透出来那个气，但是我孩子能看得到。

0: 还有更严重的朋友会说，林老师啊，我眼前看东西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这塑料布呢还越来越厚，这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因为呢，咱们这晶状体呀，由透明变成了浑浊的了，由此产生这个症状的根本原因就是晶状体老化了。我们想一想啊，每个人到了岁数大了之后都会眼花，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得白内障呢？如果您不延缓晶状体的老化，它的通透性持续变差，最终都会白内障。白内障一旦产生之后啊，除了眼前物感呢越来越重，视力呢越来越差之外，看东西还会有重影。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下楼上楼的时候，一个台阶能看成两个三个。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呢，遇到好多拄拐推轮椅来找我看病的朋友，就是因为看东西有重影，看不清楚，下楼的时候呢凭感觉踩了一个，结果这一脚踩空了，轻的崴了脚，重的骨折了，更严重的呢这一摔可能就要了命了。上了年纪的人呢最怕骨折，好多的老年人都是因为一次骨折就离开人世的。另外还有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我就遇到一个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把手切了，结果呢伤口啊不愈合，感染了，最后呢只能是把这个手指头啊给截了。所以大家伙千万呢别把看东西重影不当回事儿啊，咱们一定要早点解决。如果说白内障再往下发展到中度，典型的症状就是您看远处的东西比较费劲，看不清。比如说啊，以前我们能看清100米以外的东西，现在呢只能看清50米以外的东西。还会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以前近视的人眼睛不近视了，或者呢近视的度数小了，好多人呢觉得这是好事儿，其实不然呢。这是因为呢咱们晶状体啊它发生了膨胀，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就医啊，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好事儿啊，几十年的近视不药而愈了，不可能的。因为您的晶状体老化膨胀以后，反而呢晶状体会浑浊得更快，白内障呢会更早的来。白内障发展到中期的话，我们这视力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差了。很多人别说读书看报了看电视了，就是家人站在我们面前都看不清家人的五官呢。到了这个程度，每个人都着急都害怕，大家呢只能去医院了。治疗的方式呢现在也非常的普遍，就是通过手术，比如超声乳化摘除晶状体，同时呢再植入人工晶体。但是今天呢尹老师想告诉大家，做手术啊它不是医院的专利。在蒙医里啊有一种手术呢叫金针拔杖，金针拔杖它是蒙医的一个独门的绝技，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大师王涛的外台秘要里边。里边怎么记载呢，说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这就是飞蚊症啊。因为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压迫到我们的玻璃体，使玻璃体呢出现浑浊，所以这个时候眼病的患者呀，你眼前呢就像有 蚊子有小黑线头在眼前呢飘来飘去的，这是典型的飞蚊症，也是白内障中期的一个合并症。而外台密钥当中还讲了，为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奇障，作青白色。说的呀，就是眼中央的小珠子指的是咱们瞳孔里边紧紧贴着的晶状体。说这晶状体被青白色的东西挡住了，就是现在的白内障。而且书中呢还说了，眼中一无所见，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最后告诉你，此一用金必绝，一针之后豁然开去而见白日。那么这种疾病呢，适合用针灸，一针之后就能看清楚东西了。外台密钥里边写的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的麻烦，而且真正练成的人呢并不多。据史料记载呢，真正使用过金针拔杖的大夫啊，只有黄甫谧。第一部金针医术《针灸甲乙经》就是他著作的。另外呢，就是建国以后的唐由之。第三个人就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这金针拔杖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组织，你稍有不慎就会把眼睛组织呢给破坏掉，通俗点来讲就是给它扎坏了。那么这个金针拔杖术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就是把针灸针从角膜和外眦中点处斜插入眼球，相当于呢角膜缘外4到5毫米处。针插入眼球之后啊，深入到瞳孔内晶状体的位置，这个深度啊非常的难把握，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操作起来必须非常的精细精准，完全是凭借个人的经验的。当这个针呢深入到晶状体里边的时候啊，用针把白内障整个的给它拔起来，如果白内障剥落之后又重新的浮起，你还得再重新的拔一遍，直到啊这个白内障呢不浮起来为止。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细节做的不到位，眼睛直接就瞎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呢很多的眼科大夫啊他不敢尝试这么做，因为风险太大了，也都怕呢坏了自己的名声。但是那人托雅老师啊在行医的时候呢，他从来不会考虑啊名门利禄，他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让患者的眼病恢复。所以说针对于初期的白内障啊，那人托雅老师的猛医治眼2号方就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个方子呢也适用轻症的干眼症和青光眼患者。之前那人托雅老师遇到初期白内障的患者呢就用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的药材比较好找啊，不像猛药治眼奇方里的药材特别的珍贵，而且猛药治眼奇方入药组方你缺一味药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比较稀缺比较珍贵，往往有的时候呢患者呀很想用上这个奇方，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用不上，因为呢没有药，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用猛医治眼2号方来替代。而用这个小妙方的时候呢，如果说患者呀已经是中期的白内障了， 最好要配合上手术啊，就是恩师的金针拔杖术。可是这个手术啊，它终归是有风险的，不管是西医的手术还是我们蒙医的手术，有的时候呢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手术失败。而一旦失败了之后呢，眼病患者的病情就会加重啊，甚至有的人从此就失明了。后来呢，我恩师几乎也不用金针拔杖术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作为一名蒙医，你一定要学好蒙医的绝学，这金针拔杖术呢是绝学之一，但是你不要轻易去用，因为如果让一个患者失明了，患者呀他会痛苦一辈子，而对于我们自身来讲呢，我们会愧疚一辈子。所以到后来呢，这个手术啊基本上就是不用了。所以呢，如果您是初期白内障的患者，咱们用蒙医治眼二号方，症状都能解决掉。具体的煎煮还有使用的方法呀，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啊会给您详细的指导。另外您还可以免费的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咱们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解决初期白内障的症状。如果说您已经是发展到中期晚期的白内障患者，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白内障一旦到了晚期呀、啊，你看东西啊，就感觉呢眼前像是贴了一层白纸一样，看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基本上呢就失去了眼睛的功能了。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呢，眼前就只有光感了，就是您只知道白天还是黑夜。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想治好啊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时候呢，西医只能是通过呀手术摘除晶状体，但是手术之后呢它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啊，因为长期的晶状体浑浊导致眼内无法进入光线，你的视细胞没有光线进入之后呢，它的功能就慢慢的退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说我们做了手术，你视力也不好了，而且手术之后啊，它还会合并并发症的一个风险。很多患者呀，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又合并了眼底的黄斑病变，合并了视神经的萎缩。总而言之呢，做手术啊，它不是治疗白内障最好的方法。我3年前呢，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呀，老大哥71岁了，为了治疗白内障招了不少的罪，最后呢，还跟医院呢打起官司来了。那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大哥呀，他糖尿病20多年了，大概在6-7年前，左眼看东西就不清楚了，特别的模糊，而且这眼睛前面呢总感觉有小蚊子在飞。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合并了白内障，得做手术。但是大医院呢不给做，因为这个老大哥呢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医院呢怕手术之后伤口出现问题给自己惹上麻烦，让老大哥呀把血糖呢控制平稳了再去做手术。老大哥眼前看不清楚东西了，他等不及呀，所以只好就找了当地的一家呢民营医院做了这个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啊，哎，当时感觉还挺不错的，这样呢就又挺了3-4年。但是呢3-4年前又出问题了，右眼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这老大哥呢又去了那家民营医院呢做手术了，结果呢出问题了。手术以后啊， 感觉眼睛疼，里边有异物，视力也没有改善。再去找这个做手术的大夫的时候啊，大夫说呢，手术失误了，晶体脱落，需要第二次手术。老大哥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呢，还是感觉眼睛疼，而且这回呀，症状更严重了，出现了充血、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情况。这个时候老大哥呀着急了，家属也不干了，找医院呢要说法了。医院说呢，第一次手术啊确实是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次手术没有问题。医生就说了，说您老人家岁数也大了，回家休养休养就可以了。可是呢，家人不敢让老大哥出院呢，怕出了医院之后这医院他就不管了，所以就在医院里边耗着。而另一边呢，家人也没闲着，找律师咨询了相关的问题，最后一纸诉状把这个民营医院呢告上了法庭。最后法院判老大哥赢了，医院呢赔了60000块钱。当然我们说呀，这个官司啊虽然是赢了，可是老大哥的两只眼睛呢看不清东西了，眼前一直白茫茫一片呢，也不敢再手术了，就是保守治疗，吃药滴眼液都没少花钱，可是呢也全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啊，找到了我。我当时一看呢，哎呦，这老大哥病情真的太严重了。我说老大哥呀，您这个病啊确实是比较重，我呢得给您下点猛药，你能受得了吗？老大哥说受得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眼睛，多猛的药我都能吃。我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药啊太珍贵了，所以说呢它有点贵，您能不能承受得起？老大哥说行，只要是能把眼睛治好了，贵点儿也没关系。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老大哥呀用上了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中珍贵稀缺的药材呢就有25味药，可以说它是治疗眼病的第一大方。而老大哥用了之后啊，很快他眼睛疼啊、流泪啊这些症状就好转了，慢慢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东西的情况呢也逐渐的好转了，前前后后也就用了3个月的药，很快的他就重新恢复了光明，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那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可能感觉到很神奇呀，说林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我跟大家伙讲，第一个，这个方子好。最早呢是800多年前呢给忽必烈治眼病的一个宫廷御方，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最终呢传到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这儿。而那人托雅老师呢临终之前呢又传给了我，这是一个专门治眼病的猛药方子。那人托雅老师用了60多年，我到现在用了也将近40年了，我们治好了无数的眼病的患者。而这个方子治眼病遵循的原则是一通二活三补，这一通呢指的就是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减轻症状。中医讲啊，肝主目，目受血而能视。白内障的患者呢，他之所以会出现视物模糊啊、飞蚊症啊，包括看东西重影甚至是失明，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受阻，这肝血呀它不能濡养眼睛了，导致呢我们的晶状体供血不足了，那么晶状体的细胞呢就容易变性， 就容易啊被乳样化。你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中药材麝香，麝香有着极强的走窜性，而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这里边咱们有着足量的麝香，所以说它能够通眼脉，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的效果堪称第一。这二活呢，指的就是激活咱们眼内啊受损的细胞。当我们的肝眼通道受损之后啊，肝血呢它就不容易上溶于我们的目系。我们人体它就是一个细胞体嘛，我们的眼睛呢每一个组织啊也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么这些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靠的是什么呀？对，就是靠肝血来进行濡养。所以说如果说您这时候肝血濡养它上不来的话呢，这细胞啊它就会受损啊，有的就会休眠，有的呢甚至坏死。而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里边含有的另外一味更加珍贵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当中所含的精华物质呢能迅速激活眼内的受损的组织细胞。而这个奇方第三大作用就是补。这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珍珠内含的治眼因子。因为方剂当中啊用到的是南海的珍珠来入药。这个方子当中一共是25味药。我刚刚仅仅给大家讲解了三味药，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珍贵性了，稀缺性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呀，叫医诊病，药去病。药方当中的药材好不好，效果呀，强不强，它直接是决定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啊，你这个患者的眼睛它能不能好得彻底。但是呢让我感觉到最无奈的呀，就是药方当中的药材啊非常的珍贵呀，反而呢让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啊很难买到药。不仅仅是因为药方比较贵重，更主要是这个药方它是比较稀缺的呀，所以说每一批的生产量它都是有限的啊。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我也想大批量的生产，但是你里边这个药材它太稀缺了呀，所以说生产的量它一定是有限的。而最近这几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啊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想用上您恩师留给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是我这排队呀总是等不上，什么时候能有药啊，我这个眼病已经很严重了，我耽误不起了呀。其实每一次接到大家伙儿这样的电话，我心里边都特别着急。可是呢我想跟大家伙儿讲，药医有缘人呢，不仅仅是我这一代出现了这个问题，当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同样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眼病的患者如果需要用药的话呀，我建议大家呢多拨打一下场外的帮扶热线。药确实是供不应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会有少量的供应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运气好，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当地有，我们不就能顺利的用上这个药了吗？这很幸运呢。所以呢我也只能是以这样的方式啊来帮助大家了。而每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比如最近赠送给大家的蒙医治眼一号方、蒙医治眼二号方，就是弥补啊我对大家的一个愧疚。我更希望通过这些个治眼小妙方让大家伙呢对一些眼病早发现 早治疗。我的原则呀，依旧不变，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有些眼病，咱们能用这些小妙方治疗的，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当然，如果是重症眼病的话，大家呢也不要耽误自己，治疗的机会啊，要靠自己去把握的。可以拨打呢场外帮扶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5: 哎呀，可算轮到我了，能跟你说上话了，实在太高兴了。
0: 我看到您这路线上的红灯啊，在我节目一开始就亮起来了。但是呢，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也有很多的知识，包括心里话呢，要跟大家伙说，所以很抱歉啊，让您久等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哎呀，严老师啊，我是从来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兴过。这都是受益于你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回转嘛。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现在眼睛比过去好了。
5: 哎、是啊，哎呀，真的没想到啊，我还有重见光明这一天。哎呀，我这都托您的福啊。
0: 我经常讲啊，我就是一名呢蒙族的眼科医生。您要是让我呀治其他的病啊，我不在行。如果大家伙眼睛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呢？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眼睛怎么不好了？我听听。
5: 我这眼睛吧，都挺严重的。我曾经吧，一度是放弃了。我觉得我这个眼病啊治不好了，就连医院那个大夫啊都这么说，说我这是青光眼，后期要合并了什么白内障。我打小啊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眼睛就不好。我上学座位吧，我就得坐前面，不然老师啊在黑板写那个字啊。我就模模糊糊看不清，我十多岁的时候吧，我就戴上近视眼镜了，即便是这样呢，到了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还是出现了视力下降，那个时候吧，眼压就是26、27了。
0: 那您这是有先天性的眼病啊？你家族当中的长辈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5: 是的，家族啊就有这个眼病。那个时候啊，医院给开的是什么塞马诺尔、毛果银香。我一直吧都没断过，随着年龄增长呢，我这眼压是越来越高。我高的时候吧能达到40多。而且那个眼睛看东西吧还出现了视神经萎缩。
0: 哎呦，
5: 先是从那个眼角开始的。感觉吧有那老是有那个黑眼挡着。后来我的视力吧是越来越小，也就能看到巴掌那么一块地方了。
0: 所谓这个视力小啊，是不是就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呀？
5: 哎，对对对对对，老师，
0: 这个在医学上啊称之为是视野的缺失。您本来就是先天性的青光眼，眼压打小就高，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在27、28岁的时候，您眼压就已经26、27那么高的眼压了。它会长期压迫视神经，视神经呢缺血缺氧之后，视神经的细胞就逐渐的萎缩坏死了。而视神经是负责把我们眼底的光冲动传递给大脑，我们才能看到东西。那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你看到的范围一定是越来越小的，越来越窄的。而且呢发展到这个程度啊，它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我告诉您是整个的视神经完全坏死了，最后就什么都看不到，完全失明。
5: 哎呀，你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我就害怕呀。2020年的时候吧，又合并了白内障。就是仅仅一点视力了，我看东西就像有个塑料布，雾蒙蒙的，光线暗的时候吧我什么都看不清，光线强点吧你眼睛还怕光，擦眼泪，我眼睛是老是睁不开，就对生活啊都造成极大影响了。视力下降的就是特别快。下降到0.5到0.6那样的。就我这个年龄，你说正是上老下小的时候啊，我帮不上忙，我自己遭罪不说的，你还拖累家人呢。那个时候吧我就有点失去激情了，说白了就是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0: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就想要逃避。我在临床啊接诊这些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但是我们说逃避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条命它仅仅是您自己的吗？ 正如您所说呀，您是上有老下有小，

0: 得了病之后您就想选择不活了，那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说不能放弃自己。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只要说我们找到真正的正确的方法，他健康会回来的，光明也会回来的。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是太对了。那个时候吧，我的心情吧，哎呀就不好。宝宝吧，看到我这个情况吧，不断积极的帮我想办法。那些年呢，为了治眼病，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0: 哦，
1: 即便这样吧，那宝宝还是带我去了很多的医院，想着把那个白内障手术做了，是不是就能好一些？我找到很多大夫呢。
0: 嗯，
1: 你在我看病的时候，有一个眼科专家，还是个院长。
0: 嗯，
1: 哎呀，他看了我这个情况吧，就说我即便做了白内障手术，也控制不住青光眼，还会有失明的可能。
0: 嗯，
1: 哎呀，说我情况挺严重的。
0: 嗯，
1: 你看我家庭情况吧，也不太好。当时吧，建议我去看看蒙医。
0: 嗯，
1: 是有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0: 嗯，
1: 你当时我听院长这么一说，我这心里的话，重新有了希望吧。
0: 嗯。
1: 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这个电话吧，找尹老师您。
0: 嗯，
1: 当时你看了我的情况吧，说的猛药紧缺，我那个时候就着急了。
0: 嗯，
1: 急切的吧，在焦虑中等了是半个多月时间。
0: 嗯，
1: 开始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您看，您这个眼病啊，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了，要想治好的话呢。一般的蒙医小妙方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咱们必须得重病下猛药，必须要通过恩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是治眼病的大方。这方中呢有非常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珍珠，这都非常的珍贵稀缺呀。这个药啊，千好万好，唯有一点不好，就是不好买，因为方里边的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给很多的老百姓呢在治疗眼病上有的时候也是带来了困扰。所以说这一点啊，我一直非常抱歉，我觉得挺对不住大家伙的。
1: 我看你在这个节目里头说的药医啊有缘人，我特别认同这句话。药买了之后呢，哎呀，我老婆啊高兴坏了，每天按时按量，一天两次，一次十个粒儿，准时准点的放在我手里头。我用的时候吧，前半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当时啊我有点犹豫了，为了治这个病呢，没办法啊，就得接着用。
0: 您这个病情啊，前半个月没有效果是很正常的，因为您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你是遗传的，你打小就有的。这个病它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你不可能说啊用了半个月就见到很快的效果，但是坚持用下去你肯定会见到效果的。
1: 哎呀，是是是，你说的是太对了。这半个月以后呢，我就出现了排毒反应了。
0: 嗯，
1: 那分泌物可多了，轻瘦轻瘦的，有时候啊那眼睛糊的就睁不开呀。那个时候啊，我感觉这个眼睛暂时的情况缓解了。
0: 嗯，
1: 当时测眼压呢，眼压也下来了，都是56。
0: 哎呦，挺好。
1: 晚上呢也可以睡个踏实觉的。那时候那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
0: 嗯，
1: 开始模模糊糊的就能看点东西了。
0: 嗯，
1: 后来就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这一下可给我高兴坏了。
0: 哎呀，太为您高兴了啊。你看我们治眼病啊，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1: 嗯，
0: 当我们用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药物浓度呢在我们的眼内累积，它就会形成一个质的飞跃，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呢就会突飞猛进的好起来。现在心里踏实了吧？
1: 现在踏实了。我这个眼睛啊，一看见东西之后啊，我家墙上挂的那个全家福啊，家里人呐，这笑脸儿都看见了
0: 啊。
1: 我这几天这个变化呢特别明显，我就想打电话呀，我谢谢尹老师。
0: 能感受到您的这份快乐啊，挺好。
1: 我现在用的是56天了。
0: 嗯，
1: 当时吧是因为这个药少，就买了2个月的药。
0: 嗯，
1: 我现在就剩4天的药量了。

0: 师啊，你一定要帮我啊，想想办法，别让我断药了啊。
1: 现在情况改善的确实不错啊，后续呢还得继续用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呀，目前的情况就是一药难求，您现在只能是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了，争取一下，看看您当地呀还有没有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怕您这个药啊买不到，然后断了队儿，赶紧拨打电话去让老师们给想想办法去。
0: 是，好的，那我现在就去。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尹老师啊，我吧今年是68岁，我是黑龙江人。我这不嘛，听我一个病友给我介绍的
1: 啊，
3: 他跟我说你是眼病的蒙医专家，说治病挺好的，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想让您救救我。我感觉啊，您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您别着急啊，如果说是有眼病的话呢，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那咱们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讲讲。
3: 现在就是医院的大夫吧，他让我做那个角膜置换，然后边吧我打听了，就是一方面吧，做这个手术挺贵的呢。另一方面就是角膜置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换一次就好了。
1: 对。
3: 就是还得以后就是得服用那个抗排斥的药。我就寻思以后要是出现排斥反应，你说那些钱不白花了吗？手术也白做了，完了再说人也遭着罪。眼睛到时候到最后边彻底看不见了，你说咋办呢？我就寻思，你说眼瞅吧快70岁的人了，我吧现在不想冒这风险。
1: 对，
3: 我一寻思吧，我不能这么自私，要不钱都让我花了。你说老伴儿跟我过一辈子了，到老了老了的，这兜里没有钱儿，这过日子这不生活没有保障了吗？
1: 老姐姐您能这么想啊，我这心里边挺揪心的。我感觉您现在特别的为难，首先自己的眼病很重，如果说选择置换角膜的话，大夫不也说了吗，花钱多。另外呢，咱们最怕的是钱花了，角膜置换了，但是这个眼病呢也没治好，发生排异反应了，最后钱也花了，眼也瞎了，然后让老伴儿呢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3: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
1: 哎，
3: 我现在就想着说是，哎呀，反正也真大岁数了，能活几天算几天吧。但是吧老伴儿不放弃，他就四处打听，完了就打听到您了，说您是眼病的蒙医专家。所以吧，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我也想来试试。
1: 如果说是其他的病，那我可能帮不了您，可如果是眼病的话呢，你找我就找对了。那我问一下，您这个眼病有多长时间了？
3: 10多年了，我从50岁的时候，50多一点就有慢性角膜炎了。那时候吧，就是怕光，眼睛莫名其妙的就流眼泪，又红又肿的，还有一点点疼。刚开始不知道啊，就上药店就买点眼药水啥的，但是用下来吧，有时候你别说也好使，有的时候就不行。就这么的吧，就是过了将近20年了嘛，10多年了。这眼睛后来疼的厉害了，这眼睛从22年的时候开始，不但又红又肿，一有光的时候灵灵一打开那光就觉得就不行了，睁不开眼睛了，完就流眼泪儿。主要吧就是啥，疼的厉害。
1: 这一疼就遭罪了。其实您看您这个病啊，发生是在20年前。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尽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从轻症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去治疗的话，你能发展到这一步吗？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小事，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痛苦啊？
3: 是啊，现在特别痛苦。哎，现在吧晚上疼的我整宿整宿睡不了觉了。
1: 嗯，
3: 眼睛上就好像是有那挺多的那个白色的小点儿。
1: 白色小点儿啊？
3: 啊、嗯，完了大夫说是我这是角膜炎合并那个角膜溃疡。
1: 角膜溃疡。
3: 嗯，对，完了就给我开了那个激素药、
1: 嗯、
3: 还有抗病毒的那个药。
1: 嗯，
3: 我现在吧用这个药得有四五个月了。
1: 嗯，
3: 现在吧眼睛疼差点了，但是我就发现啥呀，看东西就不行了，就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嗯，
3: 而且这黑眼珠上长挺多那个灰白色的，有的像条似的，像就像那个苗条子似的，
1: 啊、
3: 哦，像破布条似的东西了。
1: 哎呦，
3: 哎呀，后来就这些条条片片，慢慢的就感觉它都聚到一起了，越来越大、
1: 嗯，
3: 而且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我就感觉那个东西越来越厚了。
1: 嗯、
3: 现在吧，黑眼珠几乎全让它挡住了。
1: 嗯，
3: 这不上医院去，完了大夫让我做那个角膜移植手术。
1: 嗯，
3: 我就现在我就担心，就是说钱花了吧，眼睛治不好，这、
1: 嗯、
3: 心里乱得很呢。
1: 我也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本来咱这个病啊，早治疗，咱不至于遭这个罪呀、啊
3: 嗯。
1: 您现在是不是还有视力、啊？还有视力吗？
3: 有一点点
1: 啊，有视力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如果有视力的话，咱就有希望。您这个病情呢，要治疗的话呀，就一定得用上啊，我恩师留给我的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
3: 啊，
1: 必须要用上，因为好多地区现在买不到药，而且您这个情况呢，刻不容缓，不能等。
3: 嗯。
1: 如果最近这几天呢，白斑把您的角膜给挡严实的话，那再有天上的神仙的药都救不了您了。所以说，您现在是。
3: 啊，
1: 抓紧时间争分夺秒的要去争夺您的光明。你这样吧、
3: 嗯、
1: 你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
3: 啊、
1: 你跟场外老师你提一下我啊，你说我给您老师打完电话了、
3: 嗯、
1: 您老师呢知道我这个病情比较重，刻不容缓了、
3: 嗯、
1: 说让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啊，赶紧的给我弄点药，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实在不行呢从老朋友手里边先借点药，尽早的先用上、
3: 嗯、
1: 那这样的话、
3: 嗯、
1: 你眼睛就得救了。另外呢，你记一个猛医治眼小妙方，你让家里人呢到药店去买一些干鱼腥草
3: 啊，干的鱼腥草，
1: 一次30克
3: 啊，30克，
1: 对，桑叶10克，
3: 桑叶10克哈，
1: 红枣10颗，去了核，这三味食材呢泡1个小时，然后煎上2次、
3: 嗯、
1: 每次呢5到10分钟、
3: 嗯、
1: 然后头煎二煎混在一起，每天呢早晚各喝1次。这个猛医治眼小妙方啊，只能给您起到止疼的作用。你赶紧呢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争取赶紧用上猛药治眼气方。如果用上了、
3: 嗯、
1: 咱们就能争取到光明了。
3: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的热线订药。那谢谢你了尹老师，
1: 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希望您早日获得到光明。我们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 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

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钱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

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他们，因为他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他们要吃喝拉撒呀，他们要生老病死呀，他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呀，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
您只花了9.9元一只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1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盒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盒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2-3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5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190°C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4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2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2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10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2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
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

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只的金胸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啊，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3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

0: 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十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两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一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 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来？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元一只。
3: 哦，那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拔，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在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播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呀、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一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盒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露血菌看。
0: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
3: 对，是的。
0: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露血精你用上了吗？
3: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露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0: 如果把解毒因子露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3: 哦，
0: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露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3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露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3: 那还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0: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牌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牌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3: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

0: 哎，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2: 哦、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1: 嗯嗯，行。嗯，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2: 嗯，
1: 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1: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2: 嗯，
1: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2: 嗯，
1: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2: 嗯，
1: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2: 嗯，
1: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2: 对，
1: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
2: 嗯，
1: 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
2: 嗯，
1: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2: 嗯，
1: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2: 嗯，
1: 哎呦，就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嗯，这个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哦，
2: 嗯，
1: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给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2: 嗯，
1: 哟，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痛苦的，
2: 嗯，
1: 高老师，
2: 雪上加霜、
1: 这个，
2: 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1: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哎，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嗯，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
2: 嗯，
1: 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2: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那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1: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2: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1: 行行，谢谢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2: 啊。再见啊！
1: 嗯嗯，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

0: 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是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南粉，是不是还得按9.99呀？
2: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1: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2: 最后一次呢，赠送鹿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1: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好，
1: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2: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鹿血精是吗？
1: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2: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血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就不能平躺，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了口气才痛快呢，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2: 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1: 对，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哎，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心慌气短，哎呀，再加上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哎，这不是，当时也是抱试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症状才好多了，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2: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

0: 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1: 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0: 嗯，
1: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0: 嗯，
1: 就3800盒。
0: 嗯，
1: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圈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0: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啊，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1: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与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1: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哎，就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的这会放心了。
0: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0: 什么情况呀？
3: 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溃疡、
0: 嗯，
3: 哎呦，挺遭罪的。
0: 嗯、
3: 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0: 嗯，
3: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0: 嗯，
3: 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0: 嗯，
3: 哎呀，就疼得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呢。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啊，真是。按着葫芦起个瓢啊！
0: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时间挺长，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隔个呀，7-8年有了。
0: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就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因为我把那个窗帘什么卸不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拆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都60了。
0: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它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 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陆雪净，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3: 嗯嗯嗯，是，我这不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送20瓶。
3: 嗯嗯嗯
0: 嗯。
3: 哦，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陆雪晶，每一盒里边10支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订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在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3: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3: 啊，行行行，老师好了，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陆雪晶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陆雪晶，以后绝无赠送。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2: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3: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4: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

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市场呢，这个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血、像金熊胆就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物流成本等等吧，那么多重上涨因素导致成本呢大幅度提高。在成本呢提高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来治病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就担心呢，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上涨，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断药的困境。再加上呢，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呢，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价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这次补充活动就是弥补上一次没有报上名、没有订上药家人们的困境，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如此呢，为了解大家的燃眉之急，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来之不易，它是从出口订单中挤压出来的，而且直接呢是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所以大家注意了，本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么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昨天呢，活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活动第二天，数量极其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两天打电话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想要用鹿血精和金熊胆粉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非常多。大家都说呀，现在是夏季，也是中医上所说的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一讲这冬病夏治的好处。你看有许多人呢，患了风湿、类风湿，患了老寒腿，有的气管炎、哮喘病等等，一到冬天就特别严重。这每到冬天呢，很多人是反复住院、反复输液，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虽然当时呢止住了病情，但是第二年的秋冬又复发又反弹了，一连几年、十几年的千言不愈，最后就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老病根。有的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有的手指变形像鸡爪子，有的肺气肿、肺心病，每天大口大口吐黏痰，有的夜晚呢连平躺的睡觉都成为了奢望。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把这些病呢叫做千言不愈的重病严苛，就特别重了。这个时候中医呢

他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只有一条了，就是冬病夏治。我们以风湿骨病为例，冬天怕冷的骨病都适合夏天治疗。你看风湿病冬天是不是怕冷啊？哎，特别怕。说类风湿怕不怕冷呢？当类风湿因子低的时候，这个关节冷，高的时候手指关节红肿发热，这是因为呢冬天血脉不通，类风湿因子大量堆积手指关节，才会发红发肿发热。那么夏天血液循环快，类风湿在夏天是更容易治疗的。再有颈椎病、腰椎病、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椎管狭窄，再有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等骨病，他们在中医里呢属于阴寒性质的疾病，就是天一凉就加重了，一入秋就更疼了。所以如果呢在夏季采取有效的治疗，就可以取得呢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你再到了冬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身上酸啊、麻呀、肿啊、痛啊、僵啊。所以说首先骨病它就特别适合呀冬病夏治。当然还有像呼吸系统疾病，咳咔咳嗽的，一到冬天也重，它也适合冬病夏治。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内分泌疾病等等，好多都适合什么呀冬病夏治。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这不去年吗，有一位河北省的患者，他是个纺织厂退休的老大姐。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啊，拼命的干活，一个人呢看好多台的纺织机，就每天拿着那个织布的梭机游走在纺纱啊机器之间，接起线头来，他说没人比我快啊。当时还参加过一些呢这个比赛，人家呢年年是冠军，年年劳动模范，手指啊非常麻利。可是人一退休啊，从50岁之后，他发现呢落下一身的骨头病，手指呢严重的腱鞘炎啊，洗衣做饭不敢接触冷水啊，接触冷水呢手指憋胀疼痛，经常肿，手腕背部啊这个肌腱也变粗了，纤维腱鞘管也增厚了，出现了皮下硬结节，就使得手腕呢一活动就疼痛的厉害，炒菜颠不起炒锅了，家里饭也做不了了，肌腱不能在鞘管里滑动，就产生了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早上起床啊，手指发硬发僵，屈伸手指呢还有咔巴响的声音，还疼痛。这个症状呢与类风湿的症状有点类似，如果不及时治疗，你再上点岁数，免疫力一下降，手指腱鞘炎马上就能转化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到那个时候老大姐的手指呢就完全变形了。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很着急很痛苦，而且她说呀，说我自己呢可不是就一双手疼，刚才我也讲了他是一身骨头病，他还有什么病呢，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这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一转头还头晕，一着凉一吹风肩膀活动受限，手臂抬不上去了，不能梳头，不能拿高处的东西，肩部的三角肌也萎缩了，肩关节外旋后伸都疼得厉害。由于她是一名纺织女工，年轻时走路走得多，双膝盖严重半月板的磨损，膝关节呢还有骨质增生加骨刺，用这位老大姐的话说，哎呀，从我50岁之后全身疼啊，没一个好关节，一直疼到65岁，整整15年，岁数越大身上越疼，越疼就越害怕过冬天，一到冬天哎呀
太遭罪了。白天疼，晚上疼，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什么活也干不了，全靠他老伴干家务。你再看他老伴，他老伴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咔咳嗽，气管炎，到了冬天呢，咔咔咳呀，每天吐那些大黄痰。他老伴还要洗衣，还要做饭，还要干一些家务，啊，年龄也大了，把他老伴也累坏了。说想雇个保姆吧，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那一个保姆的工资，还雇不起，而且年龄越大越怕冷。后来老大姐呢，又有了老寒腿，膝盖走路酸软，疼痛无力，上下楼梯用不上劲儿，总想摔倒。一上了65岁啊，特别怕冷，冬天呢穿两条棉裤，这个腿都凉，夏天呢还得穿着大秋裤，说一下雨外面呢还得套上线裤，把别人呢都是穿裙子，这位老大姐呢从来不敢穿。夏天呢别人呢吃冰镇西瓜，吃雪糕，这位老大姐说呀，说我喝水都得喝热水，一丁点凉水都不能沾。这不前年嘛，到医院里呢花了好几千，到了专科门诊贴那个三伏贴啊，头伏、中伏、末伏三个腐熟剂都去贴，4000多块钱花出去了，结果一点事不管。人家大夫说呀，你这个病太重了，普通三伏贴呢没有用。哎，所以自打前年呢，这三伏贴贴完没有用，老大姐再也不贴了。这不去年嘛，也是夏天这个季节，老大姐听到别人介绍，收听了咱们的广播，当时也是讲那个金熊胆，也是讲鹿血精。她听完之后啊，她也知道，说这冬病夏治好。当时打来电话，说以前呢用过三伏贴没用，说你们这两个药一定比那三伏贴好用吗？当时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给这位老大姐来讲解。我说你看市面上所用的三伏贴，大家知道都什么成分吗？啊，你去看一看医院里用的呢，也都是这些成分啊，毛茛、白芥子、老虎草、独头蒜，无非就是一些辛辣的植物药材，把它贴在皮肤上，本身呢这些都是植物药材，还得隔着皮肉，它离你的骨头关节还远得很，所以严重骨病作用不大。哎，有的人呢不但呢没作用，结果长期贴这个三伏贴刺激了皮肤，使皮肤过敏起疙瘩，真的是得不偿失。你再来看咱们是金熊胆，咱们是鹿茸血，它是直接喝到身体里，直接入血，而且它们是动物药材，与人体80%基因是一致的，直接穿透血骨屏障。你再加上你夏天来喝，正好赶上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说这种呢是从骨骼细胞入手，最直接最高效了，也最快速的治疗手段，那肯定呢比你的三伏贴好的不是一丁半点的，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而且当时呢我还教给这位老大姐一个小方法，我说老大姐，你不是想用三伏贴吗？你把咱们金熊胆粉，把咱们鹿茸血，你在家你用黄酒把它化开了，用棉球你蘸着，你往你关节上擦，你擦一擦，你就感觉比你那三伏贴好。这不后来吗，老大姐就喝上咱们这两大好药了，自己还制作了三伏贴贴在关节和穴位上。结果怎么着，老大姐这一试啊，人家说了，哎呀，太管用了，效果真太好了。几天之后关节就不僵硬了，一个礼拜啊不麻不疼了，后来那个手指也灵活了，膝盖上下楼大概有一个疗程吧，不疼了。其实我讲过，但凡骨病患者，大家可以用这两个药，你对比对比啊，你比别的方法呀它都要快。一般颈椎病8到15天
疼痛让你减轻，头晕的现象、头痛的现象逐渐消失，20到30天僵硬感缓解，能让你正常转动。肩周炎呢，8到15天疼痛减轻，20到30天沉重感减轻，手臂正常举起了。膝盖呢，大约1到2个月打弯正常，活动自如。我们说呢，冬病夏治很关键。为什么冬病夏治它好呢？中医认为呢，一个是夏天属阳，借助阳气旺盛之力去除体内的阴寒之气；另一个呢，夏天人体血液循环快，骨骼细胞呢生长修复快，不光是风湿类风湿骨病，包括了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了骨伤骨裂，夏天骨细胞恢复快，而且活性强，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利用率要比冬天好。你看冬天呢，用2个周期的药量，你顶不过夏天用1个周期的药量，所以中医呢非常重视这冬病夏治。这不从昨天起吗？咱们金胸胆粉减药费还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了，这个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咱们电波前呢，各位老慢病的家人们，无论您是骨病的、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无论您是三高症的、肝胆疾病的、胃肠疾病的，凡是成功申请到这2大好药，能上车那就是幸运，未来迎接您的是鲜花和掌声，那错过了这趟健康列车的。所以本次活动呢，要抓住机会，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大家都能用上金熊胆加上解毒因子露血精，2联疗法联合治病，让你事半功倍。再看露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呢名厂名药，大家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说明书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大家拿出来自己看，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呢它的功效特别的强，你可见露血精多厉害啊，它能解这个痘病毒，还能解药毒，就是你天天吃各种化学药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是露血精给你解。那么如果把露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来用，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啊，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清肝明目，明目治眼，二者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熊胆有熊曲氧胆酸，辅助保肝护胆，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而且鹿血精呢它是偏温的，金熊胆是偏寒的，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么鹿血精也叫解毒因子，它呢能解9大毒素，分别是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现代中老年人呢，他体内呢经常有药毒、脂毒、糖毒这3毒。什么叫糖毒啊？就是肥甘厚味吃多了，长期高糖饮食，所以你慢慢就糖尿病了，体内呢蓄积湿和热转化成糖毒，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胀满、肥胖，长期积累诱发糖尿病，这个时候就用鹿血精。而且呢
除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功能性消化不良

0: 也能导致糖毒，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也能导致糖毒，都能用鹿血净。再有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形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黑，肌肤干燥，皮下有结节硬块。还有的呢，大量的这个毒啊，导致什么呀，身上长东西，像乳腺结节增生包块，还有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都跟脂毒有关。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失眠、腰痛、结节，它背后就是脂毒的根源。再有药毒，每天有人呢一把一把的中西药物吃，有的中药呢是有毒性的药材，也是有偏性的，有的西药它伤肝伤肾，这些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哎，相关疾病呢，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你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立竿见影。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双重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本次活动你买到就是赚到了，你参加上那就是缘分了。过了这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在199元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9.9你也拿不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现在可以参加活动是吧？
0: 活动正在进行，今天是第二天了，可以参加。
3: 哎呀，那您抓紧时间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是年龄大了嘛，心脏、血压都不咋好，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3: 夜里吧老是失眠，然后呢，还有挺讨厌的，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3: 哎呀，大便吧一搞30天、4-5天才一次，每次吧老费劲了，
0: 嗯，
3: 然后夜里吧就是其实感觉也很困，但是躺床上吧就睡不着。
0: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你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0: 嗯，
3: 哎，就醒了。你看这现在这孩子都放假了，我这。

0: 这小外甥又来了。哦哟，说不过还好吧，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0: 跟那个鹿血金，我现在这个睡眠吧，比以前吧是好了一些，所以这两天我们家的小外甥来了吧，我还行，夜里差不多还能睡个觉。
1: 嗯，
0: 但是眼看我这也快没了呀，我这一听到活动就赶紧到家赶紧用啊，不然要停了，如果是说这边再不好，
1: 嗯，
0: 哎呀家里带一个小孩，哎呦那就太难过了啊，所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
1: 首先说呢，你那个血压高，血脂高，
0: 嗯，
1: 这个血糖高不高啊？
0: 血糖还行，还挺正常的
1: 啊，就是没有血糖高，就是血压血脂高，而且有心脏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情况呢中医叫瘀，就是血管里呢，
0: 嗯，
1: 有这些油脂斑块堵住了，气血就供应不足，
0: 嗯，
1: 这叫瘀。那么今天我讲了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人体九大毒，首先它能解释糖毒、脂毒、药毒。那脂毒就是血中过多的脂肪，
0: 嗯，
1: 啊，就使得这个血呢淤堵，血脂高，所以它能给你降那个血脂，还能给你降血压。熊胆呢也能够解这些毒，就是解这个脂毒啊、糖毒啊、降血压，所以这俩药啊共同作用下来，那肯定你血压就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而且睡眠它就自然就好一些啊。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就你这个脾胃总是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1: 消化总是也不太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个乏力啊、没有劲儿啊、脸上没有血色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啊？
0: 我在那个以前吧，天天哎呦都感觉浑身也没劲儿，真的就属于那种吧，就坐着就想躺着，哎呦反正站着吧就想坐着，就一点都不想动。
1: 嗯，
0: 家务活吧，哎反正是其实看着吧也感觉应该去干，但是就是不愿意干，
1: 不愿意动，
0: 感觉对，
1: 嗯，
0: 整个人就懒洋洋的，而且吧也没有啥精神头，别人说话吧也没有兴趣，看个电视吧反正就没有精神，就自己感觉自己就那种特别懒洋洋，特别没有精神。
1: 嗯，
0: 然后吧偶尔的就是出个门咋的，谁见我都说哎呦你这啥情况哎，这脸上人家咋这难看呢，哎呀，
1: 嗯，
0: 别人一说吧我这心里吧就更难受了，
1: 就是皮肤呢发黄暗淡，没有光泽。
0: 对，就看起来，
1: 咱们老有一句话叫黄脸婆，哎，
0: 对，
1: 就是这种呢，没有血色的气血虚亏，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咱就连着颜色呢，黄不拉几的，哎呀，老难看了，一看就一副那病殃殃的那样子。
1: 这个这就是虚啊，
0: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一个是瘀，
0: 嗯，
1: 一个是虚，这是你的根本的问题。你再看金熊胆加鹿血精，不但能打通瘀。
0: 嗯，
1: 鹿茸血呀，啊，补血填精，它呢生发气血，它还能补虚。您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0: 用上之后，您听我现在讲话是不是感觉也有精神了？
1: 嗯，
0: 我之前说起话来，我跟你讲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是软绵绵的。然后您看，
1: 嗯，
0: 您听我讲话，现在我自我感觉啊，我现在讲话这个底气就比以前足一些。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家里家务活。我现在多少也能干点儿，吃完饭我也去刷个碗啥的，
1: 嗯，
0: 哎呀洗个那个扫个地啥的。
1: 嗯，
0: 以前嘛啥都不想动，然后现在出门吧，哎老邻居见到了，哎说我这个脸上颜色呀就比之前好看一些，现在还能看到点红颜色。
1: 嗯，
0: 像之前一天到晚一出门，哦呦人家都讲我的黄脸，就真的就黄脸婆，我跟你讲，哎现在吧就感觉脸上颜色也好点吧，说我年轻了一点，哎呀我都听着心里美滋滋的，啊，所以这家里快没了就着急呀，啊，想着赶紧报名啊。
1: 嗯，挺好的啊，这个既然用上咱们的金熊胆加鹿血精，它正好对你的症，还是那句话啊，
0: 嗯，
1: 他们给你呢通了瘀补了虚，效果也出来了，那咱效不更方，你这种情况呀，
0: 嗯，
1: 就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你自己用的也挺好，
0: 哦，
1: 也不用我过多的指导了，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呢享受到名额。这个金熊胆呢平时可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呢我们只花9.9，在9.9的基础上，
0: 嗯，
1: 订购20盒金熊胆，
0: 嗯，
1: 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
0: 嗯，
1: 这个鹿血精再也不送了，这最后一次赠送了，而且金胸胆立刻就涨价，再也不会再有啊9.9的机会了啊。
0: 哦，那行那行，那高老师，我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在这儿跟您再多说了。
1: 好，
0: 我赶紧去报名去。
1: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0: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啊，我看节目说现在这个金胸胆粉这有活动。
1: 对，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补充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
3: 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问问这个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的。
1: 活动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之后只需9.9一支啊。换句话说呀，你平时买的一大盒的金胸胆，如果按正价199一支，10支就是1990，那么现在呢买的一盒药的钱能够拿走20盒金胸胆，而且订购20盒金胸胆还要送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明白吧？
3: 我明白了。我这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25天了。虽然这个时间不长吧，但是这个效果很明显。这下子让我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吧，高老师你说话实在，不像以前吧听的那些节目吧，那些所谓的专家说话那么忽悠人，忽忽悠悠的。说什么保健品啊，能根治糖尿病。当时头脑一热吧，花了不少钱买回来吧。结果吧还是上当受骗了。
1: 这个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它是不治病的。用就得用像金胸胆、像鹿血精这样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是治病的，所以说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
3: 对对对，自从我用了这个雄旺坛吧，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吧，真是和以前那些不一样了。还得是这个雄旺坛吧，这个黄河的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啊。好，
1: 对，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药盒上啊，它是有规定的。你看那个熊胆啊，市面上有什么蓝盒的，有白盒的，啊，那么咱们是黄盒的，还得是金标，为什么啊？这就是帝王黄嘛，啊，就好比说什么呀，在古代这个黄衣服，那普通人是不能穿的，啊，你要是想穿那个帝王黄，啊，要是普通人就杀头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含量高，它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盒的呢，那能含到23%算高的了，好多是连7%都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哦，是是是，我糖尿病吧，89年了，到现在，这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吧，控制不好。就我以前吧用的那个降糖的小可丸，空腹血糖好的时候吧就8.8%左右。不好的吧都是11-12%。吃完饭吧是更加不平稳。好的时候吧14-14.4%，多的时候吧是18-19%，15-16%。没吃饱过饭，没吃饱过饭，天天饿着肚子，天天散步，就这样吧还不行。但血糖吧也就不平稳不说，还有这个青光眼，胃口也不好，皮肤吧特别这个痒的吧我都受不了，经常吧用手抓挠抓都抓破了，抓破了以后吧这血也不结痂，还有吧就是眼睛吧这个憋着难受，还怕光，这感觉生活吧严重受到影响，真是遭罪。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金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啊，真是名不虚传。这个效果吧来的真是快啊。
1: 对，用上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3: 用了这段时间吧，这血糖降了，也平稳了。最近测了一次血糖吧，空腹是5.9%， 吃完饭又测了是七个六，
1: 嗯，
3: 别的我不

0: 说吧，就说这个胃里边吧，吃点啥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1: 嗯。
0: 就是吧，消化的功能吧，感觉吧比以前都要好很多。
1: 嗯。
0: 而且吧，这个眼睛感觉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憋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就感觉吧，这个眼睛也轻松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怕光了。
1: 嗯。
0: 再就是我这个身上吧，不那么痒了。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不痒了吧，谁再想去抓啊，我就不抓了。
1: 对。
0: 伤口都结痂愈合了。
1: 嗯。
0: 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吧说吧，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得赶上。
1: 对。这个既然用得好，中医讲效不更方，继续用。第一个，它呢你血糖降下来了。第二个，大部分的并发症都在好转。哎，继续用，眼睛起码保住了。这个糖尿病呢，造成这个眼病能失明。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呢，眼底病变呀，黄斑变性啊，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最起码这些呢，它一点一点好，它不会来了，对吧？
0: 嗯。
1: 那么肾也保住了，肾保住之后，以后就不得尿毒症了。心脏也保住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导致呢心脏病，现在呢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了，所以继续用，这样的话呢，离这个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就这次用药，最起码让咱们延寿20年。因为这些并发症要是没有了呢，我们的寿命就保住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是个延期活动，延期活动时间不会长啊，就是补充这么一点，就是让这些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最后能报上名啊，说每个人都保证能报上名，这个保证不了，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一共呢就送了3800盒的鹿血精，它是送完为止的，所以你早期定，你不但能拿到金熊胆，你能拿走鹿血精。你说打电话晚了，后期呢可能能拿到金熊胆，鹿血精是赠品，他送完就不给了，所以还是得抓紧时间，能早拿就早拿啊。
0: 好的，郭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进屋去。
1: 好，你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再见啊。
0: 啊，好的，郭老师，再见，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来麻烦您的哈，就是想，请你帮忙，就是看看我父亲嘛，他就是能不能用了鹿血精。
1: 哦，说说情况吧。
3: 就是我老爸爸他有三高啊，最关键的就是，哎呦，我们一家为他的事儿就是愁的没得办法啊。
1: 嗯。
3: 他们犯的就是那个糊涂病嘛，脑萎缩已经有5年了啊。
1: 嗯。
3: 是越来越严重，哎，我看着他吧是又心疼又发愁。
1: 嗯。
3: 去咱们市里医院也看了啊，大夫说呢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是吧？
3: 当时听到我的心里真的我都凉了半截，真的。高老师，我爸今年76岁啊。
1: 嗯。
3: 刚开始吧他也就是记性差，不是钥匙忘带了就是钱包丢了。
1: 嗯。
3: 但是最近这两年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啊。
1: 嗯。
3: 好像谁都不认识了啊，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也不认得。就有一天吧，我们一家人周六就去看他嘛。
1: 嗯。
3: 他看到我们吧，问我们你们是谁来干嘛，还赶我们走。当时一着急还骂我们啊，还甩东西。但是我看他妈这种情况，但是我那个眼泪都掉下来了嘛。
1: 嗯，
3: 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儿。
1: 嗯，
3: 高老师，我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农村人啊，也不认识什么大名医啊，就想请你呢给我爸看看，就是他的情况有没有办法。
1: 嗯，
3: 就哪怕说就是别让他的病再继续发展就行。
1: 我首先得问几个问题，这个你那个老父亲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3: 高
1: 到多少啊？
3: 高压是180。
1: 嗯。
3: 啊，低压都是一百一度。

0: 这都是三级高血压啊，极危重的高血压就达到三级了啊。第二个血脂高不高啊？
1: 高，他那个总胆固醇都是有7.2了啊。
0: 嗯。
1: 医生说正常范围的是5.2，小于5.2。
0: 对，这个正常范围不能高于5.2，这是比较合适的范围，7点多有点高了。你光是高血压、高血脂，这是典型的体内的淤堵，我们中医叫脂毒，就是脂肪含量啊，油脂斑块在这个血中呢，它存在的一些毒素，啊，中医认为呢，有毒就得排啊。那油脂斑块多了，它大脑脑动脉自然就硬化，脑窍失养，所以老年性痴呆啊，这个病啊，在古代呢，医生认为啊，它一个是瘀，第二个是虚，哎，这个瘀就是有堵。虚就是血液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这就使得什么呢？大脑沟壑加深了，海马区呢，它就损伤了，时间久了就老年痴呆了。当然这个病啊，有的人是继发性的，你比如说先得个脑梗，或者得一个小中风，腔隙性脑梗，以后得这个病的多。还有的呢，原发性的，就像你父亲没有脑梗，但是呢，他这个血脉不通，加上了脑动脉硬化，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个病得上之后确实不好治，普通的中药呢药劲太弱了，能够连通大脑神经的，能够化瘀化栓的，一个是金胸胆，再一个呢就是鹿茸血。所以说好多中药啊，他们呢是配在一起的，说我给你加点熊胆，我给你加点鹿茸，又加这个又加那个，但是一加别的药坏了，它药劲不够啊。因为主要的就这两味药，一个是熊胆，一个是鹿茸血，所以有的方子呢，虽然写着治老年痴呆，但这个药太分散了。再加上呢，熊胆和鹿茸血是最贵的。你看为什么有的药便宜，大葫芦丸啊也不贵，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药它不贵，它放的这个好药才少，没有用的药才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如直接就喝熊胆。你上来就这一支熊胆劲儿特别大，直接就喝鹿血精，你上来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劲儿特别大，这俩药要是用上，等于你把中医里治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俩成分用上了。你只有找到好的药物，还得量足了啊，量足，每天呢早晚熊胆各两支，金熊胆早中晚各一支，量足了，这个病就治得好得快，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哎呦，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那我要参加活动，
0: 参加活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错过这次活动呢，每一只的金熊胆就涨价了，因为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全国的中药市场波动巨大，动物性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成本都在上涨，活动结束之后。在原价199一支的前提下再涨50%，到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补贴到今天的9.9一支。但是你今天报名是9.9啊，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今天你拿走20盒药，还要赠送价值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20瓶。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以后再也不送鹿血精了啊。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
0: 好，打场外电话去吧，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你好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哎，是谢谢。我得参加活动啊、嗯、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活动了。我现在吧，我都吃两个疗程的药了。
0: 哦。
3: 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和那个鹿血精啊，我都在用着，
0: 都在用着。哦，
3: 哎，我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
0: 能站起来了。
3: 哎呀，我，哎，我可有了希望了，这回。
0: 以前站都站不起来吗？
3: 啊， 对呀、啊，所以说用的这么好吧，我得接着用。
0: 嗯，
3: 但是我以后之后再用多少，还得麻烦高老师您呢，好好的帮我给看看。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嘞，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4岁了。
0: 嗯，
3: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3: 现在都4年了。哎呦，当时就特别的突然啊，在那之前吧，我就是老感觉的吧犯困，
0: 嗯，
3: 经常的打哈欠，
0: 嗯，
3: 这个身上也老是没劲儿，别的倒是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0: 嗯，
3: 自后来得了病之后自己就站不起来了，
0: 你看
3: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0: 嗯，
3: 什么吃饭呢、啊、上厕所呀，这都得让老伴儿帮忙帮着我、
0: 嗯、
3: 伺候我。
0: 这个血栓，血栓
3: 了了，
0: 脑血管里一堵啊，神经系统吸收不到养料，好多支配四肢的神经、
3: 哎、
0: 它就慢慢失去了功能，它就支配不了，手脚就不利索了。
3: 哎
0: 啊，
3: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脑血栓这个病吧，其实吧也是怪我自己，
0: 嗯，
3: 平时吧就喜欢大吃大喝，
0: 嗯，
3: 结果时间一长吧，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也爱吃肉也爱喝酒、
3: 哦、
0: 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还是后来我以前一个同事过来看我来嘛，
0: 嗯，
3: 哎，说起来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了，
0: 嗯，
3: 还有这个鹿血精，
0: 哦，
3: 哎，他用了，
0: 嗯，
3: 把那个他那三高也治好了，
0: 嗯，
3: 心酸也治利索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嗯，
3: 我记得吧，吃了有是也就3-4天吧，啊，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的就暖和一些了，
0: 嗯，
3: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哎，这说话也清楚多了，
0: 嗯。
3: 你比如说心里想个什么吧，哎，他就能表达出来了，
0: 嗯，
3: 而且呢这口水也不流了，
0: 嗯，
3: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还，
0: 嗯，
3: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
0: 嗯，
3: 还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也能使上点劲了，
0: 嗯
3: 啊，你现在上个卫生间什么的我自己都能去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这回。
0: 老哥哥，我来问问你，
3: 哎，这个，
0: 就过去啊，脑血栓的时候，你说话，
3: 嗯，
0: 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3: 哎呀，过去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乱叫。
0: 嗯，
3: 有时候老伴儿能看着我，能理解出我说什么的。
0: 你看，
3: 别人
0: 现在咱俩沟通啊，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3: 现在是没问题了啊。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现在血压呢都是在135了，
0: 嗯，
3: 关键说现在对咱们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3: 我真就是心服口服了，我，
0: 嗯，
3: 哎，就想让您呢帮我看看我接下来再有多少，我这病都完全能好了，
0: 嗯，说话走路
3: 活动
0: 血压各方面你啊现在指标也都正常了，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0: 这个好了就是好了啊。你用的呢是纯中药，你像熊胆和鹿茸血为什么快，它是动物药材，金熊胆呢是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么鹿茸血呢，
3: 嗯，
0: 是能穿透血骨屏障的，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有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为什么快，古代中医就说了叫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比普通的草木药对人体的疗效要快得多得多，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按今天讲就好比高铁对自行车，你骑个自行车是吧，你要到远距离啊，你比如说你现在骑自行车你要到海南旅游，人家坐高铁你骑自行车那差太多了，人家早到了好几天你也没到，就这个道理，明白吧？
3: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的这个药不一样，它是好药，而且这个量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过去用什么中风偏瘫呐，通痹丸呐，什么活络丹呐，好多药里面也放点熊胆也放点鹿茸，但还加一些其他药材，那个熊胆和鹿茸它放的就太少太少了， 就是量也不一样、
4: 嗯、
0: 这量不够也不行，你是直接上来就熊胆啊，没别的啊，一瓶一瓶的熊胆，你上来就鹿茸血，哎，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一瓶一瓶的，所以它量也足、
4: 嗯、
0: 一下就制成今天这样了、嗯、后面呢说句实话、嗯、我们进入到巩固期，巩固期呢这次活动，这不是订购20盒的金胸胆还要送20瓶的鹿血精吗？哎，这就够你用
3: 哦，
0: 哎，也没必要再多拿了、嗯、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嗯，可以，行行，那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报上个名字，给我登记上啊。
0: 10名订购，这是补充活动。补充活动呢，它这个名额特别少，特别紧张啊，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不让重复订药，你得自己去抢名额、
3: 哦、
0: 啊，明白吧？
3: 嗯，是啊，我这抢名额这太紧张了，鹿血精一共只有3800盒，
0: 对，
3: 送完就没了，
0: 送完不送
3: 了，我的，
0: 也是说到了后期呢，恐怕会出现有人能订到金胸胆，但是不送鹿血精，因为它赠品，不是必须给的，你赠完它就没了啊。
3: 啊、哦，对对对，哎，还有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这个熊广囊，换个金标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之后才9.9元一支，
0: 你过了这个村以后9.9元不可能拿到，因为以后、
3: 哦、
0: 这个原价199，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到9.9元了。
3: 对对对对，行，那高老师，那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了。
0: 好，
3: 您这不能登记啊、哦，谢谢你啊、哦。
0: 嗯，好，你报名去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 让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

0: 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9: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4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4: 熊胆是4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4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12斤，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8: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8: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

在成本的提高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来治病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就担心呢，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上涨，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断药的困境。再加上呢，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呢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价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这次补充活动就是弥补上一次没有报上名没有订上药家人们的困境，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如此呢，为了解大家的燃眉之急，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来之不易，它是从出口订单中挤压出来的，而且直接呢是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所以大家注意了，本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么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昨天呢，活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活动第二天，数量极其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两天打电话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想要用鹿血精和金熊胆粉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非常多。大家都说呀，现在是夏季，也是中医上所说的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一讲这冬病夏治的好处。你看有许多人呢患了风湿类风湿，患了老寒腿，有的气管炎哮喘病等等，一到冬天就特别严重。这每到冬天呢，很多人是反复住院，反复输液，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虽然当时呢止住了病情，但是第二年的秋冬又复发又反弹了，一连几年十几年的千言不愈，最后就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老病根。有的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有的手指变形像鸡爪子，有的肺气肿肺心病，每天大口大口吐黏痰。

严苛，就特别重了。这个时候中医呢，他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只有一条了，就是冬病夏治。我们以风湿骨病为例，冬天怕冷的骨病都适合夏天治疗。你看风湿病，冬天是不是怕冷啊？哎，特别怕。说类风湿，怕不怕冷呢？当类风湿因子低的时候，这个关节冷；高的时候，手指关节红肿发热。这是因为呢，冬天血脉不通，类风湿因子大量堆积手指关节，才会发红、发肿、发热。那么夏天血液循环快，类风湿在夏天是更容易治疗的。再有颈椎病、腰椎病、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椎管狭窄，再有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等骨病，他们在中医里呢属于阴寒性质的疾病，就是天一凉就加重了，一入秋就更疼了。所以如果呢在夏季采取有效的治疗，就可以取得呢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你再到了冬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身上酸啊、麻呀、肿啊、痛啊、僵啊。哎，所以说首先骨病它就特别适合呀冬病夏治。当然还有像呼吸系统疾病，咳咳咳嗽的，一到冬天也重，它也适合冬病夏治。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内分泌疾病等等，好多都适合什么呀冬病夏治。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这不去年吗，有一位河北省的患者，他是个纺织厂退休的老大姐。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啊，拼命的干活，一个人呢看好多台的纺织机，就每天拿着那个织布的梭机游走在纺纱啊机器之间，接起线头来，他说没人比我快啊。当时还参加过一些呢这个比赛，人家呢年年是冠军，年年劳动模范，手指啊非常麻利。可是人一退休啊，从50岁之后，他发现呢落下一身的骨头病，手指呢严重的腱鞘炎啊，洗衣做饭不敢接触冷水啊，接触冷水呢手指憋胀疼痛，经常肿，手腕背部啊这个肌腱也变粗了，纤维腱鞘管也增厚了，出现了皮下硬结节，就使得手腕呢一活动就疼痛的厉害，炒菜颠不起炒锅了，家里饭也做不了了，肌腱不能在鞘管里滑动，就产生了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早上起床啊，手指发硬发僵，屈伸手指呢还有咔吧响的声音，还疼痛。这个症状呢与类风湿的症状有点类似，如果不及时治疗，你再上点岁数，免疫力一下降，手指腱鞘炎马上就能转化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到那个时候老大姐的手指呢就完全变形了。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很着急很痛苦，而且她说呀，说我自己呢可不是就一双手疼，刚才我也讲了，他是一身骨头病，他还有什么病呢？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这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一转头还头晕，一着凉一吹风，肩膀活动受限，手臂抬不上去了，不能梳头，不能拿高处的东西，肩部的三角肌也萎缩了，肩关节外旋后伸都疼得厉害。由于她是一名纺织女工，年轻时走路走得多，双膝盖严重半月板的磨损，膝关节呢还有骨质增生加骨刺，用这位老大姐的话说，哎呀，从我50岁之后全身疼啊，没一个好关节，一直疼到65岁，整整15年，岁数越大身上越疼，越

0: 成就越害怕过冬天，一到冬天，哎呀，太遭罪了，白天疼，晚上疼，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什么活也干不了，全靠他老伴儿干家务。你再看他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咔咳嗽，气管炎，到了冬天呢，咔咔咳呀，每天吐那些大黄痰，他老伴儿还要洗衣，还要做饭，还要干一些家务，啊，年龄也大了，把他老伴儿也累坏了。说想雇个保姆吧，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那一个保姆的工资，还雇不起，而且年龄越大越怕冷。后来老大姐呢，又有了老寒腿，膝盖走路酸软，疼痛无力，上下楼梯用不上劲儿，总想摔倒。一上了65岁啊，特别怕冷，冬天呢穿两条棉裤，这个腿都凉，夏天呢还得穿着大秋裤，说一下雨外面呢还得套上线裤，把别人呢都是穿裙子，这位老大姐呢从来不敢穿。夏天呢别人呢吃冰镇西瓜，吃雪糕，这位老大姐说呀，说我喝水都得喝热水，一丁点凉水都不能沾。这不前年嘛，到医院里呢花了好几千，到了专科门诊贴那个三伏贴啊，头伏、中伏、末伏三个腐熟剂都去贴，4000多块钱花出去了，结果一点事不管。人家大夫说呀，你这个病太重了，普通三伏贴呢没有用。哎，所以自打前年呢，这三伏贴贴完没有用，老大姐再也不贴了。这不去年嘛，也是夏天这个季节，老大姐听到别人介绍，收听了咱们的广播，当时也是讲那个金熊胆，也是讲鹿血精，她听完之后啊，她也知道，说这冬病夏治好。当时打来电话说，以前呢用过三伏贴没用，说你们这两个药一定比那三伏贴好用吗？当时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给这位老大姐来讲解，我说你看市面上所用的三伏贴，大家知道都什么成分吗？啊，你去看一看医院里用的呢，也都是这些成分啊，毛茛、白芥子、老虎草、独头蒜，无非就是一些辛辣的植物药材，把它贴在皮肤上，本身呢这些都是植物药材，还得隔着皮肉，它离你的骨头关节还远得很，所以严重骨病作用不大。哎，有的人呢不但呢没作用，结果长期贴这个三伏贴刺激了皮肤，使皮肤过敏起疙瘩，真的是得不偿失。你再来看咱们是金熊胆，咱们是鹿茸血，它是直接喝到身体里，直接入血，而且它们是动物药材，与人体80%基因是一致的，直接穿透血骨屏障。你再加上你夏天来喝，正好赶上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说这种呢是从骨骼细胞入手，最直接最高效了，也最快速的治疗手段，那肯定呢比你的三伏贴好的不是一丁半点的，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而且当时呢我还教给这位老大姐一个小方法，我说老大姐，你不是想用三伏贴吗？你把咱们金熊胆粉，把咱们鹿茸血，你在家你用黄酒把它化开了，用棉球你蘸着，你往你关节上擦，你擦一擦，你就感觉比你那三伏贴好。这不后来吗，老大姐就喝上咱们这两大好药了，自己还制作了三伏贴贴在关节和穴位上，结果怎么着，老大姐这一试啊，人家说了，哎呀，太管用了，效果真太好了，几天之后关节就不僵硬了，一个礼拜啊不麻不疼了，后来那个手指也灵活了，膝盖上下楼大概有一个疗程吧不疼了。其实我讲过，但凡骨病患者，大家可以用这两个药，你对比对比啊，你比别的方法呀它都要快， 一般颈椎病8到15天疼痛让你减轻，头晕的现象、头痛的现象逐渐消失，20到30天僵硬感缓解，能让你正常转动。肩周炎呢，8到15天疼痛减轻，20到30天沉重感减轻，手臂正常举起了。膝盖呢，大约1到2个月打弯正常，活动自如。我们说呢，冬病夏治很关键。为什么冬病夏治它好呢？中医认为呢，一个是夏天属阳，借助阳气旺盛之力去除体内的阴寒之气；另一个呢，夏天人体血液循环快，骨骼细胞呢生长修复快，不光是风湿类风湿骨病，包括了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了骨伤骨裂，夏天骨细胞恢复快，而且活性强，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利用率要比冬天好。你看冬天呢用2个周期的药量，你顶不过夏天用1个周期的药量，所以中医呢非常重视这冬病夏治。这不从昨天起吗，咱们金熊胆粉减药费还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经了，这个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咱们电波前呢各位老慢病的家人们，无论您是骨病的、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无论您是三高症的、肝胆疾病的、胃肠疾病的，凡是成功申请到这2大好药能上车，那就是幸运。未来迎接您的是鲜花和掌声，那错过了这趟健康列车的，所以本次活动呢要抓住机会。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入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入血精，先到先得，订完为止，大家都能用上金熊胆加上解毒因子入血精，2联疗法联合治病，让你事半功倍。再看入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呢名厂名药。大家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说明书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大家拿出来自己看，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呢它的功效特别的强。你可见鹿血精多厉害啊，它能解这个痘病毒，还能解药毒，就是你天天吃各种化学药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是鹿血精给你解。那么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来用，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啊，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清肝明目，明目治眼，二者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熊胆有熊去氧胆酸，辅助保肝护胆，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而且鹿血精呢它是偏温的，金熊胆是偏寒的，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么鹿血精也叫解毒因子，它呢能解9大毒素，分别是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现代中老年人呢，他体内呢经常有药毒、脂毒、糖毒这3毒。什么叫糖毒啊？就是肥甘厚味吃多了，长期高糖饮食，所以你慢慢就糖尿病了，体内呢蓄积湿和热转化成糖毒，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胀满、肥胖，长期积累诱发糖尿病。这个时候 就用络血精。而且呢，除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功能性消化不良也能导致糖毒，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也能导致糖毒，都能用络血精。再有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形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黑、肌肤干燥、皮下有结节硬块。还有的呢，大量的这个毒啊导致什么呀，身上长东西，像乳腺结节、增生包块，还有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都跟脂毒有关。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失眠、腰痛、结节，它背后就是脂毒的根源。再有药毒，每天有人呢一把一把的中西药物吃，有的中药呢是有毒性的药材，也是有偏性的，有的西药它伤肝伤肾。这些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哎，相关疾病呢，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你看络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立竿见影。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双重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本次活动你买到就是赚到了，你参加上那就是缘分了。过了这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在199元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9.9你也拿不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络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络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络血精，以后绝无赠送。络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现在可以参加活动是吧？
0: 活动正在进行，今天是第二天了，可以参加。
3: 哎呀，那您抓紧时间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是年龄大了嘛，心脏、血压都不咋好，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3: 夜里吧老是失眠，然后呢还有挺讨厌的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3: 哎呀，大便吧一搞3-4天4-5天才一次，每次吧老费劲了。
0: 嗯，
3: 然后夜里吧就是其实感觉也很困，但是躺床上吧就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你要稍微有点风吹草

0: 动。
1: 嗯。
0: 哎，就醒了。你看这现在这孩子都放假了，我这小外甥又来了。哦哟、
1: 嗯，
0: 说不过还好吧，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0: 跟那个鹿血金，我现在这个睡眠吧，比以前吧是好了一些。所以这两天我们家的小外甥来了吧，我还行，夜里差不多还能睡个觉。
1: 嗯、
0: 但是眼看我这也快没了呀，我这一听到活动就赶紧到家赶紧用啊，不然要停了，如果是说这边再不好，
1: 嗯、
0: 哎呀，接下来再一个小孩，哎呦，那就太难过了啊。所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
1: 首先说呢，你那个血压高、血脂高，
0: 嗯、
1: 这个血糖高不高啊？
0: 血糖还行，还挺正常的。
1: 啊，就是没有血糖高，就是血压、血脂高。而且有心脏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些情况呢，中医叫瘀，就是血管里呢、
0: 嗯、
1: 有这些油脂斑块堵住了，气血就供应不足，
0: 嗯、
1: 这叫瘀、
0: 哦。
1: 那么今天我讲了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人体九大毒。首先，它能解是糖毒、脂毒、药毒。那脂毒就是血中过多的脂肪、
0: 嗯、
1: 啊，就使得这个血呢淤堵，血脂高，所以它能给你降那个血脂，还能给你降血压。熊胆呢也能够解这些毒，就是解这个脂毒啊、糖毒啊、降血压，所以这俩药啊共同作用下来，那肯定你血压就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而且睡眠它就自然就好一些啊。
0: 对对。
1: 再加上呢，就你这个脾胃总是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1: 消化总是也不太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个乏力啊、没有劲儿啊、脸上没有血色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啊？
0: 我在那个以前吧，天天哎呦都感觉浑身也没劲儿，真的就属于那种吧，就坐着就想躺着，哎呦反正站着吧就想坐着，就一点都不想动。
1: 嗯，
0: 家务活吧，哎反正是其实看着吧也感觉应该去干，但是就是不愿意干，
1: 不愿意动，
0: 就感觉对、
1: 嗯、
0: 整个人就懒洋洋的，而且吧也没有啥精神头，别人说话吧也没有兴趣，看个电视吧反正就没有精神，就自己感觉自己就那种特别懒洋洋，特别没有精神、
1: 嗯、
0: 然后吧偶尔的就是出个门咋的，谁见我都说哎呦你这啥情况哎，这脸上人家咋这么难看呢，哎呀、
1: 嗯、
0: 别人一说吧我这心里吧就更难受了，就
1: 是皮肤呢发黄暗淡没有光泽，
0: 对、
1: 嗯、
0: 对，就看起来
1: 咱们老有一句话叫黄脸婆，哎
0: 对，
1: 就是这种的没有血色的气血虚亏，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咱就连着颜色那黄不拉几的，哎呀老难看了，一看就一副那病殃殃的那样子，
1: 这个这就是虚啊、
0: 嗯、
1: 我不是讲了吗，一个是瘀、
0: 嗯、
1: 一个是虚，这是你的根本的问题。你再看金熊胆加鹿血精，不但能打通瘀，鹿茸血呀、啊、补血填精，它呢生发气血，它还能补虚。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0: 用上之后，您听我现在讲话是不是感觉也有精神了？
1: 嗯、
0: 我之前说起话来，我跟你讲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是软绵绵的。然后您看，
1: 嗯、
0: 您听我讲话，现在我自我感觉啊，我现在讲话这个底气就比以前足一些。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家里家的活我现在多少也能干点儿，吃完饭我也去刷个碗啥的、
1: 嗯、
0: 哎呀洗个那个扫个地啥的，
1: 嗯，
0: 以前嘛啥都不想动，然后现在出门吧，哎老邻居见到了，哎说我这个脸上颜色呀就比之前好看一些，现在还能看到点红颜色，
1: 嗯，
0: 像之前一天到晚一出门，哦哟人家都讲我的黄脸，就真的就黄脸婆，我跟你讲，哎现在吧、
1: 嗯、
0: 就感觉脸上颜色也好点吧，说我年轻了一点，哎呀我都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所以这家里快没了你着急呀、啊、想着赶紧报名啊。
1: 嗯，挺好的啊，这个既然用上咱们的金熊胆加鹿血精，它正好对你的症，还是那句话啊、
0: 嗯、
1: 他们给你呢通了瘀补了虚，效果也出来了，那咱效不更方，你这种情况呀、
0: 嗯、
1: 就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你自己用的也挺好、
0: 哦，
1: 也不用我过多的指导了，就直接打厂办电话，赶紧呢享受到名额。这个金熊胆呢平时可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呢我们只花9.9，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
0: 嗯、
1: 直接赠送价值 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鹿血精再也不送了，这最后一次赠送了，而且亲兄胆立刻就涨价，再也不会再有啊9.9的机会了啊。
0: 哦，那行那行，那高老师，我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在这儿跟您再多说了。
1: 好，
0: 我赶紧去报名去。
1: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0: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啊，我看节目说现在这个金熊单坟这有活动。
1: 对，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补充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
3: 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问问这个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的。
1: 活动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单粉，厂家补贴之后，只需9.9一支啊。换句话说呀，你平时买的一大盒的金熊胆，如果按正价199一支，10支就是1990，那么现在呢，买的一盒药的钱能够拿走20盒金熊胆，而且订购20盒金熊胆还要送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明白吧？
3: 我明白了。我这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25天了。虽然这个时间不长吧，但是这个效果很明显。这下子让我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吧，高老师你说话实在，不像以前吧听的那些节目吧，那些所谓的专家说话那么忽悠的。说什么保健品啊，能根治糖尿病。当时头脑一热吧，花了不少钱买回来吧。结果吧还是上当受骗了。
1: 这个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它是不治病的。用就得用像金胸胆、像鹿血精这样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是治病的，所以说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
3: 对对对，自从我用了这个雄旺坛了吧，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吧，真是和以前那些不一样了。还得是这个雄旺堂吧，这个黄河的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啊。好，
1: 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药盒上啊，它是有规定的。你看那个熊胆啊，市面上有什么蓝盒的，有白盒的，啊，那么咱们是黄盒的，还得是金标，为什么啊？这就是帝王黄嘛，啊，就好比说什么呀，在古代这个黄衣服，那普通人是不能穿的，啊，你要是想穿那个帝王黄，啊，要是普通人就杀头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含量高，它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盒的呢，那能含到23%算高的了，好多是连7%都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哦，是是是，我糖尿病吧，89年了，到现在，这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吧，控制不好。就我以前吧用的那个降糖的小可丸，空腹血糖火的时候吧，就8个左右。不火的吧都是11-12个点。吃完饭吧，是更加不平稳。火的时候吧，14个多，多的时候吧吃18-19个，15-16个。没吃饱过饭，天天饿着肚子，天天散步，就这样吧还不行。但血糖吧也就不平稳不说，还有这个青光眼。胃口也不好。皮肤吧特别这个痒的吧我都受不了，经常吧用手抓挠抓都抓破了。抓破了以后吧这血也不结痂，还有吧就是眼睛吧这个憋上难受，还怕光。这感觉生活吧严重受到影响，真是遭罪。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啊，真是名不虚传。这个效果吧来的真是快啊。
1: 对，用上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3: 用了这段时间吧，这血糖降了，也平稳了。 最近测了一次血糖吧，空腹是5.9，吃完饭又测了是7.6，别的我不说吧，就说这个胃里边嘛，吃点啥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就是吧，消化的功能吧，感觉吧比以前都要好很多，而且吧这个眼睛感觉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别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吧这个眼睛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怕光了，再就是我这个身上吧不那么痒了，说实话，这个不痒了吧，谁再想去抓啊，我就不抓了，
1: 对，
3: 伤口都结痂愈合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吧说吧这活动吧，我说什么也得赶上，
1: 对，这个既然用得好，中医讲效不更方，继续用。第一个，它的你血糖降下来了；第二个，大部分的并发症都在好转。哎，继续用，眼睛起码保住了。这个糖尿病呢，造成这个眼病能失明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呢，眼底病变呀，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最起码这些呢，它一点一点好，它不会来了，对吧？那么肾也保住了，肾保住之后，以后就不得尿毒症了。心脏也保住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导致呢心脏病，现在呢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了，所以继续用，这样的话呢离这个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就这次用药最起码让咱们延寿20年，因为这些并发症要是没有了呢，我们的寿命就保住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是个延期活动，延期活动时间不会长啊，就是补充这么一点，就是让这些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最后能报上名啊，说每个人都保证能报上名，这个保证不了，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一共呢就送了3800盒的鹿血精，它是送完为止的，所以你早期定，你不但能拿到金熊胆，你能拿走鹿血精，你说打电话晚了，后期呢可能能拿到金熊胆，鹿血精是赠品，它送完就不给了，所以还是得抓紧时间，能早拿就早拿啊。
3: 好的，顾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进屋去。
1: 好，你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再见啊。
3: 啊，好的，郭老师，再见，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来麻烦您的哈，就是想，请你帮忙，就是看看我父亲嘛，他就是能不能用了鹿血精。
1: 哦，说说情况吧。
4: 就是我老爸爸他有3个啊，最关键的就是，哎呦，我们一家为他的事儿就是愁的没得办法啊。就他那犯的就是那个糊涂病嘛，脑萎缩已经有5年了啊。是越来越严重，哎呀，我看着他吧是又心疼又发愁。去咱们市里医院也看了啊，大夫说呢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是吧？
4: 啊！当时听到我的心里，真的我都凉了半截，真的。啊，高老师，我爸今年76岁啊。刚开始吧，他也就是记性差，不是钥匙忘带了，就是钱包丢了。但是最近这2年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好像谁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也不认得。就有一天吧，我们一家人。周六就去看他嘛。他看到我们吧，问我们你们是谁来干嘛，还赶我们走，当时一着急还骂我们啊。还甩东西，但是我看他妈这种情况，但是我那个眼泪都掉下来了嘛。心里真的不是滋味。高老师，我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农村人啊，也不认识什么大名医啊，就想请你呢给我爸看看，就是他的情况有没有办法。就哪怕说就是别让他的病再继续发展就行。
1: 我首先得问几个问题， 这个你那个老父亲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4: 高。
1: 高到多少啊？

0: 高压是180。
1: 嗯。
0: 啊，低压都是110多。
1: 这都是三级高血压，啊，极危重的高血压就达到三级了啊。第二个血脂高不高啊？
0: 高，他那个总胆固醇都是有7.2了啊。医生说正常范围的是5.2，小于5.2。
1: 对，这个正常范围不能高于5.2，这是比较合适的范围，7点多有点高了。你光是高血压、高血脂，这是典型的体内的淤堵。我们中医叫脂毒，就是脂肪含量啊，油脂斑块在这个血中呢，它存在的一些毒素啊。中医认为呢，有毒就得排啊。那油脂斑块多了，它大脑脑动脉自然就硬化，脑窍失养，所以老年性痴呆啊，这个病啊，在古代呢，医生认为啊，它一个是瘀，第二个是虚，哎，这个瘀就是有堵，虚就是血液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这就使得什么呢？大脑沟壑加深了，海马区呢，它就损伤了，时间久了就老年痴呆了。当然，这个病啊，有的人是继发性的，你比如说先得个脑梗，或者得一个小中风，腔隙性脑梗，以后得这个病的多。还有的呢，原发性的，就像你父亲没有脑梗，但是呢，他这个血脉不通，加上呢脑动脉硬化，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个病得上之后确实不好治，普通的中药呢药劲太弱了，能够连通大脑神经的，能够化瘀化栓的，一个是金胸胆，再一个呢就是鹿茸血。所以说好多中药啊，他们呢是配在一起的，说我给你加点熊胆，我给你加点鹿茸，又加这个又加那个，但是一加别的药坏了，它药劲不够啊。因为主要的就这两味药，一个是熊胆，一个是鹿茸血。所以有的方子呢，虽然写着治老年痴呆，但那个药太分散了。再加上呢，熊胆和鹿茸血是最贵的。你看为什么有的药便宜，大葫芦丸啊也不贵，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药它不贵，它放的这个好药才少，没有用的药才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如直接就喝熊胆。你上来就这一支熊胆劲儿特别大，直接就喝鹿血精，你上来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劲儿特别大，这俩药要是用上，等于你把中医里治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俩成分用上了。你只有找到好的药物还得量足了啊，量足，每天呢早晚熊胆各两支，金熊胆早中晚各一支，量足了这个病就治得好得快，明白了吧？
0: 啊，明白明白，哎呦，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那我要参加活动，不是
1: 参加活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错过这次活动呢，每一只的金熊胆就涨价了，因为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全国的中药市场波动巨大，动物性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成本都在上涨，活动结束之后。在原价199一支的前提下再涨50%，到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补贴到今天的9.9一支。但是你今天报名是9.9啊，平时买一盒金胸胆的钱，今天你拿走20盒药，还要赠送价值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20瓶。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以后再也不送鹿血精了啊。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
1: 好，打场外电话去吧，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你好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1: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哎，是谢谢。我得参加活动啊、嗯、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活动了。我现在吧，我都吃2个疗程的药了。
1: 哦，
3: 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1: 嗯，
3: 和那个鹿血精啊，我都在用着，
1: 都在用着。哦，
3: 哎，我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
1: 能站起来了。
3: 哎呀，我。

0: 哎，我可有了希望了，这回。
1: 以前站都站不起来吗？
0: 啊，对呀、啊，所以说用的这么好吧，我得接着用。
1: 嗯，
0: 但是我以后之后再用多少，还得麻烦高老师您的好好的帮我给看看。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哎，好嘞，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4岁了。
1: 嗯，
0: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
0: 现在都4年了，哎呦，当时就特别的突然啊！在那之前不，我就是老感觉的吧，犯困，
1: 嗯，
0: 经常的打哈欠，
1: 嗯，
0: 这个身上也老是没劲儿，别的倒是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1: 嗯，
0: 自后来得了病之后，自己就站不起来了，
1: 你看，
0: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1: 嗯。
0: 什么吃饭呢、啊、上厕所呀，这都得让老伴帮忙帮着我、
1: 嗯、
0: 伺候我。
1: 这个血栓，血栓
0: 了了
1: 脑血管里一堵啊，神经系统吸收不到养料，好多支配四肢的神经、
0: 哎、
1: 它就慢慢失去了功能，它就支配不了，手脚就不利索了。
0: 哎
1: 啊，
0: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脑血栓这个病吧，其实吧也是怪我自己。
1: 嗯，
0: 平时吧就喜欢大吃大喝，
1: 嗯，
0: 结果时间一长吧，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也爱吃肉也爱喝酒、
0: 哦、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是后来我以前一个同事过来看我来嘛，
1: 嗯，
0: 哎，说起来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鹿血精，
1: 哦，
0: 哎，他用了，
1: 嗯，
0: 把那个他那三高也治好了，
1: 嗯，
0: 心酸也治利索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2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记得吧，吃了有是也就3-4天吧，啊，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的就暖和一些了，
1: 嗯，
0: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哎，这说话也清楚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心里想个什么吧，哎，他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这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0: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还，
1: 嗯，
0: 哎，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
1: 嗯，
0: 还有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
0: 也能
1: 多好啊，
0: 使上点劲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上个卫生间什么的我自己都能去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这回。
1: 老哥哥，我来问问你，
0: 哎，这个，
1: 就过去啊，脑血栓的时候，你说话，
0: 嗯，
1: 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0: 哎呀，过去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乱叫。
1: 嗯，
0: 有时候老伴儿能看着我，能理解出我说什么的。
1: 你看，
0: 别人
1: 现在咱俩沟通啊，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0: 现在是没问题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现在血压压呢都是在135了，
1: 嗯，
0: 关键说现在对咱们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1: 嗯，
0: 和这个鹿血精，
1: 嗯，
0: 我真就是心服口服了，我，
1: 嗯，
0: 哎，就想让您能帮我看看我接下来再有多少，我这病都完全能好了，
1: 嗯，说话走路
0: 活动
1: 血压各方面你呢现在指标也都正常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好了就是好了啊。你用的呢是纯中药，你像熊胆和鹿茸血为什么快，它是动物药材，金熊胆呢是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么鹿茸血呢，
0: 嗯，
1: 是能穿透血骨屏障的，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有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为什么快，古代中医就说了叫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比普通的草木药对人体的疗效要快得多得多，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按今天讲，就好比高铁对自行车，你骑个自行车是吧，你要到远距离啊，你比如说你现在骑自行车你要到海南旅游，人家坐高铁你骑自行车，那差太多了，人家早到了好几天你还没到，就这个道理，明白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的这个药不一样，它是好药，而且这个量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过去用什么中风偏瘫呐、啊、通臂丸呐、啊、什么活络丹呐、啊，好多药里面也放点熊胆，也放点鹿茸， 但还加一些其他药材，那个熊胆和鹿茸它放的就太少太少了，就量也不一样，这量不够也不行，你是直接上来就熊胆啊，没别的啊，一瓶一瓶的熊胆，你上来就鹿茸血，哎，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一瓶一瓶的，所以它量也足，一下就制成今天这样了。后面呢，说句实话，我们进入到巩固期，巩固期呢，这次活动这不是订购20盒的金熊胆，还要送20瓶的鹿血精吗？哎，这就够你用
0: 了，
1: 哎，也没必要再多拿了，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嗯，哎，行。行，那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报上个名字，给我登记上啊。
1: 10名订购，这是补充活动。补充活动呢，它这个名额特别少，特别紧张啊，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不让重复订药，你得自己去抢名额。
0: 哦，
1: 啊，明白吧？
0: 嗯，是啊，我这抢名额这太紧张了。陆学江一共只有3800盒，
1: 对，
0: 送完就没了。
1: 送完不送
0: 了，我
1: 的，也是说到了后期呢。恐怕会出现有人能订到金熊胆，但是不送鹿血精，因为它赠品，不是必须给的。你赠完它就没了啊！
0: 啊，对对对，哎，还有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这个熊广囊，换个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之后才9.9一支。
1: 你过了这个村以后，9.9不可能拿到，因为以后。这个原价199，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到9.9了。
0: 对对对对，行，那高老师，那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了。
1: 好，
0: 您这不能登记啊，谢谢你啊。
1: 嗯，好，你报名去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
15: 给老伴儿露两手。
1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6: 妈妈，
1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18: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6: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9: 加油加油。
16: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1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19: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1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5: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6: 是谁
25: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8: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0: 来，手给我。
31: 我也觉得好累呀。
3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2: 加油
30: 加油
29: 加油
30: 加油。
2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2: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0: 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文王问安。
3: 周文王，姓姬，名昌，周季历之子，以德行孝道留。

0: 父王身体如何？
1: 世子放心，主上身体无恙，静养几日即可。
0: 父王咳嗽，就不要做辛辣的饭菜了。
2: 遵命。
0: 哎，都怪我没有照顾好父王。
1: 世子请不要自责，天底下没有比世子更孝顺的子女了。
0: 医功严重了，还请您多多照顾父王。
3: 昌儿，你父王唤你进去。
0: 是的，母后。父王，您好些了吗？
4: 为父只是有些咳嗽，昌儿不必担心。
0: 都怪孩儿照顾不周，还请父王保重身体。
4: 你如此孝顺，为父很是欣慰，希望你也能将这份关爱用在治国上。是天下人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是天下人的兄弟为自己的兄弟，这才是为人为君之道。
0: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5: 大巫急急走来。
6: 见过主上，见过世子。
4: 大巫匆匆前来，所谓何事？
6: 禀告主上，从朝歌传来消息，商王要携世子来岐山祭天。
4: 此话当真？
6: 朝歌大巫亲自派人传话，三日后商王便到。
4: 这不是胡闹吗？在诸侯国祭天，岂不有悖礼仪？
6: 主上，素闻商王毫无礼数，若真要祭天，难免出错，得罪天地。
4: 你速去朝歌面见大巫，或许还能取消祭祀之事。
0: 父王，此刻商王已在路上，天下百姓也会得知此事。若是推辞，不仅得罪商王，也会有失百姓民心呢。
4: 难道这是上天对寡人的考验？
6: 主上向来以民为本，敬重天地，相信此番必能逢凶化吉。
0: 孩儿虽无才，愿为父王分忧，以保周全。
4: 大巫，你速速去将祭品准备妥当。
6: 遵命。
4: 昌儿，商王一行由你负责接待，务必要做到不失礼仪。
0: 父王放心，还请父王以身体为重，安心静养。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周文王为父分忧，事必躬亲，转眼三日已过。

0: 商王在大殿中间正坐，周公在侧面陪坐，而姬昌则站在大殿后面安排侍奉长者用膳。
1: 大王一路辛苦。
2: 周公之子为何不落座呀？
1: 小儿姬昌正在安排膳食。
2: 哦，如此一来，周公可是有帮手了。
1: 哦，大王言重了。
3: 父王胃口不佳，这道菜就不要再献上去了。
1: 遵命，请世子放心，臣下已备下各色菜肴，以保大王饮食。昌儿。
3: 父王和大王吃得可好？
1: 昌儿，祭天之事准备得如何了？
3: 祭坛已经搭好，祭品礼器也送过去了。
1: 大王，明日祭天以宾日为始，纳日为终。
2: 这个以后再说。来人。
0: 此时有人搬来一个木质人像。
2: 周公，你来看看这是何物啊？
1: 这是木人，
2: 此乃神人。朝歌大巫不懂神人的境界，屡次阻止寡人

0: 与神人同台祭祀，所以寡人此番前来，只为与神人交流。至于祭祀一事，寡人并不在意。
1: 大王，恕臣直言，祭天乃重中之重，还请大王遵从礼数。
0: 你也要扫寡人的兴不成吗？大王，臣也只是遵从古礼。
1: 寡人不管什么古礼。
2: 寡人只与神人交流，
3: 大王休要多言。还请大王和父王用膳。
4: 父王，快些吃饭吧。
2: 请父王用膳。
3: 父君是在担心祭天之事吗？
2: 商王要与牧人同上祭坛，此乃大不敬啊。
5: 孩儿向父王、母后请安。
2: 啊，昌儿夜深了，你快去睡吧。
5: 父王明日要带病陪同商王，还请父王也早些休息。昌儿，
3: 母后有何吩咐？
5: 世子文丁比你年幼，你可要对他多加照顾。
2: 孩儿这就去看看世子有什么需要，
5: 还请父王、母后早些休息。
6: 商王之子文丁手持面具在庭院中把玩。这么晚了，世子为何不在寝宫休息？
7: 寝宫里也没有意思。
6: 要起风了，还请世子回宫歇息。
7: 听说岐山有百鸟齐聚，
6: 确有此事。每到黄昏，常有百鸟飞来歇息。民间皆传是神人显灵，
7: 会不会很热闹？
6: 百鸟齐鸣，很是热闹。听者也不禁随之起舞。
5: 我也想去看一看。
6: 如有机会，我就陪世子随之起舞。
5: 真的，太好了。喏，这个送你，那你可一定要带我去看百鸟啊。姬昌接过文丁递过来的面具，眼前一亮。
6: 有办法了。你在说什么呢？世子，我要前去拜见父王，还请世子回宫早些休息。好吧，说好了，你可答应要带我去看百鸟的。
7: 哼。父王昨日睡得可好？你一直等在这里。
2: 孩儿是担心父亲着凉，啊，为父不冷，倒是昌儿，你可要多穿点啊。多谢父王。主上，按您的嘱咐，祭祀已经准备妥当。你二人随我前去，恭请商王前去祭天。
1: 周公，寡人的神人呢？就在您的身旁。嗯？为何要戴上面具？这样一来，寡人如何与神人交流？快摘下来！
2: 大王，此图腾乃是商朝先祖的象征，臣不敢冒犯。
1: 你！
2: 大王，太阳升起来了，请大王准备纳日。商王只好再压怒火，举行纳日仪式。
1: 周公，今日你可见到寡人的神人显灵？
2: 禀大王，臣未见到。
6: 还不是因为这面具，没想到你和朝歌大巫一样，你们都是凡人。
2: 大王，寡人累了，你们都下去吧。
1: 遵命。父王，
6: 孩儿为您去准备饭菜。
2: 昌儿，商王那里可有吩咐？
6: 商王还在歇息。
2: 唉，
6: 父王为何事担忧？

0: 有。
1: 昌儿，你的主意甚妙，为牧人戴上图腾面具，象征商朝先祖，这确实没有违背礼仪。只是我见商王心有埋怨啊。
0: 以父王之意，
1: 你虽为父，再去拜见商王，待那日结束后，此次祭天才算结束。
0: 是父王。
2: 啊，主上，您来了。
1: 商王还在休息。
2: 主上，是臣下无能。
1: 哎，快起来说话。
2: 可是，
1: 大王，
3: 周公来得正好，寡人要回朝歌了。
1: 大王要回朝歌，
3: 等马车备好，寡人就出发。
1: 大王，祭天还未结束啊。
3: 寡人不是都按照你的那些安排做了吗？
1: 大王，此次祭天以宾日为始，须以那日为终啊。
3: 寡人意已决，周公不必多言了。
1: 大王，
3: 怎么，莫非周公要把寡人扣留在此不成吗？
1: 臣不敢，只是祭天乃大礼，若未能完成，恐得罪天地鬼神呐。
3: 周公，你已经得罪了寡人和神人了。
1: 大王，若臣有失职之处，必当前往朝歌任大王处罚，还请大王能够留下，完成那日之礼。
3: 周公，你也不必去朝歌了，就留在这里等着寡人降罪吧。
0: 大王，请大王完成那日之礼。
2: 大王，这那日之事，
1: 那日乃大礼，你先去准备妥当，一旦商王改变主意，便立刻举行祭祀。
2: 遵命。
1: 起来吧。昌儿，为父愧对先祖，愧对天地呀。
0: 都怪孩儿无能，是孩儿的错。
4: 主上，商王的马车已备好了。
1: 嗯。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大王，
3: 还没找到世子吗？
6: 禀大王，世子现在庭院，但不肯离开。
3: 快随寡人回去。
7: 我不想回去，我还没看到白鸟呢。
8: 父王，听说白鸟是能显灵的。
3: 显灵？寡人的神人都没有显灵，只是些鸟兽，又能有什么神通？快随寡人回去。
7: 可是父王，我想看白鸟。姬昌都说了，这些白鸟都是神人的象征。
3: 姬昌，此话当真？
0: 禀大王，百鸟齐聚，确有此事，已被百姓视为神人显灵。若大王实行那日之礼，想必能与神人交流。
3: 周公，你可准备了那日之诗？
1: 禀大王，大巫一直在祭坛等候大王。
3: 既如此，寡人就前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你们所说的神通。
7: 哦，太好了，能看百鸟了。
0: 父王，此乃天佑父王啊。
1: 为父只求能够完成祭祀，以表对天地的敬重。昌儿，此次全靠你啊。
0: 孩儿只是谨遵父王母后的教诲罢了。
1: 好了，我们也快去祭坛吧。
8: 啊，
3: 周公，百鸟在何处？
1: 大王，百鸟通灵，若大王能诚心植树，为山神献礼，相信百鸟必有回应。
3: 此计甚妙，你去告诉所有人，寡人要把这片山林种满树木。
0: 父王，孩儿也去帮忙吧。
1: 嗯，为父与你同去。
9: 这一日晴空万里， 商王父子、周公父子都在林间植树大屋走了过来。
1: 主上，百姓们听闻商王植树，齐聚其山。离那日还有多久？片刻之后便是那日之时，利器可备好？主上放心，已经安置好了。
10: 周公，有鸟飞来了。
7: 太好了，百鸟要飞来喽！
4: 恭喜大王，大王，那日之时已到，请大王前去祭坛。
10: 对对，寡人要和百鸟交流。
9: 商王走上祭台，从大巫手中接过香，恭行纳日之礼。此时百鸟环绕飞翔歌唱。
3: 好，却是百鸟齐聚接神人之相。
7: 父王您快看，那里有更多的鸟飞到树上了。
9: 商王走得急，不小心被大石头绊倒在地。
10: 大王，
7: 不好了，百鸟都飞走了。
3: 快扶寡人起来，寡人还要去追百鸟呢。
10: 哎呀，疼疼啊。
1: 大王怕是伤着筋骨了。
0: 大王，臣下这里有一些草药，需外敷在伤患处，可活血止痛。
10: 快给寡人敷药。
0: 大王可好些了？
10: 确实不如刚才疼了。
0: 父王，我再去多寻些药来。
9: 姬昌在采草药，商王之子文丁过来找他。
7: 姬昌，你快陪我去追百鸟吧。
0: 世子，我正在为大王采草药。
7: 采草药？
0: 商王不慎摔伤到了筋骨，世子不如和我一起采药吧。
7: 可百鸟都飞走了。
0: 世子，凡事以孝为先，待商王痊愈，我便陪世子去寻百鸟。
9: 姬昌拿起一片草叶，轻轻咬下草叶的一角。
7: 姬昌，你在干嘛？
0: 我想看看这草药是不是商王所需要的。
7: 可这是药啊，吃坏了怎么办？
0: 如果我带回去的草药不对，岂不害了大王，也有损孝道？
7: 你又不是父王的孩子，也就不用对父王尽孝道啊。
0: 父王母后自幼便教导我，视天下父母为自己的父母，视天下兄弟为自己的兄弟，这样才能做到人相爱敬。
9: 此时一只小鸟轻轻地落在姬昌的手臂上，商王之子文丁很是好奇，他也想跟小鸟亲近一下。姬昌手捧小鸟传递过来，只见小鸟在文丁的手上停留片刻，扇扇翅膀飞走了。
7: 我从小便是自己一个人玩，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只要我们都能够做到人相爱敬，就不会无人相伴了。
7: 姬昌，你能不能告诉我草药长什么模样啊？我也想像你一样照顾父王，以尽孝道。
0: 你看，这些带锯齿的便是草药了。你看，百鸟又飞回来了。
7: 是啊。
0: 父王，
1: 商王可休息了？
0: 商王已经睡下了。
1: 昌儿，今天辛苦你了，快回去休息吧。
0: 孩儿不累，倒是父王您要保重身体啊。
1: 为父看完这些竹简便睡。
0: 孩儿也来帮您。
11: 文王弑父，一日三朝；问安世善，甘之丰饶；孝行天下，天必佑之。周朝之长，兴隆繁盛，皆文王孝德起之。然周文王所作之事，只是冬温夏静、晨醒昏定等平常之事，人人都可为之，人人都应尽之。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5: 妈妈，
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8: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8: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5: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6: 是谁
15: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8: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1: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2: 登顶了，
23: 好美呀！
24: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6: 盲梦慈母。
1: 孟阳氏，战国卫大夫盲某之继妻，前妻无子不孝，孟阳氏却始终慈爱，遇难犯险救难，全权母爱，不斥生母。
26: 风儿刚从外面进入院门，就听到继母和其妹妹说话的声音。
27: 妹妹，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啊？
28: 姐，你还不知道吧？
7: 这个女人的妹妹又来和她嘀嘀咕咕了，真是惹人厌。哦，
26: 看到墙上的木剑，她悄悄地走过去。
28: 什么？秦国要来进犯我国？是啊，姐。我刚从夫婿那儿听到的内部消息，那夫君他又要上战场了。嗯
26: 啊，听到门外的动静，继母打开房门出来一看。
28: 风儿，你不是和兄弟们去学堂了吗？
7: 哼，
28: 你怎么对娘这种态度啊？
7: 她不是我娘，我娘早就过世了。
28: 你，妹妹，算了。风儿，你实话告诉我，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要出去当游侠。
28: 现在很可能就要打仗了，你千万不能出去，太危险了。
7: 哼，一个游侠怎么能怕危险呢？我已经和外面的朋友约好了去练剑，我崇拜信陵君门下才识武艺过人的侠士。

0: 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代英才，比我爹还要有本事。我不想天天被关在家里。哼，
1: 风儿，
0: 你不会明白的。
2: 姐姐，姐夫原先就有五个孩子，你嫁过来又生了三个，你一共要养八个孩子，他老二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懂事，真是太……
3: 算了，妹妹，不要再说他了。他们五兄弟从小就没了娘，怪可怜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慈爱。他们本质都很好，还是慢慢来吧，慢慢就好了。唉，放学没看见你们二哥吗？嗯，
4: 夫人。
3: 夫君。
4: 确切消息，国势突变，秦国有可能要来围攻，魏王急令明天就开始进入城防状态，黄昏鼓失声，进入宵禁，没有符节，任何人不得出入，违令者斩。
3: 这是真的？
5: 爹，我怕。
4: 哦，老五不怕啊，夫人，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6: 爹，
4: 你们一定要听娘的话啊，尤其是老二。哎，老二呢？
3: 他今天逃学回来就跑出去了，说要当什么游侠，到现在都没回来。
4: 什么？天天游侠游侠的，这孩子简直就是不孝逆子。
3: 夫君，你别急。
4: 我怎么能不急呢？我现在还要回去和魏王商议军情，恐怕很长时间都回不了家呀。这节骨眼上，我哪有时间去找他？
3: 我出去找，明天城防前一定把他找回来，你放心吧。
4: 夫人，老二就拜托你了。
6: 爹。
5: 爹。
3: 对了，老大。
4: 放心吧，老大在军中一切安好，我会照顾他的。
7: 孟阳带着妹妹和几个孩子分头寻找风儿，可是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有见到风儿的身影。
6: 娘，还是找不到。
2: 姐，
5: 娘，
2: 姐，你不能再去找了，会翻令杀头的。
3: 不，他不知道城防，再找不到他，他就会出事的。
2: 他对你那么刻薄，你干嘛不要命的去找他？值得吗？
3: 我明白那个孩子，他就是太想他的生母了。生母的爱我无法弥补给她，难道她的性命我都不管吗？
7: 风儿用绳索当工具翻越城墙，结果被魏军当场抓获。
8: 站住！
9: 王，
0: 你们有眼不识泰山，我是你们芒大将军的儿子，你敢抓我，我爹会收拾你们的。
8: 住嘴！将军之子犯了魏王令，也一样杀头。啊！告诉你，你别激我，急了老子明天就宰了你。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他说他只是出城练剑回来晚了，况且小的看他是芒将军之子，实在为难，所以报请君上处理。
10: 芒某之子，你先下去吧。
3: 什么？凤儿翻墙被抓了？
2: 是夫婿托人给我报的信儿。
3: 这可怎么办？按城防令是要处斩的。
2: 姐，你别急，我让夫婿……
3: 不，来不及了。妹夫虽然是卫青，但毕竟是文官，在此战时恐不便，时间紧迫，我必须直接去君王处找夫君。
10: 以司寇大人之见，该如何处置他呢？
11: 回君上，臣下以为斩恐有滥杀无辜之嫌，但是不斩却怕君上失信于民呢。
0: 芒将军不在此，
3: 那求求你让我见君王吧。
11: 朕下去看看。 回禀君上，是芒将军之妻孟杨氏。
10: 哦，让他进来吧。
2: 芒茂之妻孟杨氏拜见君上。
10: 芒将军刚刚出去军事布防了，你来可是为爱子求情？
2: 臣妾不敢，只是爱子心切，冲撞惊扰了君上，请君上恕罪。
10: 看你一介女流，却也颇有几分胆量，有何话就说吧。
2: 启禀君上，臣妾不是偏袒犬子，只是这其中确有隐情。孩子只是因和臣妾有些矛盾口角，赌气跑了出去，却不知全城城防，所以绝无对国家不利之事。臣妾也知军令如山，所以臣妾愿代子受罚。
10: 什么孩子竟然和母亲公然顶撞，更甚者还离家出走？
2: 回禀君上，臣妾其实并非其生母。
10: 什么？
2: 臣妾只是他的继母。
10: 继母也是母亲，也不该如此无礼啊。
2: 臣妾深知这孩子内心的痛苦，并不怪他。
10: 继母对继子犯险相救，实令人惊叹。
1: 君上纯孝，才会同感人间挚爱亲情。臣下觉得此案宜调查详细后再定夺，君上以为如何？
10: 爱卿去吧。
7: 司寇来到监狱，找到风儿调查案情。
9: 什么？他装好人都装到国君那儿去了？
1: 装？
0: 哎呦，大人，您和君上都上当了，他可会装了。您听我慢慢给您讲。
7: 餐桌上，王将军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在一起吃饭。
9: 哼，每天就吃这些。他每天都和他那三个孩子背着咱们吃饭，分明是偏心嘛。
7: 孟杨氏的亲生儿子走了进来。
5: 二哥，能让我吃一点吗？
9: 你还来吃我们的？你每天和你娘背着我们，什么好的不吃？居然
5: 没有，没有好吃的，只有小雏鸟的菜叶。
9: 胡说！
5: 真的，我都不喜欢吃，我好饿。
9: 我不信，除非你带我们去看。
5: 二哥，其实好像那个娘对咱们也挺
9: 什么？你是想说也挺好的是不是？咱们才是亲兄弟，他那是蒙蔽咱们，我们可千万不能上当。你们不信，等着吧，我会抓到证据的。让他给我们四兄弟做的皮衣做好了吗？
5: 做好了。
9: 那怎么还不送来？天已经凉了。
5: 娘今早急着出去买新裘皮，说是再不买就来不及给我和弟弟做了。
9: 给我们买的是什么样的裘皮啊？说实话。
5: 好像没买过，是从箱子里拿出来的。
9: 你是说给我们用的是旧的，给你们却是新买的？
2: 今天摘的菜真新鲜，老二他们可有的吃了。
12: 难为夫人了，以后有空我多陪陪你和孩子们。
7: 风儿手持长棍在院中敲打继母为他做的皮衣。
9: 这就是你给不是亲生的儿子做的旧衣服？哼，我才不屑穿。
8: 站住！你这个不孝之子，你去看看，现在国事紧张，外面哪还有上等裘皮卖啊？这旧裘皮反而是非常名贵的，是你娘的嫁妆，她一直舍不得做成衣，新买的裘皮都是低等的。
13: 二哥，
14: 咱们就接受娘吧。
9: 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母对我才是最好的，你永远都学不来。
7: 回想到此，风儿大声哭喊起来。
9: 娘，风儿好想你啊，娘。
1: 孩子，你太糊涂了，你的这个继母可一点也不比你的生母
0: 不，

0: 是为了博得我爹和我几个兄弟的信任，故意装出来的。哎，你，司寇大人，我求求您告诉我爹，让爹来救我，我不想死。哎，
1: 司寇大人，看来这孟阳氏对继子确实视如己出，忠心慈爱啊。 臣还走访了他家的其他三个继子以及邻居，情况确实属实。孟阳氏却可堪称世间继母的典范，如此一位母亲，出在我国可算是一桩幸事啊。赦之是纵有罪，杀之是诛无辜。人母知其子，杀活随其母。啊。
2: 凤儿，君上赦免你了，咱们可以回家了。嗯，
3: 真的吗？我就说爹会救我的，谢谢司寇大人。
2: 哎，不不不，这可都是你母亲求的情，你爹不在，他还不知道此事，你可得好好感谢你的母亲呢。
3: 什么？他？谁要你救我？
2: 啊？
3: 我不用你救，我不会跟你走。凤儿。
2: 谁救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由了，可以回家了。
3: 不，我要我爹。司寇大人，求求您，我想见爹，我要爹来。
4: 放肆！君无戏言，岂容你儿戏？
3: 凤儿，回家吧，不然你爹知道了也很难做。你想想，一边是亲生骨肉，一边是军令，他怎么救你啊？
4: 救不了就救不了。
5: 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有牢狱之灾，你以为我怕死啊？
4: 你真不怕死？那爹就成全你。
5: 王将军，国家的战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刚一回来，就听说你胡搅蛮缠，我已求君上按军令处置，不孝逆子有何可留？自己做下的事。
6: 自己承担后果吧。哼，爹，我错了，求求你救救孩儿吧。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在回家的路上，孟阳氏向妹妹倾诉心中的苦楚。
3: 这孩子被救下来了也不跟我走，他连死都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我。
4: 爹，我错了。娘，孩儿对不起您，孩儿很快就要去见您了。
8: 姐，算了吧，就当天意帮你少了一个冤家吧。
3: 不，这样我怎么对得起夫君的信任和嘱托？别看他嘴上绝情，我理解他完全是恨铁不成钢。我也理解风儿，他越是和我对抗，越说明他思念生母，他反而是用情最深的孩子。我一定是哪里做的不对，才不能挽回他的心。就这样算了，怎么对得起他？我愧为人母啊！
9: 哼，小小年纪如此食古不化啊！
1: 君上息怒，孟阳氏的确不易，您看是不是能重新给这个孩子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好自为之，跟我去见君上。
7: 司寇带风儿来见君上，继母已先行到此，为他求情。
9: 哎，你作为继母，何苦如此？继子若此，何不干脆成全了他？来呀，推出去，军法处置。
10: 是。
3: 啊！不，君上，请手下留情。君上，继母如母，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怎么能说是慈呢？如果只偏爱自己的亲生子， 而不顾前人的继子，又怎么能说是义呢？继子可以不爱继母，但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却绝不能忘义。此事皆因臣妾而起，孩子触犯军令也和臣妾有直接关系，这是我做母亲的过失。如果军令无法抗拒，那么请求君上让臣妾代死，放过孩子吧。
4: 不，你不是我的生母，我也不是你的儿子。臣子贵为英才之后，敢做敢当，请君上按军令处罚，臣子无半点怨言。我宁愿早点死，去见我的生母。
9: 你简直好赖不分，大逆不道。
3: 你平时对我什么态度我不在乎，但是你这样轻生就是对你亲生母亲的不孝。为了你的生母，你也要活下去，你知道吗？
9: 慈母如此，怎可不救其子，即刻释放。此事到此为止。
1: 继母如生母，如再生了你一次，回家好好孝敬母亲吧。
0: 娘，我们来接您和二哥了。
7: 风儿满怀心事，自顾自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0: 二哥，是娘救了你啊。
7: 他来到生母的牌位前。
4: 娘，孩儿不孝，孩儿来看您了。娘，您走好，孩儿向您保证再也不会胡作非为了。也请您放心，还有一个母亲会替您照顾好孩儿的。
3: 风儿。
7: 风儿举起木剑，然后一掰两半。
3: 风儿，
4: 曾经我一直像这把木剑一样刺痛你，现在到此为止。
7: 风儿跪在继母面前忏悔认错。
3: 不用，孩子快起来。
7: 母子相拥，冰释前嫌。
3: 娘，您是我们的亲娘。嗯，
0: 娘，
3: 娘，
0: 娘。
1: 后来，在孟阳氏的严格教诲下，八子先后拜为大夫、将军，成为邦国之栋梁。魏王也赞其家行美德，尊封他为慈母。俗语说：“贤妻易作，后母难当。”世间有母若孟阳，子无亲疏，深明大义，始终慈爱，一春化雪。同时也告诉世间子女，养育之恩更甚于生育。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佑健康乐土。
2: 在熊胆、麝香、虎骨、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0: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治病花钱不要气，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市场呢，这个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血、像金熊胆就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物流成本等等吧，那么多重上涨因素导致成本呢大幅度提高。在成本呢提高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来治病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就担心呢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 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

没有定上药家人们的困境，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如此呢，为了解大家的燃眉之急，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来之不易，它是从出口订单中挤压出来的，而且直接呢是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所以大家注意了，本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么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昨天呢，活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活动第二天，数量极其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两天打电话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想要用鹿血精和金熊胆粉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非常多。大家都说呀，现在是夏季，也是中医上所说的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一讲这冬病夏治的好处。你看有许多人呢患了风湿类风湿，患了老寒腿，有的气管炎、哮喘病等等，一到冬天就特别严重。这每到冬天呢，很多人是反复住院，反复输液，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虽然当时呢止住了病情，但是第二年的秋冬又复发又反弹了，一连几年十几年的千言不愈，最后就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老病根。有的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有的手指变形像鸡爪子，有的肺气肿肺心病，每天大口大口吐黏痰，有的夜晚呢连平躺的睡觉都成为了奢望。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把这些病呢叫做千言不愈的重病严苛，就特别重了。这个时候中医呢，他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只有一条了，就是冬病夏治。我们以风湿骨病为例，冬天怕冷的骨病都适合夏天治疗。你看风湿病冬天是不是怕冷啊？特别怕。说类风湿怕不怕冷呢？当类风湿因子低的时候，这个关节冷，高的时候手指关节红肿发热，这是因为呢冬天血脉不通，类风湿因子大量堆积手指关节，才会发红发肿发热。那么夏天血液循环快，类风湿在夏天是更容易治疗的。再有颈椎病、腰椎病、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椎管狭窄，再有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等骨病，他们在中医里呢属于阴寒性质的疾病，就是天一凉就加重了，一入秋就更疼了。所以如果呢在夏季采取有效的治疗，就可以取得呢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你再到了冬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身上酸啊、麻呀、肿啊、痛啊、僵啊。所以说首先骨病它就特别适合呀冬病夏治。当然还有像呼吸系统疾病，咳咳咳嗽的，一到冬天也重，它也适合冬病夏治。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内分泌疾病等等，好多都适合什么呀冬病夏治。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这不去年吗，有一位河北省的患者，他是个

纺织厂退休的老大姐。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啊，拼命的干活，一个人呢看好多台的纺织机，就每天拿着那个织布的梭机，游走在纺纱啊机器之间，接起线头来，他说没人比我快，啊，当时还参加过一些呢这个比赛，人家呢年年是冠军，年年劳动模范，手指啊非常麻利。可是人一退休啊，从50岁之后，他发现呢落下一身的骨头病，手指呢严重的腱鞘炎，啊，洗衣做饭不敢接触冷水，啊，接触冷水呢手指憋胀疼痛，经常肿，手腕背部啊这个肌腱也变粗了，纤维腱鞘管也增厚了，出现了皮下硬结节，就使得手腕呢一活动就疼痛的厉害，炒菜颠不起炒锅了，家里饭也做不了了，肌腱不能在鞘管里滑动，就产生了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早上起床啊，手指发硬发僵，屈伸手指呢还有咔巴响的声音，还疼痛。这个症状呢与类风湿的症状有点类似，如果不及时治疗，你再上点岁数，免疫力一下降，手指腱鞘炎马上就能转化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到那个时候老大姐的手指呢就完全变形了。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很着急很痛苦，而且她说呀，说我自己呢可不是就一双手疼，刚才我也讲了，她是一身骨头病，她还有什么病呢？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这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一转头还头晕，一着凉一吹风，肩膀活动受限，手臂抬不上去了，不能梳头，不能拿高处的东西，肩部的三角肌也萎缩了，肩关节外旋后伸都疼得厉害。由于她是一名纺织女工，年轻时走路走得多，双膝盖严重半月板的磨损，膝关节呢还有骨质增生加骨刺，用这位老大姐的话说，哎呀，从我50岁之后全身疼啊，没一个好关节，一直疼到65岁，整整15年，岁数越大身上越疼，越疼就越害怕过冬天，一到冬天，哎呀，太遭罪了，白天疼晚上疼，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什么活也干不了，全靠他老伴儿干家务。你再看他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咔咳嗽气管炎，到了冬天呢咔咔咳呀，每天吐那些大黄痰，他老伴儿还要洗衣，还要做饭，还要干一些家务，哇，年龄也大了，把他老伴也累坏了，说想雇个保姆吧，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那一个保姆的工资，还雇不起，而且年龄越大越怕冷。后来老大姐呢又有了老寒腿，膝盖走路酸软疼痛无力，上下楼梯用不上劲儿，总想摔倒，一上了65岁啊，特别怕冷，冬天呢穿2条棉裤这个腿都凉，夏天呢还得穿着大秋裤，说一下雨外面呢还得套上线裤，啊，别人呢都是穿裙子，这位老大姐呢从来不敢穿。夏天呢别人呢吃冰镇西瓜吃雪糕，这位老大姐说呀，说我喝水都得喝热水，一丁点凉水都不能沾。这不前年嘛，到医院里呢花了好几千，到了专科门诊贴那个三伏贴啊，头伏中伏末伏三个腐熟剂都去贴，4000多块钱花出去了，结果一点事不管，人家大夫说呀，你这个病太重了，普通三伏贴呢没有用，哎，所以自打前年呢这三伏贴贴完没有用，老大姐再也不贴了。
这不去年吗，也是夏天这个季节，老大姐听到别人介绍，收听了咱们的广播，当时也是讲那个金熊胆，也是讲鹿血精，她听完之后啊，她也知道，说这冬病夏治好，当时打来电话，说以前呢，用过三伏贴没用，说你们这两个药，一定比那三伏贴好用吗？当时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给这位老大姐来讲解，我说你看市面上所用的三伏贴，大家知道都什么成分吗？啊，你去看一看，医院里用的呢，也都是这些成分，啊，毛茛、白芥子、老虎草、独头蒜，无非就是一些辛辣的植物药材，把它贴在皮肤上，本身呢，这些都是植物药材，还得隔着皮肉，它离你的骨头关节还远得很，所以严重骨病作用不大。哎，有的人呢，不但呢没作用，结果长期贴这个三伏贴，刺激了皮肤，使皮肤过敏起疙瘩，真的是得不偿失。你再来看咱们是金熊胆，咱们是鹿茸血，它是直接喝到身体里，直接入血，而且它们是动物药材，与人体 80% 基因是一致的，直接穿透血骨屏障，你再加上你夏天来喝，正好赶上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说这种呢是从骨骼细胞入手最直接最高效了也最快速的治疗手段，那肯定呢比你的三伏贴好的不是一丁半点的，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而且当时呢我还教给这位老大姐一个小方法，我说老大姐，你不是想用三伏贴吗，你把咱们金熊胆粉，把咱们鹿茸血，你在家你用黄酒把它化开了，用棉球你蘸着，你往你关节上擦，你擦一擦，你就感觉比你那三伏贴好。这不后来吗，老大姐就喝上咱们这两大好药了，自己还制作了三伏贴贴在关节和穴位上，结果怎么着，老大姐这一试啊，人家说了，哎呀，太管用了，效果真太好了，几天之后关节就不僵硬了，一个礼拜啊不麻不疼了，后来那个手指也灵活了，膝盖上下楼大概有一个疗程吧不疼了。其实我讲过，但凡骨病患者，大家可以用这两个药，你对比对比啊，你比别的方法呀它都要快，一般颈椎病8到15天疼痛让你减轻，头晕的现象头痛的现象逐渐消失，20到30天僵硬感缓解，能让你正常转动。肩周炎呢8到15天疼痛减轻，20到30天沉重感减轻，手臂正常举起了，膝盖呢大约1到2个月打弯正常活动自如。我们说呢，冬病夏治很关键，为什么冬病夏治它好呢，中医认为呢，一个是夏天属阳，借助阳气旺盛之力去除体内的阴寒之气，另一个呢，夏天人体血液循环快，骨骼细胞呢生长修复快，不光是风湿类风湿骨病，包括了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了骨伤骨裂，夏天骨细胞恢复快，而且活性强，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利用率要比冬天好。你看冬天呢用两个周期的药量，你顶不过夏天用一个周期的药量，所以中医呢非常重视这冬病夏治。这不从昨天起吗，咱们金熊胆粉减药费还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了，这个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咱们电波前呢各位老慢病的家人们，无论您是骨病的、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无论您是三高症的、肝胆疾病的、胃肠疾病的，凡是成功申请到这两大好药能上车，那就是幸运，未来迎接您的是鲜花和掌声，那错过了这趟健康列车的。所以本次活动呢要抓住机会，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
而且在9.9的基础上，

0: 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先到先得，订完为止。大家都能用上金熊胆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二联疗法联合治病，让你事半功倍。再看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呢名厂名药。大家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说明书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大家拿出来自己看。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呢它的功效特别的强。你可见鹿血精多厉害啊，它能解这个痘病毒，还能解药毒，就是你天天吃各种化学药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是鹿血精给你解。那么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来用，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啊，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清肝明目，明目治眼，二者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熊胆有熊去氧胆酸，辅助保肝护胆，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而且鹿血精呢它是偏温的，金熊胆是偏寒的，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么鹿血精也叫解毒因子，它呢能解九大毒素，分别是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现代中老年人呢，他体内呢经常有药毒、脂毒、糖毒这三毒。什么叫糖毒啊？就是肥甘厚味吃多了，长期高糖饮食，所以你慢慢就糖尿病了，体内呢蓄积湿和热转化成糖毒，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胀满、肥胖，长期积累诱发糖尿病，这个时候就用鹿血精。而且呢除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功能性消化不良也能导致糖毒，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也能导致糖毒，都能用鹿血精。再有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形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黑、肌肤干燥、皮下有结节硬块。还有的呢大量的这个毒啊导致什么呀，身上长东西，像乳腺结节、增生包块，还有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都跟脂毒有关。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失眠、腰痛、结节，它背后就是脂毒的根源。再有药毒，每天有人呢一把一把的中西药物吃，有的中药呢是有毒性的药材，也是有偏性的，有的西药它伤肝伤肾，这些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哎，相关疾病呢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你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立竿见影。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双重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本次活动你买到就是赚到了， 你参加上那就是缘分了。过了这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在199元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9.9你也拿不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现在可以参加活动是吧？
0: 活动正在进行，今天是第二天了，可以参加。
3: 哎呀，那您抓紧时间帮我报个名啊。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就是年龄大了嘛，心脏血压都不咋好，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3: 夜里吧老是失眠，然后呢还有挺讨厌的就是这个便秘。
0: 嗯。
3: 哎呀，大便吧一搞30天4-5天才一次，每次吧老费劲了。
0: 嗯，
3: 然后夜里吧，就是其实感觉也很困，但是躺床上吧就睡不着。
0: 嗯，
3: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你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0: 嗯，
3: 哎就醒了。你看这现在这孩子都放假了，我这小外孙又来了。哦哟，说不过还好吧，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跟那个鹿血精，我现在这个睡眠吧，比以前吧是好了一些，所以这两天我们家的小外甥来了吧，我还行，夜里差不多还能睡个觉，但是眼看我这也快没了呀，我这一听到活动就赶紧到家赶紧用啊，不然要停了，如果是说这边再不好，哎呀，家里带一个小孩，哎呦，那就太难过了，所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
0: 首先说呢，你那个血压高，血脂高。这个血糖高不高啊？
3: 血糖还行，还挺正常的。
0: 啊，就是没有血糖高，就是血压、血脂高，而且有心脏病，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些情况呢，中医叫瘀，就是血管里呢，有这些油脂斑块堵住了，气血就供应不足，这叫瘀。那么今天我讲了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人体九大毒，首先它能解是糖毒、脂毒、药毒。那脂毒就是血中过多的脂肪，啊，就使得这个血呢淤堵，血脂高，所以它能给你降那个血脂，还能给你降血压。熊胆呢也能够解这些毒，就是解这个脂毒啊、糖毒啊、降血压。所以这俩药啊共同作用下来，那肯定你血压就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而且睡眠它就自然就好一些啊。
3: 对对。
0: 再加上呢，就你这个脾胃总是不好，还有便秘。
3: 嗯，
0: 消化总是也不太好，是吧？
3: 对对对。
0: 另外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个乏力呀、啊、没有劲儿啊、脸上没有血色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啊？
3: 我在那个以前吧，天天哎呦都感觉浑身也没劲儿， 真的就属于那种吧，就坐着就想躺着，哎呦，反正站着吧就想坐着，就一点都不想动。
0: 嗯，
3: 家务活吧，哎，反正是其实看着吧也感觉应该去干，但是就是不愿意干，
0: 不愿意动，
3: 就感觉对，整个人就懒洋洋的，而且吧也没有啥精神头，别人说话吧也没有兴趣，看个电视吧反正就没有精神，就自己感觉自己就那种特别懒洋洋，特别没有精神。然后吧偶尔的就是出个门啥的，谁见我都说，哎呦你这啥情况哎，这脸上人家咋这么难看呢，哎呀别人一说吧我这心里吧就更难受了，
0: 就是皮肤呢发黄暗淡没有光泽。
3: 对，就看起来
0: 咱们老有一句话叫黄脸婆，哎，
3: 对，
0: 就是这种呢没有血色的气血虚溃，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咱就连着颜色呢黄不拉几的，哎呀老难看了，一看就一副那病殃殃的那样子。
0: 这个这就是虚啊，我不是讲了吗，一个是瘀，一个是虚，这是你的根本的问题。你再看心胸胆加鹿血精，不但能打通瘀，鹿茸血呀、补血填精，它呢生发气血，它还能补虚。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3: 用上之后您听我现在讲话是不是感觉也有精神了？我之前说起话来，我跟你讲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是软绵绵的。然后您看，您听我讲话，现在我自我感觉啊，我现在讲话这个底气就比以前足一些。然后呢，现在家里家务活，我现在多少也能干点。吃完饭我也去刷个碗啥的，哎呀，洗个那个扫个地啥的。以前嘛，啥都不想动。然后现在出门吧，哎，老邻居见到了，哎，说我这个脸上颜色呀。就比之前好看一些，现在还能看到点红颜色，不像之前一天到晚一出门，哦哟，人家都讲我的黄脸，就真的就黄脸婆，我跟你讲，哎，现在吧就感觉脸上颜色也好点吧，我年轻了一点，哎呀，我都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所以这家里快没来就着急呀，想着赶紧报名啊。
0: 嗯，挺好的啊，这个既然用上咱们的心胸胆加鹿血精，它正好对你的症。还是那句话啊，他们给你呢通了瘀补了虚，效果也出来了，那咱笑不更方，你这种情况呀就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你自己用的也挺好、
3: 哦、
0: 也不用我过多的指导了，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呢享受到名额。这个金胸胆呢平时可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呢我们只花9.9，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鹿血精再也不送了，这最后一次赠送了，而且金胸胆立刻就涨价，再也不会再有啊9.9的机会了啊。
3: 哦，那行那行，那高老师，我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在这儿跟您再多说了。
0: 好，
3: 我赶紧去报名去。我也
0: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3: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啊，我看节目说现在这个金胸胆粉这有活动。
0: 对，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补充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
4: 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问问这个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的。
0: 活动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胸胆粉厂家补贴之后只需9.9一支啊。换句话说呀，你平时买的一大盒的金胸胆，如果按正价199一支，10支就是1990，那么现在呢买的一盒药的钱能够拿走20盒金胸胆，而且订购20盒金胸胆还要送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明白吧？
4: 我明白了。我这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25天了。虽然这个时间不长吧，但是这个效果很明显。这下子让我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吧，高老师你说话实在，不像以前吧听的那些节目吧，那些所谓的专家说话那么忽悠人 忽忽悠悠的，说什么保健品啊，能根治糖尿病。当时头脑一热吧，花了不少钱买回来吧。结果吧，还是上当受骗了。
0: 这个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它是不治病的。用就得用像金胸胆、像鹿血精这样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是治病的，所以说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
4: 对对对，自从我用了这个雄黄丹吧，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吧，真是和以前那些不一样了。还得是这个雄黄丹吧，这个黄河的金标的金胸胆粉吧和鹿血精啊。好，
0: 对，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药盒上啊，它是有规定的。你看那个熊胆啊，市面上有什么蓝盒的，有白盒的啊，那么咱们是黄盒的，还得是金标。为什么啊？这就是帝王黄嘛，啊，就好比说什么呀，在古代这个黄衣服，那普通人是不能穿的啊。你要是想穿那个帝王黄啊，要是普通人就杀头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这个含量高，它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盒的呢，那能含到23%算高的了，好多是连7%都达不到，明白了吧？
4: 哦，是是是，我糖尿病吧，89年了，到现在，这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吧，控制不好。就我以前吧用的那个降糖的小可丸，空腹血糖好的时候吧，就8个左右。不好的吧都是11、12个点儿。吃完饭吧，是更加不平稳。好的时候吧，14个多，多的时候吧是18、19个，15、16个。没吃饱过饭，没吃饱过饭，天天饿着肚子，天天散步，就这样吧还不行。但血糖吧也就不平稳不说，还有这个青光眼，胃口也不好，皮肤吧特别这个痒的吧我都受不了，经常吧用手抓挠抓都抓破了，抓破了以后吧这血也不解痂，还有吧就是眼睛吧这个憋上难受，还怕光，这感觉生活吧严重受到影响，真是遭罪。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金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啊，真是名不虚传。这个效果吧来的真是快啊。
0: 对，用上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4: 用了这段时间吧，这血糖降了，也平稳了。最近测了一次血糖吧，空腹是5.9%。吃完饭又测了是7.6%。别的我不说吧，就说这个胃里边吧，吃点啥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就是吧，消化的功能吧，感觉吧比以前都要好很多。而且吧，这个眼睛感觉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憋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吧，这个眼睛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怕光了。再就是我这个身上吧，不那么痒了。说实话。这个不痒了吧，谁再想去抓啊，我就不抓了，
0: 对，
4: 伤口都结痂愈合了，
0: 真
4: 的是太好了，所以吧说吧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得赶上，
0: 对，这个既然用得好，中医讲效不更方继续用，第一个它的你血糖降下来了，第二个大部分的并发症都在好转，继续用，眼睛起码保住了，这个糖尿病呢造成这个眼病能失明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呢，眼底病变呀，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最起码这些呢，它一点一点好，它不会来了，对吧？那么肾也保住了，肾保住之后，以后就不得尿毒症了，心脏也保住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导致呢心脏病，现在呢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了，所以继续用，这样的话呢，离这个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就这次用药，最起码让咱们延寿20年。因为这些并发症要是没有了呢，我们的寿命就保住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是个延期活动，延期活动时间不会长啊，就是补充这么一点，就是让这些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最后能报上名啊，说每个人都保证能报上名，这个保证不了，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一共呢 就送了3800盒的鹿血精，它是送完为止的。所以你早期定，你不但能拿到金熊胆，你能拿走鹿血精。你说打电话晚了，后期呢可能能拿到金熊胆，鹿血精是赠品，它送完就不给了，所以还是得抓紧时间，能早拿就早拿啊。
4: 好的，郭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进屋去。
0: 好，你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再见啊。
4: 啊，好的，郭老师，再见，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来麻烦您的哈，就是想，请你帮忙，就是看看我父亲嘛，他就是能不能用了鹿血精。
0: 哦，说说情况吧。
5: 就是我老爸爸他有3个啊，最关键的就是，哎呦，我们一家为他的事儿就是愁的没得办法啊。
0: 嗯。
5: 他们犯的就是那个糊涂病嘛，脑萎缩已经有5年了啊。
0: 嗯。
5: 是越来越严重，哎呀，我看着他吧，是又心疼又发愁。
0: 嗯。
5: 去咱们市里医院也看了啊，大夫说呢，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0: 是吧？
5: 当时听到我的心里，真的我都凉了半截，真的。
0: 嗯。
5: 高老师，我爸今年76岁啊。
0: 嗯。
5: 刚开始吧，他也就是记性差。不是钥匙忘带了，就是钱包丢了。
0: 嗯。
5: 但是最近这2年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啊。
0: 嗯。
5: 好像谁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也不认得。就有一天吧，我们一家人，周六就去看他嘛。
0: 嗯。
5: 他看到我们吧，问我们你们是谁，来干嘛，还赶我们走。当时一着急还骂我们啊。
0: 嗯。
5: 还甩东西。但是我看他妈这种情况，但是我那个眼泪都掉下来了嘛。
0: 嗯。
5: 心里真的不是滋味。
0: 嗯。
5: 高老师，我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农村人啊，也不认识什么大名医啊，就想请你呢给我爸看看，就是他的情况有没有办法。
0: 嗯。
5: 就哪怕说就是别让他的病再继续发展就行。
0: 我首先得问几个问题。这个你那个老父亲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5: 高。
0: 高到多少啊？
5: 高压是180。
0: 嗯。
5: 低压都是100一度。
0: 这都是3级高血压。极危重的高血压就达到3级了啊。第二个血脂高不高啊？
5: 高。他那个总胆固醇都是有7.2了啊。
0: 嗯。
5: 医生说正常范围的是5.2，小于5.2。
0: 对。这个正常范围不能高于5.2，这是比较合适的范围，7点多有点高了。你光是高血压高血脂，这是典型的体内的淤堵，我们中医叫脂毒，就是脂肪含量啊，油脂斑块在这个血中呢，它存在的一些毒素啊，中医认为呢有毒就得排啊，那油脂斑块多了，它大脑脑动脉自然就硬化，脑窍失养，所以老年性痴呆啊，这个病啊，在古代呢，医生认为啊，它一个是瘀，第二个是虚，哎，这个瘀就是有堵，虚就是血液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这就使得什么呢？大脑沟壑加深了，海马区呢，它就损伤了，时间久了就老年痴呆了。当然，这个病啊，有的人是继发性的，你比如说先得个脑梗。或者得一个小中风，腔隙性脑梗，以后得这个病的多。还有的呢，原发性的，就像你父亲没有脑梗，但是呢，他这个血脉不通，加上呢脑动脉硬化，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个病得上之后确实不好治，普通的中药呢药劲儿太弱了，能够连通大脑神经的，能够化瘀化栓的，一个是金熊胆，再一个呢就是鹿茸血。所以说好多中药啊，他们呢是配在一起的， 说我给你加点熊胆，我给你加点鹿茸，又加这个又加那个，但是一加别的药坏了，他药劲不够啊，因为主要的就这两味药，一个是熊胆。

0: 一个是鹿茸血。所以有的方子呢，虽然写着治老年痴呆，但这个药太分散了。再加上呢，熊胆和鹿茸血是最贵的。你看为什么有的药便宜，大葫芦丸啊也不贵，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药它不贵，它放的这个好药才少，没有用的药才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如直接就喝熊胆。你上来就这一支熊胆，劲儿特别大，直接就喝鹿血精，你上来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劲儿特别大。这俩药要是用上，等于你把中医里治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俩成分用上了。你只有找到好的药物，还得量足了啊，量足，每天呢早晚熊胆各两支，金熊胆早中晚各一支，量足了，这个病就治得好得快，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哎呦，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那我要参加活动，
0: 参加活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错过这次活动呢，每一只的金熊胆就涨价了，因为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全国的中药市场波动巨大，动物性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成本都在上涨，活动结束之后。在原价199一支的前提下再涨50%，到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补贴到今天的9.9一支。但是你今天报名是9.9啊，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今天你拿走20盒药，还要赠送价值1980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20瓶。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以后再也不送鹿血精了啊。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
0: 好，打场外电话去吧，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你好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哎，是谢谢。我得参加活动啊、嗯、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活动了。我现在吧，我都吃2个疗程的药了。
0: 哦，
3: 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0: 嗯，
3: 和这个鹿血精啊，我都在用着，
0: 都在用着。哦，
3: 哎，我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
0: 能站起来了。
3: 哎呀，我，哎，我可有了希望了，这回。
0: 以前站都站不起来吗？
3: 啊，对呀、啊，所以说用的这么好吧，我得接着用。
0: 嗯，
3: 但是我以后之后再用多少？还得麻烦高老师您的好好的帮我给看看。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嘞。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4岁了。
0: 嗯，
3: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
3: 现在都4年了。哎呦，当时就特别的突然啊。在那之前吧，我就是老感觉的吧犯困。
0: 嗯，
3: 经常的打哈欠。
0: 嗯，
3: 这个身上也老是没劲儿，别的倒是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0: 嗯，
3: 自后来得了病之后，自己就站不起来了。
0: 你看，
3: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0: 嗯，
3: 什么吃饭呢、上厕所呀，这都得让老伴儿帮忙帮着我、
0: 嗯、
3: 伺候我。
0: 这个血栓，血栓
3: 了，
0: 脑血管里一堵，啊，神经系统吸收不到养料。好多支配四肢的神经、
3: 哎、
0: 它就慢慢失去了功能，它就支配不了，手脚就不利索了。
3: 哎
0: 啊，
3: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脑血栓这个病吧，其实吧也是怪我自己。
0: 嗯，
3: 平时吧就喜欢大吃大喝。
0: 嗯，
3: 结果时间一长吧，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也爱吃肉也爱喝酒、哦、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还是后来我以前一个同事过来看我来嘛。
0: 嗯，
3: 哎，说起来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了。
0: 嗯，
3: 还有这个鹿血精。
0: 哦，
3: 哎，他用了。
0: 嗯，
3: 把那个他那三高也治好了。
0: 嗯，
3: 心酸也治利索了。 哎，就这么着我。

0: 他买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记得吧，吃了有是也就三四天吧啊，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的就暖和一些了。
1: 嗯，
0: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哎，这说话也清楚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心里想个什么吧，哎，他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这口水也不流了。
1: 嗯，
0: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还。
1: 嗯，
0: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
1: 嗯，
0: 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能使上点劲了。
1: 嗯
0: 啊，你现在上个卫生间什么的，我自己都能去了。不用老伴儿帮忙了，这回。
1: 老哥哥，我再问问你，
0: 这个、
1: 就过去啊，脑血栓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0: 哎呀，过去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乱叫。
1: 嗯，
0: 有时候老伴儿能看着我，能理解出我说什么的。
1: 你看，
0: 别人
1: 现在咱俩沟通完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0: 现在是没问题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现在血压压呢都是在130/85了。
1: 嗯，
0: 关键说现在对咱们这个胸广糖、黄褐金标的金熊胆粉，
1: 嗯，
0: 和这个鹿血精，
1: 嗯，
0: 我真就是心服口服了我。
1: 嗯，
0: 哎，就想让您能帮我看看，我接下来再有多少，我这病都完全能好了。
1: 嗯、说话、走路、
0: 活动、
1: 血压。各方面你啊现在指标也都正常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好了就是好了啊。你用的呢是纯中药，你像熊胆和鹿茸血为什么快，它是动物药材，金熊胆呢是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么鹿茸血呢、是能穿透血骨屏障的，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有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为什么快，古代中医就说了叫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比普通的草木药对人体的疗效要快得多得多，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按今天讲就好比高铁对自行车，你骑个自行车是吧，你要到远距离啊，你比如说你现在骑自行车你要到海南旅游，人家坐高铁你骑自行车，那差太多了，人家早到了好几天你还没到，就这个道理，明白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的这个药不一样，它是好药，而且这个量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过去用什么中风偏瘫呐、通痹丸呐、什么活络丹呐，好多药里面也放点熊胆，也放点鹿茸，但还加一些其他药材。那个熊胆和鹿茸，它放的就太少太少了，就量也不一样、这量不够也不行。你是直接上来就熊胆，啊，没别的。啊，一瓶一瓶的熊胆，你上来就鹿茸血，哎，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一瓶一瓶的，所以它量也足，一下就制成今天这样了。后面呢，说句实话，我们进入到巩固期，巩固期呢，这次活动这不是订购20盒的金熊胆，还要送20瓶的鹿血精吗？哎，这就够你用
0: 啊，
1: 哎，也没必要再多拿了，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可以。行，那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报上个名字，给我登记上啊。
1: 10名订购，这是补充活动。补充活动呢，它这个名额特别少，特别紧张啊，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不让重复订药，你得自己去抢名额、啊，明白吧？
0: 是啊，我这抢名额这太紧张了，陆学江一共只有3800盒，
1: 对，
0: 送完就没了，
1: 送完不送
0: 了，我
1: 的，也就是说到了后期呢。恐怕会出现有人能订到金熊胆，但是不送鹿血精，因为它赠品不是必须给的，你赠完它就没了啊。
0: 啊、哦，对对对，哎，还有平时原价169块钱一支的这个熊广糖黄褐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之后才9.9块一支，
1: 你过了这个村以后9.9块不可能拿到，因为以后、这个原价199，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到9.9了。
0: 对对对对，行，那高老师，那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了。
1: 好，
0: 您这不能登记啊、哦，谢谢你啊、哦。
1: 嗯，好，你报名去吧，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 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3: 救死扶伤，此为上医，药到病除，方为良药，为人类护有健康乐土。
1: 在熊胆、麝香、苦谷、牛黄这四大天然动物保药当中啊，目前只有熊胆是被国家允许并且未被人工合成品所替代的天然中药，让患者用上真熊胆，为健康生命保驾护航。但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10: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10: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戏，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你看近期全国的中药市场呢，这个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血、像金熊胆就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物流成本等等吧，那么多重上涨因素导致成本呢大幅度提高。在成本呢提高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来治病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就担心呢，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呢，一旦金熊胆上涨，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断药的困境。再加上呢，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人呢实在太多，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价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那么这次补充活动就是弥补上一次 没有报上名，

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那么鹿血精呢，总共只有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昨天呢，活动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活动第二天，数量极其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两天打电话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想要用鹿血精和金熊胆粉治疗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非常多。大家都说呀，现在是夏季，也是中医上所说的冬病夏治的好时节。那么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一讲这冬病夏治的好处。你看有许多人呢患了风湿类风湿，患了老寒腿，有的气管炎、哮喘病等等，一到冬天就特别严重。这每到冬天呢，很多人是反复住院，反复输液，大把大把吃化学西药。虽然当时呢止住了病情，但是第二年的秋冬又复发又反弹了，一连几年十几年的千言不愈，最后就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老病根。有的那膝盖肿的像大馒头，有的手指变形像鸡爪子，有的肺气肿肺心病，每天大口大口吐黏痰，有的夜晚呢连平躺的睡觉都成为了奢望。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把这些病呢叫做千言不愈的重病严苛，就特别重了。这个时候中医呢，他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只有一条了，就是冬病夏治。我们以风湿骨病为例，冬天怕冷的骨病都适合夏天治疗。你看风湿病冬天是不是怕冷啊？特别怕。说类风湿怕不怕冷呢？当类风湿因子低的时候，这个关节冷，高的时候手指关节红肿发热，这是因为呢冬天血脉不通，类风湿因子大量堆积手指关节，才会发红发肿发热。那么夏天血液循环快，类风湿在夏天是更容易治疗的。再有颈椎病、腰椎病、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椎管狭窄，再有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等骨病，他们在中医里呢属于阴寒性质的疾病，就是天一凉就加重了，一入秋就更疼了。所以如果呢在夏季采取有效的治疗，就可以取得呢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你再到了冬天，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呢身上酸啊、麻呀、肿啊、痛啊、僵啊。所以说首先骨病它就特别适合呀冬病夏治。当然还有像呼吸系统疾病，咳咔咳嗽的，一到冬天也重，它也适合冬病夏治。还有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内分泌疾病等等，好多都适合什么呀冬病夏治。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这不去年吗，有一位河北省的患者，他是个纺织厂退休的老大姐，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啊，拼命的干活，一个人呢看好多台的纺织机，就每天拿着那个织布的梭机游走在纺纱啊机器之间，接起线头来，她说没人比我快啊。当时还参加过一些呢这个比赛，人家呢年年是冠军，年年劳动模范，手指啊非常麻利。

0: 可是人一退休啊，从50岁之后，他发现呢，落下一身的骨头病，手指呢严重的腱鞘炎，啊，洗衣做饭，不敢接触冷水，啊，接触冷水呢，手指憋胀疼痛，经常肿，手腕背部啊，这个肌腱也变粗了，纤维腱鞘管也增厚了，出现了皮下硬结节，就使得手腕呢一活动就疼痛的厉害，炒菜颠不起炒锅了，家里饭也做不了了，肌腱不能再鞘管里滑动，就产生了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早上起床啊，手指发硬发僵，屈伸手指呢还有咔吧响的声音，还疼痛。这个症状呢与类风湿的症状有点类似，如果不及时治疗，你再上点岁数，免疫力一下降，手指腱鞘炎马上就能转化成类风湿性关节炎，到那个时候老大姐的手指呢就完全变形了。所以这位老大姐每天很着急很痛苦，而且她说呀，说我自己呢可不是就一双手疼，刚才我也讲了，她是一身骨头病，她还有什么病呢？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这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一转头还头晕，一着凉一吹风，肩膀活动受限，手臂抬不上去了，不能梳头，不能拿高处的东西，肩部的三角肌也萎缩了，肩关节外旋后伸都疼得厉害。由于她是一名纺织女工，年轻时走路走得多，双膝盖严重半月板的磨损，膝关节呢还有骨质增生加骨刺，用这位老大姐的话说，哎呀，从我50岁之后全身疼啊，没一个好关节，一直疼到65岁，整整15年，岁数越大身上越疼，越疼就越害怕过冬天，一到冬天，哎呀，太遭罪了，白天疼晚上疼，晚上躺在床上流眼泪，什么活也干不了，全靠他老伴儿干家务。你再看他老伴儿，他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常年咳咔咳嗽气管炎，到了冬天呢咔咔咳呀，每天吐那些大黄痰，他老伴儿还要洗衣，还要做饭，还要干一些家务啊，年龄也大了，把他老伴也累坏了，说想雇个保姆吧，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那一个保姆的工资，还雇不起，而且年龄越大越怕冷。后来老大姐呢又有了老寒腿，膝盖走路酸软疼痛无力，上下楼梯用不上劲儿，总想摔倒，一上了65岁啊，特别怕冷，冬天呢穿两条棉裤这个腿都凉，夏天呢还得穿着大秋裤，说一下雨外面呢还得套上线裤，把别人呢都是穿裙子，这位老大姐呢从来不敢穿。夏天呢别人呢吃冰镇西瓜吃雪糕，这位老大姐说呀，说我喝水都得喝热水，一丁点凉水都不能沾。这不前年嘛，到医院里呢花了好几千，到了专科门诊贴那个三伏贴啊，头伏中伏末伏三个伏熟剂都去贴，4000多块钱花出去了，结果一点事不管，人家大夫说呀，你这个病太重了，普通三伏贴呢没有用，哎，所以自打前年呢这三伏贴贴完没有用，老大姐再也不贴了。这不去年嘛，也是夏天这个季节，老大姐听到别人介绍收听了咱们的广播，当时也是讲那个金熊胆，也是讲鹿血精，她听完之后啊，她也知道，说这冬病夏治好，当时打来电话说以前呢用过三伏贴没用，说你们这两个药一定比那三伏贴好用吗？当时是老师我接的电话，我就给这位老大姐来讲解，我说你看市面上所用的三伏贴大家知道都什么成分吗？ 啊，你去看一看医院里用的呢，也都是这些成分啊，毛茛、白芥子、老虎草、独头蒜，无非就是一些辛辣的植物药材，把它贴在皮肤上。本身呢，这些都是植物药材，还得隔着皮肉，它离你的骨头关节还远得很，所以严重骨病作用不大。哎，有的人呢，不但呢没作用，结果长期贴这个三伏贴，刺激了皮肤，使皮肤过敏起疙瘩，真的是得不偿失。你再来看，咱们是金熊胆，咱们是鹿茸血，它是直接喝到身体里，直接入血，而且它们是动物药材，与人体 80% 基因是一致的，直接穿透血骨屏障。你再加上你夏天来喝，正好赶上冬病夏治的好时节。说这种呢，是从骨骼细胞入手，最直接、最高效了，也最快速的治疗手段。那肯定呢，比你的三伏贴好的不是一丁半点的，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而且当时呢，我还教给这位老大姐一个小方法，我说老大姐，你不是想用三伏贴吗？你把咱们金熊胆粉，把咱们鹿茸血，你在家你用黄酒把它化开了，用棉球你蘸着，你往你关节上擦，你擦一擦，你就感觉比你那三伏贴好。这不后来吗，老大姐就喝上咱们这两大好药了，自己还制作了三伏贴贴在关节和穴位上。结果怎么着，老大姐这一试啊，人家说了，哎呀，太管用了，效果真太好了。几天之后关节就不僵硬了，一个礼拜啊不麻不疼了。后来那个手指也灵活了，膝盖上下楼大概有一个疗程吧，不疼了。其实我讲过，但凡骨病患者，大家可以用这两个药，你对比对比啊，你比别的方法呀它都要快。一般颈椎病8到15天疼痛让你减轻，头晕的现象、头痛的现象逐渐消失，20到30天僵硬感缓解，能让你正常转动。肩周炎呢，8到15天疼痛减轻，20到30天沉重感减轻，手臂正常举起了。膝盖呢，大约1到2个月打弯正常，活动自如。我们说呢，冬病夏治很关键。为什么冬病夏治它好呢？中医认为呢，一个是夏天属阳，借助阳气旺盛之力去除体内的阴寒之气，另一个呢，夏天人体血液循环快，骨骼细胞呢生长修复快，不光是风湿类风湿骨病，包括了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了骨伤骨裂，夏天骨细胞恢复快，而且活性强，吸收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利用率要比冬天好。你看冬天呢用两个周期的药量，你顶不过夏天用一个周期的药量，所以中医呢非常重视这冬病夏治。这不从昨天起吗，咱们金熊胆粉减药费还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了，这个活动呢也正式开始了。咱们电波前呢，各位老慢病的家人们，无论您是骨病的、气管炎的、支气管炎的，无论您是三高症的、肝胆疾病的、胃肠疾病的，凡是成功申请到这两大好药，能上车那就是幸运，未来迎接您的是鲜花和掌声，那错过了这趟健康列车的。所以本次活动呢要抓住机会，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先到先得，订完为止。大家都能用上金熊胆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2联疗法联合治病，让你事半功倍。再看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呢 名厂名药。大家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说明书明确标注着治疗范围，大家拿出来自己看，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在解毒的同时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用于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肺尾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标注的治疗范围特别的多，说明呢它的功效特别的强。你可见鹿血精多厉害啊，它能解这个痘病毒，还能解药毒，就是你天天吃各种化学药对身体产生的毒副作用也是鹿血精给你解。那么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来用，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啊，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熊胆是黑熊的胆汁，清肝明目，明目治眼，二者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熊胆有熊曲昂胆酸，辅助保肝护胆，促进胆汁分泌，缓解热毒。而且鹿血精呢，它是偏温的，金熊胆是偏寒的，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么鹿血精也叫解毒因子，它呢能解九大毒素，分别是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和情志之毒。现代中老年人呢，他体内呢经常有药毒、脂毒、糖毒这三毒。什么叫糖毒啊？就是肥甘厚味吃多了，长期高糖饮食，所以你慢慢就糖尿病了，体内呢蓄积湿和热转化成糖毒，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胀满、肥胖，长期积累诱发糖尿病，这个时候就用鹿血精。而且呢，除了糖尿病和并发症，功能性消化不良也能导致糖毒，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也能导致糖毒，都能用鹿血精。再有脂毒，血液中过多的血脂、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积，形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脂肪肝、肥胖症、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黑、肌肤干燥、皮下有结节硬块。还有的呢，大量的这个毒啊导致什么呀，身上长东西，像乳腺结节增生包块，还有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痛经，各类结节增生包块都跟脂毒有关。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失眠、腰痛、结节，它背后就是脂毒的根源。再有药毒，每天有人呢一把一把的中西药物吃，有的中药呢是有毒性的药材，也是有偏性的，有的西药它伤肝伤肾，这些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哎，相关疾病呢，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你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立竿见影。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双重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本次活动你买到就是赚到了，你参加上那就是缘分了。过了这几天呢，活动一结束，药价就上涨，到那个时候在199元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9.9块你也拿不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 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现在可以参加活动是吧？
3: 活动正在进行，今天是第二天了，可以参加。
2: 哎呀，那您抓紧时间帮我报个名啊。
3: 您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就是年龄大了嘛，心脏血压都不咋好，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
3: 嗯，
2: 夜里吧老是失眠，然后呢还有挺讨厌的就是这个便秘，
3: 嗯，
2: 哎呀，大便吧一搞30天4-5天才一次，每次吧老费劲了，
3: 嗯，
2: 然后夜里吧就是其实感觉也很困，但是躺床上吧就睡不着，
3: 嗯，
2: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你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3: 嗯，
2: 哎，就醒了。你看这现在这孩子都放假了，我这小外孙又来了，哦哟，说不过还好吧，我现在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
3: 嗯，
2: 跟那个鹿血精，我现在这个睡眠吧比以前吧是好了一些，所以这两天我们家这小外孙来了吧，我还行，夜里差不多还能睡个觉，嗯，但是眼看我这也快没了呀，我这一听到活动就赶紧到家赶紧用啊，不然要停了，如果是说这边再不好，
3: 嗯，
2: 哎呀，接下来这一个小孩，哎呦，那就太难过了，所以想赶紧报名参加上。
3: 首先说呢，你那个血压高，血脂高，
2: 嗯，
3: 这个血糖高不高啊？
2: 血糖还行，还挺正常的。
3: 啊，就是没有血糖高，就是血压血脂高，而且有心脏病，是吧？
2: 对，
3: 这些情况呢中医叫瘀，就是血管里呢，
2: 嗯，
3: 有这些油脂斑块堵住了，气血就供应不足，
2: 嗯，
3: 这叫瘀，
2: 哦。
3: 那么今天我讲了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人体九大毒，首先它能解释糖毒、脂毒、药毒。那脂毒就是血中过多的脂肪，
2: 嗯，
3: 啊，就使得这个血呢瘀堵，血脂高，所以它能给你降那个血脂，还能给你降血压。熊胆呢也能够解这些毒，就是解这个脂毒啊、糖毒啊、降血压，所以这俩药啊共同作用下来，那肯定你血压就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而且睡眠它就自然就好一些啊。
2: 对，
3: 再加上呢，就你这个脾胃总是不好，还有便秘，
2: 嗯，
3: 消化总是也不太好，是吧？
2: 对。
3: 另外身上有没有出现这个乏力呀，啊，没有劲儿啊，脸上没有血色的情况，这个有没有啊？
2: 我在那个以前吧，天天哎呦都感觉浑身也没劲儿，真的就属于那种吧，就坐着就想躺着，哎呦，反正站着吧就想坐着，就一点都不想动。
3: 嗯，
2: 家务活吧，哎，反正是其实看着吧也感觉应该去干，但是就是不愿意干，
3: 不愿意动，
2: 感觉对，
3: 嗯，
2: 整个人就懒洋洋的，而且吧也没有啥精神头，别人说话吧也没有兴趣，看个电视吧反正就没有精神，就自己感觉自己就那种特别懒洋洋，特别没有精神，
3: 嗯，
2: 然后吧偶尔的就是出个门啥的，谁见我都说哎呦你这啥情况，哎，这脸上人家咋这难看呢， 哎呀，别人一说吧，我的心里吧就更难受了，
3: 就是皮肤呢发黄暗淡，没有光泽。
2: 对，就看起来。
3: 咱们老有一句话叫黄脸婆，哎，
2: 对，
3: 就是这种呢，没有血色的气血虚亏，明白了吧？
2: 对对对，咱就连着颜色呢，黄不拉几的，哎呀，老难看了，一看就一副那病殃殃的那样子。
3: 这个这就是虚啊，我不是讲了吗？一个是瘀，一个是虚，这是你的根本的问题。你再看金熊胆加鹿血精，不但能打通瘀，鹿茸血呀、啊、补血填精，它呢生发气血，它还能补虚。你用上之后怎么样吧？
2: 用上之后，您听我现在讲话是不是感觉也有精神了？我之前说起话来，我跟你讲都是那种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就是软绵绵的。然后您看，您听我讲话，现在我自我感觉啊，我现在讲话这个底气就比以前足一些。然后呢，现在家里家的活，我现在多少也能干点。吃完饭我也去刷个碗啥的，哎呀，洗个那个扫个地啥的。以前嘛啥都不想动，然后现在出门吧，哎，老邻居见到了，哎，说我这个脸上颜色呀，就比之前好看一些，现在还能看到点红颜色。像之前一天到晚一出门，哦呦，人家都讲我的黄脸就真的就黄脸婆，我跟你讲，哎，现在吧就感觉脸上颜色也好点吧，我年轻了一点，哎呀，我都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所以这家里快没来就着急呀、啊，想着赶紧报名啊。
3: 嗯，挺好的啊，这个既然用上咱们的金熊胆加鹿血精，它正好对你的症，还是那句话啊，他们给你呢通了瘀，补了虚。效果也出来了，那咱效不更方，你这种情况呀、就直接报名就行了，因为你自己用的也挺好、
2: 哦、
3: 也不用我过多的指导了，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呢享受到名额。这个金熊胆呢平时可是199一支，参加这次活动呢我们只花9.9，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鹿血精再也不送了，这最后一次赠送了，而且金熊胆立刻就涨价，再也不会再有啊9.9的机会了啊。
2: 哦，那行那行，那高老师，我就谢谢您了，我就不在这儿跟您再多说了。
3: 好，
2: 我赶紧去报名去。我也
3: 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再见啊。
2: 哎，行，好嘞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那位朋友
4: 啊，我看节目说现在这个金熊胆粉这有活动，
3: 对，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是补充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
4: 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问问这个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的。
3: 活动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之后，只需9.9一支。啊，换句话说呀，你平时买的一大盒的金熊胆，如果按正价，199一支10支，就是1990。那么现在呢？买的一盒药的钱能够拿走20盒金熊胆，而且订购20盒金熊胆还要送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明白吧？
4: 我明白了。我这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25天了。虽然这个时间不长吧，但是这个效果很明显。这下子让我有信心了。我就觉得吧，高老师你说话实在，不像以前吧听的那些节目吧。那些所谓的专家说话那么忽悠人，忽忽悠悠的，说什么保健品啊，能根治糖尿病，当时头脑一热吧，花了不少钱买回来吧，结果吧还是上当受骗了。
3: 这个保健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它是不治病的，用就得用像金熊胆、像鹿血精这样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是治病的，所以说。不要走冤枉路，花冤枉钱啊！
4: 对对对，自从我用了这个熊旺丹吧，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吧和鹿血精吧，真是和以前那些不一样了。 还得是这个熊果糖、熊广糖吧，这个黄河的金标的金熊胆粉吧，和鹿血精啊。好，
3: 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药盒上啊，它是有规定的。你看那个熊胆啊，市面上有什么蓝盒的，有白盒的，啊，那么咱们是黄盒的，还得是金标，为什么啊？这就是帝王黄嘛，啊，就好比说什么呀，在古代这个黄衣服，那普通人是不能穿的，啊，你要是想穿那个帝王黄，啊，要是普通人就杀头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含量高，它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盒的呢，那能含到23%算高的了，好多是连7%都达不到，明白了吧？
4: 哦，是是是，我糖尿病吧，89年了，到现在，这最近吧这几年吧，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吧，控制不好，就我以前吧用的那个降糖的小可丸，空腹血糖好的时候吧就8个左右，不好的吧都是11、12个点，吃完饭吧就更加不平稳，好的时候吧14个多。多的时候吧，吃18、19个，15、16个，没吃饱过饭，没吃饱过饭，天天饿着肚子，天天散步，就这样吧，还不行。
3: 嗯。
4: 但血糖吧，也就不平稳不说，还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4: 胃口也不好。
3: 嗯。
4: 皮肤吧特别这个痒，痒的吧我都受不了，经常吧用手抓挠抓都抓破了。
3: 嗯。
4: 抓破了以后吧，这血也不结痂。还有吧，就是眼睛吧，这个憋着难受，还怕光。
3: 嗯。
4: 哎，这感觉生活吧，严重受到影响，真是遭罪。
3: 嗯。
4: 这个黄河的这个金标的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啊，真是名不虚传。
3: 嗯。
4: 这个效果吧，来的真是快啊。
3: 对，用上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4: 用了这段时间吧，这血糖降了，也平稳了。
3: 嗯。
4: 最近测了一次血糖吧，空腹是5.9，吃完饭又测了是7.6，别的我不说吧，就说这个胃里边吧，吃点啥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就是吧，消化的功能吧，感觉吧比以前都要好很多，而且吧，这个眼睛感觉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别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就感觉吧，这个眼睛也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怕光了。再就是我这个身上吧不那么痒了。说实话，这个不痒了吧，谁再想去抓啊，我就不抓了。
3: 对。
4: 伤口都结痂愈合了。
3: 真
4: 的是太好了。所以吧说吧，这次活动吧，我说什么也得赶上。
3: 对。这个既然用得好，中医讲效不更方，继续用。第一个，它的你血糖降下来了。第二个，大部分的并发症都在好转。哎，继续用，眼睛起码保住了。这个糖尿病呢，造成这个眼病能失明啊，比如说这个眼睛呢，眼底病变呀，黄斑变性啊，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最起码这些呢，它一点一点好，它不会来了，对吧？那么肾也保住了，肾保住之后，以后就不得尿毒症了。心脏也保住了，糖尿病时间长了导致呢心脏病，现在呢血压心脏也都正常了，所以继续用。这样的话呢，离这个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就这次用药，最起码让咱们延寿20年，因为这些并发症要是没有了呢，我们的寿命就保住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是个延期活动，延期活动时间不会长啊，就是补充这么一点，就是让这些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最后能报上名啊，说每个人都保证能报上名，这个保证不了，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一共呢就送了3800盒的鹿血精，它是送完为止的，所以你早期定，你不但能拿到金熊胆，你能拿走鹿血精。你说打电话晚了，后期呢，可能能拿到金熊胆，鹿血精是赠品，它送完就不给了，所以还是得抓紧时间，能早拿就早拿啊。
4: 好的，郭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进屋去。
3: 好，你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再见啊。
4: 啊，好的，郭老师，再见，谢谢你啊。
3: 不客气的。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 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

0: 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1: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来麻烦您的哈，就是想，请你帮忙，就是看看我父亲嘛，他就是能不能用了助学金。
3: 哦，说说情况吧。
2: 就是我老爸爸他有三个啊，最关键的就是，哎呦，我们一家为他的事儿就是愁的没得办法啊。
3: 嗯。
2: 他们犯的就是那个糊涂病嘛，脑萎缩已经有5年了啊。
3: 嗯。
2: 是越来越严重，哎呀，我看着他吧，是又心疼又发愁。
3: 嗯。
2: 去咱们市里医院也看了啊，大夫说呢，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办法。
3: 是吧？
2: 当时听到我的心里，真的我都凉了半截，真的。
3: 嗯。
2: 高老师，我爸今年76岁啊。
3: 嗯。
2: 刚开始吧，他也就是记性差，不是钥匙忘带了，就是钱包丢了。
3: 嗯。
2: 但是最近这两年吧，就越来越严重了啊。
3: 嗯。
2: 好像谁都不认识了，就是我们家里人他也不认得。就有一天吧，我们一家人，周六就去看他嘛。
3: 嗯。
2: 他看到我们吧，问我们你们是谁，来干嘛，还赶我们走。当时一着急还骂我们啊，还甩东西。但是我看他妈这种情况，但是我那个眼泪都掉下来了嘛，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儿。
3: 嗯，
2: 高老师，我们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农村人啊，也不认识什么大名医啊，就想请你呢给我爸看看，就是他的情况有没有办法，就哪怕说就是别让他的病再继续发展就行。
3: 我首先得问几个问题，这个你那个老父亲平时血压高不高啊？
2: 高
3: 到多少啊？
2: 高压是180。
3: 嗯。
2: 啊，低压都是110多。
3: 这都是三级高血压，极危重的高血压就达到三级了啊。第二个血脂高不高啊？
2: 高，他那个总胆固醇都是有7.2了啊。
3: 嗯。
2: 医生说正常范围的是5.2，小于5.2。
3: 对，这个正常范围不能高于5.2，这是比较合适的范围，7点多有点高了。你光是高血压、高血脂，这是典型的体内的淤毒，我们中医叫脂毒，就是脂肪含量啊，油脂斑块在这个血中呢，它存在的一些毒素，啊，中医认为呢，有毒就得排啊。那油脂斑块多了，它大脑脑动脉自然就硬化，脑窍失养。所以老年性痴呆啊，这个病啊，在古代呢，医生认为啊，它一个是瘀，第二个是虚，哎，这个瘀就是有堵，虚就是血液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这就使得什么呢？大脑沟壑加深了，海马区呢，它就损伤了，时间久了就老年痴呆了。当然这个病啊，有的人是继发性的，你比如说先得个脑梗，或者得一个小中风，腔隙性脑梗，以后得这个病的多。还有的呢，原发性的，就像你父亲没有脑梗，但是呢，他这个血脉不通，加上呢脑动脉硬化，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个病得上之后确实不好治，普通的中药呢药劲太弱了，能够连通大脑神经的，能够化瘀化栓的，一个是金胸胆，再一个呢就是鹿茸血。所以说好多中药啊，他们呢是配在一起的，说我给你加点熊胆，我给你加点鹿茸，又加这个又加那个，但是一加别的药坏了，它药劲不够啊。因为主要的就这两味药，一个是熊胆，一个是鹿茸血。所以有的方子呢虽然写着治老年痴呆，但这个药太分散了，再加上呢熊胆和鹿茸血是最贵的。你看为什么有的药便宜，大葫芦丸啊也不贵，对吧？还有一些什么药它不贵，它放的这个好药才少，没有用的药才多。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不如直接就喝熊胆，你上来就这一支熊胆劲儿特别大，直接就喝鹿血精，你上来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劲儿特别大。这俩药要是用上，等于你把中医里治疗老年性痴呆最好的俩成分用上了。

0: 你只有找到好的药物，还得量足了，啊，量足每天呢，早晚熊胆各两只，金熊胆早中晚各一只，量足了，这个病就治得好得快，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哎呦，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啊！那我要参加活动，
0: 参加活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错过这次活动呢，每一只的金熊胆就涨价了，因为最近呢，大家也知道，全国的中药市场波动巨大，动物性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成本都在上涨。活动结束之后，在原价199一只的前提下再涨50%，到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可能补贴到今天的9.9一只。但是你今天报名是9.9啊，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今天你拿走20盒药，还要赠送价值1980的解毒因子露血精，要送20瓶。你要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以后再也不送露血精了。啊，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哈，我赶快去打电话报名。
0: 好，打场外电话去吧，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你好你好，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3: 哎，是是，谢谢。我得参加活动啊，好不容易申请到这个活动了。我现在吧，我都吃2个疗程的药了。
0: 哦，
3: 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啊，我都在用着。
0: 都在用着。哦。
3: 哎，我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
0: 能站起来了。
3: 哎呀，我，哎，我可有了希望了，这回。
0: 以前站都站不起来吗？
3: 啊。对呀，所以说用的这么好吧，我得接着用。但是我以后之后再用多少，还得麻烦高老师您呢，好好的帮我给看看。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嘞，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4岁了。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现在都4年了。哎呦，当时就特别的突然啊。在那之前吧，我就是老感觉的吧犯困，经常的打哈欠，这个身上也老是没劲儿，别的倒是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自后来得了病之后自己就站不起来了，
0: 你看
3: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什么吃饭呢，上厕所呀，这都得让老伴儿帮忙帮着我伺候我。
0: 这个血栓，血栓
3: 了了，
0: 脑血管里一堵啊，神经系统吸收不到养料，好多支配四肢的神经，
3: 哎，
0: 它就慢慢失去了功能，它就支配不了，手脚就不利索了。
3: 哎
0: 啊，
3: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脑血栓这个病吧，其实吧也是怪我自己，平时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结果时间一长吧，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也爱吃肉也爱喝酒，是吧？
3: 哎，对对对，还是后来我以前一个同事过来看我来吧，哎，说起来这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了，还有这个鹿血精，哎，他用了，把那个他那三高也治好了，心酸也治利索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2个疗程的药，我记得吧，吃了有是也就3-4天吧，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的就暖和一些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哎，这说话也清楚多了，你比如说心里想个什么吧，哎，他就能表达出来了，而且呢，这口水也不流了，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还，哎，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 还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也能使上点劲了。
0: 嗯
3: 啊，你现在上个卫生间什么的，我自己都能去了，不用老伴帮忙了这回。
0: 老哥哥，我再问问你，就过去啊，脑血栓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利索吗？
3: 哎呀，过去说话根本就听不清，就是哩啦哇啦的乱喊乱叫。
0: 嗯，
3: 有时候老伴儿能看着我，能理解出我说什么的。
0: 你看，
3: 别人
0: 现在咱俩沟通啊，一点问题都没了啊。
3: 现在是没问题了啊。
0: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现在血压压呢都是在135了。
0: 嗯。
3: 关键说现在对咱们这个胸广糖、黄褐金标的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我真就是心服口服了，我。
0: 嗯，
3: 哎，就想让您能帮我看看，我接下来再有多少，我这病都完全能好了。
0: 说话、走路、
3: 活动、
0: 血压各方面，你啊，现在指标也都正常了，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0: 这个好了就是好了，啊，你用的呢是纯中药。你像熊胆和鹿茸血为什么快，它是动物药材，金熊胆呢是能穿过血脑屏障的，那么鹿茸血呢、是能穿透血骨屏障的，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有80%是一致的，所以动物药为什么快，古代中医就说了叫血肉有情之品啊，就比普通的草木药对人体的疗效要快得多得多，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按今天讲，就好比高铁对自行车，你骑个自行车，是吧？你要到远距离，啊，你比如说你现在骑自行车，你要到海南旅游，人家坐高铁，你骑自行车，那差太多了，人家早到了好几天，你还没到，就这个道理，明白吧？
3: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用的这个药不一样，它是好药，而且这个量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过去用什么中风偏瘫呐、通痹丸呐、什么活络丹呐、好多药里面也放点熊胆，也放点鹿茸，但还加一些其他药材，那个熊胆和鹿茸它放的就太少太少了，就量也不一样、这量不够也不行，你是直接上来就熊胆啊，没别的啊，一瓶一瓶的熊胆，你上来就鹿茸血，哎，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一瓶一瓶的，所以它量也足、一下就制成今天这样了。后面呢，说句实话，我们进入到巩固期，巩固期呢，这次活动这不是订购20盒的金胸胆，还要送20瓶的鹿血精吗？哎，这就够你用
3: 哦，
0: 哎，也没必要再多拿了，巩固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3: 嗯，哎，行，那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报上个名字，给我登记上啊。
0: 10名订购，这是补充活动。补充活动呢，它这个名额特别少，特别紧张啊，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不让重复订药，你得自己去抢名额、啊，明白吧？
3: 是啊，我这抢名额这太紧张了，鹿血精一共只有3800盒，
0: 对，
3: 送完就没了，
0: 送完不送
3: 了，
0: 也是说到了后期呢，恐怕会出现有人能订到金胸胆，但是不送鹿血精，因为它赠品不是必须给的，你赠完它就没了啊。
3: 对对对，哎，还有平时原价119元一支的这个熊广糖、黄褐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之后才9.9元一支。
0: 你过了这个村以后，9.9元不可能拿到，因为以后、这个原价199，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到9.9元了。
3: 对对对对，行，那高老师，那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了。
0: 好，
3: 您这不能登记啊、谢谢你啊。
0: 嗯，好，你报名去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
4: 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6: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5: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7: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5: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8: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9: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20: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21: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9: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0: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21: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22: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21: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2: 工作再忙，
23: 工作再忙，
22: 也常回家看看，
23: 常回家看看。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 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们继续跟随李老师的脚步，聚焦易经，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的深邃义理，探寻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本真，以良知为舵，驾驭人生航船。那我们想说的是，无论外界如何变迁，内心的坚守与修炼才是通往智慧与成功的关键。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挖掘易经当中关乎个人成长与自我超越的智慧。主持人雅青邀请您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中。
2: 一个人连书都读不下去了，就想喝点酒，就想跟人侃侃，是吧？那这个心已经相当的乱了。如果说每天晚上不到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逛两圈，这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已经是沉沦的很严重了，心已经杂乱到很严重的程度，要靠酒把自己的这个理智啊冲掉，是吧？把这个烦恼啊用这个强烈的刺激把它盖住，压住心中的烦恼，所以他就用喝酒啊，用这种肉体的刺激啊来转移自己的心中的这种压抑和痛苦。我们是这么来理解的，对吧？如果他自己能够调，何必要去靠什么喝酒啊，这灯红酒绿的环境下去调整自己呢？啊，读读书啊就可以了，喝喝茶也行啊，啊，听听音乐也可以啊，甚至有些比如说我们听一听什么京戏，我觉得听京戏也挺好，黄梅戏是吧？哎，这些中国的这些戏曲也是不得了的。这个戏曲里头都讲伦理道德，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讲一些天地鬼神的啊传说的这些故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是吧？然后这个西游记等等，这些就是中国的自古以来的这些穿越时空的是吧？穿越的这些鬼神故事也好，神魔故事也好，玄幻的这些内容，其实也是让心灵呢从现实的纠缠当中做一种解脱。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高明的方法。
3: 哦，还有最高明的方法，
2: 比如说你能静坐，静坐就是一种高明的方法。每天能静坐下来，但是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是相当有难度的。他说能坐住都不容易，还要静坐，是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事儿，是吧？所以静坐不了怎么办？如果静坐不下去，那就可以做一些有动作的修炼，比如说练练武术啊，打打太极啊，是吧？如果还站不住的话，你走走八卦呀。如果身上有火气的话，练练形意拳呢。如果体能比较好，又有老师傅指导的话，练练少林拳呢、南拳呢，练练武术，通过出汗，用身体的这种训练，让大脑呢强行让大脑休息，然后把这一些负能量啊排毒啊，通过出汗的方法把它排泄出去，做一个生命的转换。
3: 对
2: 啊，当然类似的方法有很多了。中国古人讲的由于意嘛，啊，有人你比如说弹弹琴呐、啊，写写书法呀，哎，甚至是吟诵吟诵啊，读读经典呐、啊，哎，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3: 写写毛笔字儿，抄抄经典。
2: 哎，写写毛笔字，练练书法，啊，写写硬笔书法、软笔书法。静静地写他个半

0: 空间。所以条件好的话，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禅堂啊？忏悔室是吧？我估计有没有忏悔的地方是吧？哎，给自己静心的地方、静坐的地方，哎，这叫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
1: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那你说都是人来人往非常嘈杂的地方，在那酒馆里头、酒吧里头，你想去静下来，哎，反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你一个人在那独处，其实也挺危险的，尤其一个女生，你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都是不安全的。所以要给自己相对呢，家里头，比如说有个书房，现在设计很多的房间，你房间里头别设计那么多装古董的啊，什么摆的都是些那个富贵财宝的，你放一个书房多好啊，在书房里头又能静坐，又能读书，又能弹琴，又能品香，是吧？又能吟诗，哎，又能欣赏唱歌等等，哎，然后如果来了好朋友呢，也还可以在这儿品品茶，交流交流自己的人生学习心得，也就是要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转换、解脱、休憩的空间。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假设说啊，一个人他现在没有参与到这样一个当今这个大时代，他远离尘世，本身我就在深山老林里头修炼，那就无所谓了，对吧？你出门都是鸟语花香，都是蓝天绿草白云，那就是修仙的地方嘛，仙人嘛，山上的人不就是仙人吗？那个我觉得他们呢，可能更多的可能渴望是进入尘世，啊，进入万丈红尘当中呢，来帮助苦难的人民。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心灵的解脱，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说如何把自己的这种宁静带给更多的人。但是对于我们在万丈红尘当中的人来讲，是吧？我们要学会呢，给自己心灵解脱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拿不出，每天拿不出给自己这种解脱、清洗、清理自己，是吧？或者疗愈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话，那你就要定期的来调理，叫调理了。我认为就要进入调理状态了。比如说，每个星期的周末，是不是就可以离开这个城市，找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放松放松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城市，在北京，我就看到这种现象了。一到周末的时候，是吧？你看星期六、星期五的晚上，出城的车就特别的多，是吧？一到星期天晚上，回城的车就特别多。那说明什么呢？年轻的朋友们，我所说的年轻都是中年人了，是吧？因为我在中年的时候，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啊。4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城市中心呐，面对的都是这些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也要需要做呀。哎，那你纠缠非常纠缠的、纠结的，所以呢，就要通过周末的一个转换，甚至把生活空间都转换了。你如果在郊区弄个小房、小别墅也好，跑到外面住个宾馆也好，是吧？到哪个这个清静的地方去放松一下也好，带着家人、带着父母长辈出去一趟，哎，用这种转换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受不了了，体力受不了啊，累死了。那你在路上啊，那路上有的时候你路上跑4、5个小时是吧？有时候开车开8个小时，你年轻时候行可以，你到50、60岁以后没体力了。最好的方法呢，每天给自己。

0: 调整身心的啊，然后疗愈自己的，或者说解脱自己的缠缚的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当然你要更高明的话，那就更高明，还有方法，更高明就是当下解脱。当下解脱，那就是我们就要有一定的修养修为了。那你有你的身心呢、啊、对于定功，对于慧功有比较深的一种体验，清净无为的这种生活状态已经呢有点功夫上身了。所以呢，一旦发现自己处于了纠缠状态，处于了这个缠缚状态，是吧，处于了这个负能量干扰状态，马上当下让自己清净。比如说可能就三五分钟，比如说我们开会之前，我不是上来就开会，我可能先静坐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对不对？哎，我现在要去做一个重大谈判，谈判之前我不能吃了饭马上去谈判，我先静坐三五分钟。会议结束了以后，我们都要复盘吗？人和人之间开会复盘，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自我复盘，是吧？我自我清静一下，我清静个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甚至我匀匀手、打打太极、站站桩、抬抬腿，是吧？哎，干什么呢？让这个自己的心清静下来，然后反思、反省一下，在刚才的这一段过去的两个小时，这个紧急的谈判、焦灼的这种会议，是吧？或者是处于这个矛盾顶尖状态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迷失了？我是不是做了不合适的事情，说错了话？反思、忏悔，从而为下一次的工作呢，这个总结经验教训，这就学会当下解脱，就更高明了。那么当下解脱的时候，这是一种修炼，这是要慢慢来的。从一个定期的清理，到每天的清理，到事情来之前和之后的及时的清理，这个就是功夫了。当然功夫更好的话，就是你时时刻刻都在清理，那就是太厉害了。那这次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够做到，是吧？我偶尔能做到，就是事后马上清理，提前之前做一个心理调试。现在我基本上还有点感觉。那么说当下清理，就相当于比如说我这个电脑一边在看着信息的同时，另外同时有个杀毒软件，对于不需要的就把它清掉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像到宾馆里去嘛，宾馆里的电脑它就有这种功能，或者是公共场所的一些电脑，你进去了上网的时候，它给你信息，你这边一结束，它自动夸就把你用完的马上清理掉，叫及时清理，不让负能量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上给我们造成过多的能量的负担。因为这些负能量纠结的时候，它在身上就变成了紧张，在心灵上呢就变成了焦虑啊，变成了这种疲惫啊，它就会耗损我们的生命能量。你要及时清理的话，我就不需要调动这些能量不停地去保护这些垃圾嘛。
1: 垃圾不需要保护，对，
0: 垃圾不需要保护，但是你要不清理的话，它就在你心上，在身上，你就得用一种能量去把它包裹它，不让它起作用。要不这负能量在你身上它起作用啊，所以我们要派出一部分军队来把它保护起来，或者把它看守起来，那多费劲呢，干脆把这些垃圾全都清理完了之后，我轻装上阵嘛，对不对？所以及时的清理，及时的清理其实呢是对我们生命能量的一种很好的保护，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呢一直处于这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做新的工作的时候，接触到下一个事项的时候呢，就可以全副身心的 refresh 嘛，啊，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是吧？以一个全新的状态呢去投入它，所以我们叫 refresh 就是不断的洗涤 ，fresh 是洗涤呀，是吧？我们要不断的洗涤，不断的更新自己，
1: 不断的刷新，
0: 不断的刷新就是不断的洗涤，其实就是把已经接触到的外界的带给我们的负能量呢，要把它及时的清理掉、消除掉。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时时刻刻或者说经常的能够保持呢与这个天道相契合的清净无为的高贵的心灵，和非常不受干扰的健康的这个身体身心状态。那么以这种身心状态我们来参与任何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呢都会达到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和工作。

0: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林老师，您讲的这段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看到的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啊，他写的文字，他就说我们在开启每一段事情的时候都要安静下来，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开启一个新的任务了，那这个任务结束以后呢，我也要做一下结束这个仪式，在自己的心念上静下来说，我现在这件事儿已经全部做完了啊，就是把这个心神收回来，静一静，静上一两分钟，静坐一下，就想象着你散出去的能量全部回收回来，然后再结束。好，然后就现在这个事儿就全都没了。嗯，在心上也不落痕迹。然后再下一件事，你又开始又要这样进行一个仪式，随时每件事开启有个仪式，结束有个仪式。啊，他说这样你的每天下来就是时时都在刷新，时时都在冲击，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因为我这个体会呢，也是通过这个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太极拳呢体会到的。这太极拳像我修炼的这个吴氏太极拳嘛，吴图南老先生所传的这个太极拳呢，他就讲你在做任何一个动作之前，先要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做一个最好的调试，我们称它为叫无极，或者称之为放松，然后这个动作结束了以后呢，又要把身心做一个很好的调试，把所有的刚才做动作时起心动念也好，调动的身体的能量都要把它回收回来，再进入到无极放松状态。所以通过一个无极放松让自己归零，然后开启下一个征程，下一项工作，下一个动作，那么完成之后呢，再让自己归零，所以一直是有无有无的一种不断的转换，是吧？这个因为有是生于无，同时呢无呢有胜于无，同时这个有呢又回归到无，老是这样一种心灵的调试，让自己保持着和这个世界的良好的接触的同时呢，又能守护住自己的心灵。
1: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也是个练太极以后啊，看到这段文字特别有感觉，然后我就尽可能多的把它带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去啊，经常会感觉到随时随地要清理一下，包括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工作会议，比如说它持续时间比较长，那我就站着站桩，然后呢过程当中也会稍微的动一动，别人看着你好像是一心两用了，那怎么办呢老师？
2: 他这个心呢是这样，那不是说我是这样理解哈，就是不是说我们一直瞪着眼睛去专心致志的听就叫做一心。
1: 哎，这个话说的我爱听。
2: 对吧？因为这个一心其实是我心地清净的时候是一心。你打个比方讲，如果我的心里头有很多的事儿，虽然我瞪着眼睛认真的听，可是我的心不一定能很专注。但是呢，当我把我的心清空的时候，虽然看上去我没有专注的去听他讲，但是因为我心是干净的，或者说我的身心是处于非常宁静祥和清净无为的状态，所以呢对方也好，领导也好，发言者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第一。就像屋里头没有杂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动静你都能听见。第二呢，当一个人身心放松身心清静的时候，他不仅仅能听到语言的声音，还能听到别人的心声，所以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呢能够容易透过现象听到本质，或者说看到本质。过去讲法叫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都需要都需要我们要有清静无为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在良知起作用的时候，是吧？心中呢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欲念啊在这搅和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叫做理解力啊，这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最强的。
1: 老师讲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深悟，不是说在团队当中，有一个人他可能看上去跟别人的状态不一样，没有眼睛死死的盯着你，但是他可能听的是最清楚的。那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就有一个老师他在大型的场合，他都是眼睛闭着，然后是静坐的一种姿势啊，眼睛闭着，但是就他能够把所有的嘉宾说的话完整的都写成文章，而且非常有自己的观点。他就说，不是对大家不尊重，而是我在那种状态下高度放松、高度专注，能听得很清楚吧？是吧？
2: 他这种听法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法叫"谛听
1: 哦，谛听，言字旁一个那个谛，是吧？
2: ”。对，这种听话的方，听人的说话的方法叫"谛听"。谛听就是能够听到这个全部的内容，能听到真实的内容。所以呢，他要求这个人的心地一定要清净。
1: 好啊，那我们慢慢向谛听过渡啊。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李老师讲到的内容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让我们在生活中要练，要真正有体悟，功夫上身，那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老师真的是一股脑给我们给了最干的干货。今天我们学的内容是"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我们来讲这个话题了。那老师也讲到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环境里去。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够左右全盘的，我们只能慢慢的去调试自己。老师也讲到了，如果是处在了一个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对大势有一个分析，怎么去感受，怎么去评这个大势适不适合我进入呢？那一定要心有一定的清净度，然后呢，才能审时度势，还要培养我们的家国情怀。也就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先站位高一点，高一点点，那已经视野全变了。所以站位要高一点，要有大的胸怀、大的格局。比如说读书人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啊，从我们的家乡故土情怀开始操练。再小一点，从我们的小家庭开始操练，那这是一个方面。再有呢，就是老师讲的，如果我们进到了一个不太好的环境里，也有洁身自好之法。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不断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这里面反反复复在讲是非善恶的问题，讲到了重要的人生准则、交友的准则。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断的提醒，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现在尤其是讲要终身学习。那第二，老师就讲到了具体的修炼之法，一个方法考验我们现在心静不静，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静下来读一本书。如果你说我睡不着觉，只能靠喝酒，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沉沦得很严重了。那我们可以把这种浊的东西慢慢的清理清理，最后呢，可以读书，可以喝茶，可以听戏，最好的就是直接就静坐啊。那每天静坐是当天可以清理啊。老师也讲到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给心灵以转换和休憩的空间。从定期有这样一个空间开始，有这样一个习惯开始，到时间越来越短，乃至每天当下每一件事有始有终等等，让我们的心逐渐的清静下来，从繁复的世事当中，能够有一段解脱的光阴，这样的让我们的心灵不断的澄澈，让我们的就是良知良能渐渐的开显，境界也逐渐的扩大。我觉得老师给我们讲了太好太多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真正听进去了，一定能找着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对于"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的解读也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李老师给我们的精彩开解和分享，谢谢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1-800-878-297。
1: 广告时间。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 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儿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 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外援，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 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五七八千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的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鞋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 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

0: 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膏本身就够用了， 九成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 这个是无价之宝。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1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1/3，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1分钱就给病人增加1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100，活101，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

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1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1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

0: 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
5: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呢特别烦躁。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高了，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啊、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吧它不一样。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高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不是，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哎，真挺好的。
0: 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5: 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

0: 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啊。
1: 嗯，
0: 胡老师，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
1: 嗯、
0: 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哎、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
1: 啊、
0: 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1: 那可不是嘛。
0: 胡老师，我就寻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好, 哎 好,、
1: 嗯、
0: 哎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1: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1: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膏啊，效果真太好了。
1: 嗯嗯
5: 嗯。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
5: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1: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1: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1: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5: 哎呀，气儿也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1: 啊。
5: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1: 心绞痛。
5: 嗯
1: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1: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
1: 嗯、
5: 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五十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1: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1: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是吧？
5: 哎，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5: 啊，
1: 太好了。
5: 你说我，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1: 啊、
5: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高哈、啊，真是太好了。
1: 嗯，啊，您体会到了、
5: 嗯、
1: 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1: 嗯，
5: 这了胡家老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5: 嗯、
1: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1: 哎、
5: 松快了、
1: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嗯，你看看。
5: 嗯、哦，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
1: 没错
5: 了、啊哦。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哈、
5: 啊、
1: 哈，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1: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之前呀、
1: 啊，
5: 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1: 嗯，
5: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1: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1: 嗯，
5: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1: 哎、
5: 多好的事儿、
1: 哎、
5: 胡老
1: 没错
5: 我就是 在这儿、
1: 啊、
5: 报名了您就别忘了我啊、
1: 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嗯、哎好好好、
1: 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1: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啊、
5: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1: 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1: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
1: 哎、
5: 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嗯，
1: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5: 嗯嗯嗯。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奇。

0: 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别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九

0: 5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富，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在西藏日喀则军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筹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征文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2: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介绍，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3: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
4: 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避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 15.4%。
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亿元， 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 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 总台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

0: 俄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二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4: 李炳军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并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我省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4: 中国天眼为宇宙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全新关键线索。
3: 无人机飞进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赶粉作业。智能化农机装备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4: 六盘水次梨进入丰收季，预计产量超50,000吨。小程序收果、5G 工厂排产，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
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
3: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16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中央第四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贵州省把这次学习教育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报道。
3: 深学细悟，提升党性觉悟，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今年三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肇兴侗寨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举办省委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深刻领会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引导全省上下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海恩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5: 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3: 同时，省委常委班子专门到毕节市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和集中研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生动实践。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6: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 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3: 以刀刃向内勇气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贵州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对集中整治问题对照四个有没有要求严格把关消耗，省市县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党委党组查摆问题具体表现已消耗12675条，占比73.9%。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全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认真理旧账，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3: 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贵州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实事求是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现场办公解决新出现问题，下大力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1到7月，解决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7.61万个。贵州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龙云浩：
7: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通过整治，丧葬费用大幅下降。我们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工作，与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有机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3: 坚持破例并举，举一反三，抓实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查改问题中注重发现和解决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制度漏洞、短板、弱项。全省新建制度机制2482个，修订1098个，废止455个。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升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发展主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
3: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9: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3: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杰：
10: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推动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170家省级参学单位、共98个党的地方委员会、4438个党组党委、102719个基层党组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自觉筑牢坚强党性的思想根基，有了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新提高，全省有效应对10轮大范围强降雨，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及转移安置24.3万人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7起，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更加浓郁。黔西南州畅达交运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牛永清：
11: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内，从原来的30%让到70%以上，旅客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3: 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12: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效率非常高。
3: 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3: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增应效益，全力推进泛进抹茶产业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做优品质。
2: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贵安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0: 110千伏花果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李炳军详细听取15/5全省中长期电网规划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加强与重点企业衔接沟通，坚定不移扩大能源投资，巩固贵州西南区域电力枢纽地位。在贵安新区马场新城东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李炳军要求适度超前推进水网规划建设，统筹优化大中小水库功能设置，更好满足城乡供水和经济发展需求。在马场园数据中心电力管廊项目，李炳军要求强化六张网多网协同推进，提升整体效能。在中国建设银行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李炳军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用好算力优势，下决心培育和开放一批新场景，促进数字产业转型升级。
1: 专题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情况。李炳军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5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部署，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全力向上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强多网衔接协同，抓紧谋划储备，推进一批优质项目。要集中力量狠抓存量项目，紧盯投资潜力项目、计划开工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等重点，强化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促进投资回稳向好。要强化上下协同，逐级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强大合力。
0: 9月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担当作为，建立长效机制，落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力量。
1: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日前公布，贵州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之一。贵州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贵州将践行上接国家、下联行业、覆盖西南、辐射全国的互联策略，构建多方协同的算力调度体系，以标准化接口打通上下游壁垒，提供从资源接入到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运营服务。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目前贵州全省建成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形成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低时延算力服务圈，省外客户占比超90%。2025年算力运营服务收入达824亿元。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

0: 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相关研究成果9月1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发表。此次研究将 FAST 的高灵敏度射电观测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深度融合，分析了覆盖约1/3天区的约250万个星系。研究人员在前所未有的统计精度与大样本尺度上精确追踪了宇宙中性氢的演化轨迹。研究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 2.5 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 1.4 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图景。这项成果为解释宇宙为何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了全新的关键线索。
1: 贵州新闻联播。
2: 在杂交水稻制种过程中，过去靠人工赶粉作业，如今在铜仁印江被无人机轻松搞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981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8606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来听报道。
3: 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赶粉。可以看到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效率翻了好几倍，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0: 基地边，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江陵农机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进行赶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4位飞手，当下能操控机器完成赶粉任务的只有2位，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4: 之前建筑吧，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2年了，赶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需要练习测试。
0: 不同于普通水稻开花结实，杂交水稻制种采用父母本一株分行栽植模式，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一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阳花窗口期仅有7至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赶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印江自治县沙子坡镇十字村种植大户张成军，
5: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是400块钱，用无人机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0: 印江自治县沙子坡镇水稻制种基地技术员杨松青，
6: 就是抢时间划分，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面积大嘛，均匀，这个出粉率也不亚于顺子杆。我们还搞了对比，有竹竿杆的、顺子杆的、无人机杆的，觉得这个产量已经有一个结论的选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0: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为补齐农机装备短板，印江县持续加大智能农机投入。印江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机中心主任任斌，
7: 争取省市县资金投入，重点围绕农机耕种、管收、烘干、粗加工等生产环节，购置农机具112台。
0: 15/5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任斌，
7: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也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售后化烘干服务。
0: 在贵州，科技正成为补齐山地农业机械化短板的关键生产力。十四五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2: 六盘水次梨进入黄金采收季，今年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0: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屋基村次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次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次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录入，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盘州市白果镇老屋基村种植户任鱼。
8: 用无人机在钓，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钓上来了，省得得多。
0: 贵州次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果工作人员黄希：
9: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0: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用于计算预计到货量，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万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贵州次梨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瑞雪：
10: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0: 六支特区的一家公司同样深耕次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次梨冻干茶。贵州轩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福琼：
11: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0: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次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次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2: 9月1号，贵州本土品牌山翁清的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韩好商社韩国社长金正哲：
12: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清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了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2: 贵州黔西南山翁清销售有限公司蒋春林：
13: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果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2: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1对1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14: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资质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2: 近日，贵州开展用好4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各地大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观影。贵阳雅礼高级中学的900多名高一新生集中观看4度，师生们在光影中回望烽火岁月，真切感悟红军在敌人围追堵截下，凭借坚定信仰与顽强意志浴血突围、攻坚克难的精神。贵阳雅礼高级中学高一2班学生雷一朵：
15: 看完四度之后，画面感对我特别印象深刻，这样的影片我觉得是更有意义。
2: 贵阳雅礼高级中学高一十七班学生冯子毅，
16: 我们应该要学习这种精神，不惧困难，走好自己的青春长征路。
2: 初秋时节，在毕节市赫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十万余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江苏游客陈怡，
17: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2: 重庆游客江海峡，
18: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2: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十月上旬，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八十家。赫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景区办公室负责人曾双，
19: 每年八九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0: 昨天上午十点，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贵阳清镇半程马拉松开启报名通道。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8点鸣枪开赛，总规模8000人，先报先得，额满即止。作为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重要分站赛事，本次赛事纳入联赛奔跑护照打卡体系，完赛选手可集齐联赛站点印章，解锁专属赛事权益。
2: 关注一组简讯，新修订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本月施行，八大创新亮点，明确供水、供电、供气、家装、教育培训等16个特定行业经营者义务，强化老年消费群体保护，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加大旅游购物权益保护等。
0: 安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截至6月底，已累计处置企业诉求292件，按期办结率100%。借助贵州金服平台，打通证金企对接通道，全市累计认证企业2.25万家，实现授信117.42亿元。
2: 贵旅集团秋季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行，现场推出系列主题旅游线路，涵盖梯田农耕、科技研学、康养非遗等业态，同时还与多家渠道商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间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安顺多云到晴，15到26度，都匀多云，18到28度，凯里多云，19到27度，铜仁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多云，15到26度，水城多云，13到26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大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3: 真的，快去看看。
2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

0: 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6: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才起飞呢。
1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1: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3: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1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3: 南京前往香港。
1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5: 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去年夏天，也就是2025年，你有没有在贵阳的竹城广场上逛过一个市集？里边有苗绣的蓝，蜡染的白，崖州陶的温润，古法香的氤氲，上百位匠人把他们的手艺铺陈在城市的天空下。不用买票，不用预约，路过就是遇见。而在今年，你有没有在花果园白宫前撞见过一场宋韵雅集？箫笛升起，茶烟袅袅，仿佛一瞬间从贵阳的市井烟火走进了千年前的东方梦境。 这个市集叫纸炉，纸是沉淀，是慈悲，是智慧，炉是再出发的起点，是精神的港湾，是同频共振的道场。今天我们把纸炉市集的创始人傅勇请到了节目里，他要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怎样用一场场市集把非遗从展馆里请出来，让他们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怎样在前山故土上种下一种人人皆可触摸的东方美学生活方式。傅勇老师好啊。
16: 哎，你好于老师。嗯，
0: 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您能不能大概先介绍一下您的一些个人经历呢？
16: 我的经历的话，以前其实对传统文化然后是不感兴趣的，也是和很多年轻人一样，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在这种追逐利益，然后追逐所谓的成功，然后一直在去拼命的这种工作的状态。2015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开始慢慢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就慢慢的深度的学习，比如说古琴啊、国画呀、然后茶道、香道，慢慢的逐步就开始喜欢传统文化。可以说2015年是我接触传统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0: 嗯，算下来有11年了啊。
16: 对，
0: 就是从那种只追求利益的时候开始沉下心来去做这东西啊。那么我们先讲一讲纸炉，纸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6: 纸炉的话是当时我在很多年以前读了一本叫《大学》的一本书，然后里面有提到关于纸的一些比较智慧的解释，比如说清什么明明德，然后止于至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里面有提到很多关于纸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场景上的应用。我就觉得就感觉很好，这个字，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读大学这本书，然后它有关于纸的这个字的一些智慧的解释，然后就觉得这个字很好。然后炉的话是因为我认为人到后面以后，大家因为同频的人才会聚到一起，然后炉也是代表一种同频共振、结炉为伴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时就取名叫纸炉。
0: 哦，那么这个概念叫纸炉，但是呢，纸炉加市集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的？
16: 纸炉加市集的话是去年201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市政府做这个爽爽的贵阳祭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这边有幸就是在人民广场，然后相当于做他们的总策划，然后以及总执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活动，从8月份到10月份这个为期差不多3个月这个周期的活动。然后当时做活动的话，就想到在人民广场城市的会客厅，想因为自己喜欢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情怀，就想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内核上的一些东西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当时做这个市集的结合，就是在去年2015年的时候。
0: 2015年的时候来做这个市集哈，其实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个市集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个误会，是不是一个摆摊卖货的市集，还是想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场？其实您的这种想法是想把这个纸炉市集，变成一个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16: 我认为纸炉市集的话，它我的理念的话一定是有三层意思。第一，它肯定是摆摊卖货，因为我认为老师也罢，或者说是我们在世间所有的文化人也罢，他一定是有需要一个商业基础然后作为生存的条件，那所以说摆摊卖货那是肯定的。我们所有的非遗文创或者说是传统技艺的这些老师、乐器的老师，他也需要生存，所以说我们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商业的一个基础的。然后第二的话，我是觉得从我这10多年的这种传统文化学习的话，就是接触了很多老师，都感觉他们身上有很多有趣的灵魂，以及很有底蕴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苦于自己对一些宣传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份或者就是机缘吧，没有这样的宣传渠道，以至于很多人他没有呈现出很多美好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因为自己在喜欢传统文化这个过程里面发觉传统文化它其实是可以创造生活的美好的，哪怕你现在一贫如洗，或者说是你遇到再重大的事情，但是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你精神更加充裕饱满，那可以让生活创造更多的美好。那就基于这三个原因的话，那去年借助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契机，就把子路市集把它举办起了。
17: 把它举办起来了。嗯，我印象很深，去年在这个竹城广场的这个市集呢，有近百位匠人吧，差不多。
16: 对，他总共当时设置的摊位有58个。
17: 58个。嗯。
16: 然后因为为期3个月，然后中间有一些替换啊，或者更迭啊等等这样的。总共可能有接近上100人。
17: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在人民广场的这个市集，那一次对您来说的话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6: 最大的收获的话，我觉得哈，第一，让很多摊主由心的感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那第一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烟火气。那这个烟火气是怎么样体现呢？就是我们很多摊主搞完这次市集呢，很多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还有成为合作伙伴的，是因为每一天我们摆完摊以后呢，如果没有生意的时候，或者说是空闲的时候呢，这个摊主就去另外一个摊主去串串门，有什么好吃的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就是我们小时候感慨的这种烟火气，所以说大家由心的一种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很始料未及的，让大家由心的觉得愉快。
17: 嗯，那么在这个市集做起来和做的过程当中，是在哪一个瞬间会让您自己觉得啊，这个事情我做对了？
16: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话，感觉做对的点是第一，很多来这个市集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文化圈的人，还是说对文化不了解的人，他因为我们这种市集形式，然后的话由衷的想去留步，然后去驻足，去观，去想去了解这个，了解和老师进行攀谈，想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对市集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去除三样东西的。第一是去除统一化的，我每一个摊的话它的这种搭建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是鼓励老师然后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美学理解，他的文化上文化的一些个性，以及他产品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出来。这种感觉呢，就让很多普通的经常看市集的一些普通市民，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圈的人呢，他就觉得特别新颖，然后呢也可以看见每个老师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7: 就说您站在那儿看到很多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好，还是观众也好，都在向每一位摆摊的这个老师们向他们咨询请教学习，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有一种成就感的，是吧？
16: 对对对，这个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摊主，他其实在贵阳的话他们从来没有摆过摊，然后很多也是有自己的工作室甚至书院的院长。你比如说像有很多了凡四训啊，有些老师也是第一次来摆摊，然后很多摊主也是这些老师，然后就是在市集的摊上来传播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了凡四训，然后还有就是曾国藩的一些学问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我的初心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做这个市集的初心呢，其实商业成分并不大。因为我们做整个活动这个板块其实更多是以情怀作为基底，然后弘扬传播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初心。
17: 但是尤其是当看到和你的同龄人或是比你更加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是吧？
16: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小孩被这种短视频 然后就是每一天都在去向往一些快节奏的东西，
17: 对，快餐式的文化。
16: 是 是因为传统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慢生活的文化，所以说这些年轻人愿意过来了解古琴，了解非遗，了解这些笛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贵州的固有的非遗传承文化，或者说是就是在全国比较流行的这种通用的这种传统文化，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愉快的。
17: 嗯，对对对。那去年的话，其实这个指路市集在这个诸城广场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从今年开始哈，我们这个指路前运文化集又落地到这个花卉园白宫，而且这次是把苗绣啊、蜡染啊、崖州陶啊等等等等太多的门类来集聚在这个空间里边。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可观赏、可体验、可沉浸？
16: 嗯，这个呢，可能要跟这个非遗文创这种类型的这个类别有关系。因为非遗文创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更多是在博物馆里面去看的东西。然后，到后面以后，虽然我们贵州也举办过很多这种市集，然后非遗文创呢也作为其中的一些参展商存在，但是会发觉它很多东西是没有可以体验的，更多是一种买卖。
17: 对，
16: 让我们秉承就是让别人不仅是来进行买卖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更多的是让普通的人去深度的去体验，然后不仅体验，还希望这些主理人、传承人在现场和这些来的这些人进行文化上的传播，以及把自己的故事讲好啊。因为我作为这个组织者的话，我给我每一位摊主老师有传达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把这种文化集呢，特别想就是这种传播传统文化的这个初心呢，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份在贵州的这种文化把它传播出去，传到外省，传到国外。那所以说这一次文化集呢，所有基本上所有的老师，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存在的。
17: 嗯，
16: 所以说我们就会提出，不仅可以观赏，还可以体验，不仅可以体验，还可以深度的，就是驻足下来呢，去交流。
17: 对，沉浸在其中哈。就您而言，在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这样做出来和传统的展馆最大的不同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6: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种非遗文创，包括这些传统技艺、这些传统乐器，它可以就是活化，就是生活的活，然后活用的活。那这个活化就是我不仅来看一下，就是走马观花式的，我可以去触摸它，然后去了解它的故事，了解它背后的这些匠人的辛酸，以及他对这个工艺的付出，那就可以多更多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市集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传统文化它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呢不仅是体现在物体或者产品本身，还有它背后的这种精神上的美好。因为我个人喜欢传统文化，我就会发觉传统文化呢，它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因为现在城市人呢，我觉得压力、焦虑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它是一种常态。但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或者说是你去热爱它，它可以让你的精神更加丰盈，可以让这种生活不那么的就是不如意吧，或者在不如意的情况下给你这样的一种真彩。
17: 嗯，我听下来的话，其实就两点。第一个呢，是让这些非遗文化的话更加鲜活的呈现在普通人面前，
16: 对
17: 对吧？
16: 对。
17: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一个现在就是已经是充斥互联网、充斥网络之外的另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16: 对，
17: 为大家提供这个是吧？
16: 对，
17: 换不一样的这种 思想空间、精神空间。
16: 是是是。
17: 好，那么我们看到资料里边还说，这是一个国风美学前地文化于一体的现场，同时呢，也是非遗匠人啊、文创匠人、传统器乐和市民直面交流、深度互动的人文平台。那么里边就要展现贵州本土文化，要融入这个国风和东方美学这两个维度之间，他们怎么去融合？
16: 首先非遗它能称为

0: 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它可能会被世人慢慢的遗忘这样一个理念存在。
1: 嗯，
0: 然后文创呢，它代表一种新生，一种创意，或者说是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在。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说，或者作为我们热爱传统文化的这一群人来说，传承我觉得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一定要去继承下去的，希望它不断不断的同时呢，但是我们也要结合现在的这种时代的变化去创新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整个这样的文化集的话，我们就会把这种传承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借助这种平台化的运作，或者说是一种大型活动，以及我们在这种城市文化地标来做的话，可以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进行放大。然后融合的话，是因为这种地方呢，它具备自带流量以及很能吸引流量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表达的，或者说是希望别人了解的这些东西。
2: 对，刚才其实我已经路过那个地方，我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已经在驻足停留在那儿，在咨询，在打听。
0: 是是是、啊、
2: 是。那么有些游客呢，在剪纸摊位买了，比如说像买了文创，转身呢又被茶香吸引，最后拎着两罐贵州茶回去，这种逛着逛着就走进去的体验，是不是你理想中的纸炉的样子？
0: 还
2: 不完全是，
0: 还不完全是吧？
2: 嗯嗯，
0: 因为我想要的这种纸炉文化集的话，我希望把贵州的这种传承人，以及具备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这些非遗、这些文创的这些匠人，然后呢，他们想热爱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因为他们热爱的东西不单纯说是商品的一种买卖。
1: 对，
0: 如果只是因为商品的买卖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这种匠人他不会去坚持做这个行业的。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们这份坚持，他里面是有很深的这种热爱以及情怀，这种坚守在里面。哎，所以说我其中特别想要让就是去参加我们文化集或者说市集的这些不了解贵州文化的人，愿意停留下来去真实的去体验他们这种记忆，以及去聆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2: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想要的。
2: 你想要的不仅是通过这些小一些商特色商品的这种在市面的流通，另外呢，更多的是希望有这个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文化，又不断的去在游客当中去传播。
0: 对对对，
2: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
2: 是的啊，好的。那么一个外地人到了纸炉，比如说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从互联网上也没有知道太多的，他如果到了纸炉以后，您觉得他会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前地文化？请您介绍一下。
0: 嗯，我觉得首先他来到我们这个纸炉全域文化集的话，第一感觉就是视觉上的。首先我们的这个整个文化集呢，每一个摊就像刚才说的，他的摊的就是这种布局、美学、个性、文化表达都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视觉上。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在每一个摊里面会增加一个体验的环节，这个体验的环节是我们和每一个摊主老师有做前置的，就是这样一个沟通，让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技术工艺，然后作为一个体验环节，让别人来的时候呢，去作为一个必要的一个体验环节。
2: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我们讲到这个各个摊位上的这个非遗的活化和咱们这个匠人老师们的这种连接啊。那像苗绣啊、蜡染啊、牙周陶啊、剪纸啊、制香等等等等等等，现在我们纸炉市集覆盖的门类是比较广的。而且的话，我不知道您在进行这个组织的时候，在选品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没有？
0: 嗯，我们选品的话，基本上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的话，原则上它一定是一种原创的。文创的话，它是要原创的。如果说是非遗的话，它的身份原则上是需要传承人这样一个身份。首先我觉得在更正这个东西，我们会特别的进行筛选。第二个环节的话，我们会看它背后的故事，它的东西呢一定不是那种纯粹商品买卖这种
2: 这么简单的东西是吧？
0: 对，没有这么简单，这样纯粹这样的。那更多的是他想要有表达的东西在，比如说他的商品是具备文化属性的，然后他是有调性的，有自己的个性的。
2: 对，
0: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三个的话，他一定是要对这个文化的东西，他是要有一定的美感上的认知的。基本上就是这三点。
2: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纸炉市集宏观上来描述它，它是属于东方美学的一个范畴，然后从微观上来讲的话，细到每一个摊位的话，它是传统技艺的呈现。
0: 对对对。
2: 那是这是大和小的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哈。那同样这个在白宫这边也是汇聚了将近百余位国家级啊省市级的非遗传承人、手作匠人以及文艺创作者。这个对匠人们来说，纸炉市集在展馆啊在作坊里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我们这一次的话倒是没有上百位，然后总共的话我们是25位。
2: 25位。
0: 对，25位。因为白宫是我们民间的叫法，它现在的名字叫花果园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2: 是的啊，
0: 因为它场地的受限的话，我们也只能摆25个展位。
2: 哦，25个展位会轮流吗？
0: 会轮流
2: 吗？
0: 对对对，我们也允许有些摊主老师，他可能中间会有事，哎，只要提前跟我们讲，我们也备得有别的老师来进行轮流。
2: 好的，那么这和他们在。拿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在别的展馆去展出也好，还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作坊里边也好，您觉得这个统一呈现的时候会和他们这种在自己的地盘上呈现有什么不同没有？
0: 不同的话大概会有三点。第一的话，这种属于流动式的这种展位的话，就是他需要对这个美学他要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理解，因为市集上的这种布置和在固定他的工作室布置是不一样的。
2: 对。
0: 第二个的话，关于这种商品的话，就他们呈现出的不管是体验还是商品的话，和他们在工作室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来的这种客人，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对。
0: 那对于摊主老师，他可能要提前准备一下，就是他想要快速让别人了解呈现出的这些东西。
2: 好了，节目的上半段聊到这里，听了傅勇的分享，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纸炉市集做的表面上是搭台唱戏，把匠人和市民聚到同一个空间里，但事实上它更像是在修复一种断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手艺和生活之间的断裂，展柜里的美和日常里的美之间的断裂。苗绣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图案，它可以是你手中正在穿针引线的体验。崖州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文物，它可以是你亲手捏出的一只茶杯。这种可触摸的文化，可能才是非遗活起来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稍后我们继续请傅勇聊聊，把市集搬进花果园白宫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年轻人为什么愿意花2个小时坐下来做一件掐丝的作品？以及做文化这件事怎么兼顾理想和现实？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